0: 谁的电话？这么重要？我女朋友的。哟哟哟哟哟！痴心一片呐！你呢？我不想去。漂亮，这可以啊，理由都懒得找，有个性啊！哎，我自己去。
1: 哎，哥们儿，刚刚你说你叫郑什么来着？
0: 郑素年。郑素年？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文化课考第一那个。
1: 不太清楚。
0: 就是你，考500多分。哎，没想到咱俩一起试啊！我这运气太好了。
1: 小年年，请你吃个饭呀。啊？
0: 说就说，别动手，别害羞嘛，啊！以后咱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啊！快让我抱一抱，哎呀，沾沾这个学霸的贵气。

0: 说你拿这么多东西啊，你到机场得小心着点，看着点，别到时候丢一样。
1: 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人了。
0: 再大你也是孩子。放好点啊。
1: 好了，包给我。
0: 好好学习啊。还有，好好照顾自己。
1: 抱一下。哼。
0: 哎呀。
2: 妈。嗯。你放心。嗯。我肯定不会让你和爸失望的。
3: 保重啊。
0: 臭小子。
1: 走。走了。嗯。
0: 哎，儿子。给你点东西。
1: 干嘛？我又不缺钱。走了。
0: 走吧。

爱他爸，恭喜你哦！咱们家儿子现在可出息，被保送了科技大学，争气。谢谢你啊，送给我这么好一儿子。其实我这些年心里挺怪你的，可现在我这几年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

那，看见了吗？我可以一直待着呢。我这辈子都不会债。我要让你啊，把你这辈子欠我的，连同下辈子一起还给我。你要加倍对我们娘俩好，不许再扔下我们俩先走。

0: 心杰，你怎么来了？没想到是我吧？你身体怎么样了？
1: 以前总躺着，身子越躺越沉，现在动动。
0: 这是什么呀？
1: 我想求你帮我把这个卖了。
0: 你放心，这不是偷的，是我自己画的。

0: 你画的真好，早些年画的，以前不舍得，卖了干嘛呀？自己留着。前段时间又病了一场，家里揭不开锅了，武汉快被我拖垮了，我实在没有门路，能求的人只剩下你了。
1: 心杰，我也只能试试。你知道，我也不认识什么太懂画的人，要不我带你去见罗师傅，走，
0: 能卖个饭钱就行。
1: 见师傅，那就麻烦你了。你忙，我先回去了。
0: 心杰，你等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点钱啊。你骂我呢，非亲非故的，没谁牵着谁的，你能帮我这个忙，我就很感激了。先走了。

0: 同学们，你们现在已经是高三了，一定要好好想想，未来要考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一定要有目标。你们看张琪多有目标，现在不也保送了吗？所以你们要提前做好选择啊！放学。
1: 小雪，你想报什么志愿啊？
2: 我还没想好呢。我羡慕你啊，目标那么明确。
1: 好吧，那我去上专业课了。嗯，拜拜，拜拜。哎，恒雅，你想好了吗？你报什么呀？
2: 没想好，我各方面都挺差的。
1: 哎，我也好纠结啊。我本来想问我爸妈的，但我觉得他们也不懂。
3: 明年周末我穷人素年哥吧，
4: 真羡慕你，有那么多帮你拿主意的人。哎，
1: 吴欢，你呢？你报什么呀？
5: 我不打算上大学了。
1: 啊？
5: 已经在面试了。
1: 面试？
5: 嗯，我不是学习的料，准备工作了。
1: 做什么呀？
4: 物流。
1: 物流是什么？
5: 最近网购不是起来了吗？物流就是送货的，我觉得挺有发展的。对哦。
2: 现在上网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哎，你真有远见。
4: 别的不敢说，以后你们寄东西肯定都是免费。哎，
1: 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啊。嗯，我先走了，麻烦聊，拜拜。
2: 吴欢，你还有时间吗？
5: 怎么了？
2: 我想请你吃个饭，谢谢你帮我在超市找到工作。
5: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主管都跟我说了，你求他把你的工资发给我，还骗我说是涨薪了。
2: 主管怎么这样啊？他答应我不说的。
5: 该说，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了。谢谢你啊，我先走了。
1: 吴欢。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哦。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猜猜，这是送给谁的？猜不出来吧？啊，我告诉你们，这是送给你的。
1: 谁送的？
0: 设计系系花薛宁。我天哪，白富美！哎，你要是顾虑你老家那小女朋友，我愿意献身。
1: 那你去吧。
0: 这老话说得好，朋友妻不可欺。拿着吧。哎，我就奇怪了，你说咱们追我们小年年呢，这身材，这长相，我都喜欢你了。
1: 我谢谢你了。
0: 哎，说正经的，你喜欢什么样类型姑娘？我给你介绍啊。
1: 没兴趣。
0: 没谈过恋爱，是不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没经验，那你是找对人了。这方面我太有经验了。我跟你说，这以前追我的女孩，那都是追的车跑的，人山人海。嗯，啥意思啊？不相信是不是？我不吹牛，这事儿啊，我能对天发誓。

0: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1: 先脱衣服，不然晒不干。
2: 来呀，来呀，来呀！哎，来呀！介绍介绍，
3: 这是谁呀？
1: 邻居妹妹。哦。
2: 我好像抓到小年年的死穴了啊！
4: 小年年，
1: 带走吧。啊？
4: 这就走了？
1: 怎么？你还想看？
2: 你信吗？
3: 和你有关系吗？
4: 苏年哥，你室友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样子，你小心别被带坏了。
1: 也就是裴叔，云生还好。
4: 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5: 可能是因为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吧。
4: 哎，你觉得异地恋靠谱吗？
1: 我看挺多女孩子追他的，他都没动心思。还挺专一的，
4: 那挺好。那你多跟他玩，少跟裴叔接触。
1: 走吧，带你转转。嗯。
4: 哎，苏年哥，你什么时候喜欢喝咖啡了呀？
1: 偶尔尝试一下。对了，你今天来找我干嘛？
4: 那天老师问我们要学什么专业，我有点迷茫，你觉得呢？
1: 那叔叔阿姨怎么说？
4: 我妈当然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了，但我爸比较现实，他说顺其自然就好。
1: 你知道小语种吗？
4: 小语种是什么呀？
1: 我们那届有个女生想考小语种，但是我没太了解，只知道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高。
4: 那学出来干嘛呀？
1: 那就看你喽，再不济你能当个翻译。
4: 翻译怎么了？翻译就已经够好的了。
1: 对呀，最不济也够好了，而且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英语，也完全不怕。
4: 对呀，我语言天赋那么好。
1: 对呀，还这么自信。
4: 还是思年哥了解我。好香啊。

0: 石英，你来了。
1: 送你的。
0: 谢谢。赶紧进来吧。
2: 石英来了。
1: 阿姨好，您认识我？
2: 总听吴欢提起你。啊。来，喝饮料。
1: 啊
2: 啊！手抖的毛病总好不了。
1: 那我没注意，我倒是觉得您的手真好看，手指又白又长，倒是能去当手模。
2: 啊，这孩子真会说话。
0: 那当然了，诗音将来是要当主持人的，当然会说话。
2: 是吗？以后你去哪个台，告诉阿姨，我就看那个台。
1: 那我努力。
2: 哎，你坐坐啊，我先去忙。
1: 不是阿汤吗？
0: 哦，好。
1: 快要面试了，送你份正装。
0: 谢谢，我明天就穿上。
3: 吴欢，吴欢。

0: 唐亚，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想来给你送个礼物。生日快乐！
1: 哎，姑娘，别走啊！你也是文化的同学吧？
0: 嗯，阿姨好。
1: 过来坐。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吧，我先走了，谢谢阿姨。
0: 哎，别走啊！
1: 文化生日啊，一起热闹啊！来，来都来了啊，来，过来坐。你们先聊着，
0: 我再去多加几个菜啊。

0: 我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这件衬衫你工作的时候可以穿，你看看喜不喜欢。
1: 哟，这衣服真好看。

0: 生日快乐，我先走了。
1: 哎，这是心燕，这是心燕，心燕，
0: 干嘛？
1: 你不吃了吗？
0: 不是有人给你过生日吗？
1: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要来。
0: 没关系啊，你们过呗。
1: 他也是好心来给我送礼物，你能不能别生气啊？
0: 我没生气。
1: 你可不可以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能不能试着做朋友？
0: 我才不要跟他做朋友呢。
1: 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
0: 任性？任性我会来给你过生日啊。
1: 好吧，以后我也不会再勉强你。
0: 你说什么？懒得跟你说。

0: 吃吧，你再等饭就凉了。你说这疯丫头到吃饭了也不回来。
1: 爸，我回来了。
0: 等你吃饭呢，快点儿。
1: 我不吃，我坐，你坐。

0: 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courage to stand up to your enemies, but a great deal more to stand up to your friends.
1: 你们猜什么意思？
2: 要挺身而出对抗敌人，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要挺身而出对抗朋友，需要更大的勇气。
3: 你别对抗我们就行了。
2: 你们觉得我当翻译帅不帅？
4: 你、yeah. ，Of course。
5: 喂，406吗？我决定了，我要学小语种。
6: 好，我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
5: 有你的支持就够了。我就想跟你说这个，要是我不跟你说的话，我怕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7: 那就这样吧，晚安。
6: 晚安。
7: 拜拜。
8: 晚安，四年哥。哎呀，我发现这邻居妹妹挺粘人啊。
6: 答案的游戏吧。
8: 小年年害羞了。
6: 肯定不是我的。喂，云姐，
9: 军训怎么样？累不累啊？
8: 不累，你打电话来就不累了。
9: 谁在讲话？
6: 啊，刚才是我一个室友，开玩笑的。
9: 哦，那学校有没有漂亮女孩子追你啊？
6: 当然没有啊，谁都没有你好看。
9: 哎，那你要多出去转转哦。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呢。
8: 放心吧，我会带他去的。来来来来来，
6: 云姐，啊，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啊。
9: 好。
6: 刚才我那个室友啊，有病。
8: 你才有病。
6: 哎，素年，来坐。怎么了，苏年？你能不能带我在北京转转？
10: 可以啊，想去哪
6: 儿？我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丝绸铺子。
8: 你大男人逛什么丝绸铺子呀？
6: 我帮我女朋友找的，她是做旗袍的。
8: 哟，江南秀女和英俊情郎，有故事啊？说两句，说两句。
6: 就不告诉你，
8: 我不想听了。
6: 丝绸的话，我可以问问小雪的妈妈，她做纺织品修复的。纺织品修复，在哪儿啊？文修院。我想去看看。可以啊。要去自己去。
8: 素年哥，素年哥，你就带人家去嘛。哎，就这么设定了啊。

0: 这里面我还没来过呢啊，在这上班好啊，在上班安静啊。哎，对了，他们在这上班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1: 相信科学。
2: 孙年哥，
0: 哟，这不是邻居妹妹吗？啊，
2: 哟，这不是上次没有穿衣服的哥哥吗？
0: 怎么没上课呀？哦，我们学校今天给成人考试做考场，就放假了。我给我妈送饭，你们呢？我们呀，我带我这俩儿子出来逛逛。
2: 叔叔看着好年轻啊，不到50吧？
0: 你赢了。
2: 咱们想去文殊院看看。嗯，
1: 那走吧，
2: 叔叔，走，带你去逛逛。
0: 走吧，叔叔。哎。
3: 叔叔早，
4: 叫哥哥。妈，大姨，哎，
5: 阿姨，
4: 宋年来了。
3: 岳阿姨，
4: 快让阿姨看看，一个多月没见你了。哎呀，你都瘦了。
3: 妈，你是看不见你闺女吗？我也香吗？你有这么香啊？
2: 天天见。对了，阿姨，这是我大学室友，这是裴叔。阿姨好。
6: 哎，你好。
2: 这位是白云生，康阿姨，好久不见。 刚在来的路上，我想了好多话要跟您说，但是看您现在过得还不错，就没什么可说的。再见吧。啥情况啊？
6: 白哥，白哥，康阿姨。
2: 是认识吧？康阿姨和袁生都是苏州人。
6: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3: 小雪，你瞎问什么呀？

0: 饭送完了吧？赶紧回家吧。没事儿，这件事情已经过太久了，都快烂在肚子里了。我想说，小雪，你还记得照片里的那个人吧？嗯，他就是白云生的父亲。
1: 年轻时爱上了他，却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家。思年哥，你说他阿姨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呀？感觉乱乱的。
2: 感情的事，谁说的清楚？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你怎么能感觉一副很懂的样子？你是不是天天跟漂亮姐姐聊感情呢？
3: 目前跟我说话的女生都不超过三句。可是你寝室的室友看起来可不这样。那是他们。
2: 物以类聚，真的。
3: 小雪。
2: 干嘛？
3: 最近是不是胖了呀？我没有。
4: 上车，我试试。是你就是。哎，感觉胖了不少啊。
2: 我没胖。
4: 就是胖。就是没有。就是胖。没有。哎呦，我跟你讲，慢点吃。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点儿，乖，慢点。
5: 哎，总不开灯啊！
4: 回来了啊！哎，别动，别跑，别跑！咪咪，过来。他
5: 怎么来了？你开学那一天，你刚走啊，他就自己窜着过来了。<笑>然后就不走了？
4: 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去留了。哎，你怎么今天突然回来了？
5: 啊，今天带同学参观完秋院，顺道回来一趟。
4: 那你吃饭了没有？
5: 没。
4: 那正好我也没吃，我去做饭啊。哎，炸酱面。

0: 爸，怎么没翻日历啊？这都9月了。啊？
1: 翻什么？
2: 日历。
0: 啊！我忘了。
2: 哎，忘了一个月。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声音声音，你给我讲一下这段听不懂。吴焕，你怎么才来？
1: 去面试了。
0: 怎么样呀？
1: 估计没戏。
0: 哎，别灰心，下一次一定能成功啊！加油。

0: 吴花，我查了一下你家附近物流站的资料，虽然小点，但方便你照顾阿姨。
1: 谢谢。
2: 没事的，我查了之后才发现，物流站真的很多，肯定能找到工作的。嗯。
1: 小雪，给我接水去。
2: 讨厌讨厌，为什么？他总是跟我抢，之前跟我抢，你现在又抢，
3: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反正他总是跟我作对。可我看起来像你跟他作对。
2: 我怎么可能啊？你哪头啊你？水龙头啊，你不是接水吗？你杯子呢？
3: 你接了，回头给我倒点。
2: 你们学艺术的呀，心思可真难猜。
4: 点点点点，讲点到谁就吃谁。你可算回来了啊！快快快快快！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的。坐。
5: 我不就走了一天吗？
4: 度日如年，小白白回来呀，是一句话都不说。 我再怎么热情，他就只会，嗯，啊，哦，哎，大人呢？上个去了，还没回来呢。哎，让他冷静一段时间也好。
5: 我看呀，只有冷，没有静。
4: 哎，对了，你知道薛宁吧？
5: 不知道。
4: 设计系花你都不知道，就是从军训开始，一直追小白白那个。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小白白是满脸血肉，生人勿近，这姑娘倒好，一点不害怕，还硬往身上凑，一直从咱们寝室呀堵到了自习室去呢。
5: 懂你的也不少吧？
4: 嗨，那是不少。哎呀，可是没这质量。哎。 我就纳闷了，你说你跟小白白是不相上下，刚开学那会儿，还有好多姑娘打听你呢，现在都没音了。
5: 可能是因为我在班会上说了句话吧。
4: 说了啥呀？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感谢总住持满洲法师的引言，那么也谢谢我们各位功德主今天再次莅临。那么昨天呢、我们讲的一个部分是从什么叫做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来做一个阐述，最重要的就是叫做虽久不废。昨天都已经有分析，让我们各位功德主、各位护法信徒了解。那么接着下来，我就运用了师父上人，我怎样走入世界。那么其中是儿童篇，我先说。那么童年这一个部分呢、就有提到大师的这一种慈悲力、劳动力、这一种忍耐力，不但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有这种性格，等到他年纪已经是非常的年长了，或是已经来到台湾了，他的这种性格都还是保留下来。那所以我昨天特别在最后请大家共同念一段文字，那就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就是本来具有的性格。那这种本来具有的性格，就是一个菩萨再来的一个现象。那么今天要探讨的部分是从哪个地方来跟大家说明呢？就是接着下来这个星云大师12岁出家，进入到僧团以后，他在僧团的这一段期间对他的生命的帮助又是什么？有四个重点，这边有写：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念旧恶，不变随缘。那么这个部分讲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师父上人是23岁来到了台湾，1949年，那么等于接着下来都是在台湾弘法的生活。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共同探讨的是这两个部分。那么我们都知道星云大师是12岁出家，是在1938年，那么1937年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个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么从北方慢慢的一直就到南方来，那么到了南方啊，上海保卫战，那么虽然守住一段时间，到最后还是弃守。而到了南京以后，就有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那我们都知道师父上人的父亲那时候人在南京，那么等南京大屠杀结束了以后，他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的讯息。所以星云大师跟随着他的母亲来到了哪里？来到了这个南京。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出家，这个是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我就不再赘述。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要去探讨的是什么？星云大师说在这个出家的这一段期间，他有4句话对他最有帮助，就是刚才说的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念旧恶，不变随缘。那什么叫做不忘初心？那么大师啊，在他的文章里面有叙述，大师提到我们夫妻朋友各行各业都要不忘初心。那么大师的不忘初心是什么？大师一生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和尚。这是星云大师一生只做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这个叫什么？叫做不忘初心。那我就举两个例子来让大家了解到星云大师不忘初心的一些理念。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台湾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枢机主教，叫做善国喜枢机主教。他在2006年的时候罹患肺癌，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罹患肺癌的这一段期间
他又到处去弘法，留下生命的最后的一种光芒，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告别之旅》。那《生命告别之旅》新书发表会邀请我们的师父上人去做他的引言人，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就是弘一主教，可以选教宗的呢，甚至于他自己都有资格可以当教宗，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啊。那么这个竟然是请星云大师去做这个什么，去做引言人。那么大师怎么引言？大师说啊，我们善枢机主教啊，他是河南濮阳人，黄河之水孕育他成为今天的主教。我是生长在扬州，是长江之水培育我成为今天的和尚。我们两个人相约啊，你来生继续做主教，我来生继续做和尚。我们两个人一起都来到人间啊，做什么事？为众生服务，我们永远做人间的义工。那了不起啊，做和尚不是一句话，做和尚是还要有他的目的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印象，在2016年，那么星云大师啊叫我们都监院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大专禅学啊生命营。那么这个等于就是大专夏令营啊，你们这边有大专夏令营早年的学员，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后来改成大专禅学，那个就是说这种就是生活营，而且呢把大陆的好多的一些学校的学生都请他们一起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师父上人几乎每一次都会跟学生之间有一个对谈。那么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光明大学的学生，他就举手说，师父，我有事情要报告啊。那么这个菲律宾学生就走上台，他说，师父，我们向你保证，我们菲律宾光明大学的同学10年以后我们都会好好的弘扬人间佛教。大师听得很欢喜，但是后面师父讲了一句话，每一个人都留下伤心的眼泪。大师说，如果我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来生再来看你们。这是我们的师父啊。那师父的意思是不是我来生还要继续做和尚？有没有始终如一？这个叫做不忘初心。好，所以我们师父说，夫妻之间，所以我们叫菩提伉俪啊。朋友之间，各行各业都要不忘初心，就是讲这一种观念。那你看看哦，接下来我又举星云大师几个生命的历程来做例子。你看大师12岁出家，上课听不懂啊，因为为什么？人家都是年纪比他大呀，都已经快20岁上下的这种人来出家呀，他12岁常常被欺负啊，所以呢上课也听不懂啊，又不能够外出，又不能够会客，又不能够回家，又被学长欺负。大师说自己心里很苦。那么说实在，人在一痛苦的时候都是朝着负面的方向去思考，但是大师就是大师，虽然是只有12岁，但是大师怎么做呢？他反问我自己，今天是谁叫我出家的？他说是我自己叫我自己出家的呢。有没有？你们记得吗？刚才说的到栖霞山，对不对？不就是要去找他爸爸吗？是刚好路过，被一个出家人看到他，看到师父上人长相非常的庄严啊，因为师父早年啊胖胖的，非常的庄严，人家都说他是小和尚。大师早年就被人家叫小和尚，那么甚至于呢，他的外婆也常常带他到庙里面去，这个就是拜拜走走，所以大师心中都已经种下那个菩提种子。所以在人家告诉他你要不要跟我出家，来到我们这边出家，他马上说什么？要。
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因缘出来。所以大师这个时候就反问自己，是谁叫我出家？是我自己出家。那既然是我自己要我出家，所有的这一些苦难我都必须要承受。那么因为念头一转了以后，哎，星云大师说，我50年如一日，没有改变。我后面写了4个字，当你面对不顺利的时候，你还能够不忘初心吗？好，再来我们看看，大师15岁的时候受戒的时候苦难也是特别多啊。所以呢，在佛门有一句话叫做打沙弥跪比丘火烧菩萨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刚刚出家的阶段，你是沙弥，就是要接受千锤，不管有理无理就是打啊。那么等到沙弥这个阶段，你对佛门的规矩都已经慢慢纯熟了，那你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比丘登坛的这个部分。那比丘

0: 用的灯坛是怎么灯坛？哎，我跟我们家的法师讲，哎呀，这一届的三坛大戒的戒指，还有短期出家的戒指，真是福报啊！为什么？我到大雄宝殿去，现在都凉快凉快，外面32度，里面20几度，为什么？大雄宝殿整修好，有冷气，啊！所以这一届出家的很幸福啊，所以上次你们出家比较辛苦一点我们刘总会长10几年前有去短期出家53天嘛，那一次比较辛苦，现在是比较 OK 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听经闻法必须跪下来，那你知道不是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地板的或是这种瓷砖的，它是那种小石头，有没有那一种土，那一种地，结果一听不是2个小时就是3个小时，等到起来了以后，小石头全部啊看进去他的这一个膝盖里面，那么结果拔出来的时候是叫做血肉模糊，今天跪伤都还没有好，明天继续跪，受伤的地方重复不断的在受伤，这个是以前训练出家人，这个叫做跪比丘。那最后一关就是火烧菩萨头，有没有？你们有些在家众不是有受菩萨戒吗？那个一样叫做火烧你的这一个什么，你的双臂就对了，这样子的一种出家受戒。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以无理对待你的有理啊，所谓的打斗念头死，许得法生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也就是把你压到谷底的时候，你才会心甘情愿去接受各种的考验。所以大师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无理的面前我都可以低头，真理的面前我能够不接受吗？这一句话很棒啊，把你的理打掉了，代表你内心里面的什么，你的傲慢心，你的烦恼杂人心全部去掉了以后，你的内心是空的，空的你才有办法接受法水的滋润。这个是当初啊，整个的这一种出家受戒的一个方式。
1: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2: 等等，那是诈骗！
3: 时空倒退了。
1: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那你看下面这个部分，17岁身染疟疾，自开上人送了半碗咸菜，发愿一定要弘法立身，以报师恩。那这个地方我曾经去研究，我们常常接受到师父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奇怪怎么没有那种特别的感动。那为什么人家师父得到疟疾啊，施工送了半碗咸菜，他竟然可以感动到说我发愿要弘法立身以报师恩，那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大师会有？这个是值得要去研究的。我后来去研究，大师17岁的时候是在公元1943年，1945年等于就是啊，这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才平息嘛，对不对？1943年，南京是什么状况？南京还在谁？日本人的统治。南京那时候汪精卫的政权是在哪里？是在南京呢。而且那个时候刚刚宣布对美国、英国要作战，那你说南京的情势是不是特别严峻？南京控制一定特别严格，还有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一种吃的东西啊，还有各种的这一些物品，一定是叫稀缺。大师在这样子的一种困难环境之下，我们的师公能够送半碗咸菜，你说这个感动不感动？他的感动，我的研究是从这边过来的啊。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那么样子困难的时候，师公竟然能够有这半碗咸菜，所以我们的师父上人感动莫名，会发愿我一定要好好弘扬佛法以报师恩。好，所以我们师父上人今天都做到了。所以你看我这边讲，面对病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不忘初心？那再来你看看，我们进入到什么？对国家要当作不请之友，这是从维摩经来的。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不请之友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到你有困难，你有需要帮助，我马上会过去啊，助你一臂之力。一般来说这个叫做不请之友啊。但是为什么当管理员竟然是不请之友，当白塔国小校长竟然是不请之友，到了华藏寺大师是21岁当白塔国小校长，那第二年因为为什么师父被抓去关了10天，关了23天是到台湾，他在大陆已经被关过了，因为今天国民党来，明天共产党来啊，然后就问那个共产党在这边讲了什么话，共产党就问这一个国民党做了什么事，就逼着他。所以大师那时候想要好好在那边读书教学也都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他去做华藏寺住持的时候啊，对改革这叫不请之友？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在这边，甚至于23岁的时候组织僧侣救护队帮助军民，为什么叫做不请之友？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啊。下面这个就看得懂，我待会儿后面那个会让大家知道。你看大师到了西来寺挂一单，除了上课演讲会客，也在春节期间协助交通指挥。在1990年的时候，因为西来寺是1988年开光落成，那么开光落成在1989年那一年，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西来寺要到西来寺去的人结果严重塞车，塞到哪边？塞到 freeway。 那时候从60号 freeway 要到西来寺光是开车至少要7-8分钟，等于7-8分钟的路程竟然把车子怎么讲，等于塞车塞到了 freeway。 所以大师啊认为我应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1990年大师在什么，在春节期间，星云大师在西来寺担任交通指挥。大师站在哪里？我告诉你们，有没有看到中间？中间这是西来寺，有没有看到最下面？有看到黄色的线吗？最下面那一边，大师就是站在这边，站在这边指挥交通。因为为什么？这是交通枢纽啊！我们的师父站在这边啊，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师父知道徒弟们现在对于交通没有这个概念啊，那大师对这方面很有概念，所以亲自，你们没有邀请我，我也自动自发，我要来做交通指挥。这个一听就知道，这个叫不请自由，对不对？那你们看看哦，他后面那一句话，有一年的除夕夜哈，这边我还没有找到资料，大师在满香园画停车格，那个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呢，这个是满香园。因为每一年的春节平安灯法会，佛光山的这一个停车位都是不够，包括现在我们山下又多了两个停车场，南北停车场一样是不够，而且停都停到了上，这个叫做这个叫河堤岸的那个地方，所以代表说我们佛光山是越来越旺，所以停车场怎么建都不够。那个时候满香园师父上人买到这一块地，刚好准备要过年，所以大师当天的晚上啊，亲自监督指挥画停车格，画好停车格的时候，突然听到我们什么大雄宝殿的钟声响起，代表大师一个晚上都没睡觉，认认真真的就是在干嘛，就是在画停车格，目的为什么？为了要提供给所有的大众能够停车有个方便。你看我们也没有请师父去帮忙弄，但是大师就亲自弄，这个就是叫不请自由。甚至于星云大师啊，这一个设立的好苗子，为了照顾偏乡的人，也没有人叫大师用啊，但是大师都亲自愿意去弄。三好体协啊，支持这些棒球队，所以我昨天讲的，我们的郑宗哲是红袜队有史以来第一个完全打击，昨天不是有讲过了吗？这没有三好体协，你说我们今天哪里有这个好成绩出来？这一些都是大师的什么不请之由，一听就懂。但是我刚才说的，当图书馆管理员，当这一个什么学校的校长啊，担任这个寺院的住持，要做改革啊，甚至于带领人来到台湾，为什么都叫做不请自由？我后面这边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一般我们在工作上都是有做，做完就好，很少人是做对做好，做得有佛法。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职业，我们能够有做，做完以外，又能够做对做好，做得欢喜，做得有佛法，那老实讲一句话，你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你真的就是叫做不请自由。我去年啊，到马来西亚去演讲，我是讲那个慧心传道绝有情，上次也在你们这边讲过。结果呢，我是五月过去，我七月去参加青年大会啊，又讲了慧心传道绝有情的这个叫做续集，哈哈，因为那时候只有上半段，我后面又讲续集。那么结果有一个师兄啊来找我，他说这个院长我要谢谢你。我说你干嘛要谢谢我？他说你上次来演讲讲的一句话很重要，我有把它记下来。我说是哪一句话？他说你说啊，大师在当白塔国小校长的时候是做什么像什么啊？哎，我觉得你这一句话很棒，所以我就把这一句话啊运用在我的公司，告诉我们的同仁，你们既然是做一个房屋的销售员，你们要做这个销售员就要像一个销售员，你 不懂没有关系，你要做中学，学中做，这是人家法师告诉我的。他说，院长你知道吗，我这个短短的不到两个月当中，我卖了七栋房子。因为为什么，本来你只是把卖房子当作一个工具而已，当作一个工作，有卖没卖对你来讲没关，但是现在觉得我卖房子，我要像一个真正卖房子的销售员。这个就是做对做好的意思在这边。你看做那个改革，华藏式的改革，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旧势力啊非常的强大，等于新旧两股势力正在撞击，但是大师就是看到了太多的这一些弊病，他说要改革，没有人叫大师改革，但是大师说我要改革，否则佛教会出问题。还记得昨天说的吧，大师本来他的愿望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是要做一个什么僧，梵头僧，等于大了的一个出家人，但是发现到佛教越来越衰败，佛教的弊病那么多，不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改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大师不就是转变的心念，有没有发现又是相同。所以你看大师讲的这一句话，人在这个社会上只要是好事善事功德的事情，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事情，都要做不请之友，人家不必请，自己就要来。这是大师对于不请之友的定义。所以除了看到人家需要帮助，常住需要帮助，自己自动自发愿意来做，是叫不请之友。另外一种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什么一样要做不请之友。那这个不请之友就是说你要更用心更细腻的去经营的意思，让做了以后能够让这个跟你在一起的人能够欢喜快乐，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不请之友的另外一种含义。
1: 来哦，好吃的乌龟壳来了。
2: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1: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3: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1: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4: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1: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5: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1: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5: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菜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哈，对朋友要不念旧恶，这是大师从八大人觉经里面研究出来的一句话。那么这边我特别写到啊，说大众生活在一起难免意见相左，语言冲突，有了不念旧恶的观念，别人对我不好会忘记，别人对我有恩我要记住。那我来开始分析几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来了解。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佛教会啊，对大师是不太友善的，我们从全集里面都有看到哈，约烈的这几篇文章啊。那么所以师父上人为什么要来到南部发展，就是因为在台北啊，他受到人家排挤啊，啊，甚至于还要跟人家应酬吃饭啊，大师很不习惯这种生活。一个出家人就是应该好好的这个充实自己，要去弘扬佛法。

好好接待这一批华生来到了高雄。那么大师想一想，我要不念旧恶，我不要去跟他们这个就一般计较，今天这个是为佛教私人恩怨，我可以撇开，但是对于佛教有利益的事情，我必须要勇于承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念旧恶，它是公私很分明哦。你们对我不好是一回事，但是这个事情是对佛教有帮助，我愿意把它承接起来。那么承接起来以后要怎么做？刚好那个时候为什么华生那么多过来？因为刚好碰到双十节。那你知道早年有没有双十节？不是那个是什么世界侨胞回来有没有庆祝联欢晚会啦，种种这一些，刚好那个出家人也都是那个什么，这个叫华人的出家人，他们也都回来了。那么大师想到要好好的接待，我要怎么接待？哎，突然就想到我们每一次双十节不是都有牌楼吗？啊，那个牌楼还没有拆，所以大师啊就去找谁？找高雄市市长，说你这个牌楼借我用，你们先不要拆，等到我们华生离开了以后你们再来拆。哎，高雄市也非常的这个明理，就答应了师父。你说师父上人怎么弄？就把这个油漆一漆，横标一贴，就是欢迎第一届世界华生大会。那大师在日记里面还特别写，我只有花了2000块新台币就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自己做，可能要好几万，以那个时候的价格。所以大师是用什么？大师有一句话很重要，叫要用智慧创造，不要用什么金钱堆积。还记得大师讲过的这句话吗？你看大师自己就做到了。那么结果呢，我不能够只有牌楼啊，我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来欢迎啊。所以大师就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道场去跟人家拜托，他说你们呢可以带信徒到这个高雄的火车站去迎接他们，你们的衣服只要穿统一就好，你们的这个旗子要拿教旗或是你们自己制作的旗子都非常的统一，都是 OK 的，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结果大师说啊，跟他们在讲的时候啊，好像大家都很冷淡，没有那个兴趣。大师想一想啊，糟糕，这一下子的话会不会在火车站看不到多少人？结果大师说啊，当天一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教界团体全部莅临现场。哇，好，整个火车站全部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各个这个单位的全部过来。结果大师啊就带领的，我们看到黑白彩色这一张，这一些华生就从哪边走过去？就从牌楼那个地方中间就把它穿越过去。哇，所以受到了这一些华生们共同的什么赞赏。所以大师你看，这个叫做不念旧恶，因为公私分明，你对我个人不好我不跟你计较，只要对佛教好，我任何的委屈牺牲我都甘之若饴。这就是我们的师父。你看再来啊，昨天我不是讲麦粒枝吗？那为什么这个麦粒枝很重要？因为在这之前，这一个大树的这一些乡民对我们非常不好。大师在有一篇演讲集里面写的一句话，有一天就问人家呀，说奇怪，这个大树区的这个乡民啊，为什么这个个性那么样子的这种强悍坚硬呢？有一个人就分析给他听，他说啊，这一些人有一个个性，你对他好他不会感激，你对他不好他会报复。那么指什么样子的方式他才会欢喜呢？要对他有利对你有害他会很高兴。这个是什么逻辑？我听不懂，你们这样听懂意思吗？我们佛光山为什么下面的人对我们那么的不好？有一句话叫做金庙欺行，竟然会对我们的欺负到这个样子。师父上人啊，做了好多的善事在帮助他们，到最后你们记得

0: 有吧？有一年的信徒相会，我们头三门有没有被围住？这个你们还记得吧？啊，我们的三门被围了好几天了、都不能够过去啊。那为什么会被围？因为他们的车子一定要穿越过菩提路，就是从头三门的那一条路，有没有？那一条路叫菩提路，然后经过麻竹园，然后再到了大雄宝殿。他们坚持这一条叫做产业道路，所以他们的村民就是一定要从这边经过。但是这一块地是佛光山的地，是我私人的土地，我怎么可以把这边打开？到了晚上你们还在那边不的过去，那我佛光山将来这边的治安怎么办啊？他们不跟你管这个东西。后来到了最后真是闹得不可开交，这个谁？这个就是余承岳英老县长，他出来协调。所以现在你们记得吧，佛光山不是还有一条叫做什么登云路，有没有？上去了以后刚好是在我们都监院后面那一边，那一条路非常的斜，也是佛光山的土地把它让出来以后，然后开辟的一条路让村民从那边走过去。所以你说这些村民对佛光山是糟蹋到这个样子 啊！但是大师听到他们竟然拿不出钱，还要借钱去什么，去让他的孩子去读书，大师竟然告诉我们要帮助他，是不是不念旧恶？这就是我们的师父的慈悲跟他的心胸的宽大，内心没有任何的仇恨，只要对众生有利啊，我所有的恩怨我可以排除，只要对佛教有利，我私人的恩怨我都可以排除，这个叫做不念旧恶啊！这个也让大家知道啊。所以你看看，这些都是有照片为证的。你看我们卖荔枝的时候啊，人家这个是农民啊，看到了大师来，你看开心的要命啊，要拿荔枝给师父吃，但是师父不能吃啊，糖尿病没在家，但是他们不知道啊。那但是这个代表什么？他们看到师父真心的那一种感谢，好，这个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地方，大师的快乐之道说，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不要把怨恨留到明天，不要把忧虑传染给别人，不要把情绪挂在脸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叫做不念旧恶的一个重要的那个寄语，可以把它记下来。你要如何不念旧恶？就是大师说的，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不要把怨恨留到明天，不要把忧虑传染给别人，不要把情绪挂在脸上。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巷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1: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1: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1: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2: 我这边有一个师父讲的星云禅话，有一个故事叫一口好牙，讲给大家听，非常的好玩。大师啊，在全集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啊，他说有一天会计啊，就去跟师父讲啊，师父啊，最近我们佛光山的那个就是看牙医的那个什么费用非常的高啊啊，他说有时候动辄啊啊一年都要到几千万呐、啊。那师父上人啊，我们是不是在看牙的部分应该要有所限制？因为大师说这个不行啊，他们这个什么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也是要人命啊，啊我们应该还是要给他们看。那会计就马上补充，师父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一些常常在那边叫的人啊，哦他们啊常常嘴巴啊有时候在骂山上啊啊，有时候呢牙齿补好了以后竟然就溜单走了，所以这种人我们不要补助。那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对不对？那师父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哎呀我们不要跟他们计较，纵然他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有一口好牙。你看师父这个智慧，我都没有动气，你纵然对我不好，补好牙齿竟然就溜单走掉，是多么无情无义啊！啊，你嘛抱抱着呢，安尼开几啊万，加做几工着呢，安尼，对不对？竟然就这样子跑掉了，太无情无义了吧？你看像这种人，师父还是一样对他们这么好，这就是伟大的师父的心胸。这个是菩萨的境界才有办法做到的，也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么再来呢，我们就是对社会要不变随缘。我相信三八二十三的故事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不是要买布吗啊，那个老板就讲是三八二十四，他说不对，是三八二十三，不就是吵起来了吗？刚好颜回不是走过了吗？他说哎呀，人家老板说的才是对的。这个人就讲很生气，你懂什么三八才是二十三啊。他说我是孔子的弟子，我是有学问的，我说的是没有错。但是这个人更生气，他说我们来打赌啊，到你师父那边去评评理，如果我输我头砍掉给你啊。那颜回说好，那不要赌那么大，如果我输我的帽子，因为出家人的帽冠代表他的荣誉，我就送给你啊。到了孔子那边一对证，孔子说什么，哎呀颜回你错了，是三八二十三。哎呀这个颜回很生气啊，但是不敢当场发飙啊，然后就跟老师说我要告假，我要离开一阵子。那是孔子也知道他在生气，就不管他。那么等经过一段时间回来了以后，这时候颜回又问孔子，老师啊到底是三八二十三还是三八二十四啊？你知道吗孔子怎么说？哎颜回啊，头重要还是你的帽子重要啊？你们想听懂意思吗？啊变的是什么？输赢之间的变化而已。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孔子内心的那一种慈悲。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是你的中心原则是什么，你把它抓住，你在做人处事你就知道怎么去判断。就好像玄奘大师经过了万里流沙啊，五天四夜都没有滴水未进，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几乎已经快死掉了，但是玄奘大师 讲了一句什么话，临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记得吧？经过了万里流沙以后，到了哪边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叫做菊文泰，对这个玄奘大师是特别的好，甚至于两个人互称兄弟啊。所以呢，这时候这个菊文泰啊，就说你就不要走了，不用到西天取经哦，你就留在我们这边哦，然后送他多少的珠宝，甚至于送他美女。玄奘大师干脆说绝食不吃，你不让我走我就不吃饭，我宁可饿死。这就是气节。那到了最后

吉文泰没有办法，才说你取经回来，你记得一定要到我这边为我讲经啊。但是这个因缘到了最后就没有了，因为高昌国后来被唐太宗灭掉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没有办法继续演变下去。但是从这地方有没有发现到，我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我明明知道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苦难，但是我宁可去接受苦难。为什么？因为我不变的原则就是西天取经。所以这一些所谓的苦难，所有的这一些诱惑，对我来讲都是可以变化的，不变的是我取经的决心。所以慢慢的我把这个不变随缘，不变随缘不变的一种道理，甚至于我们常常看到大师有一幅墨宝叫做什么，和而不留，跟人家同流合污，有没有发现它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同流合污，但是我们要学习星云大师所说的和而不留。我可以跟你和平相处，但是我不随着你的因缘去变化我的心意，这样一听大家就听到那个意思。所以你看我后面特别写到什么，大师23岁的时候到台湾啊，无亲无故，三餐不济，露宿街头，在大钟底下寄宿。昨天我有提到了，师父上人从基隆下港以后啊，就是先到基隆，基隆过后第一站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台南。大师啊，第一站是来这呢，到基隆登陆了以后第一站是来台南呢。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孙立人的那个什么，这个叫训练部队的地方是在台南，他是要特别来找这个就是孙立人将军的。但是因缘不成熟，后来就是所谓的生前救护队不就是解散吗？那么是后来这样子才北上，要去找谁？要去找慈航菩萨啊！因为慈航菩萨在办学，所以大师想要来跟着他一起要办学就对了。大师是这样子心中的主张，是要去办学的。结果呢到了台北以后你们去看那个，就是人家都不接待他，也不给他饭吃啊，纵然他以前认识的人，人家也都不愿意接受。那么大师在那样子艰困的环境之下，委屈在大钟，是在善导寺的一口大钟底下委屈的过了一个晚上。那一天风雨交加，大师是这样子苦难过来的。所以面对贫苦，你是不是能够不变随缘，没有改变他的一个心意啊？那你看40多岁罹患糖尿病，大师说我要与病为友，面对病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不变随缘？那你看这边啊，大师是法相庄严，中间这一章看到了没有？以现在的标准，这个叫帅哥中的帅哥啊！你看大师法相庄严，信徒要收他做干儿子嫁女儿，孙夫人就是孙立人将军的太太孙章清扬女士，以金子做的餐具来请客呢，甚至要送大师出国读书。那个时候大师还没有到宜兰呢，大师那4年是叫做飘泊不定，但是他竟然不为所动。我是一个出家人，要面对三观，名利观、恭敬观、情爱观，面对诱惑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不变随缘？有没有？我都把大师这个故事真实的呈现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将来你们在看大师的那些文章，你会更加的认识了解大师的伟大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幸福食堂的型男最帅的英国泰阿莱师傅。
1: 谢谢你好，
0: 阿莱师傅，
1: 有新的东西。
0: 上一集有没有看到我们介绍超阿贵啊？我在节目上有小小的透露了一下说，说哦，其实我去买超阿贵的时候，我就会顺便再买另外一种贵，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阿莱师傅听到了我的愿望，这一集就是要来帮我圆梦的。
1: 是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版的乌龟 Q。哎呦哇！
0: 哇，听到好吃的食物我都会受不了哦。乌龟 Q 呢？
1: 对对对，乌龟 Q。
0: 这个哦，时不时哦去买一块来吃，真的是很享受。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上面为了健康啊，就不会想说啊吃这么多淀粉，但偶尔来一个超阿贵，偶尔来一个乌龟条，哦，那个满足感实在是哦，
1: 是小小量的啦，
0: 很棒哎。
1: 对 对, 對，
0: 好啊，如果去外面买乌龟条，在我们素食的话，外面有没有可能买到荤的？
1: 它应该都是荤的啦，应该讲。哦，对对对对，还有葱头啊，红葱头。
0: 哦，了解。
1: 是是是。
0: 哦，那与其这样，那在家里面自己做，做一个全素版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试着做全素版本。
0: 了解，迫不及待了。
1: 是是。
0: 先来介绍食材准备了什么
1: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食材，我们都摆在一起了。嗯，所以说今天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芋头主角。嗯
0: ，OK。
1: 好啊，那我们芋头买回来之后去皮，或是你比较妈妈觉得去皮麻烦，那我们直接买好去皮的，回来把它切成小粒。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了解。
1: OK， 那这是我们的糯米粉。哎。然后这个是再来米粉，
0: 我以为跟上一集乌龟条的粉类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上一次是用什么？
1: 我们上次是用米谷粉，
0: 了解。
1: 对，这次用再来米粉，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为了不同的口感，嗯，对，去做一个调配而已。
0: 了解。
1: 那实际上也有可能是，也有人会用米谷粉，也不一定。对，就是你自己的选配，因为口感这个事是很主观的啦。
0: 了解。
1: 对，
0: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1: ？Q 跟桑，嗯，对。Q 度跟松度的不一样的感觉，
0: 了解，
1: 差异在这
0: 裡。那我没有叫乌龟壳吃起来是要卡松，还是卡 Q？
1: 我自己是喜欢 Q 外 Q 里面松，哦，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看每个人自己去调配。
0: 了解，
1: 对，但你没有说很单一的粉类的话，其实你吃起来其实口感不会差异太多，啊，
0: 了解，
1: 大家大概都大同小异。
0: 但那个小小的那个 pebble 就是在这里，
1: 对对
0: 对, 對, 對, 對，
1: 小小的 pebble 在这里，
0: 这里这是什
1: 麼玉米粉，对，这个就是小小的 pebble。我们套了第三种粉，
0: 又加了玉米粉。
1: 对，
0: 这个主要是为了什么？
1: 整体的那个口感会比较达到我想要的这个。
0: 哇，这个要好好的可以备一下料，我觉得关键哦，好吃的关键就在这里。
1: 但是如果家里，我们一般家里自己要做，你家里没有这么多粉类，也不用特别啦。对，以你自己家里我们随手可得的食材为主，方便。或我们家只有糯米粉，那也可以。嗯，是
0: 了解。我觉得这个很棒，你知道吗？有些我们这种华人的这个主菜的方式啊，喜欢玩一些面皮啊，真的是五花八门。
1: 对，
0: 大家都有自己的流派。其实很多的粉类搭配出来的口感啦，跟状态啦，跟你要的这个粘性 Q 度，差一点点，其实就是差很多了。
1: 对，你看我做了20年，我超粉比例超到现在还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0: 真的假的啦？
1: 还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0: 完蛋了，我才刚学好刀工，现在要开始学粉了。
1: OK， 没关系，不要紧。
0: 太有意思，
1: 堪用就好。
0: 好 ，OK， 来 OK， 再来。
1: 好，像这个我们上次做那个超阿贵的时候用到的那个干香菇，我们把它切成末，泡发之后切成末。那这也是一样，植物肉。炸杏鲍菇丝，嗯，对，姜末，嗯，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我自己啦，在我们素食界当中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0: 了解，
1: 增香作用主要。
0: 了解，
1: 是
0: 好，我觉得这个阿泰师傅在做那个超阿贵馅料的时候，他光酱炒这四个，我们那时候还用什么菜波币，
1: 对吧？还有菜波币，
0: 我就问阿泰师傅，我说，哎，这个看起来吼还没包馅哦，我看起来是不是如果把米粉下去也是大概也可以？炒米粉
1: 对
0: 也可以，对不对？这就变成是底料。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加米粉，你加菜波币变成馅料，
1: 是意思是一样。
0: 这个真的很好用，
1: 对对对，
0: 非常好用。
1: 对，就是你说加水加调味重要。
0: 对对对对，好，过来。
1: 好，
0: 跟上次好像也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调味都差不多，酱油、香菇粉、胡椒盐、糖。哎，今天多了一味叫五香粉。嗯，
0: 乌龟壳里面吃不吃得出来有？
1: 对，其实可有可无。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做生意的话，小摊贩你多半是不会下， 没有必要多这一味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成本。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开始了，
1: 好好
0: 来吧。
1: 那我们第一步要先来炸一下芋头。一般来说，传统老龟挑它芋头应该是不炸的，它可能是直接生的下去炒。对，但是这么做呢，我们觉得说，第一它的熟度难控制，第二它的香味不好进去。嗯，对。第三，你如果没有炒的熟的话，后面你蒸出来会有点烂烂糊糊哎。嗯，然后有时候会有那个咸咸芋头臭味，所以我直接选择用让它用稍微微炸的方式。嗯，但我们不用把它炸到很硬很脆。嗯，对，就只是让它熟有定型就好，然后大概炸3分钟左右。
0: 了解。
1: 对，了解。我们油温大概维持在160-165之间就可以。
0: 阿赖师傅，
1: 是
0: 藕龟挑是不是也有人做那种串枪的？
1: 对，我们有串枪的另外那一种，你在市场也是可以看得到买得到。
0: 了解。
1: 那它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香料哦，对。那可是这样的藕龟挑，我们切粗丝粗条的那种，你看到那种藕龟挑，我比较没有这么偏好，因为我觉得它的香味比较没这么重，对，可能它的香料比较没有下这么多。
0: 了解。
1: 是，它可能主要就是要吃芋头的原味。
0: 了解。
1: 对，那如果它那种藕龟挑，它芋头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它吃起来会有种糊糊、臭糊糊啊。嗯，对，就我自己不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就没有去选择那种。
0: 了解，了解。这个一半拿来做藕龟挑，一半就是要拿来放在火锅里啊。你看看，哎呦，
1: 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吃了，
1: 这样就好，
0: 这样就好吃了。
1: 我们就只要熟有定型，不要把它炸硬，要切记有这很重要，不要把它炸硬。
0: 了解。
1: 因为炸硬之后，你一定要做出来藕龟挑，口感是不一样的。
0: 了解。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炒料，锅热下一点油。
0: 好。
1: 油热，香菇就先下了，干香菇。那袁健，以你现在的理解，你觉得干香菇完之后要炒什么？
0: 如果你刚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吗？
1: 对 对。
0: 香菇炒完之后呢，我们先放我们的姜。
1: 没错。
0: 好，我们姜炒完之后呢，姜爆香，整个香气都上来之后呢，
1: 是是是。这样的

0: 道你这样拌炒拌炒拌炒，不要太深哦，拌炒拌炒，也不要太多水分哦，拿起来不会滴水，这种方式就是刚刚好。如果晒干
1: 了，
0: 再加一点水分。
2: 讲完了，
1: 可以哈，
2: 讲完了 ，OK 了，可以抽空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0: 对，瓦姜
2: 是
0: 今天所有的食材配方都有比例，
2: 对，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最后。
0: 好，了解。那如果要多做一点，我们今天大概这样可以做几颗啊？
2: 6到7颗了。
0: 6到7颗。啊，假设今天要送礼的话，或者今天要送亲戚朋友的话，就是以这样的比例去做延伸。
2: 说到这个，我们可以顺便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做的Oakley Kale，我是有实验过，它是可以冷冻的。哦。对，所以可以延长它的时间。
0: 了解。
2: 对，冷藏的话建议是1到2天，冷冻的话我最常放到大概5天。哦。
0: 那很棒，那你就可以冻起来之后拿来送礼，
2: 是是是是是，对，你要使用的时候再推动就好了。
0: 了解，哇，太棒了，这个太棒了。阿赖师傅
2: 是
0: Oakley Kale这个字
2: 是
0: 所谓的 Kale 是什么？
2: 它指翘的台语的谐音，翘起来的台语的谐音，然后它象征的意思是我们传统的卖那个拜拜里面的那个神明里面宫庙里面的那个杯，
0: 瓦杯
2: 的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它那个形状。
2: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是是是是。那如果不喜欢植物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可以跟各位讲一下，可以不要下。那我们取代的东西呢？有，
0: 我们取代的东西呢，像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豆皮啦，对不对？豆包啦也可以啊，可以使用。

0: 毛豆把它可能切的碎碎的铺进去，让它个，可是口感可能会就会有差了。
1: 对，可能会有点差。
0: 烤麸，有弹幕飞上去，烤麸，
1: 烤麸可能不是，
0: 烤麸不是，
1: 烤麸可能不是，
0: 你弹幕不对哦，换一个弹幕，
1: 烤麸可能不是。然后我们现在酱芋头跟酱油下来，
0: 好香，
1: 是先呛一下，
0: 好香哦，阿赖师傅，哎，你买阿内啦，就腰的呢。
1: 那我们这次 OK 挑，我们料的部分调味会抓的比较重
0: ，OK，
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结合我们的粉，
0: 了解，
1: 是，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刚刚好的话，等一下结合粉会出来会太淡，
0: 嗯，哦，这锅渣比够出来啊，而且这次是。芋头的锅渣比
1: 是是是，
0: 哦，上一次超阿贵是菜波比的锅渣比，
1: 是
0: 截然不同。
1: 然后最后要起来前再补一点点香油，嗯，
0: 这个是灵魂啊，香气的灵魂啊。
1: 然后可以给我一个小汤匙，
2: 谢谢。
0: 哇，好羡慕你啊！如何？
1: 嗯，差不多了。哦。
0: 帅
1: ，OK，
0: 好香哦。
1: 那这个咸味，我们再加。

0: 可以自己调整。我们建议还是偏淡啊，因为说我们套本进来，如果把它味道调淡，我们后续可以再沾酱做使用
1: 啊，是这样子。
0: 因为想要把它调到刚刚好，你重手了，后面加粉出来太咸，你没得救了。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还是以偏淡为主。
1: 哦，
0: 是，
1: 真的很香的。
0: 然后还是一样，我们要把它摆凉。
1: 哦，先摆旁边，让它先凉掉，
0: 先放常温。
1: 没想到我飞挑反而比超阿贵来的简单哦。
0: 是是是，
1: 嗯。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来，我们来
1: 玩本了，
0: 玩本了
1: ，OK。那今天就最简单的，一样三种本一起下来，
0: okay.
1: 过筛后，如果家里有受潮的话，稍微过筛一下。
0: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筛过，我们今天就不筛了。糯米粉，再来你，就是玉米粉。
0: 好。
1: 那有套的粉类，有不同的粉类，我们有做混合使用的，我们都一样，在干粉的时候先把它拌。
0: 鲜货、
1: 是，
0: 了解。
1: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它均匀。
0: 了解。
1: 然后也是一样，水我们不要急着一次性下完，我们慢慢下，
0: 慢慢来，
1: 慢慢下，慢慢下。那我们常常问，在和粉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算好了？对，好了，其实都很简单，多半你混粉类的东西，它好了的定义就是成团，不沾手，不沾锅。对，多半就是好了。
0: 了解，
1: 是
0: 了解。三不沾，
1: 意思是这样。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浇一些特殊的面团，那它水气会带比较重，
0: 了解，
1: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沾一点。
0: 了解。
1: 然后我们的面团是没有任何调味的哦，因为它等一下就是只有很单纯去吃那个芋头馅的味道而已。
0: 了解。
1: 对，
0: 每次看到就是我们在揉面皮啊，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顽皮，顽皮的孩子不会变坏。
1: 是，好，大概这样。
0: 好，哇，好漂亮哦，
1: 稍微点糊状啊。好，那我们现在粉团完成大概是这样子。
0: 大家看一下啊，像这样的质地，
1: 这样子，它比较软一点。
0: 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冰淇淋，哦，冰淇淋的质地，撕下去有一点这样子，有点裂的感觉。
1: 那我们就直接把料跟它一起
0: 混合在一起。
1: 对对。
0: 哎，没想到藕龟挑反而比超阿贵来的简单哦。
1: 是。
0: 我以为要包哎，没有要包，
1: 没有，不用包，
0: 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1: 混合就好，混合就好。它严格来讲应该算是塑形，不是包。
0: 了解。
1: 对。
0: 这麦浪费啦，
1: 是，
0: 我一点啊呢。
1: 我们就直接把芋头料跟粉团全部捏在一起，捏进去，让它变成一个芋头料的团，这样子，
0: 香，标本绝对好吃，又香，然后那个我们刚最后面加的那个香油啊，
1: 是。
0: 像去画龙点睛，整个勾扎鼻，在瞬间里面，然后那个杏鲍菇丝，那个脆脆、甜甜的，直接蔓延。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
1: 刚刚好，
0: 更美味。
1: 对。OK， 我们跟哥哥看一下，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都这样，有点像牛轧糖。
0: 真的耶！
1: 是不是很像？它就是藕龟挑了。
0: 哦。
1: 是。
0: 原来藕龟挑在还没有成型之前是长这样子，
1: 对，它就是生的藕龟挑。
0: 我刚刚才在跟我们导播讲哦，其实有这样很多传统的做法，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忘记了，
1: 是，
0: 甚至吃过啊，你都会想说啊，这个原本长什么样子？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到哦，这个把它学下来，这一个手法跟料理的方式真的不能够失传，
1: 它算是我们台湾的文化了，
0: 对啊，
1: 一个传产的部分，
0: 没错。
1: 好，我们现在最后就是塑形的部分，对，那我先来抓个大概，看要抓一个多少量，
0: 呵，
1: 我们在一起，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超阿龟是60吧，
0: 对的，
1: 好看，我们这次大概抓个70-80左右，
0: 好，我龟挑稍微大一点点，
1: 对，然后我们用。抓好了大概80左右，我们先用这样子的虎口让它塑形，让它有点四方长条状，有没有？
0: 了解。
1: 因为这个很好塑形啊，所以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什么形状。
0: 了解。
1: 对，然后你要想要半月弯的形状，就稍微弯一点。
0: 这就是你讲的，我给挑的挑，
1: 对，就是挑。然后一样，我们拿一个铁盘，下面铺烘焙纸防粘，大概完成。
0: 哦，好，
1: 那我们就大概80克，就一个。这个我们手就不用去沾油了，对，它就不会黏。
0: 好
1: ，OK。
0: 哦，裂的，来
1: ，OK，
0: 看了不？80就是80，
1: 是，
0: 亮哥，
1: 70就是70，
0: 有啊，
1: 60就是60，
0: 哎，共听见西，
1: 80、70都可以了吧？那看各位自己喜欢多还是少，这样这个没有一定的、大家自己整个型。
0: 大概就是长方形了、
1: 啊。对，就是你想象我们那个瓦杯的杯型。好吧，或是你喜欢长条状的也可以。
0: 好，
1: 对自己吃的就不拘束了。那我们要尽快哦，因为它这个本还是会干。
0: 好，
1: 好，
0: 阿牛哦，
1: 可以，原件就给你。
0: 有，比基尼。 好，
1: 好，你先做决定。好，我们就刚刚好做完，做完就大概是七块左右。
0: 了解。哦，光这样我就知道这一定好吃了，一定好吃，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之前去买的我龟挑啊，
1: 是
0: 它的。应该我白话讲就是它的挑比较多，它的藕比较少。哦，阿丽丽跳舞哦，
1: 了解了解。粉多料少了，
0: 这个你看这个料，这个扎实的料啊。好，阿赖师傅
1: 是
0: 怎么处理？
1: 一样，这上去之后我们封保鲜膜进去蒸，
0: 了解，
1: 大概是18分钟左右。
0: 18分钟，
1: 是是是，好，你出来看它全透明状了就 OK 了。
0: 了解，好，那我们先送进去蒸，等一下回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香哦！
1: 是，
0: 天哪！你看看，我刚刚就说，满满的馅料已经都是爆出来了。
1: 对，
0: 搅块馒会不会？
1: 好吃一下，
0: 来。好了，师傅，
1: 好，
0: 辛苦了，
1: 谢谢，辛苦了。
0: 来看看一下这个剖面，我们要这个馅料炒的已经是非常的足够，而且颜色要够深，所以你一蒸，你看这个里面。不会说好像里面是白色的，只有外面有颜色，它是整颗那个酱汁已经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饼皮里面都已经融入了。好，来，小块麦，
2: 哇，锅渣皮迷迷桑桑，咬下去的时候，刚刚吃到的那个馅料里面，杏鲍菇丝啊，还有一点点，我讲真的哦。有一点点那个虾米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
1: 出來，有点即视感的，
2: 对，
1: 有点那个即视感，
2: 就是那个味道。然后你在咬的时候，饼皮是 Q， 但是不是那种好像你会噎到的感觉。老人家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也是可以吃的
1: 哦。是是，
2: 最棒的是我咬到那个芋头，
1: 对，
2: 很香，
1: 咬到颗粒啦。
2: 表面呢，其实不是炸的这么的恰恰，但是它的形状很完整，不会因为这样就整个粉掉。
1: 对。我们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芋头炸得太硬，就是因为怕我们最后蒸出来它那个口感不好。所以我们只要成型就好。
2: 了解。
1: 对。
2: 好，我刚刚听阿泰师傅说，阿泰师傅还想要加嘛？
1: 对。
2: 你是不是又听到我的愿望？
1: 对，我们来煎一下。哎呦。
2: 对。好，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是好吃 combo 啊，更加分。
1: 糯米粉类的东西，它如果油锅不够热，它非常的咬锅子。
2: 哦、
1: 对，所以各位要切记，油锅一定要够热，
2: 了解，
1: 再下，
2: 了解。
1: 然后下，如果你发现它沾过黏的话也没关系。大家记得，如果煎东西沾过黏，

0: 要马上硬去吐它，想要把它拔起来。我们只要把火关小，把时间拉长，等它糊化脆化，它就自然的起来了。跟我们炸东西一样，它小凉的时阵，你别想要把它拉，你硬要把它开，它就软软。
1: 好好吃哦。
0: 那有人哦，龟壳他喜欢加酱油，套一点。我们吃素可能就套姜啊、香菜啊，这样或套一点香油，它有点类似水饺这样的概念。
1: 我刚正想问你，
0: 是
1: 包馅料的时候，
0: 是
1: 有没有可能新鲜的香菜放进去直接包
0: 进去？没问题，这可以。香料部分我们自己做加减，对，这个是不受限的啦。是，
1: 如果直接包香菜进去，你准备一个辣椒酱油，或者是药师法师的油泼辣子，
0: 是
1: 放上去，哎呦，
0: 对，就把它的香味再往上提升一个层次。
1: 对呀、啊，
0: 是，而且它方便的地方是它热吃冷吃都可以。
1: 对。有没有可能这种形式是做像是我们那种
0: 贵
1: 萝卜糕？
0: 可以，是可以的，
1: 一大块，
0: 可以。
1: 那我切拿来煎，
0: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会建议不要做的太厚。哦、嗯，对，这是那个加热时间、受热时间长短的问题。
1: 了解。
0: 你受热时间长，它可能吸附的水分就会多。
1: 了解。
0: 其他口感会有差异。
1: 你看看，朋友啊，按你切起来
0: 是。那如果它不会粘的话，就看各位自己喜欢煎到怎么样。嗯，对啊，如果我煎，我就至少煎个两面都要让它卡。
1: 了解。
0: 是。然后可以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家芋头它就是藕桂，那如果你家南瓜，它就是南瓜条。哦。那其他各位自己去发想一下。
1: 是哦。
0: 是，因为我有试过其他的薯类去做。
1: 了解。
0: 对，我有试其他店门去做，就是一样的意思。嗯、
1: 了解。
0: 味道不同，颜色不同。
1: 哦。对。啊，我又想到一个可以延伸的。芋头、松露，或者是、
0: 欸、应该可以哦、喔，
1: 对不对？
0: 应该可以，
1: 松露香气，
0: 对，松露跟芋头应该搭得起来，是，可以试试看。
1: 哎、欸，整个就高级了，我们就主打这一款，用这一款去老街跟他们拼了。你看这样子，上面已经有这个虎皮状了，这个恰恰的感觉了，这绝对好吃，而且阿泰送你面粉调得很好、欸，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是哦，我不会开玩笑，我真的是认真的，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藕桂条，真的我爱藕桂条，可是这个真的好好吃哦。这一道藕桂条同事也有吃吗？
0: 哦，有
1: 有吃，有怎么样、哦、反馈？
0: 来不及反馈，吃完都走光了。
1: 好吃的东西不需要多说什么，对
0: ，OK， 差不多了。
1: 好，来看一下。
0: 完整均匀，
1: 这个表面哦，有没有出现像这样子恰恰的样子？有一点点，也不是到那种很焦哦，就是脆壳这样。
0: 是，就各位自己决定想要煎到什么程度。
1: 没错，
0: 是，
1: 这也要品尝一下吧。
0: 可以。
1: 来，阿德师傅交给你。
0: 可以，那我就一刀就好了吗？
1: 一刀，
0: 分两块就好。这个声音，
1: 天哪，太脆！
0: 哇、哦，我试一下。
1: 阿德师傅，你好棒哦。我怎么会这么喜欢你啊？
0: 先不要，来试一下。
1: 哎呦，辛苦了。你看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来，陈哥，
0: 烫哦。
1: 哦，请收下小弟一声鼓掌。完全是另外一种层次。刚刚吃比较凉的藕桂条，现在吃过煎的恰恰的，口感一样，但香气提升太多了。煎过之后，除了上面那个表皮你先咬下去那个脆脆的口感之外，又把原本我们里面那些料有煎到的这个芋头啦、香菇啦，再做一个味道的提升，所有的味道都在加重。
0: 是，
1: 很好吃，这个好棒哦，真的很好吃，大家回去不妨真的把它学起来，
0: 自己试一下，对，很简单了，其实
1: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刚看完之后，其实我已经大概学会了，
0: 应该都会了。
1: 哦，阿林叔，那妈妈们在家里面操作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芋头是我觉得一般家庭比较不好处理的部分，因为芋头皮会咬手，对，而且削芋头皮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各位比较不会的话，可以请摊商来帮我们做处理。我们买削皮好的芋头，
1: 了解，
0: 整颗，然后芋头也是不好切，所以在切芋头的时候，我们要千万注意。这样子，最后在炸的时候，在我们在过油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炸熟、炸定型就好，不要把它炸得太硬。
1: 嗯，了 了解。
0: 对对，然后剩下就是比例的问题，对，大致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好，等一下节目后面那个配方跟比例哈，赶快把它抄一下。阿戴师傅今天这个面皮的粉类啊的调配，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我自己非常喜欢。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吧？阿戴师傅都会这个尽可能找他空档的时间来回复大家。好好吃，阿戴师傅好满足。感谢你，
0: 不会
1: 哦，好棒哦，你好棒哦，好，节目最后祝大家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下期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莹莹，这个字不是这样写的啦。
1: 嗯，笔画不对。
2: 文童哥哥，不是都一样吗？有差吗？
1: 毛笔爷爷说过，汉字一笔一画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啊，不然怎么看起来都怪怪。

0: 着毛笔呀？
1: 又没有规定背着毛笔就要会写毛笔字。
2: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那支笔是毛笔爷爷送你的。
1: 是啊，
2: 他一定是希望你学写毛笔字吧？可是也没看你拿那支笔写过字啊。
1: 他是我朋友啊，怎么会拿他来写字啊？
2: 什么？
1: 很奇怪吗？我们都是笔啊。
2: 是没错啦，可是铅笔跟毛笔可以做朋友哦。
1: 为什么不行？我们铅笔王国跟毛笔王国已经互相认识几千年了耶。
2: 怎么可能？古代就有铅笔了。
3: 毛笔爷爷，
4: 小千说的是真的哦。在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用石磨做的古铅笔就很盛行了。
2: 哇，那时就有铅笔了。
4: 是啊，毛笔与铅笔都是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2: 是哦，那笔这个字说的到底是毛笔还是铅笔呢？
4: 哈哈哈哈，我们来看看笔字的演变就知道了。笔原本叫做玉，甲骨文长这样。
1: 那是笔哦，看起来像一只扫把。
2: 小千，那应该是笔啦，你看很像我们拿着毛笔的右手。哎，
1: 哦，原来如此。
4: 金文承袭甲骨文，笔画变得更粗重。
1: 哇，好像手紧紧握住笔杆，很用力的在写字。
4: 小篆的笔加上竹字头，并在笔锋上加以短画，强调笔字的重心在笔锋，再把笔锋拉直，把短画拉长，就成了隶书。楷书的笔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0: 我知道了，毛笔爷爷，笔字的笔讲的是毛笔。
4: 是啊。
2: 那毛笔爷爷，为什么小篆的笔要加上竹字头呢？
4: 因为秦朝的蒙恬用竹子和兔毛做成了毛笔，既好拿又好写，传遍天下。小篆的笔就加了竹字头，保留了这段历史。
1: 难怪毛笔爷爷常说，汉字的一笔一画都有它的意义。
4: 没错，从笔字的演变就知道毛笔的历史了。
3: 悠悠自在。
0: 既然以前就有铅笔，那为什么大家不用铅笔就好呢？
4: 铅笔是方便好写，但用毛笔写的字叫做书法，它更可以达到艺术的境界哦。
1: 是这样啊。
5: 来吃点心咯，今天是芝麻糕哦。
3: 哇，
4: 哈哈哈哈，那我们就边吃边来讲个书法家的故事吧。
3: 好啊好啊。
5: 很久以前，在唐朝西安城外的柳家庄，有个叫柳公权的少年。有一天放学后，
2: 公权，等等我。
6: 上林，什么事啊？
2: 今天夫子居然夸赞你写的字像颜真卿，哎，真奇怪。
6: 有什么好奇怪的？
2: 你不是最爱写王羲之的字吗？
6: 我换啦，反正我学谁就像谁。
2: 是吗？我觉得像是像了，不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6: 哎，你说什么啊？来来来，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2: 哇，还真像哎！
6: 才学了几天而已，不输你这个书法世家的子弟吧？
2: 还真有点味道了，不过你怎么说换就换啊？
6: 哎，还不是你爹跟我爹说，

0: 这孩子的字是好，不过像姑娘写的太秀气了。
1: 说得真好，
0: 上礼。
1: 别气了，哎，别管我老爹了，他就喜欢嫌东嫌西的，不过他从来不敢嫌我娘做的菜。
0: 那真是一物克一物。
1: 哎，不过上次你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口气还真大。哎，
0: 那是当然的啊，飞凤家三个字是最难写好的，我写的这么漂亮，当然得大大的夸赞一番了。
2: 好好，说得好。
1: 伯伯，什么说得好啊？
2: 这位小兄弟说得真好啊，可不可以让伯伯欣赏欣赏你的字啊？
0: 好啊，当然好啊。
2: 还不错，不过就像我卖的豆腐。
1: 请问老伯，这话怎么说？
2: 就跟我的豆腐一样，表面看起来方方正正的，其实却软趴趴，没筋没骨的。
0: 老伯想必是个中高手，那请伯伯也写几个字来见识见识。
2: 哈哈哈，老汉粗人一个，哪会写字啊？只是城里城外走多了，这字我看还夸不得，夸不得。
0: 刚刚我们夫子才夸过我呢。
1: 是啊是啊。
2: 哎，你没看过人家那用脚写的字才真值得夸呢。
1: 用脚写的？你太欺负人了吧，我们走，别理那个骗子。
0: 哎，等等，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人吗？
2: 有啊，城外土地公庙前那摆字摊的，用脚写起字来，那才真是人人夸，不是自己夸。
0: 哪有可能？我才不信。
1: 骗人的吧，脚写的字怎么可能比手写的好？
2: 不然这样好了，明天早上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0: 好，明早见。上林，我们走。
3: 心高气傲的柳公权再来会碰到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分享。

0: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哇，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2: 白天就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爱紧张。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 你真正去，
2: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够去。
3: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龙。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自从柳公权知道有一位传说中用脚写字的高人后，便急着要去见他，辨明真假。不服输的他，见面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这……
2: 公权，你看，他真的用脚在写字哎！
3: 看吧，伯伯没骗你们。
2: 对呀，好厉害哦！而且这样的比例哪可能是用脚写出来的？公权，你干嘛？
0: 请先生收晚辈为弟子。
4: 小兄弟，快请起。哎，卖豆腐的，快帮忙一下。
3: 写对联的，这位小兄弟是想跟你请教写好字的秘诀。
0: 是的，请师父指点。
4: 老夫从小就孤苦无依，又缺了双手，用脚写字只不过想混口饭吃而已，哪敢为师啊。
2: 请老伯伯指点，公权真的喜欢书法。
4: 这
0: 晚辈真心喜爱书法，诚心受教。
4: 公子有心，老夫深受感动，虽不敢为师，但愿提供心得，助一臂之力。
0: 谢谢师父。
2: 写尽八缸水，燕染劳池黑，博取百家长，使得龙凤飞。
0: 我以为我练字认真已经很不简单了，没想到师父下的功夫更让人望尘莫及。
4: 这是我这辈子写字的心得，尽在这20个字中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你拿去吧。
0: 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尽心领会，尽力做好。
4: 好，好，快快请起。
2: 太好了，公权。
3: 小兄弟，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是吧？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喽。
0: 嗯，知道了，谢谢伯伯。
5: 几年后，
2: 公权还在练字啊？
0: 到今天为止，刚满7缸水而已。
2: 哇，已经写完7缸水了，好厉害哎！
0: 还好啦，只是我写来写去，总觉得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2: 不会啊，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哎。你看，外面池水的颜色也被你染黑了
0: 哎。唉，不要安慰我了。
2: 公权，我看你太郁闷了，来，跟我出去走一走吧。伯伯好。
3: 你们好啊。嗯，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因为公权他觉得自己写了7缸水，可字还是一样没变化，所以很苦恼。
3: 这样啊？
0: 是啊，伯伯，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下去了。
3: 哈哈哈！好吧，你写2笔字给伯伯看看吧。
2: 我去借纸笔来，

0: 不错啊，没枉费你写了七缸水啊，好字，好字。
1: 伯伯，您别安慰我了，我真的看不出好在哪里啊。
0: 那，以前你写字都是模仿别人吧？
1: 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是心里怎么想，笔就怎么写。
0: 那就对了，你已经把许多名家的优点都融成你的东西了，你现在写的才真正是你自己的字啊。
1: 是这样啊？
0: 当然是啊。
1: 我就说嘛，那么用功怎么可能没有变化。
0: 我走了。
2: 伯伯再见。
1: 谢谢伯伯。上林，我决定了，这辈子只要拿得动笔，我就要一直写下去。
2: 加油哦，公权。
3: 后来柳公权不止成为唐代的书法名家，他所写的许多字帖及碑帖更流传千年，保留至今呢。
4: 哇，太厉害了！
3: 其实书法自古以来就是一门艺术，在日本书法还被称为书道呢，可见人们对毛笔字内涵的尊重。
4: 奇怪，既然是写字，为什么要叫书道而不是笔道或者是字道啊？
1: 对啊，为什么呢？
5: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6: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5: 我们来看看书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4: 哇，上面就是甲骨文的笔字哎。
5: 是啊，下面是像砚台一样可以装颜料的盘子，所以书的本意是用笔蘸颜料来写字，不是书本的意思。
7: 原来如此，
4: 没想到书字真的跟笔有关哎。
5: 除了书以外，像画、绿、镜啊等等都是和笔有关的。
1: 啊，镜不是结束完了吗？怎么和笔有关啊？
5: 你看镜的甲骨文就是这样，手拿着大笔当刷子，把吃完的碗盘刷干净。
4: 哇，毛笔真厉害耶，不但能写字还能洗碗哦。
1: 毛笔爷爷，那真正的书是哪个字啊？
5: 来看看这个甲骨文就知道了。
4: 好像是一条毛毛虫哦。
5: 这不是毛毛虫，这是竹简。
1: 竹简是什么？
5: 竹简就是古人的书啊。这个字念左侧，你看那一根根长长短短的就是写着字的竹片，然后用绳子穿起来，卷起来收好，就是一卷。
1: 一卷是不是一本书啊？
5: 不是的，通常一卷等于现在一页一刻或一篇文章，一本书通常有很多卷。
8: 妈妈，奶奶都会用闽南话叫我要塔菜，所以奶奶以前也是用竹简读书的吗？
3: 不是哦，因为闽南话保留了相当多唐宋时代的古音，所以会把读书说成塔菜。
5: 所以像唐诗用闽南话念比用国语更能表达平仄的韵味哦。
1: 小倩，我的芝麻糕又被你吃掉了对不对？
4: 哎呦，我们是好朋友嘛，让我吃一块又不会怎样。这块芝麻

0: 味道也怪怪的。
1: 小千哥哥，你吃的该不会是我的墨条吧？
0: 哇，是哦，难怪味道怪怪的。
1: 小千哥哥，你的牙齿都变黑了。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常常会有一种挫折感，那就是明明很认真运动了，但是体重机上面的数字却一点。

0: 都没有往下降，不止没有往下降，有可能还往上升。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年纪大了，代谢变差了，还是我运动的方法错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汪庭元汪教练，
1: 玉芳姐好，大家好，我是汪庭元。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高运君，运君营养师。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我刚刚为什么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delay 了一下？因为我本来前面想要偷偷加一个头衔说高冷运君，因为我觉得被运君营养师刁过的学员应该都会很认真减肥，是不是这样？
2: 他们甚至在 Google 评论上也这样评论说，
0: 是不是
2: 看起来很高冷，但是你成效很好的时候，他会大声为你喝彩。
0: 哦，那就是还算是一个蛮接人性、蛮接地气的，
2: 有啦，我也是有温柔的时候，
0: 也是有温柔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就是被两位这个训练过，一定都会成功减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讨论一下，像我刚刚讲这个题目，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问营养师，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运动那么多，但是我体重不降反升呢？
2: 其实蛮多大家会有的误区，就是他认为的运动不一定是运动，有可能他就只是去散散步而已，
0: 就是百货公司绕了一个下午，
2: 对，然后就边散步，就这边喝个东西，那边吃个东西。那他的运动的定义可能跟我们真的实际的运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常见的补偿心态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今天都运动，我是不是可以等一下犒赏一下自己啊？啊，这个吃个两口没关系吧，那个吃个两口没关系吧。那再来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他突然做有氧运动的时候，食欲会上去。在没有建立正确的食物选择的观念跟分量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容易吃太多。所以他才会以为说啊，我有运动啊，可是怎么都没有效。那另外的确是，我以女生举例好了，女生以60公斤来说，你跑步30分钟可能也才烧200大卡。200大卡很少，大概一颗金沙大概是75，所以一条差不多。
0: 就一瓶养乐多。
2: 就三颗金沙就。
0: 一瓶养乐多100。两瓶养乐多就再见，
2: 你就10秒就喝完了。
0: 天哪，就好没有
2: 对啊，就是
0: 好不划算，
1: 是不是？
0: 所以要问一下汪教练，你有没有常遇到很多学员或是朋友跟你讨论，我明明有运动，但一点瘦都没有，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迷思？
1: 我觉得刚刚运君营养师讲得很好，其实我觉得最常见迷思真的就是他们认为的运动其实不是真正的运动。那他们甚至会觉得说，我今天有流汗就代表我运动的强度很到位，很强。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我应该怎么都没有瘦，我明就都有运动，而且我最近就是只要出去走路我都流很多的汗回家，但是其实他的强度真的没有到。然后第二个迷思，其实我觉得好像比较常见的是，他们常拿体重计上面的体重来判断说他有没有真的变瘦的标准。对，但是其实体重计它只会显家里的体重计通常只会有一个数值，就是一个公斤重。对，但他没有办法实际去评估他的肌肉量的重量跟体脂肪的重量，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才是我们去思考说，他的减重或者是减脂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有达到成效。
0: 好，这个体重没有下降真的代表没有变瘦吗？会不会是误判自己还没有瘦，还是说变瘦之前会有隐藏版的前奏，就是说有瘦只是外观还没有看得出来而已。
2: 因为体重它会被影响的因素很多，第一个包含你水分的摄取。我也常跟个案分享说，你看哦，我现在桌上这一杯500ml 的，我喝下去我马上重0.5公斤，那我胖了吗？没有啊。所以其实体重的波动我们应该要看的是趋势，它有点像股市，它只要线性有往下，这样波动是很正常。第二个是女性会有生理期，生理期前跟生理期中是蛮容易水肿的，那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比较重。再来就是前一天吃的比较咸，也会比较重。再来前一天如果熬夜睡不好，压力荷尔蒙高，也会看起来比较重，都是水肿。所以其实体重不是我们参考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可以量，但是不要太被数字绑架，因为刚好有可能你量的那个点是你最重的时候。再来就是有些人为了减重，他食物吃得很少，所以他可能好几天都没有排便，那他都在里面啊，那当然会越来越重啊。
0: 所以我们量体重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固定的时间跟固定的地点。
2: 我都会跟个案分享说，就是量心情好的，因为就比较有成就感。心情好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小完便之后，就是最少的异物，定点 定时去量，然后看一个线性，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啊，我早晚差一公斤，我一天就胖一公斤。我说没有那么厉害，你如果这么厉害，我帮你送去中研院，就不可能。对，所以就是最好是固定的条件去量，然后我们以周为单位来看，嗯。对，因为也有可能就是你今天这边特别瘦，然后这边突然上去，你很焦虑，但过一下又变很低。嗯，那我们就是看一个平均值，有线性往下就可以。
0: OK， 好，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说，体重虽然没有掉，但是我觉得我穿衣服那个腰围、那裙子的裤头好像比较松哎，所以从运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1: 是啊，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定很多人在运动都会有这个经验，就是他可能觉得，哎，今天我可能稍微做了一下仰卧起坐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的肚子好像稍微小了一点点。我最常遇到的学生就跟我讲说，就是哎，我今天蹲点完之后，我觉得我腰围好像小了一寸哎。然后但是现实当中，当然那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他的肌肉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发挥比较多的功能。那甚至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有瘦了？其实有时候只是他自己的想象当中，就是其实不是真的瘦了，但是他会认为他自己已经瘦了。然后但我们平常最常听到的，很多人会说肌肉它的密度跟我们脂肪的密度，其实这两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好，那两个材质不一样的东西，当它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成的时候，一般体脂肪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让它的容积看起来比较大。所以如果是体脂肪比较高的人，它确实在体态上面看起来会稍微面积比较大一点点。那其实有研究其实去算，我们一般通常一公升，如果我们把肌肉放进去，好，肌肉放进一公升的这个空间里面，那它大概重量其实不是只有一公斤，它是1.05公斤。它密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但如果我们是把一公升的这个容积，然后放上脂肪的话，它其实重量大概只有0.95左右，好，所以它其实比例上面相差大概就是可能15%-20%左右的这个差距。好，那一般很多人都会说，哎，我期待说我运动完之后，我可以从哎这个范围，然后变成这个范围，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它大概可以减到3倍，就是1-3倍这个差距。但现实中，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肌肉跟体脂肪之间的比例其实落差大概在15%-20%而已，可它的变化其实不会非常的明显，但它在视觉上面确实会让你感觉到，在这段肌肉上面，肌肉线条感觉变得比较结实。对，那但如果发生这个肌肉比较结实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增肌减脂的成效，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发挥它的作用了。
0: 哦，有信心了，
1: 对，没错，
0: 是哈，维持下去，
1: 我们会鼓励它。
0: 好，那女生是不是比男生更容易遇到有运动但是没有瘦的状况？
2: 这就是回到刚刚讲的，他以为他有运动。那当然还有一个啦，就是因为女生的肌肉量相对男生一定就是比较少一点。那肌肉量比较少的时候，你整体可以燃烧的热量相对就会比较少。那第二个是因为肌肉量比较低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强度有限，会比较叠不上去，所以也是总热量的燃烧上会比较少。那女生她通常时间会拉得比男生长，她见效的不会那么快，但不代表说不会有效。而且就是很多女生是会很怕就是训练后的那种水肿带来的体重上升，她们会很容易焦虑，所以我们都是会希望她速度尽量拉慢一点，让这个的坡度不要太大，她才会比较愿意继续的运动也配合，饮食也配合。
0: 好，有一些人呢，她一周运动很多天，但是强度都不到，如果强度不够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还是没差？
1: 其实身体还是会有一个适应期，但我这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我最常出现的是，我之前遇过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每天都有运动，然后但是就是我看到他的体态就觉得，哎，就是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他跟我说他会去健身房运动2小时，然后我想说，哇，会去健身房运动2小时的人，那他一定是就是
0: 体态，
1: 体态很不错，
0: 很精实。
1: 我就很好奇，我问他说你都练哪些项目？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说他都练什么项目啊？大概练几组，我算一算，我想说这个大概40分钟应该就可以练完了。对，然后我就好奇问一下说，那你大概都是怎么样去串这个流程，休息时间多久？后来他就说，哦，他常常就是在排队等这个，然后这个机器，那他就在旁边滑手机，然后有时候滑手机就滑了很久时间，然后他就会去可能去跑步机那边开始就是慢慢的走，然后看着那个电视又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再去轮到那台机器，所以他在健身房虽然花了2小时的运动，他其实每周都这样子2小时泡在健身房里面，可实际上他的运动其实是当他开始有成效的时候，他就让他休息了。好，所以他其实强度是没有到的。好，所以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有点像大家会说我每天都有走路。 路，我每天都有达到就是一个基本的低强度的运动，然后但是当他长时间之后，他就会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会没有瘦下来？好，但很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现在身体也许已经适应了这个强度，所以当他身体已经适应这个强度，要在更进步的时候，他其实还要开始去变化一下他的运动形态，所以他的运动的组数、他运动的强度、拿的重量，甚至是他在走路的速度快慢、时间的区分，其实都是需要去重新调配一下。也许只是组合一下，就可以让他在这个低强度的运动之中，也可以获得就是他进那个减脂的效果也跟着提升。
0: 那很多人在运动之后就会跟朋友去约聚餐，我常常听到我朋友跟我讲说，我今天有运动，我今天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子有用吗？
2: 这样就是会很容易陷入那种，就是我明明就有运动，为什么我没有变瘦？对，因为就像刚刚举例的，你随便一个小蛋糕好了，小蛋糕不要有奶油的蜂蜜蛋糕，200大卡，但你要消耗这200大卡，以女生来说60公斤，你就要跑步半小时。那就再加上说，你去聚餐不可能只吃200大卡，很容易会 over， 就是会吃太多。
0: 对，
2: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讲说，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你的饮食就是要稳定，要 status，就是不能说因为我今天有运动，那我就放开吃。或者是因为我今天有运动，所以我这个竞技的东西我就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其实就是会多扣很多分，因为运动它很好，但它实际消耗的热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
0: 这么多
2: 这么高，因为真的这么高强度，有一些人反而会吃不下。我不知道教练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其实强度越高，你完全不想吃东西，你只想睡觉。
0: 对，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吃错比没运动更糟。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好认真运动，特别是女生，但是我看她只会越来越壮，并没有变瘦，因为她每一次运动完，她都说："哦，我今天真的运动好多，我要好好的补偿我自己。"后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反效果，哎，就反而整个人越来越粗壮，哎，为什么会这样？
1: 其实我们会回到运动强度这件事情。好，一般来讲，就是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其实身体会需要从我们的肌肉去取得一些能量。对，那当我们在取得消耗能量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把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殆尽。对，那如果真的消耗殆尽，代表它可能真的是进入到就是有一定中高强度以上的运动。但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不太会自给自足的去做到中高强度以上的运动，所以他事实上都在低强度的范围之中去游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身体没有真的需要补充那么多的能量回来进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供自己的肌肉细胞使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大家会有一个大脑会觉得我今天真的好辛苦，我今天很努力，我今天做了很棒的那个事情，我把那个运动都维持了1个小时，所以我要犒赏我自己。对，我应该有时候甚至吼，你上个跑步机上面告诉你，你走了60分钟，你已经消耗了500大卡。对，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假
2: 快乐
1: 的数
2: 表。
1: 字。一个谎言，快乐表，甚至很多的手表，其实它上面告诉你的预估的消耗总热量，它其实如果没有 key 进你自己的身高、体重相关数值，甚至你的其他的那个三餐的这个因素建议，如果没有真的去做一个很仔细的评估的话，上面的数值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用总热量来计算，说我今天跑了500大卡，那我就要吃回500大卡热量。然后，但是除了热量之外，他们还会有一件有时候会觉得说，热量就是只看总热量，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就吃那个冰淇淋好了。对，反正冰淇淋热量可能300大卡，哎，差不多。就是稍微吃一下这样子，但是他其实没有补对食物，所以就是我觉得营养的补充真的也是在运动后之后的这个吃进去什么东西，其实是占他们会不会囤积太多体脂肪很大的一个因素。
0: 好，那当然就要请教一下运动营养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食物看起来非常的健康，但其实热量很恐怖的。
3: 就是蛮多大家会有迷思，就以为说一定要看到油脂才会觉得说它很油。举例来说，像很多饼干，像那种写的什么高纤啊，或者什么苏打饼干，就是一个大观念啊，只要吃起来酥酥的，绝对是油脂很高。像牛角面包啊、可颂啊、苏打饼干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食物哈，它低脂肪的时候一定不好吃，所以它就会高糖。那高糖。那个高脂肪的食物，他不会骗你，他就会跟你说，哦，这个是低糖，但是他为了好吃，其实他脂肪很高。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说，不是只看总热量，我们还是要学会去看说，哎，这个食物它的脂肪量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碳水化合物是多少。那我常常会为教个案，就是说，以选面包来说好了，因为超商面包后面都会有标示嘛，大家如果有兴趣，等下节目看完就去看，你就去看蛋白质那一格跟脂肪那一格。蛋白质要比脂肪高，你去找
0: 蛋白质一定要
3: 比
0: 脂
3: 肪
0: 高，
3: 不多，几乎都是脂肪比
0: 高
3: 蛋白质
0: 蛋白
3: 高。
0: 质，
3: 对，但大家都怪说哦，吃面包会胖是因为淀粉，没有，其实是脂肪的含量特别高。
0: 那所以你的意思说，那有没有面包是卖蛋白质比较高、脂肪比较低的？
3: 有，
0: 也是有这种面包。
3: 所以，但是你要找不多。然后
0: 酸种面包算吗？
3: 酸种面包如果它里面没有放太多的坚果的话，有机会，因为它用的面粉通常可能是黑麦粉或者是那种全麦面粉，它的蛋白质本来就比较高，然后它在制作的时候是不加油脂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菠萝面包，它脂肪绝对比蛋白质高。所以比较容易在超商看得到，就是那种什么口袋吐司或者是 bagel， 它的不是 cheese 款的，就是果酱款的，它的脂肪一定会比蛋白质低。
0: 所以 bagel 是可以吃的，
3: 当然更好是饭团啦。但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想要去变换的话，我就会跟个案讲说，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脂肪一定要比蛋白质低。
0: 好，那我相信教练一定有类似这样的学生，就是因为他很怕胖，所以他都不敢吃淀粉。像这样子的人，真的会瘦得比较快吗？
1: 其实可能刚开始他会觉得他瘦得很快，对，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我要继续维持下去。对，但是实际上会回到身体所有的能量的使用，其实跟肝糖的储存是有关系的。我身体就算我只是举个手而已，举个手，它也需要用到我身体肌肉的热量。那如果我今天需要重复操作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会把我这一段肌肉所储存的这些肝糖能量给耗尽。好，然后大部分的，如果你没有吃 碳水化合物，没有吃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植物食物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被储存成就是肝糖的形式，被放储存在你的肌肉细胞跟肝脏里面。所以通常在这个阶段，它的肌肉会没有力气。所以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我不先不吃，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就是减重，但是实际上当体重掉下来之后，他会发生第二件事情是没有力气，对，所以他没有力气之后，他就可能连走个半个小时的路都觉得很辛苦，那他就会开始降低他的运动量，对，然后甚至是他原本可能可以是蹲举40公斤的女生，然后但是他反而减重刚开始吃的太少，他反而就是可能天哪，怎么连30公斤都扛不起来，
0: 没力气，
1: 没力气了，所以它的强度就降低了。那身体肌肉如果一旦强度降低之后，它其实就比较难再去去做超过它原本能量以外的这个力气。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它的肌肉训练的强度会没有办法拉上去，没有办法拉上去之后，其实它长久下来，它其实身体的代谢的这个能力也会跟着下降。对，代谢能力下降之后，就会衍生到它可能不管吃什么东西，好像都一不小心就超过了那个代谢的热量，反而后面胖的速度会比较快。
0: 那营养师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例子吗？
3: 对，就是几乎都不吃碳水，这个已经算是我觉得我可能
0: 共识
3: 到我退休都要解释3万遍之类的。那现在刚刚我们教练有提到，就是说要有所谓的肝糖储存嘛。那我们身体储存肝糖，你可以想象成有两个抽屉，一个是肝脏这个抽屉，一个是肌肉这个抽屉。那肝脏这个抽屉呢，它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大概可以储存的量是100到120克。那这个克数其实蛮重要，因为肝脏这个抽屉储存的肝糖只可以给大脑、红血球、神经系统跟肾髓质使用，因为这是我们都很重要的器官嘛。那肌肉这个抽屉呢，它只能给肌肉用，比如说刚刚这段手，你动这个手动多了，到最后没力，就是因为这边的肝糖没有了。哦，那如果你今天都不吃碳水的话，就会肌肉变得很没力，没有办法把训练强度拉上去。之外呢，你都不吃碳水，那这边大脑要用怎么办？怎么办？
0: 怎么办？
3: 怎么办？肌肉这边的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蛋白质，蛋白质呢就会被送去肝脏分解，然后变糖质新生，然后去提供给大脑、心脏、红血球去使用。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肌肉就没啦，所以代谢就会又往下掉。那为什么我会说其实适量碳水比较不容易储存脂肪，就是因为当你今天肝脏满了没关系，它还可以存肌肉，那这个抽屉是可以越练越大的，肝脏不能练大嘛，但肌肉是可以练大的，所以我们才会鼓励说，你一定要吃适量的淀粉之外呢，我们要搭配我们的重量训练，让我们的这个抽屉越来越大格，所以你就可以多吃一点，多动一点，让这个肌肉维持它正常的功能，才不会说你今天碳水吃不够，它就拆肌肉，然后去给大脑使用。
0: 那还有一种状况，如果说这个学生他平常的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在减脂计划里面、减重计划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就一定也会影响到他的，第一个是饱足感嘛，那再来就是也是因为蛋白质是一个没有办法储存的营养素，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吃足够的话，身体又需要蛋白质去修复，那就会先拆身上的，身上有就是肌肉还有骨头。就有研究发现说，你今天减重期间流失掉的肌肉有机会练回来，可是骨头里面的是补不回去的，所以还蛮多人就是练到不当的减重，到最后骨质疏松的案例是蛮多的。
0: 我们还想说我们运动就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危险，
3: 所以其实吃练是要搭在一起的。
0: 好，那有一些人运动很多，然后也常常觉得很饿，而且胃口还变更好，怎么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吗？
1: 算是正常的，就跟刚刚所提到的一样，就是当你运动强度越大的时候，当你运动的时间总数越长时，你的身体其实会耗尽它储存的这些能量，所以肝糖耗尽之后，其实大脑会有一个求生的机制，它就会开始收到这个讯息，就是我要让我的身体自然的运作下去，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激素来让你去感觉到饥饿感，对，所以这个时候饥饿感产生，那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每次我只要越运动我就会越饿，越饿我就越想要吃东西，然后大家会以为说那是因为运动所造成的，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就是肌肉耗尽了它所储存的肝糖，所以这个时候吃对东西就会变得很重要，对，所以它还是得把它应该要补进去的这些能量补回来，但是它要吃什么东西补回去，其实就会影响它的肌肉修复的成效，对，那如果它吃错东西，其实有可能还是我没有吃碳水，那我的肌肉肝糖还是不够，那就会开始把它的把它转换成就是我们的体脂肪的这个形式储存在身体里面会更多，累积的更快。
0: 那 那我相信很多外食族他们觉得就是要饮食控制是非常相对困难的一点，比如说到了下午茶我真的很需要一块饼干一块蛋糕，我真的连一点甜点都不能碰吗？
3: 其实就是八二法则啦。那我常会跟个案分享，就是说你这个礼拜你就挑一天叫做你的甜点日，如果你每天都吃嘛，那你就挑一天甜点日，那这个甜点日你就选你最想吃的那一个。好，你买来之后呢，你就把它分三等份，然后两份分同事，然后一份你自己吃，
0: 顺便陷害一下左右邻居就对了。
3: 就是因为你如果吃整块，然后又没有搭配足够运动，觉得热量是会超的嘛。那我会用这个方式，也是要让他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occasional 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天天都纳入你的饮食，因为这样其实在营养素的配比上绝对是失衡的。因为基本上以蛋糕来讲，基本上就是油脂一定偏高，蛋白质量很低，的确是有一些碳水，但是它并不是说可以让你一直长期这样去吃的。另外一个是我会蛮鼓励个案在重训后吃甜点
0: 啊，是重训后吃，
3: 因为重训后需要快速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我就说你真的想吃齁，你就去练重训，重训完之后原本这么大块你吃一半，然后你可能喝个豆浆然后配这个蛋糕我可以接受，
0: 再加一个杯豆浆，低糖豆浆，

0: 无糖的也可以，因为就是我们的肌肉要合成的话，它需要有碳水去有讯号，把门打开之后，让蛋白质进这个门。如果你只纯蛋白质，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那你又这么想要吃甜食，放在这个时候是最理
1: 最
0: 想
1: 理想
0: 的，
1: 的啊，所以就是把甜食放在运动后吃，效果最
0: 但是
1: 好。
0: 不能是泡在健身房2个小时做
1: 不
0: 四
1: 能在健身房滑手机滑2个小时，然后说啊，我今天在健身房2个小时，我可以吃好吃的了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好，到底要做哪些运动才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呢？先休息一下。
2: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3: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2: 那要怎么做呢？
3: 寻到青蛙，
4: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5: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有时候都觉得说，是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的组成成分是不一样 ，DNA 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有朋友每天跑步，哎，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就变瘦了。嗯、但我有朋友，他每天跑步照做，他还在家饮食饮控，一点瘦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体的组成其实本身就不同，嗯，对，所以其实，在不同的人之上，他原本身体所组成的肌肉量的比例跟体脂肪比例本身也就不同，对，所以在同样的基准之下，有些人他可能直接去跑步，他马上就瘦，可有些人怎么跑，他其实都还没有办法瘦，那也要看一下他的课表啦，然后就是他跑的时间、速度、配速大概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有达到中等强度？有些人他不管怎么样子运动都不瘦，有可能是因为他现在身体现在最需要做的运动形态，也许不是跑步，他也许他现在应该要先增加一点肌肉量，然后去提升他的肌肉代谢，就代谢的速度，然后才有办法去促进他燃脂的效率变得更好。好，那如果他现在是就开始先去跑步，他的代谢效率一样不会马上的显现出来，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体脂肪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对，但是这个其实就会谈到说动作。运动选择的问题，对，很多人他其实会觉得同一种运动方式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成效，但现实生活现实中是他的肌肉量可能很高，所以他去跑步他马上就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燃脂的效果，所以他体脂降得也很快，但是有些人是我体脂很高，然后就算我只有体脂但我肌肉量不足，因为肌肉量不足所以他跑不久，或者是他跑不快，因为他可能接近于低强度的方式慢慢的跑，可能九分速、十分速，甚至到这个配速也说不定。对，那但他会期待说，我一样跑了60分钟，那为什么我的效果没有那个跑了60分钟的人还要来得好呢？他其实就是个人的这个状态不同所引起的。
0: 好，那从营养角度来看，

0: 处理，但是脂肪基本上你吃一百，大概就是吸一百。像我们以前在念营养学，教授就会说 fat is already fat，就是油就是油啊，所以它的亲和度实在是太好了。那因为在外食族最容易遇到就是说，油脂非常容易会隐藏在菜色里面，我们不知道，甚至是一些像很多勾芡的看起来不油，但其实勾芡的料理它的油脂是很高的，或者是一些浓汤类的食物。所以其实在饮食方面，我常跟个案讲，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注意脂肪的摄取，像很多个案就会说。营养师，我真的吃很少，我一天只吃一餐。我说是哦，那你听我听听看你吃什么，因为这个我已经大概知道他讲很夸张的答案。他说，而且我都吃很健康。我说来，你快说。他说我都吃黑巧克力。我说哦，是哦，你吃多少？他说就吃2片。我说多大片？200。我说你知道那一板有多少吗？一板600大卡，200就1200。我说再来还吃什么？我说吃优格啊。我说你优格吃哪一种？就家庭号的一桶，600。
1: 那
0: 600大卡，
1: 就比正常吃饭还多了呢，
0: 对，而且因为巧克力就其实是黑巧克力很好，没错，但它的组成几乎都是油脂，然后它的优格也不是低脂的优格，就是全脂的，所以其实它一直在吃脂肪，对，然后就说我就是只有吃一餐，为什么我都不会瘦，我都吃超级食物
1: 因为它就变成泡芙人
0: 哦，对啊，
1: 对不对？
0: 它是巧克力口味，
1: 巧克力口味
2: 巧克力
1: 泡
2: 口
1: 芙，
2: 味，
1: 好，所以来了。管住嘴，迈开腿，好，我们要实行起来。重训跟有氧要怎么搭配会比较有效？
2: 重训有氧搭配的话，我觉得可以分，就是你是初学者，还是你是已经有常态在运动的人。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还是建议先做重训，然后再做有氧。对，那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的基因，一个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我的肌肉量不足，其实我的有氧强度有可能也拉不上去。在我开始喘之前，我的腿就先酸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有氧的强度根本就上不去，它的燃脂的这个功能就会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好的功效，对。然后，所以如果你先从重训开始做起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容易，就是让他的肌肉细胞重新去感觉一下，它需要被消耗掉。所以肌肉神经是自己有它的功能在里，也就是如果这一段肌肉股四头肌，你很常去训练它，它久了之后，这段肌肉其实会在第一时间里面被征召来，好，就是拿它的能量来使用。好，所以如果他今天需要的去，比如说增加他腹部的脂肪的这个肌肉的燃烧的效果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说，那你核心的肌肉就要先练得好，核心的肌肉练得起来，其实才有办法让它在身体的核心中段，不管是前叉还是后叉，还是腹部的侧腹这些位置的代谢功能，它的燃脂的代谢功能才会跟着一起提升。对，所以如果是初学者，统一我们都会先讲，还是先重训再有氧会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已经常常在做一些其他运动，他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有在跑步的人，对，然后他可能以前就是，我以前5分速跑10公里，我都觉得不累，就是大概。我大概一个礼拜至少会跑个4、5天，好，然后但是他年纪开始上来，可能跑10年，10年过后他就发现说，奇怪，我一样在做这样子的练习，可是我怎么体脂肪？开始变多了，我去量个身体组成，然后发现我体脂变多，我最近有感觉到我好像变胖了。他就觉得说，可是我一直有在运动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变胖？好，那像这类型的人，其实他就是很标准的，他已经先有有氧的基础，可是他应该要开始后补重训，就他开始要在一个下一个阶段里面去增加他的肌肉量的提升，因为肌肉量他肌肉其实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慢慢的被消耗掉的，他会慢慢的流失掉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会分2个区块来。看，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中的一个答案，但如果是初学者，同意就是先重训再有氧，
1: 这是最重 要
2: 的。没错。
1: 好，那有人采取说，好，我现在不饿，那我就不要吃，然后我还空腹运动，这样减肥效果应该最好吧？
0: 不行，
1: 这样也不行，
0: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主要能量来源还是会需要有所谓的肝糖。那因为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吃的话，比如说长期空腹，你空腹起来，你已经8、9个小时没有吃，然后早上又去运动，你的肝糖已经消耗殆尽到底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为了那一点点多增加的脂肪燃烧，去牺牲掉身上宝贵的肌肉。因为刚刚有提到，身体有几个主要耗能，绝对只吃葡萄糖的器官：大脑、红血球、神经系统跟肾水酯。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去拆解你的肌肉，让它合成成葡萄糖，让它们去使用。所以其实空腹运动掉肌肉的风险是提升的，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多燃烧那3克的脂肪去做这么高风险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空腹运动也有可能会晕倒啊，或者是说你其实体力是不够的，但是你硬要跑也是蛮可能会受伤。因为就肌酐糖不够。
1: 好，所以千万不要空腹运动，很容易昏倒。而且你刚刚讲一个重点， 说空腹运动。

0: 会影响哪里啊？需要葡萄糖的是大脑，
1: 对，大脑、嗯、
0: 红血球、
1: 肾水质跟神经系统。
0: 肾水脂是什么东西？
1: 就肾脏的一个小员工。
0: Oh, OK， 肾水脂还有什么？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
0: 所以这都是很重要，需要葡萄糖。
1: 他们只吃葡萄糖，
0: 只吃葡萄糖，所以你不能空腹运动。
1: 对，不然你身上的肌肉就会一直被拆拆拆，然后他们就一直去提供给他们，最后就会变成皮松松的，然后肌肉量又练不起来，你强度就叠不上去，强度叠不上去就会说哦，我有运动的时候我都没有瘦，
0: 对，然后就知道来找你们，
1: 是不是？然后就很累。
0: 好，我听说睡不好也会影响减脂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压力太大的人或是熬夜的人，是不是也容易比较肥胖，比较难受？
1: 对，因为睡不好的话，他的压力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皮质醇会偏高。嗯，那皮质醇偏高，它会比较倾向囤积腹部，就是内脏的脂肪，它会变一个恶性循环。内脏脂肪、腹部脂肪比较高的人，他又会比较容易发一些讯号，是发炎反应的讯号在身体里面。嗯，那发炎反应又会刺激皮质醇再升高。所以它会变成一个不太那么理想的循环。再来就是很多人睡不好啊，他的饱足感会下降。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经验，他前一天熬夜，他隔天其实会特别想要吃垃圾食物，或者是食量会突然变得特别好。
0: 泡面，
1: 对，就是因为他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有一个叫做饿鬼素啊，我们都讲饿鬼素，就 grilling， 它会比较高，所以其实隔天你对于饱足感的那个感受会比较低。那长期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就会。不知不觉
0: 要变泡芙人了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又对，就是整个身体都不是，你的身体组成就不是最健康的。
1: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
0: 巧克力呀、啊、冰淇淋啊，
1: 就又陷入一个那个
2: 食物。
0: 对对对，恶性循环是不是？好，再来，在健身房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运动后如果全身酸痛，太棒了！我今天运动很到位，是不是？一定很有效，所以这是真的吗？
2: 运动一定要酸才有效哦。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就是确实你肌肉如果有感觉到就是酸，这个酸这个本身的反应，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它现在肌力即将要耗竭了。好，所以它确实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有肌肉量的提升的成效在的。然后，但是更多的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它没有练到酸，它就没有运动效果。对，就是酸不是唯一指标。对，所以你酸呢，确实你应该有运动到一定的成效在，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原本的这段肌肉太弱，所以弱到说它原本这块肌肉所储存的能量就不足。对，因为就是大脑也是会去分配的，我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它要分配在它空间最常被使用到的肌肉上面。对，所以这段肌肉它会感觉到酸，有可能是因为这里本来就不常在动。不常在运动，所以我也不常给他做重训。当我开始用到它，但是它原本里面所储存的能量就不足，所以我可能做个三下就酸到不行，它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它后面几下可能就很痛苦。那肌力训练，如果我们要讲说破坏再重生的过程，其实只做三下也是没有办法达到肌肉刺激再增生的效果。对，所以如果它整体营养是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再去做重训，就算它感觉到酸，它也不一定有肌力提升的成效在。然后，但同样的，就是如果有些人他已经有运动一段时间，那他在做训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以前他如果去跑四分速，然后3公里他会觉得很酸，但是他后面他发现他跑四分速3公里，长时间累积下来他就不会酸了，就是这个他代表他的身体肌肉已经适应了这样子的强度，对。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说他每一次每一步的冲击，他的身体都没有达到运动的成效吗？他心肺还是有做到他的心肺成效在，那他的运动强度就一定还是有，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一定会只用酸这件事情做，或者是很累这件事情作为他运动强度的指标。那如果用指标的话，我们比较常还是会用口头测试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的学生沟通，就是当他还可以跟你一直聊天，然后一直聊还可以哈哈哈哈大笑，然后连续不间断的都不想停下来，不停止讲话的，这个一定没有到运动强度，我们就可以给他加重量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2: 但当他开始感觉到说，就是他开始不想回你了。就是很越回对你的回复越来越简短，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哦，有就是他现在已经很必须要很专心的把他的注意力都移动到他的身体去控制这个动作，那他这个时候运动的成效其实有可能就有达到一个中等的强度。对，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会用运动的这个RPE 的量表，就是我们会大概让他知道零是你超级不累，十分是你超级累，累到就是我不想再做了，那你现在大概到几分？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参考的依据，也不完全是全部，因为有些 人他可能其实只有三分类，但他的体感上面是七分类，他就说我已经七分类。但如果搭配口头测试的这个方式，他还可以跟你一直讲话，但他说他有七分类，我们就不相信这个七分类了。
0: 哦，我懂了，
2: 对，没错。
0: 难怪有时候那我都觉得教练你烦不烦？我在运动，我很累，根本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就原来是他在做测试，
2: 强度对，
0: 强度到了。好，那很多人运动或减肥的时候，常会遇到停滞期，这时候应该怎么破圈呢？我们休息一下。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运动这件事情哈，持之以恒是最重要。但是每次我运动到其中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遇到停滞期耶，撞墙期耶，我就是不想再运动，有时候信心会崩溃。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教练，通常有在运动的朋友，什么阶段最容易出现像这样的状况，停滞期？
1: 运动停滞期，我觉得比较容易发生在就是他觉得他期望的成效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他会觉得我明明都有做了，那为什么还是体脂都没有降呢？或者是为什么我的体态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呢？那大部分原因其实会来自我们的身体其实在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很多的人其实会很想要放弃的时间点会是在你刚运动的阶段，我们会先做重训再后有氧嘛。那在做重训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增加他的肌肉量，我们会希望他可以吃对东西，然后让他可以就是促成每次肌肉的强度训练完之后，它肌肉是可以有能量变成更大的肌肉的肌纤维。然后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它身体会同时发生两件事，肌肉量会增加，体脂肪还没有下。对，然后还没有下的过程，这段时间是他们觉得自己最变得壮了，怎么肩膀那个领子那个肩膀越来越宽，然后跟就是他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壮，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不能再做重训了，对，我只能够做有氧，我不要做重训。好，所以通常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建议他说，当他开始有这个疑虑，我们又不希望他放弃的时候，我们会在重训的课程的尾端留20分钟，让他们去做一些有氧的训练，对，就是让他在这段时间的有氧的燃脂的时间可以拉长多一点点。然后当他的体脂就是停止一段时间的话，其实体脂要消耗的时间，我们一般来讲我觉得至少2个月的时间，就是在他的体态上面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成效。对，但

0: 有些学生他可能第一个月他就会觉得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每周这样运动了两三天，然后怎么还是没有效果？对，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好像停下来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瘦得更多，而且我越练好像越壮这段时间，但其实只是时间还没有发生，所以有时候运动在身体上面的改变是需要有耐心一点的去等待它，等到它的肌肉量提升的同时，当他在做运动的时候。燃脂的效果也会跟着提升，这个时候体脂会掉得比较快。对，但是肌肉量还没上来之前，他会感觉量体重怎么多了1公斤？对，然后但
1: 生气气
0: 对生气，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肌肉变多了嘛。那肝糖其实你要组合成，你要伴随一些水分进去。所以如果以比例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我要合成1克的肝糖，我其实要伴随2.7克的水，所以他这个时候也会有种水肿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我怎么越来越胖？但其实他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现在正在进步的路上，所以再给他多一点时间。如果你真的担心，我们就搭配多一点的有氧的时间，让你去运动，这样子。
1: 好，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运动营养师，停滞期是代表我身体的代谢变差了吗？还是说我的身体已经适应这样的耗能？
2: 应该是这么讲，比如说你原本80公斤，那你在这个期间你吃的热量是1800大卡。那你今天减到60的时候，你还是吃1800，那当然瘦不下来。所以其实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去回头检视说，会不会是今天的饮食其实已经需要再下调了？那如果你一直还是吃原本体重的热量，那其实是不可能有瘦的，一定要有创造热量赤字。那你要光靠运动去创造饮食，创造出来热量赤字会非常困难。因为运动以饮食要控500大卡，其实没有很难。但是运动要消耗500大卡，我真的要2个小时健身房可能才有办法。但是人类是没有办法下班了还每天去2个小时健身房。但是比如说500大卡的饮食控制，你分散到3餐，其实每餐只是少吃100多，没有太难。光是油脂少吃10克就已经少了快100大卡了。所以，我刚刚才会一直就是反复强调说，其实油脂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餐它都要水煮，因为它不希望有额外的油脂在食物里面，因为食物本身就有油脂。举例来说，像豆腐，大家都会觉得豆腐哪有油？豆腐还蛮，其实是有油脂的，不然它怎么会有大豆油？
1: 说的也是。
2: 对啊，所以其实食物里面本来就有油脂，大家都会担心说啊，这样会不会缺油啊，或什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缺。
1: 好。那如果我碰到真的停滞期这个阶段，是不是用一些比如说像增加运动量啊来解决比较方便，还是有其他的技巧？
0: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觉得运动量不是最实际的，应该是去提升他的运动强度。对，那如果他平常都是做一个规律的运动的话，我们就要去转换他的运动形态，所以会分2种方法。一种是已经有平常有在跑步的人，那我们就会问他说，你平常跑的配速大概是多少？那如果你平常都是怎么跑，你是都是固定跑距离还是跑时间？然后如果他今天是需要去做一些体重上面的控管，我们就会建议他开始去改变他的课表，做一些间歇训练。对，因为间歇训练的话，你可能变成1分钟的快走，再搭配1分钟的慢跑，对，这样子的形式，其实对于他的身体燃烧脂肪的功效，其实会比他维持常态的时间跑30分钟还要来得再更好。对，所以其实只要稍微改变一点点运动的方法，就有机会可以让他的体脂在这段时间里面下降特别多。那另外一个方法是，直接换一个运动形态。你如果平常都是打篮球，那你现在可以改变去游泳。对，那如果你平常就是都是做重训，那我们可能就会希望你可以改变一个去做比较可能是 CrossFit 那种，就是有组合混合健身的心肺有氧的一些组合，像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去改变。尽管我用一样的时间运动，但是我可以让我的这个身体的减脂的效益在这个不同的形态运动里面变得更好。
1: 好，那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你会怎么鼓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在体重上面还没看到成果的学生呢？
0: 通常我们会换一个方式去鼓励他，比如说我们会让他到镜子前面，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的体态变化，然后我们不一定会真的只讲你的身材，我们可能讲很多面向，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精神变得更好，然后让他去回推到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气色其实看起来是变得非常的，眼睛都更亮了起来。好，然后让他去改变一下，有些东西要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呈现。然后如果你的睡眠现在也感觉每次下课都说，老师我今天都睡得特别好，其实光是把睡觉这件事情，就是睡好这件事情做到，其实就已经是运动所伴随的其他附加的健康效益。那为了减重减脂，其实某部分也是为了自己健康。那为了健康其实也 也是为了让我们的

0: 生活品质变得更好，好，所以如果他做这些种种行为，可以让他的生活品质整体变得更好，其实运动不是坏事，对，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他，就是在运动当中找到快乐。通常我们也确实会搭配一个，就是他们通常有时候会搭配营养师，那营养师会建议说，你有一天快乐的日子，你可以吃你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看你来运动之后，你就可以就是没有负罪感的去吃你那天可以吃到你最想要吃的零食，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身为运动教练陪伴这些就是想要增肌减脂的学生们，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心理价值、心理支持。
1: 所以玉俊营养师，你会鼓励我们每天都要量体脂率吗？
2: 体脂率它的波动其实蛮大的，特别是女生，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其实一周量一次就好了。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生理期前或者生理期中，体脂率看起来会假性升高。然后你就会很挫折，想我没干嘛，我还增加运动量，为什么我体脂又上去，然后又开始在那边这样
3: 内耗。
2: 对，所以其实通常我们都是大概一个礼拜量一次，看线性就好了。
1: 所以减肥这件事情听起来也没有太困难，但是不要陷入迷思，对不对？还是饮食跟运动要搭配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汪教练跟玉君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元代青花瓷，跨越了700多年，再现艺术风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推出了特展，展出80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带领民众认识元代工艺美学与历史文化，同时见证佛光山与震旦集团40年的深厚因缘，以艺术弘扬人间佛教精神。
1: 一件件。

0: 元代青花瓷陈列展柜，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震旦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震旦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1: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六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2: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啊，那么用我们那种农场的精神，
3: 请揭幕。
0: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禅法师、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震旦博物馆40年的深厚因缘。
4: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团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0: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5: 在茶席文化中，铁壶不仅是煮水器具，更是结合了历史工艺和茶道美学的铸铁艺术。为了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一份沉稳的器物之美，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特别推出了岁月有声纪念展，要带领观众在沉稳的器物中品味茶道美学与生命回甘的滋味。
6: 水被深歇，茶香袅袅。在茶道的世界里，铁壶不仅是煮水烹茶的必备器具，更是一门凝聚了火与铁、匠心与岁月的独特金属工艺。铁壶文化源自中国唐宋，传入日本后，经过数百年演变成象征日本职人精神的铸铁艺术。方舟永山先生女儿将父亲生前收藏的铜壶、铁壶无偿捐赠给佛光园美术馆，并推出岁月有声纪念展，每一件都充满着收藏者对生活美学的执着。
7: 对于壶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了解，然后是想说如果放在家，其实我们也是就只是放着，放在那个就是柜子里，那倒不如就是捐给美术馆，
8: 希望可以跟大众结缘，让更多人认识那个铁壶。
6: 这次展出可以看到壶身表面有细致颗粒的经典日本铁壶，展现出职人手工铸造的精湛技艺。老铁壶经年累月煮水所形成的氧化层与光泽，都是经过时间洗礼后的独特韵味。
9: 不论是铁壶还是铜壶，它不单是一个技法，而且它有很多的这种创作，比如说像竹叶啦、松涛啦，它有很多的这个里面去呈现。所以虽然是我们看到这个壶呢，它在煮水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它无声，其实水在滚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声的哈。
6: 铁壶用的越久越有韵味，铁壶文化不仅在于使用，更在于陪伴与传承。透过姐妹俩无私的捐赠，满载父亲回忆的铁壶有了向世人展现的舞台，继续着有声岁月的流转。人间新闻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一杯茶陪伴孩子走过10年成长路，佛陀纪念馆举办了回到新的那一天小小茶师10周年活动，邀请历届小小茶师重返佛馆，以茶会座谈、音乐展演以及礼佛巡礼，共同回顾学习历程，也在温馨的相聚中延续茶道教育和人间佛教传承。
10: 任师父、觉音法师、南小法师一路以来的陪伴还有教导。
0: 小小茶师专注泡茶、奉茶，与家长共享温馨茶会时光。佛陀纪念馆在双阁楼人文空间举办， 回到新的那一天，两天活动，共有45位小小茶师及18位家长参与。
11: 就是可以让我的心更静得下来，然后我来上小小茶师的课，其实每周都很期待，学到就是每种茶叶都是会需要泡不同的秒数，然后也喝到了许多的茶。
0: 历届小小茶师重返佛陀纪念馆，分享各自泡茶历程和经验，并感谢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共同学习。
12: 就像我刚才在语谈的时候就有说到，最重要是活在当下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借由小小茶师的课程，不仅学到如何专注，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这个不好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想法，如何把它擦掉。
0: 10年不只是时间的累积，更是一场生命教育与传承。透过一杯茶，教会孩子静心、感恩和尊重。小小茶师也将带着人间佛教精神，继续在人生道路上稳健前行。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5: 彰化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与茶席礼仪，引导孩子在茶香中培养专注力跟耐心，也从一杯茶开始学习感恩、分享与尊重，将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13: 轻轻拿起茶壶，放入茶叶，再缓缓注入热水。小朋友跟着老师一步步学习泡茶技巧，也认识奉茶礼仪，在茶香中体验茶文化的内涵，感受静下心来的美好。
14: 我以后也会泡茶给阿嬷喝，因为以前都是阿嬷泡给我喝，现在换我可以泡给阿嬷喝。
13: 除了学习泡茶技巧，孩子也在一次次练习中培养耐心与专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接触茶文化，希望透过品茶与奉茶，让孩子学会沉淀心情，也找到面对生活与学习的方式。
15: 透过进行的方式，让未来能够在面对不管生活中的课题或是学习上的课题，都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13: 从认识茶叶冲泡技巧到奉茶礼仪，小茶师班不只是教授泡茶方法，更希望透过茶文化引导孩子学习尊重、感恩与分享，让一杯茶成为陪伴自己与家人的温暖媒介。
16: 透过茶来对家人或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一个思想的一个沉淀。所以学茶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小小茶师泡多厉害的茶，他其实是透过学茶能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13: 透过一堂堂茶艺课程，孩子不只学会泡茶，更在茶香中培养专注与耐心，也把感恩与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让茶文化从课堂走进家庭，为生活增添更多温暖与美好。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传递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光明第一分会在太麻里部落健康站办理讲座，透过音乐和佛法引领长辈感受信仰带来的身心安定。
17: AI 创作曲以社区一莲花为讲座揭开序幕。国际佛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光明第一分会透过音乐佛法分享，引领部落长者体会信仰带来的安定幸福。
18: 其实信仰伊无法度吼让风雨停止，
17: 信仰无法抵御天灾，却能够让内心风雨得以缓解。三位讲者分享自身经历，透过故事传递佛法对乐活人生重要性，为长者们送上平安、欢喜、祝福，也期盼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持续在社区扎根，为更多人因信仰获得安定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2026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7月10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佛光会联合国办公室主任有林法师、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理事蔡碧俊代表出席，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代表交流，共同来关注全球永续发展、人权保障以及多边合作等重要议题。
6: 国际佛光会透过联合国平台参与国际对话，深化与各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全球永续发展议题，发挥宗教团体促进合作与凝聚善的力量。
19: 我们参加的会议是讨论小岛屿发展国家中 他们所面临的对气候的挑战、资源的挑战及发展的挑战。经过这个会议，那些小岛与国家可以共同合作，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6: 有林法师表示，永续发展除了仰赖政策与制度改革，更需从净化人心做起。他强调，环境保护应由心灵环保出发，尊重生命，珍惜自然，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20: 星云大师提倡的心保与环保及同体共生的理念，是我们在生活上与人类及自然生态互相互持及共生的最好指南。
6: 公民社会是推动人权、民主治理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社会参与，共同落实不遗落任何一人的理念，才能携手促进和平与永续发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度的共生法会，美国西雷斯知宾组举办了培训课程，从服装仪容、奉茶礼仪到接待流程全面演练，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作提升服务品质，也将人间佛教的待客精神落实在每个细节。
21: 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的第三部分
22: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现场进行摆盘与奉茶实作，透过模拟接待的情境，让知宾们熟悉服务流程，为即将到来的共生法会做好准备。现场指导的蛮光法师提醒，奉茶不只是动作正确，更重要的是观察宾客需求，茶杯放在哪里就放回原处，如果宾客希望自行添茶，也要懂得弹性调整服务方式，真正做到以客为尊。除了奉茶技巧，课程也针对宴席动线、上菜顺序及接待礼仪进行演练，希望知宾们面对不同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彼此合作。
23: 我想各位也培养了很多的共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因为跟别人在一起，除了能够互相学习之外，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调整自己所有的不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参加知宾组一个很大的收获。
22: 今年共生法会将有28位知宾投入线供及接待服务，每月固定举办的培训不只是学习站姿、走姿与奉茶技巧，更透过团队合作与反复演练，培养默契与应变能力，并以专业礼仪与欢喜心迎接每一位来到道场的信众，展现人间佛教温暖服务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当古老的佛教经典碰上现代的科学思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芝加哥佛光山日前举办了一场佛学讲座，由赵元修居士结合科学与现代生活，深入浅出解读六祖坛经，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
6: 演讲开始前，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大众唱诵六祖坛经寄语。法师提醒大家，真正的修行不在离开生活，而是在每天的一言一行中关照自己。赵元修居士指出，人人皆具佛性，只因妄想执着而无法显现，勉励大众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学习抉择，回归自信清净。
24: 每个人都具有菩提心，每个人都有所谓觉悟的本能，可是因为习惯跟这个无明、无知啊、幻想跟执着，而不能证得。
25: Meditation 一定要坐着吗？还是你可以在动作中进行？
6: Q&A 时间互动热烈，大众就人间佛教、禅修及生活实践等议题踊跃提问。他表示，佛法是生命科学，而非迷信。宇宙运作不离因果，若能实践三好四给与慈悲喜舍，人人皆可在生活中走向觉悟。
24: 所有的科学是建立在口罩的上面，而且不但口罩的可以看得出有因有果，有这个过程。
6: 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每天的讲话、举手投足间，大众应该找回真心本性，让内心充满光明。近3小时的讲座，最后由佛光青年代表献花致意，大众于合影留念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澳洲南天寺法师日前到当地的超市进行洒净，超市负责人是道场义工，在开业前夕希望透过佛法加持注入清净祥和，见证新店开张，将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元的采购选择。
17: 洁净法水便洒在超市各个角落。澳洲卧龙岗这处即将开业的超市，邀请佛光山南天寺法师主持洒净祈福，希望透过庄严仪式，让佛法的慈悲与祝福为营业场所注入清净祥和。
1: 我跟南天寺真的很有缘，我曾经在那边做过义工，我希望我这个店能带给这个社区一个温暖，然后能服务大家。
17: 负责人在南天寺任职义工，和道场有着深厚因缘。透过仪式，大众称念佛号，由法师手持杨枝净水洒进超市，祈愿开业过后和谐顺利。
2: They've opened a new shop at Warrawong. I get to shop on the way home and get some beautiful food.
17: 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卷轴，祝贺新店开张吉祥，也愿在佛法加持下生意兴隆。透过崭新店面，为社区民众带来更方便的购物需求。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英国曼城佛光童军举办结业露营，有18位童军透过野外定向、高叠盘、信任跳跃等户外挑战，在团队合作中突破自我，也在实作体验当中收获成长与学习。
3: 曼城佛光童军展开3天2夜结业露营，除了搭摄营帐，还安排野外定向挑战。童军们运用地图辨识方向，在分工合作中完成各项挑战，培养独立自主以及团队默契。露营期间也安排高叠盘、信任跳跃、草地滑跷及弹弓等户外体验，其中高叠盘挑战最具难度，同志们彼此扶持稳住重心，一步步向上攀登，成功突破19层纪录，展现勇于挑战、自我突破精神。透过团队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同志们不仅在户外活动中培养勇气、默契与责任感，也在一次次挑战中建立自信，学习互助合作与独立思考，将户外教育精神融入团队生活，为这场3天2夜结业露营画下圆满句点，也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成长回忆。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欢迎回来。炎炎夏日迎战极端高温，台南市举办了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要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用智慧科技守护弱势。
1: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3: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4: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2: 3、2、1，启动。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炎炎夏日的高温总是劝退许多户外行程，有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造更好的打球体验，推出了兼具多功能的高尔夫球车，装载冷气、手机充电、车辆管理系统、加热座椅，升级开车体验，要让民众享受更好的运动体验。
5: 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加剧，天气过于炎热也影响到了运动的热情。经常在户外的运动，像是高尔夫球，就有可能面临中暑威胁。但是传统的高尔夫球车为了方便上下车，都是采开放式设计，到底该如何避免受到天气影响？
6: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跟以前的高尔夫球车不一样的，第一个当看到的就是有冷气空调哦，而且它前面有压缩机，是真的是空调冷气而不是电风扇。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那个动力方向盘，所以它在开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传统的高尔夫球车这么的重。
5: 除了增加冷气功能、改善开车体验之外，还有提供手机充电功能，无线有线任君挑选，大幅增加便利性。
7: 我刚试乘的结果，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呢非常的丝滑。夏天我们是没有体验到它的加热座椅，不过它这一次的车子有配备加热座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台首创。
5: 高尔夫俱乐部发表全台首款冷气空调智慧高尔夫球车，希望透过科技与服务创造更好的体验和有效率的管理，打造友善球场环境。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台湾正式进入小暑，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在面对湿热交加的小暑节气，要做好防暑跟排湿养生，才能够健康度过夏天。
8: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9: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8: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

0: 标了。
1: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人的身体很重，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呀、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0: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健康饮食讲座，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讲师分享顺势饮食，带领听众认识主食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吸引了数十人到场聆听。
3: 讲师在台上侃侃而谈，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健康饮食讲座，邀请马来西亚医师代有限公司创办人柯彩玲担任讲师，分享健康饮食观念。
4: 当我们想到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什么？为什么会那么年轻就得高血压、糖尿病？为什么那么多人得高血压、糖尿病？
3: 讲师分享，现代人的饮食方式应该随着生活形态改变，要选择天然、均衡、多元的食材，建立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模式，并谈到现代主食有太多精致淀粉，如果又缺乏运动，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建议可以换掉一些精致主食，搭配蔬菜、蛋白质和运动。
5: 对心还没有找到的时候，第一个先要解决的是谁？身体。因为身体不舒服，身体不松快身体有疾病，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心？
3: 法师提到，佛法重视身心平衡，有健康的身体更好修学佛法，更能成就自在人生，实践人间佛教欢喜自在的生活。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暑假当都市的孩子开心的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学童却正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有许多偏乡家长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的生活，导致手机成为了孩子唯一玩伴。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孩子不仅容易会接触到不良的资讯，甚至连隐私还会被看光光。
6: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7: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8: 出国两次。
0: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9: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之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0: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0: 这次呢，不分城乡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各自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0: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俄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长期关怀花东乡镇的门诺基金会，多年来已坚守公益前线，而他们也发现花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生长照顾需求以及就医距离等问题。对此，门诺基金会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送餐以及爱心辅具的服务，广邀社会大众响应。
8: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现在不用出国，在台北车站大厅就能够体验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圆明会欢庆成立30周年之际正式宣告，从7月底开始接连举办3场乐舞盛宴，希望用音乐跟舞步打动人心，让台湾原乡的力量被世界看见。
1: 高亢节奏伴随轻巧舞步，舞者们身披夏威夷花环，让午后的台北车站瞬间变成阳光明媚的热带岛屿。紧接着还有来自泰雅族的传统舞蹈，舞者们在台上挥舞着象征道具，同时跟着旋律喊出口号，充满力道的踏步配合嘹亮呼喊，歌声响彻北车大厅。
2: 刚才就是在台北车站看到这个原住民的，还有就是这个舞蹈，就是很感觉很就是这个有感觉到文化的气息，
3: 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让它有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跟留存，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精彩的歌舞不止大受好评，圆明会也趁着成立30周年，接下来要举办3场文化交流盛宴，要把这股台湾原乡的力量带向国际。
4: 透过这联系的音乐的一个互相的交流，不单单是台湾的原住民，也希望邀请更多全世界来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族人，能够一起来透过文化的这个响宴，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也让原住民在台湾被看见，也能够被全世界看见。
1: 一系列精彩活动将从7月底开始，圆明会邀请民众一起共享盛举，不只体验丰富的文化响宴，更要用歌舞让台湾与世界更靠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民族乐团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唐人街，与当地居民交流音乐，并且一起进行快闪表演，透过音乐交流彼此的音乐文化。
5: 艳丽色彩带来强劲的视觉冲击，这里是加拿大渥太华唐人街。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民族乐团走进加拿大渥太华，与当地的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并在唐人街快闪演出。快闪演出登场，各种中式传统民族乐器轮流登场，无锡歌舞团的演奏家与渥太华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一起演奏，演出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观，也有许多人拿起手机录影纪念。透过音乐快闪演出，不同国家的人不止增广见闻，还交流彼此文化，更懂得包容的重要。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6: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7: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8: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9: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0: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1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2: 来，
13: 过年好！
1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4: 拉钩。
1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4: 拉钩，上笑，一百句不许变。
1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7: 站准了。

0: 欢迎回来，炎炎夏日吃冰最消暑，但是您知道吗？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国际冰淇淋日。不过这个有趣的节日传到了台湾之后，主角却悄悄换了人，台湾人反而更疯双淇淋，各大超商跟饭店纷纷推出了限时优惠跟全新的口味，引爆了一场超吸睛的夏日冰品大战。
1: 店员手脚利落压下机器，金黄色的爱文芒果跟鲜奶双麒麟就像一朵花在甜筒里漂亮绽放，最后撒上现刨柠檬皮点缀，光视觉就让人消暑。抢攻夏日冰品商机，五星级酒店找来东京爆红的知名甜点店跨海客座，一口气推出三款限定风味，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在台北就能同步享受东京最夯的消暑滋味。
2: 我觉得芒果就是夏天一定要吃的味道，然后刚刚吃我觉得很绵密，然后芒果味道很香，然后它最后就是服务人员会在上面撒一点那个柠檬皮，我觉得很清香，然后很加分。
1: 不让饭店专美于前，超商也在七月引爆冰品大战，业者找来东市农会强强联手，推出全新梨山水蜜桃双麒麟，粉嫩色泽加上香浓甜蜜的口感十分诱人。不过当大家在大口吃冰一解暑气的同时，你知道每天在吃的冰淇淋跟双麒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双麒麟和冰淇淋的差别主要在于说，双麒麟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不停的搅拌，所以混入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口感就会比较轻盈，那融化的也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它的乳脂含量是比冰淇淋来的低的，所以相对的热量是比较少的。
1: 不论是偏好口味扎实的冰淇淋，还是喜欢口感蓬松的现挤双麒麟，在这个专属七月的双麒麟月里，不妨挑选一款自己最爱的口味，好好享受这份专属夏季的舌尖清凉。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期待20年的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只改善了过去老旧候船环境，全新的建筑更融入了海洋意象，打造舒适又具地方特色的旅运空间，迎接暑假离岛旅游旺季人潮。
4: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部服务全面升级。
5: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这边新的，现在还不错，
6: 还有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5: 很舒服。
4: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7: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好，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8: 鼓掌。
4: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9: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4: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将向日广场闲置的空间重新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跟在地特色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与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吸引更多旅客停留消费。
4: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8: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4: 其实这处空间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10: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4: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

0: 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我主要的工作是属于数位雕塑这个部分的创作。那我艺术创作主要的内容包括史叉雕塑，包括视叉雕塑，包括人生系列，还有数位时代雕塑，运用动画、电影、特效的一些内容，那反刍在我的雕塑里面。各个部分它有不同的创作的一些概念跟一个创作的原则跟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整体而言，这些系列的作品都是属于数位时代雕塑的一大环。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无论是绘画、雕刻还是其他的美术品，大多数是表达呢画面美好的那一瞬间。但是您可曾想过，如果在创作的同时也想要传达这个对象物它的时间感以及速度感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擅长捕捉雕刻对象的时间的消逝感以及动作的残影啊。那么他呢能够将雕刻给我们一个新的面貌，所以呢雕刻在他手中已经成为了光阴的凝结物。那么欢迎雕塑家王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寻。
1: 王寻啊，就像听我刚刚的介绍啊，一般我们看的雕塑都是一个静态的，可是呢你的雕塑呢里面有一个动态的一个思考在里面啊。那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展览啊，这次的展览的主题叫做串流哈、
0: 是。
1: 但是串流呢，我们看就是这数位时代大家都上很多的串流媒体来看动态的影片、那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好像跟雕塑中间的关系一下好像想不起来，那你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
0: 这次我的展览为什么用串流这一个名词来做我的展览的介绍、因为我自己是以前就是艺专台艺毕业的，所以我们对人体、对古典美学、对古典的人体的雕塑是非常非常用心，而且琢磨很长一段时间。那我去美国念书，留下来在好莱坞做电影特效、动画这些项目。也就是说从古典传统的东西做到数位虚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从这边截取一些我创作的本质跟内容跟它的精神或它的元素来放诸在我的作品里面。所以我用串联这个字，把虚拟的东西用真实的状态在这个展览空间里面表现出来。我觉得用串联这个名词来去讲述我创作的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恰当。再来，所以动态的描述是讲求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串流这个字又可以把这个时间轴可以描绘的更清楚一点，用我们的记忆里面把记忆的存有的这些影像用实体的雕塑把它呈现出来在空间里面。我觉得是当初我们原始的想法，用串流来当作这次主题的一个命名的方式。
1: 刚您提到说开始接触雕塑那个时候你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呢，在艺专的这个雕塑科学习传统的雕塑
0: 30多年前。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数位时代了，
0: 是
1: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串流就是一个数位时代才有的一个产物嘛，也进而有所谓叫虚拟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动态的影像，实体好像不存在啊。那么所以呢，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来做雕塑，在观念上面啊，是不是跟当初您在艺专学习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0: 是这唤起了我怎么学习在 academy， 就是我们学院派的一些 学习的架构里面，我们从素描啦，
1: 对，
0: 泥塑啦，绑金棒啦，翻模啦，然后变成这些雕塑的雏形，大概流程大概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模特我们当作我们做雕塑的一个对象，但是学到数位的时候，这种感觉完全是两码回事情，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是在一个没有重力的空间里面去完成你的形体的创作，它是没有重力的，你不用去考虑它的重量等等，然后你是得到非常多的自由度，跟你可以运用形体的变化，你的运用的工具跟传统的泥塑啦，这些用手去构造你的形体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制作方式。所以当你用新的科技的工具的使用来面对你的形体的创作的时候，你会得到不同的创意的改变。因为你本身的想法，以前做比如做人物来讲，你可能局限于那一种有重力的状态，有局限式的一种由外塑形，或是由内往外的增添的方式来塑形，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被它局限住。但是在你的虚拟空间的时候，它是一个无限大，它也没有重量，也没有什么，你可以怎么讲，你感觉你被完全被释放开了，你没有所谓的一些 boundary， 就是一些限制可以局限你做创作的一些灵感的一些呈现方式。对，
1: 这就让我想到哈，我们常去看那些希腊时代那些雕刻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您讲的一种有重量的感觉啊。
0: 是，
1: 因为呢，我知道以前的人就是说你要都从写生啊、素描啊等等，所以包括雕塑的时候可能也是有这种模特让你在对着来啊，来啊塑形。可是现在数位时代不同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把这个人的这种形态啊什么的都拿掉了那个框架之后，它可以变得无所不能。以你的作品举例来讲，比方有个作品叫《浮空落定》，你里面那个雕塑的它就是往后仰的一个状态，仰到好像很不安全，好像会摔跤的样子，它浮在空中的感觉，我觉得就好像是能够表达我刚刚讲的时候没有重量的感觉。
0: 是，对，《浮空落定》是我比较近期的作品，就是最近这次展览发表在儒考棚发表的作品，它是属于数位时代雕塑的第一件。那之所以命名为浮空落定，浮空其实它就是虚拟，落定它就是真实，
1: 对，
0: 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概念，就是把虚拟的东西落定在一个现实环境，你可以去触控，去可以触摸它。所以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主题，就是说数位时代的来临，就是如何把我想要表现的一些在虚拟场合打破传统的一些建模或者是雕塑的一些概念，真正用数位的方式来表现当代的应有的作品的一些面貌，所以浮空落定是刚好可以呈现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件作品。谢谢。
1: 那这一次展览里面呢，另外一件作品叫《引颈期盼》啊，就是这边啊，就是把它当作这次展览的一个主视觉啊。那刚才讲的浮空落定是往后仰，这是往前看啊，《引颈期盼》
0: 是啊，
1: 不晓得是数位时代的含义。跟这个作品连结的话，我们是在期盼一个什么新的未来的到来吗？
0: 对，引颈期盼，因为它的字体语言是有点往后，好像你清晨起来把窗帘打开，让阳光洒下来，你有一种欢迎今天的来临。好，比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嘛，我们面向未来，对未来有一些期盼，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往光明面走大概也是如此。但是呢，我要想要讲一个重点，因为我这次展览的主题叫做数位时代，因为我所学是非常传统的一个雕塑方式，到这几十年来我学数位的过程，电影的过程反祖回来，再用数位的方法来表现雕塑，这件作品有点反映到 罗丹的青铜时代。
1: 嗯，
0: 他为什么用青铜时代？有他背后的一个背景。那时候就是雕塑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单一描写的一个对象，就是完完全用雕塑的方式来表现你创作的、
1: 嗯、
0: 的那种内容跟内涵。那他的青铜时代也是描写早上起来有慵懒伸懒腰的那种感觉。他用青铜时代命名，我用数位时代来表达我要阐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作品的意义。那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时代里面，从古典传统到现在虚拟数位的雕塑，所以这件作品引领期盼，也就是大概宣告大家就是数位时代来临。那我今天作品产出是有一个时代性的反应。
1: 嗯，是，我想呢，所有的这个艺术作品啊，都要回应他的那个所处的环境。那么王洵他的作品呢，哎，正好做到了这一点。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解忧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06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2: 老啊，无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钻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3: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从你的一个意向到你的数位的作品的完成，一直到科技的手法把它输出，然后打磨、精炼，然后拆解，交给铜工厂脱蜡，然后完成上色，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说，啊，数位的方法好像就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你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它的过程可能会越多。不论它的色彩、形象、它的体积、量感等等，能够有新的产出，有开新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王寻啊，听说你是从小其实就喜欢雕塑了，是吗？当然小时候不会去玩铜器啊，是不是也会从泥巴玩泥巴开始？
0: 是，回想起，我那时候在桃园，其实就跟英哥蛮接近 的，所以从小就碰到这些陶陶罐罐的啊，这些石膏的翻模啊，他们倒浆啊，这就是他这个制作方式，就是陪伴我一直从小长大。那时候台湾有很多单呐、就是从日本啊，从美国接了很多单，在那边就是生产。那很缺乏的人才，就是做那圆形雕刻的。那时候我对这方面就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跟师傅啊、老师傅就一起学这些手艺，那也靠这个来赚一些生活费，这样子。大概我就是从这边开始对泥土就产生了非常极大的兴趣。
1: 还有手工啊，
0: 对，我喜欢手上有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样子。对对对。
1: 刚刚我们今天聊到，就是说你大学就在那个艺专念雕塑科嘛，
0: 是是，
1: 可是后来毕业之后你就到美国去了，
0: 是是，
1: 观众朋友可能以为是到美国继续进修雕塑，不是啊，你反而跨了一个领域啊，去学电脑动画哦，
0: 是是是，
1: 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0: 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啦，没有一个学纯艺术的人去纽约会去学电脑动画。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数位，什么叫电脑，我完全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也是想要学去纯艺术。其实，不好意思，我就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台湾对人体的阐述或者它的一些概念、一些基本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到纽约其实也是蛮强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不必要再往这方面再，因为
1: 你可能学那些东西，你都已经会了啊，对，
0: 也达到某种程度。
1: 程度
0: 对，我
1: 了，
0: 去
1: 对。
0: 我之所以会想要出国，我就是要打破这些瓶颈，往创意这方面走。当我觉得那个环境其实已经带给我很多，在纽约这个环境嘛，大家应该很
1: 每
0: 清
1: 天都
0: 楚，
1: 在
0: 对
1: 学习，
0: ，museum 嘛，对不对？就是 galleries 都逛不完的，所以每天出去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天，你得到不同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跟你想要看的看，就是你意想不到你会看到的东西，在纽约大概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整个环境就可以带给我很好的养分，在创作方面。所以那时候刚好，数位东西冒出来，那我就因为学费很贵嘛，那时候从台湾去那边，那时候经济上也不是那么好，我想说我要学呢，我可能要学一些扎实的东西，那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对这方面产生一点好奇感，那我去学学看这样的数位东西，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那我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从 A 学校转到 B 学校去学电脑动画，这样。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就是从一个原来习惯用手做啊，变成是跟机器为伍了。那你知道电脑动画都是你按键盘啊，你都接触的只是键盘而已啊，跟过去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0: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挣扎好一长的时间才改过来。 我从数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就是数位的摄影机，感觉就是太清晰，就是有那种感觉。又回到胶片，就是我会有那一种一直想要回去的感觉啊。从不认识到有点想要排斥，到慢慢接受，然后到熟悉，到后来是不可或缺。
1: 相信中间有一个转捩点吧，就是从。不甘心不接受到接受是不是有一个 turning point？
0: 也是因为这个 turning point 也是环境所逼啦，因为当我在 New York 在拿到学位之后，毕业之后，我也想要留下来多看一下，不要想要马上就回台湾，然后因为你要留在美国留下来，你要必须要有工作证啊，要有人 hire 你，对，你要长期留下来。所以那我很侥幸的，大概200人才取一个的，就是做少年派那些动画公司，我就被 hire， 我就过去那边。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每一个人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我必须要生存下来。
1: 是，
0: 所以你刚才讲的，我这方面的技巧，我这方面的熟认度，我必须要达到他们的程度，所以我也是逼着自己，放下所有的身段，好好的把数位的东西，好好的把它扎实的学下来，然后变成我可以吃饭的。
1: 不过后来也是很顺利的，毕业之后你也就进入到这个动画产业工作啊，而到了好莱坞，在好莱坞的这个娱乐工业里面啊，那么这个工作，这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在你的工作的领域啊，工作的一个责任是什么？
0: OK， 我叫 Rhythm Hughes， 就是我以前的老东家。我被 hire 不是说我念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电脑动画的功力有多强，他们每一个都很厉害。他们请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传统底子，我的人体的、
1: 有这个基础，
0: 我人体的素养跟我人体造型的能力，
1: 对，
0: 他们看重这一点。你来我公司，其他我慢慢训练就好了。我只要你有这个底子，然后到公司来，因为我们第一个月有一个很强、很 tough 的一个训练，在公司的一些就我们叫做 pipeline， 就它里面你所有的一些流程你都要学，所以我就进去这里面，然后就融入这个环境。那我的工作刚开始，以前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说扫描啊这些这没有像现在的这些这么先进的一些技术跟科技的工具可以使用。那我当初进去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做个雕塑。
1: 还是从做塑形开始。
0: 比如说加菲猫，我要先把加菲猫做一个形体出来，然后再用很笨拙的方式叫做 digitizer， 就滴滴滴滴滴，一点一点一点滴，然后再变成一条线，然后再变成一个面，用这种方式来变成一个模型这样子。对，我的工作大概是刚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因为随着技术的演变，所以工作的改变也越来越接近现在我们市面看到的一些工具的使用样子。
1: 那个时候呢，除了王群提到这加菲猫啊，还有就像纳米亚传奇啊，还有哈利波特里面好像也有一集哈，你有经过你之手啊，所以呢，算是一个在尖端啊的那个时候，面对的娱乐工业的最前沿啊。那么的确啊，如果是现在 AI 产业出来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啊。那么不晓得在那一段的工作的经验啊，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者对于创作上面的思考的改变？
0: 其实我在就是现在的台艺以前的艺专毕业之后，其实你所处的环境大概也就是台湾的学子，你看到的东西大概也是周遭这些人，就是他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到纽约，当然你可以来到世界各不同国家的一些留学的学生，那究竟他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好，但是你在一个专业 的领域的公司来讲，其实它就没有一些模糊的空间，大家比的都是一个专业度，还不是只有你的手上的技巧，不是你的，它是一个态度。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学习到美国人怎么做事情，德国人怎么做事情，日本人怎么做事情，他们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工作上的态度，这会影响到我以后我做作品的坚持的那一种态度，我应该要达到哪一个 level， 我觉得才会觉得我的作品是完成的，所以这影响我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他解析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电影进来，每一个特效，每一个卡，他都有一个环节，那怎么去解开来那个环节，按部就班的达到你要达到的一个步骤。还有一个 problem solving， 就是说你在学习过程，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论你做哪一个行业，你都会碰到困难，但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而且用最快速最方便最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明天这个卡就要交，没有人会等你，没有人会帮你，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经验的累积，然后达到你想要做的那种效率。
1: 所以说这个工作的态度还有面对问题时候找到解决的方法那这些不管是任何领域的工作其实都可以用得上的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王勋聊。
2: 来哦，好吃的乌龟壳来了。
3: 他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2: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2: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不同？
4: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2: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5: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2: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5: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菜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根。
2: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对，一方面工作上我还是需要雕塑，我还是会把雕塑当作一个基本造型的一个雏形。那不是只有给我，我其实到后来是不必要啊。但是我有那么多同事，他们不，大概只有一两个有一些雕塑背景的人在做这件事，所以我必须要，尤其是我必须要有时候要服务大家。我必须要塑一个形给大家看。
1: 了解。
0: 对对对，那这是工作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没有放下创作，一直没有放下说我将来要变成一个雕塑的一个工作专职的人员。所以我在得到一些同事的一些动画的一些制作过程啊，或者我自己去熟悉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我从里面就会发想说我将来这些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对我的作品的应该要表达一个方式，怎么运用这些影像、动画、特效的这些知识，来融合在我们以前传统古典的雕塑里面，以人体为出发点，怎么去描绘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表现。
1: 所以后来呢，你的人生又进入到一个改变啊，
0: 是
1: 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放下美国的工作回到台湾啊，那就是全心全意的啊回到这个雕塑的天地。那时候你先推出的一个系列叫做时差雕塑啊，那么就是有别于你过去大家看到你的作品的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跟我们解释一下啊，所谓的时差雕塑的概念是什么？
0: 电影嘛，哈，其实特效动画它其实很大一环就是动作。当一个动画要完成，里面有比如说一个人物从 A 走到 B， 它有一个动作的完成，
1: 对，
0: 你必须要有模型，必须要架骨架，然后你必须要去做动作的 key framing，
1: 对，
0: 就是把它 key 起来，然后它会做动作。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对我创作上非常非常觉得一个很大的经验值，就是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融合在我的雕塑里面。因为以前有这方面的一些作品，但是它是还是在流于平面，比如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啊等等的这些作品，然后 video 它都是属于是 2D 的，从来就没有人把它变成一个 3D 的处理的方式。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作我的作品，比如在后面的那个竞争啊，这是我在2007年的第一件作品，其实它已经放在我的档案夹里面很久了。然后我做的这件作品就是很简单的，你就描述一个人体结构从 A 到 B 跑步的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些东西用 3D 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虚拟到实体的一个雕塑 的一个空间里面呈现掉。
1: 你讲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放在作品里啊，我想到比方说像印象主义的这个绘画，其实就是不同时间的那个光影的变化，
0: 是
1: 但是在立体雕塑好像都还没有啊。那么不晓得在制作这样的一种啊，代表像你刚刚讲那种跑步状态的连续的状态，在创作上面它技巧上面的困难点在哪里？
0: 就问到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它除像竞争这件作品，它除了你必须对人体的认知，也有很好的那种解剖学的概念，你要很专业的以传统的训练的对人体阐述的那种基本功力，然后你必须要有长足的时间对软件的操控，也就是说你对 3D 的动态的了解，你面去架骨架，然后你做动画的一些刚才讲动作的一些抓拿，怎么样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动作，这些东西是一个整套完整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轴让你慢慢慢慢的养成，所以它的困难点是它的养成的时间， 会比较长，然后他专业知识的取得会比较，我那时候比较难一点，可能现在可能你 YouTube 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刚才主持人你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你从图。

0: 大约的，所以它会产生一种过程，你必须一段一段的去克服。我觉得这心理上的克服是很重要。
1: 可您学会了工作的态度的调整啊，所以要跨越应该啊还是不难啊。那后来呢，在2019年的时候，哎，你就有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有一个新的概念。从刚刚讲说，从时间差，这次叫做视觉差。啊，进入一个视差雕塑啊的一个状态啊，里面关心的是动作的改变变化，对于你呈现那个这个雕塑造型的影响啊，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视差雕塑。
0: 因为我在虚拟的环境里面，长足的就用这些工具的使用，比如说我们这边前面的几位摄影师朋友们可以了解我所讲的。当你在镜头的拉扯的时候，你越靠近镜头的时候，你的形变就越大。
1: 对，
0: 在电脑里面
1: 变形了。
0: 对，所以当我在做时差的时候，动态捕捉的时候，当我在调整 camera 的时候，它形开始变。我说，哎，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变成我创作的一种根源？所以我很自然而然的就用 camera 的一些形变来作为我人体造型的一些变化。所以这时差的来由就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前面这个跨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去做的一些夸张拉扯的一些动态，但是它留下来的也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美感经验。那这件作品就是你如果说从 A 的角度、正面角度、从侧面角度、后面角度、从顶视图来看，你会感觉到它是不同的雕塑品。
1: 对，
0: 这就是视差雕塑的一些微妙之处。就是观者看到我的雕塑，哎，这是同样一件作品吗？我说是，这是同样一件作品。
1: 所以我们人跟镜头的那个相关位置的不同，会改变啊形状的面貌。
0: 对对对。
1: 这观众朋友只要想说，我们现在常常用手机拍合照。很多人都说，哎，我要站中间，不要站旁边啊，因为站在旁边就会显得脸变大啦，变胖啦等等啊。所以呢，这个一个作品里面可以显出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后来呢，你又还有个新的系列叫人生系列，人生系列里面又有两种内容，一种是叫女大十八变啊，是关心女性的形象啊。那另外一个又是关心的好像是小孩，叫只要我长大，里面又看到很多婴儿啊从那个襁褓时期啊成长的一个过程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系列，因为感觉又跟前面的这个作品有所不同。
0: 好，我稍微解释一下了哈，无论是视差、时差或是人生系列，它都是被包容在数位时代的作品里面，它也是我就是从传统泥塑变成就是转换成虚拟或是数位的方法来做雕塑。那人生系列，我之所以会做人生系列的源头，也是因为我对人体的一些基本扎实的那种诉求或是这种养成，我是很在乎，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的根。我的马步，我觉得我要扎得很稳，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创作的一种对以人为出发点的一种创作的形体的一种作品来做诠释。那它里面的包含的就是我个人的成长背景。我小时候比如说我有个作品叫想飞，因为我有梦，我想要飞，就是说有一天我能飞啊，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我有一件作品叫想飞，所以说望子成龙，就是我们古谚，我们一直希望小孩子能够成龙成凤，但我觉得这方面东西从小的诉求，对这种观念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如果说是指望成龙，会比较好一点，就是父母亲做长辈们是不是可以以小孩的目标为目标，所以我后面做个龙的一些可爱的造型，然后小孩子就是看着他，就我的方向，我的愿景当作我要诉求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指望成龙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作品的 的创作的一个概念。
1: 像您的作品啊，这个主要的媒材都是用铜为多嘛，哦，可是像这个戏。

0: 的作品也都漆上了白色，看起来有一种那种石头，或者说甚至非常光滑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么所以就感觉不像铜器了。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作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像人仙系列很多是白色，窈窕淑女啊，刚才
0: 对，
1: 您提到了后，旁边这个作品特别是用白色作为基底。之所以用白色，其实人生的系列的作品，其实我很多都用简笔，也就是说，用最简单、最干净的线条去描写，人体应该又赋予它的一些基本造型，就是去法，怎么样让它产生比较干净、比较让人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到的基本的一个形体。所以这方面的形体来讲，我觉得不适合太多颜色。所以我觉得白色是刚刚好能够表现我这一系列的造型的一个主色。
0: 也是又返璞归真了啊。
1: 对，然后白色呢，也是一般雕塑工作者是很少去采用的颜色。那也是因为白色，因为它一览无余，你没有办法遮丑，
0: 对，
1: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0: 对，
1: 所以我就挑战白色来用，来作为我这一系列的一些代表颜色，这样
0: 了
1: 子。
0: 解。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汪迅聊。
2: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3: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2: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3: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2: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3: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4: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5: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6: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7: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6: 对，
8: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很期待的这一天，你总是要有一个伯乐在你身边，然后在你后面再推动你，给你一个力量，然后支持你。我觉得大和就扮演这样的一个对我将来展览的一个成败的一个绝对关键角色，然后还有更多不同的机会都让我用个展的方式来呈现我的作品。我觉得这份相识相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王雪莹，我们前面聊到了啊，那么你刚到美国的时候碰到那个数位时代啊的兴起，所以它对于你的雕塑工作那种概念上面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又面临的是一个 AI 时代的兴起啊，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你辛苦前面的那个什么建模啊这造型的这个工作，可能现在 AI 来做都非常的快速了。那么作为一个雕塑家，你可以看到的这个 AI 科技的兴起啊，会对雕塑这个艺术产生什么改变？
0: 好，我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回答您 的问题。今天我跟朋友去电影院看特效片，看完说哇，他们拍的好真实哦。你看有一卡，有哪一卡？你看这电脑做电脑的特效做的，你看做的不好啊，怎么样？其实我回答告诉他们，你看到的东西，你也许是实拍，也许它是电脑特效合成，
1: 对，
0: 只是我们肉眼。看得出来，
1: 对，
0: 跟看不出来，
1: 不会分辨。
0: 看得好的是失败，看不好的是电脑，所以这说实在真的很难分辨。那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只不过在学特效 3D 的过程，我们那个时候是以专业的人士来去处理我们背后的一些幕后的工作。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AI 的这些过程，我是讲我这一块了，就是特效动画这一块，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就不谈，就是以我这一块来讲，那它只不过是把我们当初用手去控制去调整的那些参数，那些一层一层的那些打开来，变成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平台，用自动或是半自动，用 prompt， 你打一些基本的 prompt 的一些指令，然后产出你想要产出立即的效果。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要学更深层、更深、更 deep 的时候，到底层，其实跟我那时候在做电脑特效的电脑使用的工具是一模一样。对我来讲，它就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直演进过来的，它就变成自动化的东西，比较好让一般人，每个人只要上去打一些指令，你就可以产生出来的一些机器的效果。其实它幕后的操作也是后面有一个工程团队在后面把一些要手动的东西变成自动化的一些流程。
1: 的确有人说其实 AI 它就是在模拟人脑嘛，
0: 是
1: 它只是人脑它经过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想出来的一种方法或者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快速的就可以达到。
0: 是
1: 但是那个原创的那个能力还是来自于人嘛，
0: 是。
1: 那么所以我们说对于科技，对于艺术创作来讲的话，科技不管它再怎么样的先进，再怎么样的改变，还是跟在人后面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不晓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也在这个雕塑的这个领域这样几十年啊。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价值是做一个艺术家必须要坚持的然后呢他可能是不会被这些科技所动摇的？
0: 对，回到重点，我之所以从小喜欢泥塑，就是从小喜欢雕塑，一直到现在回头来还是以雕塑作为我创作的一个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诉求。其实有一个重点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人生所求何事，只求放心而已。
1: 放心
0: 而已、哦、只求放心而已，就是把你的初心找回来。我觉得只要你的热忱，你的初心在哪里、嗯、当做你人生的直至，我觉得无论这个科技环境怎么演变，在这方面你能取得你的初心，你快乐的本源，这个跟你的职位高低、贫贱贵富都没有关系、嗯、把你的初心找回来，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人生的一个目的、嗯、
1: 那当初您投身艺术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呢、嗯、
0: 当初、或者在其中或者现在、嗯、我觉得这个时期都不太一样、啊、当初我只是喜欢，我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我就是喜欢虚君捏捏去玩一玩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什么
1: 一种本能、哦、
0: 没有什么，就像小孩子喜欢画画
1: 没目的，
0: 没有任何的对，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 purpose 没有、嗯、然后你到后来就是考试啦，去念雕塑科啦，这些当然有就某种程度你想要跟大师学习啊、嗯、上有古人啊、嗯、看到我们能变成
1: 对
0: 跟他一样，但是我学的现在我的反应是就是说我之所以现在回来做雕塑，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希望它能附上时代的一个意义、嗯、就是它反映现代当代数位的环境的一些作品，嗯，它是现代的产物，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这样的这个雕塑的作品的呈现，无论是四叉十叉人生系列，只有现代的想法、现代的科技、现代的一些观念，才会有现代的作品的面貌的呈现。嗯，
1: 所以回到我前面问的问题啊，就是说所谓那个创作的核心价值啊，除了让自己开心好玩之外，还要回应对这个周遭环境。社会改变的一个回馈吧，回应吧，一个对话吧，啊，
0: 是。
1: 我知道你刚回台湾的时候，那个2007年说，哎，其实后来你有一段时间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啊，所以相信那时候也接触了不少年轻人啊。我想当然现在你没有在教书了，可是呢，应该我相信也会接触到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那么碰到我现在我们讲到的啊，不管是人工智慧也好啊，新科技也好，都带给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不少的冲击啊。那么不管他们创作的方向啊、出路啊等等的，相信他们很多人是很迷茫的。那不晓得啊，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0: 回想起我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去国外念书，我的想法其实我为什么能够第一手就接到数位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那边的大学是与时俱进、嗯、那我这几年回到台湾，我觉得台湾似乎大学方面这方面还要再就是等于是说业界就是在社会上、嗯、可能这方面的工具使用像水一样都已经渗透到底层，都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在教学方面还是有一点迟钝、啊嗯哦、就是比较落后一点、嗯、就是它数位的东西比较没有在包含在，尤其是雕塑，它就不知道怎么，可能还要更多时间去那个改变。嗯，这一点可能就以学雕塑的一些同学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就会想要在社会上多得到一些知识的取得啊、嗯、但是你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理所当然，很多茫然放弃，然后工具打开关掉关都可能每一天都在这样的一个轮回。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 mentor，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有这样过程的经验的人啊，去辅助你协助你去打破每层层关卡，只要你的那个火种没有灭，你想要学习，你就敞开心胸去学习。我觉得这个好的艺术都来各个角度一样的、嗯、好的艺术工作者也会来到各个角度，只要你这个初心不灭， 把你的热情永远永远的保留那样的那种很高昂的那种态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1: 是，谢谢这个王寻今天给我们的建议啊，以及他的分享。我想呢，初心不灭啊，永远维持那个创作的热情啊。那么这样呢，你就会觉得人生很丰富啊。那么今天从王寻身上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跟典范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虽然这样科技社会各种的进步让我们也许很困惑，但是只要维持着初心，相信呢都会把人生过得很丰富。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谢谢。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姓江哦，江生辉，我们公司是专门在做顶楼防水，还有房屋修缮、踏房改建。目前哦，我觉得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找不到人，因为这些现在的年轻人哦都不喜欢做这种投注啊防水的工程。你看我们工作每个人都脏兮兮的，所以说目前我们台湾很短缺这种技术人才，这是一大的隐忧啦。像我今天在这位工地工作，我自己也要亲力亲为下来督工。我们的师傅相当的辛苦，有时候做的全身都是脏兮兮的，吃饭时间到就一起吃饭。所以说我们这些同事跟我都十几年了，我们对于我们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定要每个区块都要做到到位。先搬十八峰这边，好，我们接力上去哦，来，下这边就好了，哎，对，哎。
2: 我姓唐名国伟，所以说到唐果，在小时候就学着走不归路，之后被关了十年的时间，那现在是一个更生人，因为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认识了我们江总，那问我们江总看工地有没有缺工人，他说有，那我就顺利的进来公司这样子。
1: 我们重新不管，然后前面那个积水槽要用白铁制的。这个就不要用了，这边是机房，所以那边防水不用做，哦，但是这边一定要做。你一洗澡的话，水都会积在这边。相对的，厨房那边洗拖地，水都在这边，所以90度角最重要。
3: 他来应征的时候，他因为他住在我们家附近，哦，看到我们在做，你说他就要找我说，老板你有没有欠人？我是更生人，我说了他这一句话，他直接跟我表白说我是更生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更生你是卡到什么案件？被人家监守关出来，他说我是烟毒，我马上拿名片给他。他说老板你是在做狠毒的，我说对，我好你想找工作，但是我的工作不轻松哦，你什么都不会做，你来到这边就好像一个出工一样，先从搬东西开始。我都想说你现在在我这边工作的话，你认真工作哦，啊不要跟以前的那朋友在一起。然后我有跟他爸爸聊天过，他爸爸跟我讲说这囡仔会被轰起啊啦。我跟他爸爸是我邻居嘛，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帮他，哦，他的以前的朋友已经把他隔离掉，看能不能把他拉回来，这是我的一种心态了。
1: 这样子有没有成就感？
4: 有
1: 啊，墩子来，
4: 好，
1: 我慢慢教你慢慢学，好来，这样子。两只手，你的左脚往后，这样才有力的，嘿，对，好，拉过来。这个点，
2: 来到这边大概3个月的时间，然后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慢慢开始学，学到现在，渐渐的踏上了步骤，知道该什么事情该如何做，如何应对，一步脚印啊，辛辛苦苦的慢慢做啊，什么该学，什么该做，就好好的放在心里，记得该怎么做。
3: 那我们这社会上行善的话，不求回报啦。付出的话都是发自于内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子，我无形当中我也帮助一个更生人有就业的机会，他刚开始做的话不怎么

不怎么能适应啊，因为做个两个小时就累了啊，体力不够 啊，我们这个做投资也有时候要搬东西很重啊，他就好像不能适应，可是他也撑过来了。他领到薪水的时候跟我讲说，老板谢谢你啊，你有付出劳力啊，你要好好珍惜，他都很感谢，就觉得很欣慰。因为我在19年前，我是台中人，我下来高雄今年第19年。我刚从台中下来的时候，我的生活也是很艰困，在市场摆摊，就是说很多人真的很辛苦。像我在跑菜市场，在菜市场摆摊的人形形色色的，需要人家帮助的很多。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力有到那边的话，我有赚钱的话，我一定会帮助这些弱势。所以说我在社团这几年来碰到很多个案，都是这种情形。然后我想说，就号召一些朋友，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的，像我们经营十三会有那么多的理监事，有400多个会员，这都是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十方大德捐了的钱，我们就是要善加利用，把他这个爱分享出去。就像我们像这边把爱传出去，这是我们经营十三会的理念。

0: 妹妹，
1: 你在想啊？
0: 啊，所以讲啊，这两千块都所以门啊歹。
1: 要做门啊？
0: 多少门啊？
1: 疫情啊？
0: 疫情啊？
1: 系啊，啊无无钱，要要哪做？
0: 好啦，我看卖，我好多来做
1: 算。好啦。
2: 十九年前吼，我来这边租房子，那时候还没有买房子。我们租房子的时候就认识我们这五楼的大嫂，我是租一楼二楼嘛，啊有些地方呢不熟悉，我就问五楼阿叔，他很热心，讲讲啊，江先生，顶楼那个水塔在哪里？那里那怎么开关？就这样的因缘机会认识他的。来这边住了几年之后，我有观察到说，哦，我们五楼的张太太，她有三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先生做保全，还有一个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大女儿在家里。我看到她女儿从楼梯走下的时候，走路就是很吃力的走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能有机会能帮助她的话，我就偶尔都会帮助她，一种小型的帮助啦。后来我加入社团狮子会，哦，因为常常有应酬嘛，要吃饭。然后有一些菜的话，我都会把它包回来给他们吃。包回来给他们吃后，他们就会很开心，而且妹妹都会录影给我感谢。我看到那个影片，我都会流泪流下来。她那种笑容是真的很纯真的笑容，让我非常感动。
0: 啊，我每次拿给你的东西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哎，喜不喜欢？
3: 喜欢。啊，
0: 爱有没有爱叔叔？
3: 爱
0: 谁？
3: 叔叔。
0: 爱叔叔哦，好啊，你好乖哦，你好乖，好乖哈。
1: 因为他时常都会关心呐、啊，都会问呐、啊。他是叫我嫂子，他没有再叫我名字，叫我那个先生都叫大哥。
4: 对，
1: 他真的满满的很有爱心，不是一接触到慈善基金会，一看在阿美接到慈善基金会，伊就对阮做好个。
0: 昨天我拿那个菜，你有没有吃？
3: 有。
0: 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哎，有没有很开心？
1: 不要笑啦，要讲啦。
0: 很开心哦。
2: 这么多年来，我碰到无数件的案家，但是他们案家，他们之前有的是很风光，就是有些是生意失败，有些是家庭碰到很多的事故，比如说发生车祸还是怎样。很多情形，然后小孩子对于家庭老人不照顾也是很多，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做慈善的话，我们的慈善不要太过于腐烂就对了，就是对于每个案家，我认为说都要应该审核。我们高雄市慈善联合总会有一家食物银行，我觉得我们食物银行的

0: 理事长还有我们执行长，他执行得很透彻。怎么透彻呢？就是以工代政，各界的大德捐很多蔬菜给我们，我们有社区冰箱嘛，哦，捐来的蔬菜一定要有人整理嘛，我们就同时一些安家来整理，整理好之后，你可以把东西带回去，这样子，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要分发物资哦。要整理物资，因为我们的食物银行很大，多整理物资，我们会麻烦人家来这边按家。他说他没有工作，好，我们就提供机会给你，你来这边打工，哦，一个小时最基本薪180、190付给你这样子。我认为以后如果说我实际在做这个慈善的话，我会才会说，哎，你送他鱼吃的话，就送他一次钓竿嘛，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形成社会的一些资源的浪费。
1: 有四位嘛，哦，然后九三里，我记得好像6位吧，加个10位，我们今天的物资，我们就先花这10位按家，每户多一个，啊，够不够？
2: 来，
1: 这边，
2: 在前面，
1: 再烧两个。
3: 啊，慈善会给我的感觉好像圣诞老公公，你就是他就是怎么样？我今天钱，好，哦，我给你就了事了，但是我们不是刚才有说。那个跑跑车送过来物资呢，他就是所谓的慈善会的总会，然后我们算是他底下的会员，就是我们是他的分会，也就是他的会员。那因为他这个的话，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以前的话都是送钱了事，然后就没有再关怀你什么了。那这一个慈善总会的成立，他就是做个管，所谓个管就是个案管理，他会追踪。他也不是，他会评估你到底是，你不要跟我诉苦诉很多，我要看你究竟是需要物资还是需要现金。然后你如果是需要物资，我们有食物银行，刚才那跑跑车就是食物银行，然后我就会给你物资。我们不再是一个就是送钱了事的，对，就是就各管所谓的各管，嘿。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它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话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按家的资料会上传到电脑里面，我们有一个平台，然后这个按家的足迹会被发现。慈善总会成立以后，我们就是会就各管的方式，就你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会做精细，然后去给你什么，不会再是只有单一的给钱这样子，哎，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哎，就是我们资源不浪费的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就很棒啊。你困境已经走过了，你就必须要站起来，要独立出去，不要再一直依赖慈善会，或者是说你已经可以了，你还要再继续依赖吗？反正这个钱不拿白不拿，这个都是不可取的，这都是我们要删除的。所以呢，他的足迹被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有去过哪里？我们不。我们没有，我们慈善会这样子的话，电脑是输不进去的。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然后让他的心建立一个对的概念。
4: 人活着就是要善用自己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助人这样子，然后就是有能力去帮助人。我的这个观念呐，啊，帮助人是一种福气嘛。花小钱行大爱，然后招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走在行善的路上。啊，我觉得我做得很欢喜，而且让我心情很愉快，我的生活很充实，所以就这样子，自然而然就是因缘到了，我就进来了。我在慈善已经6、7年了，这中间我都是无私奉献，这样我觉得很 OK 啦，做多少算多少嘛，做什么像什么，就这样子尽力而为，对不对？因为我们去家访就。发现很多角落，很多边缘人都需要我们去帮忙。其实我们自己真的很幸福嘞。我们去家访以后才知道说，哦，不晓得社会上那么多弱势，所以我就发现说，我活到哪时候我就做到哪时候，我的心愿就是这样子。他很热忱，真的，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不管力啦、精神啦、就物质啊、什么钱财什么啦，我觉得他都很 OK 啦。他是我们基金的最好的领头羊。他真的把我们带动得非常，我们记性很有生气啊，那种活力你知道吗？而且有一些区块我们以前没有 touch 过的，他都把我们带进去了，就如缓读这个区块，以前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宗旨就是关怀弱势嘛，他带领我们以后，我们就更接触的层面就比较多了，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 这因为反毒这个

0: 真的很重要，也是我们慈善必须要做的，它也是一种公益嘛，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非常支持江理事长。
1: 做反毒运动，从我青商会年轻的时候，青商会狮子会，我在狮子会做到我们全国的主任委员，我们全国有十五个区，十五个区有十五个主席。我两年前当全国主委的时候，我跑遍每一个区，因为在我身上有个很痛苦的两个经验，是我一个姑姑的儿子，看得真的很恐怖。有一天，他找不到他的人，结果你知道在哪边找到吗？在后里马场，很多黄土，他那边吃土过往了。毒品那个瘾一上来的话，真的太恐怖了。你现在你电视打开的话，每天几乎都有毒品的新闻呐、啊，真的很恐怖。而且我们台湾现在吸毒年龄都一直下降。这是很让人很隐忧，所以说之前我做反毒是，做半个反毒路跑啦、反毒漫画啦、宣导这样子，但是我认为这样子不够，我认为反毒应该要往下扎根，从小孩子做起。所以现在我有印那个漫画，就是到学校去分发给小朋友看，因为漫画比较生动嘛，小孩子会吸引小孩子来看。所以说反毒的东西是一个长长久久的啦，但是我们办反毒的团体相当多，这么努力在办反毒，其实有功效，不是没有功效哦。去年实业官方的数据统计，矫正机关烟毒贩的回笼率是70%，现在已经降到50%了。你看有成效啊，不是没有成效啊，而且对这些烟毒贩瘾者，他如果出狱的话，我们就是要付出爱心。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把他接纳。哦，我现在的看法，我想说，他是一个吸毒者，但是我们也用另外一个角度，就认为他是一个病人。这是我的自人的浅见了。当然，我们卫福部也是这样子讲，只是说还没有立法，所以对烟毒贩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但是对于更生人这个区块，因为本身我是高雄市关务协会的常务理事，好，对这个区块我们都很认真在帮助这个更生人。
2: 现在很多种。哦，那把那
1: 别卡的做什么哈？你长期都不运动啊？
2: 啊，你怎么接了啊？
1: 我刚开始改接运动。我从三年前，我身体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在狮子会，应酬比较多一点，可能大鱼大肉的关系啦，就心脏有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后来就医生建议我调试，一定要运动。有空的话，礼拜六我一定固定去爬山；礼拜天的话，一定就是慈善会的活动。所以说我爬山都会利用礼拜六时间来爬山。爬上去第一点，你可以结交到很多的山友。像我在爬山，利用爬山的时候，认识的山友已经有20几个人加入我们慈善会了。就跟他宣导说：啊，你做啥？啊，我要做什么？哦，我要做慈善，我要不要一起做公益？一年只要2000四啊。好，用小钱的话，我们来大家来做大爱，就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爬山的话，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家里旁边的学校来运动，走操场。那但是礼拜六的话，我就利用时间来爬山，半屏山还有我们的观音山，这是我常去的地方。先生你好，爬山了、哦？哎，啊、哦，是，你好，爬山吗？哦，我们是进行慈善会的，我们现在先找那个反毒教育。三年前我当狮子会的专区主席的时候，因为我当专区主席，我们有到台湾总会受训，我们的讲师团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办活动的话，手举牌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一直讲的话不明显，如果说你拿个手举牌一拿上来的话，人家马上看到你是在做什么的，这样子直接可以让人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哦，他们是在做反毒，哦，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效果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做的看板都是很醒目啊。一般人都会好奇啊，牌子是写什么啊，都会过来看。只要他的眼光有看到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我会上前跟他讲说啊，怎样子怎样子，我们做什么活动这样子啊，希望你大家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参与。现在很多退休人员都是利用休息的时候来爬山。你看我们各种市，不管是寿山、柴山，还有观音山，只要假日人都很多。但是如果说不是假日的话，人就会比较稀少一点。假日人一定多。如果说我们的宣传书拿给他，他如果说啊谢谢不用了，那个就不用讲了，那个保证没有效果。如果他肯跟你互动，肯跟你聊一下的话，然后你的书籍他有跟你接收 拿回去的话，我跟你保证，这是我的经验，50%有效果。因为你讲的话，还有这本书籍，有打动了他了。第一点，我跟你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小孩子啊？一般人现在少子化嘛，家里的小孩子大多很疼爱，看到漫画，他觉得啊，铁蛋狗是孙悟空。所以说，我认为说，好几次了，我们只要有来这边的话，哈，我都会带那个我们的反毒漫画，拿给山友，麻烦他拿回去给他们的小孩子、孙子这样子看。所以说，他们很乐意把这个漫画，因为这个漫画都是很生动的漫画，小孩子每个人都喜欢看漫画。我是这种观念理念下去来执行这个工作这样的，而且爬山还有宣导反毒这样子，真的，一举多种的效果出来了。行善的话，因为目前我们慈善会高雄市有400多个慈善会，有两个总会，一个是慈善联合总会，一个是社福总会。然后我本身也是慈善联合总会里面的理监事，所以说我碰到瓶颈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慈善会都会碰到。就是说我们案家相当多，刚刚我们公安长在提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比如说这个案家每个慈善会都去申请补助，这样子对我们慈善界来讲的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物资都是十方大德所捐献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滥花物资，这是我的观念。像我都拜托我们社工出去做访视的话，一定要落实。所谓落实就是说，你到底有需要不？他真的有需要我们的帮助吗？如果说需要帮助，我们认为说要批5000块出去，我认为说他家庭性真的比较严重，我们要再追加。像上个礼拜，我们公关长就陪同到我们男子有一个食道癌的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家是属于陆祖那边转接过来的，因为陆祖那边有说到这个案家嘛，但陆祖这边比较远嘛，他就近说啊，江理事长，这个案家能不能麻烦你去访视一下？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就跟我们公关长去访视，我没有带现金去啊，他看到我们非常感动，但是我第一次就问他说，你申请我们这个慈善会的补助，你有申请过吗？他说我都没有申请过。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我们现在慈善会都有连线，比如说有的案家把那个布文啊，一张布文寄到很多家，但是无形中就浪成我们的资源浪费，所以说我一定要落实我们的通报系统。这一点我在我们慈善联合总会里面我都有建议啊，我们慈善联合总会里面的理事长还有执行长都很用心来经营这一块，所以说这个瓶颈目前已经改善很多了。其他就是靠我们的志工出去按家访视，然后填回来填的表。我们在急难救助最高5000块，最低3000块、2000块，但这个钱的话也是跟我们里面的会务人员申请，这个钱不是说能乱花的呢，一定要有根据。比如说我花3000块、5000块的慰问金给你，麻烦你一定要签名，这样子我们会来再能缴销。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再讲一次，我们所有的物资捐赠还有现金都是我们的十方大德的钱，包括我们的以前是用餐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因为文会里面每个会员一年交2400，他们的钱都是功德钱，我们不能用功德钱来吃饭，这是我们慈善会最坚持的一个观念，这样子。所以说我认为说，我们如果有做善事的话，像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也是做善事，但是就是捐小钱啦、啊、有时候卖个材料，他说啊，我们叫做漏水啊，能不能卖便宜一点，我也是卖便宜一点给他。在社会上如果你有善念的话，无形当中我们老天也都在看。所以说我遇到一些瓶颈的话，都会无形当中就好像一种助力在帮助我，这是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理监事会的同仁他们都说，我们大家一起做善事，无形当中就会好像有收获一样，这是真的哦，很多人都有感受到哦。所以说在这种动力之下，我认为做善事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本身都是有未来的福报。像我们家老马的妹妹，她今年30几岁的呢，可是每次我去出参加开会活动，有剩余的菜包回来给她吃的时候，她传赖给你，她录音给你，你听她讲那种话，她说叔叔谢谢你， 那种感觉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他那种很天真的笑容是很天真的，发出于内心，很高兴这样子。我就看到他那一幕，我就觉得我对所有的慈善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当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们在民国95年之前哈，这边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军事管制区，甚至一般的军事人员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也不能够上到塔底山上来。
1: 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军事要地，就是长辈在窑厂也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小时候也不常上来。
2: 塔底山哦，这一座山哦，当初它会变成一个重地，基本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保护走金港，一个就是保护冈山空军基地。台湾的飞行员哦，到他就是老的那一天哦，他心中哦，在回忆他的飞行训练的过程，他的飞行生涯的时候，他都会记得，他心中有一座塔底山。
3: 坐落于高雄弥陀区的塔底山，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民国95年以前，此地为军方的要塞管制区，在当时若想踏入此神秘区域，可说是非常的困难。
0: 我曾经遇过一位软软高中的老师，他就说呢，他在山下当兵2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包含呢，我们往里面走，包含在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要能够进来的话，只能从我们家的那个山沟哈爬进来。那爬进来干什么？可以捡到军方设施的那个他们做练习的子弹头。那有时候一群小孩上来呢，找一个上午只找到一颗那个子弹头，我们就很高兴，就可以足足炫耀好几天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迷彩图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炮阵地。那其实炮阵地哈，我们常常对我们上小朋友上来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常跟他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大炮的家。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设施在这里面，炮阵地里面。早在日治时期哈，忠贞跟康弘那是一位日本首相，他还在担任将军的时候就选定这一个地方来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样子。那后来日本人离开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也接手了相关的一个军事设施，因为这个地方连接我们以南的柴山，再往东边的大冈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小点。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冈山空军基地，还有炼油厂，还有左营的海军基地，等于这三个制高点在保护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地方部署了我们所谓的 M248 寸榴炮弹。各位如果有听过823炮战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823炮战之所以能够结束，主要是美国借我们八寸榴炮弹。那也就是因为有八寸榴炮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这一场战役呢给洗缓下来。那我们塔底山这边部署了八寸榴炮弹，也是因为那个在整个战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口径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径是八寸，是203公里。那203公里大概是20公分，它的最大射程个十百千万16800公尺，其实换算成公里的话，大概是16.8。

0: 然后接下来第一炮手、第二炮手，巴拉巴拉，一直到第十二炮手，再加上下士副炮长，两位驾驶，所以总共有16位人员来操作。那如果再加上4个炮阵地的话呢，刚好是16×4，总共有64位要来操作这个4个炮阵地，也刚好符合一个连的一个人员需求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面会发现到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状况是说，这个几十年的设施完全没有一条裂缝可以看得到。那就当时的军眷，我有接触过他们，他们说那时候的做工法是所谓的72小时连续浇筑的一个工法。他们说呢，他们说那个水泥车一车一车上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要排队，然后要一气呵成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整个炮阵地的一个掩体。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一个炮阵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话，会发现到没有裂痕。各位或许有发现到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回音哈，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上面有看到一颗一颗白色的哈，其实这个是牡蛎壳。当初在做这个掩体的一个浇筑的时候，也把那个牡蛎壳连在上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回音的。那为什么不要回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在整个八寸牛在操作的时候，长官在下达指令的同时呢，他才能够清楚的下达所有的指令，因为毕竟有回音是不能够来做相关指令的一个传达的。
1: 驻守在踏底山上的天雷部队总共有东西南北四座炮阵地，炮口对准方向分别由西北至西南，涵盖范围包括茄定海域、台湾海峡、左营军港，常年守护着整个北高雄的安全。
0: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是我们踏底山的制高点哈，那个海拔高度有52.5公尺，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瞭望台哈，踏底山的眼睛。怎么说呢？因为呢，阿兵哥会在这个地方观测我们那个山下的海边的所有的景象啊。那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把它传递给下面4个炮阵地的一个地方做传达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在战争时期瞭望台这个位置也是人员阵亡率算蛮高的一个地方的。我们往我们的西边看，西边是我们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位置呢，为什么那时候会鼓励我们的民众做养殖渔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牵制，当有敌人从海面上来的时候，因为有余温，它可以达到一个牵制的一个效果。这边的那个连长，他甚至呢，他的那个指令可以直接上达到我们的那个军团跟那个参谋总部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发生问题，要马上通报给参谋总部，知道说全部的状况。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设施都在。但是呢，平时交给区公所做管理，那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呢，军方人员马上就上来可以做部署，我们称这个叫做平交战管。
2: 踏底山吊桥它的长度只有80公尺，那它是海线这边的唯一的一座吊桥。那这座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说吊桥有时它长短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就是说这座吊桥它能够看它跟周遭的景观有怎样的配合，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在这边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这边这个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踏底山的旭日东升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地这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冈山空军基地。那冈山空基地是以前有一个六一航空厂在这边，那日据时代它就本来就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场，很重要。那国军接收之后，台湾所有的飞机的训练人员都在这边训练，不管以后你要去飞 F-16， 要去飞幻象，要去飞 IDF， 它基本上都从这边练习。
1: 这座长800公尺、宽约600公尺、标高约52公尺的不起眼小山，过去鲜少被提及，甚至有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读。但对于弥陀区而言，踏底山不仅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拥有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景致。
0: 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古时候叫做凹底山。那凹底山的话，这个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那 在我们去那个光。

0: 之后，我们就用踏这个字来做地名，改成地名是踏底山这样子。那其实我如果查字典的话，踏这个字就是水在地底下流，刚好福音是我们踏底山的一个地底下有我们的那个二地形，那二地形就是它有浮流的地下水的原因，所以踏这个字是蛮适合用取代凹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用踏这个字来做我们踏底山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这样子。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在大喷发时期的时候，大概方圆近五公里之内全部都是被轻微泥岩所笼罩住，所以就我们老人家所阐述啦，其实这附近的农田往下挖都还有或多或少的那个轻微泥岩，甚至更夸张的是在我们往南走，在我们科寮渔港的地方，他们在苏俊渔港的时候往下挖进来还有两公尺厚的一个轻微泥岩。那形成泥火山主要有四个生成的因素，第一个要有断层，有断层才会有气体，才会有水出来，所以接着呢还有经过那个轻微泥岩的岩层，那才会造就我们现在在下面所看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些喷出来的青灰泥岩哈。就我们的一个外观上跟那个手感触摸上哈，它是比我们月世界这附近当中的一个土壤的颗粒呢还要再细致很多。所以其实踏底山的一个泥火山二地形呢，我们可以用它是小而美来做一个概括的一个形容它这样子。那其实从喷泥口的一个样态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样态，从这个泥锥的一个角度可以分成是喷泥洞、喷泥盆，还有喷泥盾跟喷泥锥。那就于这个的角度，我们现在可以朝向它比较像在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因为这个是角度的差异哈。这两个介于这两个当中啊，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它可以往喷泥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发展。不要小看哦，这个样态大概要近十年才会长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哈，如果对于这个东西尽量采取的不要去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成这样子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在喷泥口它在喷发的时候有两个时间点最特别，第一个就是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它的喷发的一个样态会非常明显，地震后的一个喷发也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到踏底山有一点蛮好笑的，是说蛮好玩的啦，泥火山其实它不是火山，青灰泥岩它其实不是岩。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泥火山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泥它是青灰泥，那个火的话是因为本身它有一些甲烷的气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称作它是泥火山，但是它并不是火山。那青灰泥岩的话呢，其实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其实它是泥巴的一种，但是它干燥的时候呢坚硬如岩，可是呢一旦下雨之后呢它又软烂如泥，那干燥的时候呢它又会收缩，因为它土壤很细，它就会收缩如鳞片般的一个皲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二地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面积的那一种像鳞片剥落干般的那一种质感在我们的二地形上这样子。
1: 台湾这个泥火山的二地啊，基本上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南的那个南化的草山南化泥岩层，那另外到我们高雄这边叫古亭泥岩层，那另外还有这是同一个二地的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一些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里面呢、啊，进入满洲乡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出口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二地景观，那另外一个就在台东的立即古路块泥岩层那边也有一个景观。踏底山泥火山二地因为它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二地，那这个二地它因为它形成也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边的二地的景观它会比较陡峭比较尖锐，就像我们就是人家讲的比较年轻的山脉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到，你看你等一下可以看我的左右手边后面的二地的景观，你会发现它的天空的天际线跟凌空线都很尖锐很漂亮。那因为踏底山长只有800宽600，那你们游客是好朋友来踏底山，他在2个小时之内 它可以把所有二地的景观的地形看过一次。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要花上半天哦。

0: 那这一趟的行程是怎样呢？大陆那边福建那边的河流，当初在1亿5000万年前的时候，它河水冲刷，大块的石头哦，它出到出海口就马上沉淀了。那些泥浆、泥土很细的泥粉，它会被海流冲得很远，冲得很远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海峡哦，是西海岸这一边。那台湾1000多万年前造山运动鼓起来的时候哦，就把整个那一些当初的这种泥岩层的这种地质的那种泥体哦。泥岩体哦，就整个撑上了，撑上来碰到台湾哦，南部有干湿两季，它下雨的时候哦，它会沿着水流侵蚀，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太阳哦，就是我们干季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龟裂，像龟壳一样的龟裂，然后龟裂开始脱落。那因为它这个侵蚀哦，有一个特点，侵蚀哦，从这里面你看到，这是一个沟，这边叫做一个 V 型沟 ，V 型谷，这是一个 V， 像我们英文字的 V， 一个 V 型谷哈。然后V型谷里面这一边叫做侵蚀沟、哦、流水下来就是从这边一直侵蚀，我们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整个凹进去了。那侵蚀沟如果侵蚀到最后从这边有一个凹洞、哦、凹洞，然后就是侵蚀下去，从下面水浮流水流出来，那个叫浅水涵洞。那啊，浅水涵洞如果一直侵蚀侵到就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土连接在这边，叫天南桥。你注意看哦，我的手指头放在这边哦，有没有看到手指放在这边哦，它这边哦，这个叫土指，哦，像土的指头一样，因为哦，你看哦，有点像我们人的手指头。那这种二地哦，基本上它根本就哦没办法种植植物。哦，植物的种子上去的时候，它刚发芽长根，一个礼拜之后，太阳一出来一晒，一天它就死了。那上面会长的是因为它是有个平台点，平台点的话，基本上哦，它会有一些落尘，或是说二地溶解之后，像旁边前面我这边会看到一些平台，它就比较平。它就有办法蓄水，所以植物可以长上去。欸、我们看到尖尖的地方上面那个东西、喔、那个就是龙舌兰科的球麻。当初日本人引进的时候、喔、它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做球麻绳。球麻绳在马尼拉绳或是现在的塑胶绳引进之前、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绳。以前我们拔河的那个绳子就是球麻绳，它、喔、不怕海水的侵蚀，而且、喔、它的耐力又很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喔、如果在很多军事重地里面，它会有种球麻，就是。反空降跟阻隔的作用，因为球麻吼它的叶尖很尖锐，哦，空降哦那个特勤空降人员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伤。那如果有部队要进攻的时候，他碰到球麻，一定要冲过球麻的这个球麻的树丛哦，他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有一个阻隔的功用。我们太子山这边现在有蛮多的银合欢，银合欢跟小花曼泽兰哦，现在被称为是一个绿色之癌。那为什么会称为绿色之癌呢？因为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原生树种的生存空间。那银合欢，我看到、喔、这片我的后面哦、喔，我的后面你现在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银合欢。那银合欢这银合欢以前也当时是日本人引进的，它引进也是为了克服这个二地。那后来发现哦、喔，它还是没有办法，可是它就是压缩到了台湾原生树种的一些生存空间。那为什么银合欢很难处理呢？因为它的种子哦，你看到上面后面哦，绿色的部分有一些灰色的、灰黑色的，都是它的果荚哦。第一点，果荚数目多，种子多，种子落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会发芽。发芽之后哦，它就整个长成一片，长成一片哦，占领土地、占领阳光，把台湾的原生树种给就是给遮蔽掉了。它们会影响它的生存，所以哦，像这一片的银合欢哦，这个景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定要来做一个处理跟处置。太子山哦，这边哦有一个生态景观很重要，就是它的生态的部分，就是说属于海岸热带林或海岸林跟二地哦植物林相的一个混合点，所以哦它跟大冈山跟柴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二地哦二地的植物，因为它的土质跟它的材料东西，因为会造成一种不一样的那个矿物质成分，所以它的植物会有一些植物，那加上海岸林的植物，它变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所以另外这生态保育方面，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如今改建成自然公园的太子山，据传有一颗在日治时期由土地调查局所立下编号494的三等三角点，一直以来从未有人亲眼目睹，直到近年才终于被挖掘出土。而这颗谜样的三角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我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日据时代土地调查局的一个三等三角点。台湾地理中心点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为了整个了解台湾有多少土地，然后你的土地的界限，每个人土地的界限到哪边，基本上一定

0: 要一个基准点来做基准。那一个中心点以外50公里，它会有一个一等三角点。那一等三角点之外，它会还有二等跟三点。那这个三等三角点哦，塔里山这个三等三角点，我们后面它另外一个数字叫做494。其实，在外国里面哦，有一个数字号码49，就是天使魔鬼天使，天使四字49，从前面算到后面算哦，都是天使四字号。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到塔里山一游的话，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来这个三角点哦，摸一下这个三角点，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哦，就是天使的祈福哦。那三角点为什么说它珍贵在哪边呢？台湾有一个有一批玩家叫基石玩家，就是专门在探索，然后喜欢就是收集这种三角点这个位置的。那这个三角点哦，当初土地调查局设立之后，在70年前左右哦，因为日据时代哦，他们这边有做了一个水池，后来哦，日据时代以来都还在，然后到了后来国军光复之后哦，他们做了一个点，他们哦为了这个丘到这个上面这个蓄水池，然后有在这边开挖过，开挖之后不见了。不见得在基石界啊，吼，这个三角点是一个谜样三角点。然后在102年，因为吼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观景台哦。这个观景台就是也可以看到冈山空军基地，他们后来整理前面这一些遮住的树丛的时候，吼，又挖出土了。当初土就是到这边，然后他因为吼整个遮盖住，那这是基石界的一个盛事吼。你看哦，本来有人在这边写了一个塔底山的，高度53米吼。然后一个基石点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经纬度哦。那因为这个三角点消失之后，台湾的联勤调查局又在下面我们步道上岸的地方定了一个叫内埔二等三角点。那后来海测局哦，为了因为测量的关系，海测局又在这个蓄水池上面做了一个同值的编号哦，一个同值的一个三等三角点。所以如果你是基石界的玩家，或是我们一般来太极山玩，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上岸之后可以是收集到三颗三角点。那这三角点的材质就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从日据时代就有了，这一种就是日本濑户内海小豆岛的花岗岩石场的花岗岩，这个长度是18公分乘以18公分，一等三角点是更大一点，21乘以21公分。大阪城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玩的话，大阪城上面所用的花岗岩的石材全部都是濑户内海小豆岛，跟我们这个三角点同样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一个花岗岩。
1: 在塔底山的山梨下也发现了文化层遗址，历年来也陆续出土了多项古物，过去的生活遗迹逐渐浮现，也为这个地区的历史价值持续堆叠。
0: 日据时代台大考古系里面有一个金子寿卫兰跟国分之一两个博士，他们发现来台湾有一个平埔族的一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面的一个文物城，那文物城发现地是永康，那叫做永康鸟松，所以叫做鸟松文物城。那我们这边塔底山叫做鸟松文物城塔底山遗址。那塔底山我手中拿的这个陶器塔底山这个鸟松文物城，国分之一他们来开挖的时候曾经发现这边有贝种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以前的鸟松文物时代的一些陶品瓦盆，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窄口的矮瓮，矮瓮在其他的文物城都没有看过。那台湾现在的文化部里面有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塔底山当初因为是国军在这边驻地，所以禁止开挖，所以这些土地弄完之后直接就变成就赶快他们一些农民就种树不然的话这整个我看到后面一带全部都是以前平埔族的遗迹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里面马卡道系大节颠社的弥陀社的那个平埔族的一个遗迹。那这些就是这边出土的那个陶片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游客到这边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松文物城的古迹。那期待就是文化部那一边能够编一个经费，就是由我们的台湾的考古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开挖，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塔底山遗址重新让它重见天日。
1: 这块过去被隐藏的璞玉有着多元丰富的面貌，不论是塔底山还是整个弥陀地区，都朝着发展与维护和谐共生的方向在前进，等着大家亲自踏入去感受它独有的魅力。
2: 进来之后也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对，然后包含这个瞭望台，就是看出去可以是看到整个台湾海峡，然后可能八五大楼，还有这边的那个新达发电厂。 台湾一直处于一个用电可能比较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其实也是有一定需要的需求，但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跟余电去共生，其实这也是公部门还有养殖业这边要去捉摸，去抓到这个完整的平衡点，然后去有效的串联到在地的观光，透过我们一个人然后一个协会两个协会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去觉得生长在弥陀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们呢平常会发现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呢，其实就会不自觉的就是越来越驼背。当然我觉得驼背呢现在已经也不是老人家的专利了，真的很多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哦，现在也是应该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呈现这种翘骨的一个姿势。那你知道驼背久了其实呢不只是体态不好看，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到老了呢更容易呢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很多人花大钱啊做这个驼背的矫正，觉得不合身，或者是还要去花钱呢这个整脊啊敲骨啊，哎呦，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击退驼背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振兴医院复健医学部的主治医师，一起欢迎黄永贞黄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可以看到黄医师呢就是坐得直挺挺的嘛，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他今天带来一个他自己这个亲自研发的驼背矫正棒，十分钟呢就可以让你击退这一些腰酸背痛啊，或者是因为驼背而造成身体上不舒服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矫正棒是你自己发明的？
1: 这个矫正棒是我们大概用想过一些想 idea 了哈、比如说本来是用那种软棒，可那种软棒太软，然后我们就用自己自制的一些很简单在你生活中可以拿到的东西，就可以做一个矫正棒，改善你的姿势。
0: 所以可以自己 DIY 做就
1: 对了，可以自己 DIY,
0: 既省钱又方便。
1: 是，
0: 因为其实我看过就是那种日本的好像还蛮贵的，它一件这样穿下去硬邦邦，就是可以让你整个挺起来。
1: 对
0: 对，
1: 可是那个夏天大概没有人穿得住，所以比较不方便。
0: 其实也不方便，而且它也是会造成好像它还是有一些重量啦，
1: 重量，而且它不见得每个人都合身。如果你不合身，你穿起来你反而更痛。所以一般来讲，自我运动效果还是比较好。
0: 所以驼背是一个坏习惯吗？
1: 驼背是一个坏习惯，也是个疾病。老人家，你看到每个老阿嬷哈，每个都驼背这样子，所以他一定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才会这样驼背。那年轻人主要姿势不良啦，或者是说，长时间就是滑手机啊，这个造成驼背的也很多。
0: 所以年轻人呢就是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任啊，你应该是自己要先把姿势调整好。
1: 是，
0: 但老人家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他才会越来越弯吗？这个背
1: 年纪主要比较常见是骨质疏松，尤其是老阿嬷那种更年期后的骨质流失
0: 啊，
1: 骨松造成的。那骨松的话，那你脊椎就容易驼，容易造成一些变形，而且容易造成压迫性骨折的问题发生。
0: 如果驼背一直不管它会最后会怎么样？
1: 驼背不管它，第一个就是当然不好看嘛，身高变矮，然后会疼痛，那有时候会觉得像不舒服，像胸闷，或是你看吸不到气。因为你驼背之后你的胸腔打不开来，
0: 对，
1: 所以你那个气就吸不饱，你就觉得好像运动一下就很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那如果说他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这种驼背习惯，是不是他老人的驼背，老年时候的驼背会更严重？
1: 会更严重，没有错。
0: 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是像我一直都是坐很直挺的，我到老也会驼背吗？
1: 到老还要看你的一些什么身体上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骨质流失了，你知道还是会驼背。当然你年轻把你的这个保养好的话，你老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驼背，而且年轻的时候也要把自己的骨本给顾好，
0: 很好。
1: 这个也蛮重要
0: 的。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小朋友也会驼背？
1: 大概就两个原因最多，第一个滑手机、滑平板，那你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想想看，当然就是驼背。另外情况是打电脑，每个人都要打电脑，每个盯着荧幕这样看，或是你在写字的时候，小朋友写字嘛，很常就是这样子弯腰驼背在写，写久了之后，他上面的脊椎、骨盆那些都会受到影响。
0: 这样子。所以有一个妈妈，她有教我说，如果小孩子是譬如说打电脑或者是看 iPad 好了，就是一定要拿手拿直这样看。她说第一个比较不会驼背，再来是他的眼睛比较不会坏掉。这姿势是正确的吗？
1: 这个姿势要看，因为如果你拿太小的手机或平板的话，你拿那么远，他手还不这样子。
0: 没有，就一般可能最不会
1: 比较大那一种
0: 哈，大概
1: 基本上拿高一点嘛。
0: 这样手很酸哎。
1: 没有，就是拿一个架子啊，比如说放在那个桌子上啊，让它架子有个立起来的架子，基本上不要平放在桌上，你给它立起来，它这样就可以减少它一些姿势上的负担。而且手拿着拿久了的话，你手臂也会肌腱发炎，所以也不见得好。
0: 他是说因为酸了就不能看，就越来越
1: 低。
0: 就好好收起来准备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驼背的高危险群，其实可以做一下自我检测。
1: 好，那我们这边列出十几项，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可能是造成驼背的高危险群啊？比如说你常看平板电脑哈，常滑手机啊，或者说你工作的时候长时间颈部必须要往前倾的姿势，就像我们打那个电脑，有时候荧幕很小，
0: 对，
1: 那你要这样看看不到，尤其有些人又近视哦，看不到不戴眼镜，就是往前往前往前，然后打电脑是这样，所以他很容易造成驼背。那第三个是那个上班族，上班族因为我们常常要处理一些公务啊，一些事务化，就是低头要洗啦，干嘛的啊，那些都有可能造成。那其他说日常生活，有些人需要盘腿哈，坐在地上，或者说做合适那种的情况，那后面没背部没有一个支撑，像我们今天椅子后面还有一个那个椅背可以支撑。
0: 虽然我一直躺不太到，所以我就坐很直。
1: 坐很直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坐直的话，你坐20分钟你就会累，你就会乱坐。所以会这样。那如果你后面有个好的垫子或是支撑的话，你会比较容易不会养成你驼背的习惯。那所以像是一些做合适的啦，那些像日本人他们驼背的情况都会比一般人还来得严重。那第五个就是说你有近视的话，你看不到，就跟刚刚讲看电脑一样，或是看书，你就是很低的在看，你看不到嘛，所以拿近，所以它就容易造成驼背。那其他像是比较高的人啊，你可以看到很高那种高个子，他要跟人家讲话是不是头都低着这样子？这个时候他也会容易造成驼背的现象。
0: 我觉得身高高人一等，就第六点，身高高人一等就会常有颈部前倾、肩膀内缩这个坏习惯，也不能怪他。对啊，其实只能说你要多交一些高一点的朋友，因为他们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要这样，万一我们才听得清楚啊。对啊，所以其实也蛮可怜的。所以如果你比较高的人更容易驼背，
1: 更容易驼背，而且高的脊椎它比较长嘛，负担的话它的就是撑的那个耐力会比较弱，它会就容易驼背
0: 下去，久而久之就驼背了。好，再来是第七点。
1: 当然比如说你同学啊就站三七步啊乱站啊，你学他你就随便站的话，当然你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姿势上不良的情况了。
0: 所以你意思说同学朋友如果驼背的话，
1: 比如说
0: 你也容易驼背。
1: 现在小朋友啊不是说都就站三七步嘛，这样乱站嘛。那这种情况你有样学样啊，那姿势站不好的话，它容易造成一些驼背的情况。
0: OK， 好。再来是坐沙发的时候，
1: 那沙发就跟我们讲的，如果因为沙发后面有一个大段空隙，一大段空隙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支撑，所以就乱躺，走的就往上往躺下去坐了。这种情形的话，对姿势上也不太好。那通常如果你沙发太长的时候，你最后加一个像这样的垫子，或者是说你尽量有一个比较高的背的那种椅子，坦白讲，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0: 就是说背有靠，
1: 有个支撑，要不然你坐久，你在那边看电影看2个小时，我不相信你可以坐得很直一直看。
0: 我都坐蛮直，因为前面的头都蛮大的，我都爱这样，这样深呼吸。好，
1: okay，
0: 然后呢，坐着。
1: 好，坐着习惯翘脚。那这个女生比较多。男生也有，当然是有翘那个二郎腿这种的。那翘脚为什么会造成一些驼背的影响？主要是它会影响骨盆。我们平常骨盆是这样两边正正的这样坐着，当你翘脚的时候，骨盆就会一边高一边低。那一高一低的时候，如果骨盆歪的时候，就这样歪，歪久的时候，脊椎会跟着歪。第一个容易造成什么？脊椎侧弯。第二个有时候坐不好，还是容易造成驼背的情况。
0: 这样坐这样很驼会，就是你是说像这样翘脚吗？
1: 你这样翘脚。你翘个1-2个小时看看，你的后面的骨盆一定跑掉
0: 了。我如果翘脚，我要坐正，其实是比较累。
1: 对，
0: 因为翘脚自然会斜一边，
1: 会斜一边，
0: 所以你坐久就变成这样，
1: 会有这种情况出来。
0: 观众朋友，这样我主持的话，你们应该会打电话来骂我吧？好，再来站姿或者是坐姿的时候，
1: 那就是习惯抱胸。
0: 好，那驼背，
1: 驼背的时候我们常会见到肩膀是这样缩进来的。那如果这样久的时候哈，容易这个地方缩，
0: 对，
1: 这个地方跟着弯。
0: 对，
1: 但这个比较没那么明显了，就是说你直接一直是抱胸这样子的时候，插到这样子的时候，它这个肩膀会往这边带，肩胛骨会往外拉。往外拉，相对来讲，你的胸椎会比较往前倾一点点。
0: 好，再来是习惯性的唉声叹气、垂头丧气、肩膀下垂。
1: 如果没有精神的话，就是这样。今天很累，想睡觉。
0: 其实我也觉得，负面情绪多的人，喜欢挨这个叫、挨那个叫的人，就是的确比较容易驼背。
1: 比较容易驼背，
0: 那就一直这样很烦啊，很累耶，就是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后后格就是这样，他就会这样肩膀。
1: 好，那第十二点是说，睡太软的床或太高的枕头也会。好，比较高的枕头，它就会把你这个角度往上带，这个地方就容易驼背。太软的床，你睡下去就陷下去。
0: 对。
1: 它挺不起来，所以我们也容易驼背，这个也蛮常见的。现在床有些人喜欢睡比较软一点的，那睡久了之后，对，有好有坏啦。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会有驼背 姿势不良的人，他会更严重。
0: 好的。还有习惯趴在桌上睡觉的人
1: 啊，趴在桌上睡觉，
0: 这应该是只有上班族或者是那个学生吧，
1: 比较多。
0: 那这没办法，学校就是规定要趴在桌上睡觉
1: 啊。要不然就给他带一个抱枕，稍微让他垫高一点，会好一点。
0: 因为桌子比较低，你就要这样，
1: 稍微垫高一点，你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其实我以前如果是中午睡觉，也是就是想讲，就是垫一个小手帕还是枕头，我只有这样，因为我比较矮嘛，所以我躺起来其实只有头而已，背还是直的嘛，就是这样而已，这样就比较好，就对
1: 了，会好一点，
0: 总比你整个这样
1: 弯，总比这样下去，
0: 好的。经常斜躺在床上看书、看手机，哇，这大家应该
1: 很容易
0: 犯这个错吧？
1: 对啊，
0: 所以如果要几个勾，就代表你是驼背的高危险群。
1: 对，你勾越多，表示越容易。
0: 没有，对，要几个勾才算是？
1: 一般超过五个就有可能了。
0: OK， 所以如果你有超过五个勾的话，
1: 我超过一半的话，就特别要小心。
0: 好，那如果你是这种驼背的高危险族群，你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坏习惯
1: 戒掉，
0: 一定要戒掉。
1: 没错。
0: 很容易吗？
1: 容易戒掉吗？不容易戒掉。
0: 对呀、啊，因为这个是习惯啊。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所以你就要好好提醒自己，时时不刻刻保持你良好的姿势。
0: 好，那要不然就这样说好了。如果说一直驼背的话，你其实会对你造成哪一些不适的状况或是疾病？好吧，这种听起来比较严重，你就会好好提醒自己了。好，你会造成
1: 好弯腰驼背的话，
0: 一个那个老脸。是老脸吗？
1: 老脸，脸老，
0: 脸老跟年龄暴增听起来就够可怕了，赶快
1: 坐
0: 挺一点。好，还有呢？
1: 好，主要是几个部分了哈，它容易造成就是疼痛。当我们驼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肩胛骨这边，就是我们旁边这两条这个地方，还有我们胸椎中间这个地方，有些人说叫高肓那种地方了，高肓穴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容易疼痛。那常打电脑打久了，会觉得比较累的时候，都会觉得那边。这个地方不舒服，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了。上班族应该几乎一半以上都有。
0: 对，因为我不是上班族，但我都觉得我这里很紧。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看还有哪些症状。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其实驼背呢，说真的是一个习惯，然后呢，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你身体上面的不舒服，循环很差。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好，你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它这个部分脊椎有受到压迫，对不对？会不舒服。
1: 会不舒服。
0: 那还有呢？
1: 好，刚讲完疼痛之后，其他一些就是你的骨骼容易变形，比如说你刚讲驼背，当然就是变形。
0: 对。
1: 第二个很容易合并脊椎侧弯，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脊椎侧弯很多。那其他像失眠，就是说如果你会觉得酸痛的话，你当然睡不好嘛，这种情况。那其他话比较严重，就是会对于内脏造成一些影响，最常见就是肺部跟心脏。那我们驼背的时候，很多人驼背，他会觉得胸闷，觉得奇怪，我好像吸不饱气，胸口闷闷压住这种感觉。但他不是直接影响到心脏，那他会觉得有不舒服感，会觉得哦胸闷，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就有这种情形发生。那另外就是肺部，我们刚也讲过，他肺活量会比较差，好像吸不饱气，所以他觉得哦好像很容易喘，爬个楼梯就很不舒服这种情形。那其他当然弯腰驼背就不好看啦，就是觉得年纪很大，那自信心好像就是跟没什么自信一样。
0: 其实对啊，就我印象中最容易驼背就是女生，如果是发育比较早的女生，对，因为会不好意思，所以她其实就变成久而久之就是变这样，就是想藏。对，殊不知长大之后就哇，
1: 就抬头
0: 开
1: 挺胸
0: 心的。但是就是你知道，在青春期，在发育前那一个阶段，其实真的很多女生有这样的困扰，然后就
1: 是
0: 造成驼背了。
1: 有可能。
0: 对，她的体态整个就转变了。所以其实这个要怎么建立？
1: 现在年轻一代可能比较不一样了啦，应该观念上有差。现在应该都比较好一点，在门诊看到已经没有比较少这种情况
0: 不
1: 了。
0: 会因为
1: 比
0: 这个
1: 较
0: 第
1: 少，
0: 二性征而这个
1: 对，
0: 自卑的，现在都是骄傲的。
1: 现在都骄傲比较多，
0: 好啊，也是很好
1: 也
0: 啊，这
1: 很
0: 样
1: 好，
0: 改变了我们
1: 对，
0: 以
1: 比
0: 前
1: 较
0: 那个
1: 好。
0: 观念了嘛。好，所以你知道有这么多不好的这个影响，当然我们就一定要避免驼背的发生。好，那我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嘛，因为有时候驼背而不自知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我到底算不算驼背？我好像也有点没自信，或者是我有一点这里永远都在痛。那我这样是有驼背吗？有没有测试的方法？
1: 你有没有驼背哈？其实旁边人会在跟你讲说，你怎么好像弯腰驼背这样子？但你说，我觉得没有啊，那我该怎么？我就可以自己做很简单的测试。那我们这边列了大概几种运动啊，你可以测看看，大概说你有没有符合你说像是驼背的样子。那第一个就是像这样，你就站着头，手往前伸平，然后往前弯腰。那比较简单的方向就是看说你的弯腰下去的话，你手就会尽量碰到你的脚，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如果你弯得还不错的话，请大家看一下，请旁边人帮你看一下你的腰的弧度是不是比较弯曲的，就是这样顺着这个弧形的这个样子的。如果他觉得比较怪异的角度，或是旁边有一高一低的情况，你就怀疑说你腰那个脊椎是不是有问题的，
0: 所以要请别人帮你看是不是？
1: 或者是你请人家帮你照相照起来，也可以知道这个情况。
0: OK，所以一定要是一个漂亮的
1: 漂
0: 弧
1: 亮的弧
0: 度。
1: 线，像这个 model 做的就还不错哈，它就是有个漂亮的
0: 所
1: 弧
0: 以不
1: 形。
0: 是说要摸到脚或摸到地
1: 也
0: 板。
1: 没有啦，也没有一定要摸到脚那个，只是柔软度的部分。但柔软度你比较好的人比较不会驼背，那是的确的。
0: 好，所以如果你的弧度呈现怪异形状，会怎样？你说驼背它这边会怎样？
1: 这
0: 会
1: 个地
0: 凸
1: 方
0: 起来
1: 会有一个像一个角度，有的是像这个角度，或者是说你从后面这样看过去的话，就是说从后面看过去，它就两边左右边会一高一
0: 你
1: 低，
0: 说肩膀的高低不一
1: 就是
0: 样，是不
1: 弯这
0: 是？
1: 两边会有一高一低的情形。
0: 哦，背有一高
1: 背
0: 一
1: 会有一
0: 低。
1: 高一低，那时候可能有合并脊椎侧弯的情形发生了。
0: 了解。好，那所以我测试一下，我就是这样子，
1: 大概往前
0: 然
1: 弯
0: 后往
1: 腰
0: 前
1: 弯
0: 弯。
1: 下去哈。如果正常是一个弧度是很漂亮
2: 我这样有正常
1: 的，是正常的哈。那并不会说这边有一高或一低的情况发生这样。
2: OK，所以不正常是这样吗？
1: 就是
2: 我也做不
1: 这
2: 出
1: 边
2: 来。
1: 会像凸一块在这个
2: OK，
1: 地方，
2: 你说这里只是，
1: 就左边或右边会一个凸一块起来的情况，
0: 就像中国怪人那样
1: 但是不一定那么明显啦，你就觉得好像一高一低两边不
0: OK，
1: 对称。
0: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是第一种方
1: 这是
0: 法，
1: 第一个
0: 如果你
1: 方
0: 测
1: 法，
0: 不出来，再来看第二种。
1: 这只是一个一开始基本的。
0: 好，
1: 那它。

0: 他就这边讲的，如果你正常是像这样很顺的，如果看到一个角度或者看到有凸的情况来讲，就会有问题。
1: 好，再来看
0: 好，第二个是
1: 叉
0: 叉腰
1: 腰平量法。
0: 那我们的骨盆，就是我们平常在绑皮带那个地方，是我们的骨盆。那我们把手小指头放在我们骨盆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小头放在那个上面，就是那个的上面。好，正常来讲，我们的上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食指的这个地方，会是摸到我们腹部。
1: 对，
0: 对，如果比较驼背的，你想往前弯一点，你是不是碰到你的肋骨，碰到你的手了？
1: 哦，对耶，对，就会碰到肋骨。
0: 所以当如果你觉得你肋骨已经很接近你的手的时候，表示的话，它可能已经驼背了。
1: 哦，哎，所以如果是站着也做得
0: 站
1: 到
0: 着你可
1: 吗？
0: 以，对啊，你有
1: 对，
0: 轻
1: 我
0: 轻
1: 这
0: 往
1: 样
0: 前
1: 扶
0: 弯，
1: 是这里是肚子，没有
0: 对，
1: 错。
0: 然后往
1: 但
0: 前
1: 如果
0: 弯
1: 你
0: 的
1: 是
0: 时候，
1: 驼
0: 你的
1: 背，
0: 手就会碰
1: 对，
0: 到
1: 你
0: 你的
1: 手，
0: 骨头，
1: 你的这
0: 这边，
1: 二拇哥
0: 对，
1: 就会碰
0: 就
1: 到
0: 碰
1: 肋
0: 到肋
1: 骨。
0: 骨，
1: 哦，所以正常应该是这样子
0: 正
1: 站
0: 常
1: 着
0: 是
1: 是
0: 碰
1: 不
0: 不
1: 会
0: 到
1: 摸
0: 的，
1: 到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站着是摸得到肋骨的话，
0: 表示有问
1: 表
0: 题。
1: 示就有点问题。好，这是叉腰平量法。然后再来呢，还有简易测试第三招。
0: 第三个就贴墙站了哈，那这看图应该就可以了解。那主要有四个点，就是你的脚跟、你的屁股、你的肩胛骨，还有你的头后脑勺的部分。正如果你的姿势是好的话，你这个四个点都可以碰到你的墙，
1: 都可以碰到墙。
0: 都可以碰到墙。好，最常见是你的头后面靠不太到，或是这个地方靠不太到，
1: 哦，因为背凸出来了，
0: 凸
1: 这
0: 出
1: 个
0: 来
1: 头
0: 了，
1: 有
0: 这
1: 点
0: 个
1: 碰
0: 头
1: 不
0: 要往
1: 到。
0: 后仰，你缩下巴的时候，它是顶不到你的那个。
1: 了解，所以你要知道你这四个点都要碰到就对
0: 如果你都能碰得到的话，表示你姿势上应该是不错的
1: 了。所以这个人
0: 了。
1: 可以站得很
0: 可以
1: 直
0: 站得很
1: 啊。
0: 好。
1: 哦、好，这个其实蛮难的，大家可以试试看。贴墙站几分钟也蛮会
0: 如
1: 冒
0: 果
1: 汗。
0: 你要你的姿势好的话，平常每天这样站个5分钟、10分钟，其实对姿势来讲还蛮好的。有些模特都是这样站的。
1: 对，都要这样训练，这样平常你才会站姿好看，才站得
0: 站得
1: 直。
0: 直。
1: 好，再来是双手举高贴墙站立。
0: 好，就刚那个动作的延伸，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手就这样子
1: 举高。
0: 举高，放到墙后面。你往上举的时候，你的腰会往前鼓出来。啊，当你发现如果你这样站起来的时候，你往前鼓的话，这个地方空隙非常大的时候，表示你的腰往前凸得非常厉害，这时候容易合并驼背。一般这种空隙应该蛮小的，就一点点而已。你站
1: 所
0: 起来，
1: 以你的意思是说，
0: 我们站起来
1: 我如果这样举，
0: 是
1: 然后我后面怎样？
0: 后面如果这一块，你可以检查看看，如果这一块很空的话，不然空隙非常大，表示你的那个腰椎整个往前
1: 是
0: 顶
1: 这样。
0: 出去
1: 如
0: 了。
1: 果是这样，就是
0: 就
1: 这
0: 是
1: 样子
0: 这个
1: 驼
0: 地
1: 背，
0: 方，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腰会往前？就是说，可能你肚子背部力又没有，所以它就往前鼓出去了。那我们人的身体习惯，这边鼓出去，上面就会往前弯，因为它要达到平衡。所以你这边出去的那个就往后凸，这个就会往后凸，
1: 所
0: 形
1: 以你
0: 成一
1: 看
0: 个
1: 我
0: 代
1: 这样
0: 偿。
1: 是有吗？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墙壁。
0: 还好，并没有什么问题。还蛮好的。
1: OK，好，所以这个你也是要可能要请人家稍微帮你
0: 稍微帮你
1: 看
0: 看
1: 一
0: 一下，
1: 下，
0: 或请人家帮你照个相，
1: 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个腰的空间
0: 或
1: 越
0: 者是
1: 大就
0: 说
1: 越
0: 哈，
1: 有问题，就
0: 或
1: 对
0: 者这样你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当你的话，你如果你觉得一个拳头可以放进去，表示应该可能有问题了。
1: 了。
0: 你就这样一个手这边嘛，
1: 可
0: 一个手稍微放
1: 是，
0: 进去看一下。
1: 好，那来看 L 型坐姿平量法。
0: 好，那就是现在改成坐的，你就一样靠墙坐下去，那就看一下两个这个膝盖窝会不会就是有弯弯的情况。好，那这地方有没有办法贴齐这样子？做个简单的测试，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而已。
1: 那如果驼背会怎样？
0: 如果驼背，就是你这个地方可能会，就是你靠，就是这边都是空的了，靠不
1: 可
0: 太
1: 是他
0: 到。
1: 现在屁股也是空
0: 他这个
1: 的
0: 图画的比较不好，应该来讲比较靠墙面这样子。
1: 所以要整个完全90度 L 型的坐
0: 对，
1: 才
0: 会比
1: 对。
0: 较好一点。
1: 所以坐到满，然后你背是完全可以贴着墙壁，那当然你
0: 脊
1: 的
0: 椎就
1: 背，
0: 很直。
1: 对，脊椎就是直的。如果你贴不到，或者是你驼背，我相信你就是只有一点可以碰
0: 对，
1: 到
0: 没
1: 墙
0: 错，
1: 壁就
0: 很多
1: 对了。
0: 空隙在那里。
1: 好，我还蛮多测试的方法的。
0: 那最后一个这个话就是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哈，就是转三左三圈右三圈转之后，请他稍微帮你照个相。好，那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要请人家左三圈右三圈？因为如果人家看着你的时候哈，你就觉得我要看着我要站直站直，可你有转三圈再照一下，你就放松下去就比较知道他情况。
1: 所以他照的时候不能说
0: 你一
1: 一，
0: 照
1: 因为
0: 他就
1: 一你
0: 停。
1: 又停了，所以是要偷拍你就对
0: 对对对，就是让他趁他放松的时候照，就比较方便。
1: 好了，就是要请你的朋友平常就观察你的一些站姿跟坐姿。
0: 好，那什么叫六个点？六个点就是几个点了哈，比如说像耳朵啊、肩膀啊、骨盆啊这个几个地方。当你从侧面看的时候，是同一个直线，就是这边下去的时候是一个直线，表示你没有驼背。嗯，包括你的肩膀也是，很多人肩膀会往前这样子。
1: 对，
0: 往前拱。这个时候那个肩膀那个点就不在那个线上，嗯，这个时候就像是驼背的情况，
1: 嗯，就是这样，很多人真的很习
0: 惯这样，很多人打电脑打一打就，
1: 嗯，为什么觉得我在模仿谁啊？好，就是不要这个那个肩膀夹在前面，
0: 肩膀夹在这边，嗯，夹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驼背。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已经驼背了，嗯，已经驼背了，或者不没有到很严重，它有没有一个就是矫正治疗的黄金期？
0: 当你发现就是说你有驼背的话，就是年纪越轻矫正效果越好。嗯，当你到那种老阿嬷那种甚至脊椎在长骨刺的话，你要矫正的话，那困难度就增加很多。
1: 所以要到长骨刺是要累积很多年，
0: 很多年
1: 是不是？
0: 嗯，很多年会造成这样子。 嗯，那通常50岁以上骨刺就一直长上去比较多。
1: 因为每次只要听到长辈譬如说长骨刺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长期抗战，是不是？
0: 是，因为它就很容易造成酸痛，有时候压神经的话就会造成神经的一些问题出来。嗯，
1: 所以其实改善驼背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0: 第一个姿势啦，第二个运动，嗯，第三个看你有没有本身一些疾病，如果有疾病要去治疗，嗯，比如说你有骨松，或者你服用一些类固醇的制剂，很容易造成骨松的部分，嗯，就必须要治疗这个部分。
1: 是，就是看你造成你驼背的原因是什么啦。嗯，但我想，如果是老人家，可能真的就是老化、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就是自己的姿势不良。所以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教大家一些这个驼背的自救法。嗯。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黄永贞医师来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呢，才能改善驼背？然后有一些好方法提供给大家。
1: 好，那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说，我们驼背就是指你的骨头，好，你的脊椎骨或者你的骨盆骨的造成的驼背。那跟驼背有相关的有三大骨骼，一个就是脊椎骨，我们胸椎、腰椎、颈椎这个部分。那其次是肩胛骨，好，肩胛骨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大块骨头肩胛骨。那第三个是骨盆跟大腿骨的部分。
0: 为什么跟肩胛骨是因为如果是这样，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很容易把你
0: 就会驼背，所以肩胛骨要
1: 肩胛骨蛮重要的，
0: 让他们稍微两个比较靠近，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大腿骨，那这是腓骨、
1: 腓骨跟胫骨，就是我们大腿跟小腿的骨头。那有时候为什么跟这个肌有关？我们就是刚刚讲的翘脚啦。那甚至有些穿高跟鞋，那它会把你那个骨盆往前顶，这也容易造成一些脊椎驼背的问题。
0: 穿高跟鞋反而会驼背吗？
1: 穿高跟鞋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穿高跟鞋主要目的是让你屁股能翘高，能挺起来嘛。
0: 对。
1: 那如果穿的非常高跟的鞋，它屁股往后挺的时候，我们腰就会一直往前顶。往前顶的时候，人会代偿，这边会往前弯腰。如果你很高跟的话，会了。
0: 因为我很常会穿高跟鞋，因为我都觉得穿高跟鞋反而不会驼背，是因为我不是这样子站起来吗？那我就会屁股夹紧，就会站直啊。
1: 但久了你就
0: 累了，因为如果你这样子，你走起来也
1: 不是肩膀这边，是上这个中段这边胸椎会容易驼。
0: 胸椎
1: 就是我们这一段比较容易会驼背。那你站的时候，这个地方肚子会往前，因为屁股往上翘了。这个地方要往前，这一段会比较容易驼。在中间这一段，上面不会。
0: 中间这一块的脊椎骨，
1: 中间的胸椎这个地方容易造成驼背。
0: 了解，所以是不同
1: 部位的，
0: 对，骨头部位的驼背，对不对？
1: 有些是比较上面，也是比较下面的。
0: 了解。好，再来看第二步骤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哪一些骨头对你驼背的影响之后，你就去避免它。好，这个。应该是说滥用它。再来第二步骤，一定要锻炼四大肌肉。
1: 好，当我们肌肉如果比较有力量、有强壮一点的时候，它就可以撑住你的脊椎，让你不会驼背。所以我们必须要练几个部分比较大的肌群。那常见是核心肌群，就是腹肌跟背肌。还有腰这个地方的肌肉。那臀大肌的话，它如果有力量的话，可以第一个可以把你臀部支撑好，然后也不会造成你骨盆的偏移。所以这个几个肌肉锻炼起来，对你来讲是有好有坏处，而且。这肌肉练起来的话，你都比较不会酸痛，比较不会腰酸背痛的情况发生。
0: 所以要锻炼，好是背有背部的肌肉，
1: 背部的肌肉，
0: 还有腹部肌肉、
1: 腰背部的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这些。
0: 这就已经差不多是全部的肌肉啦。
1: 其实这几个肌肉练起来有个好处哈，那练起来的话比较不会胖。因为我们说核心肌群练强一点，它肌肉的成分多的时候，你的代谢。你的基础代谢率会比较高，所以你吃东西比较不会发胖，而且练起来的话，你身形会比较好，
0: 比较好看，线条好看。
1: 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练什么皮拉提斯啊，练一些有氧或是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都是在练这些。它除了让你改善你的姿势，减轻疼痛，那对你的那个身材苗条也很有帮助。
0: 了解，所以这核心肌群的部分也要多练哈。再来第三步骤呢，就是要从一些错误的习惯来矫正啦。
1: 好，那这个大概我们都有讲过了哈。我们大概就讲说
0: 有一个，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一个第二，用杯子喝饮料的习惯跟驼背有什么关系呢？
1: 杯子喝饮料，有些人习惯这样子喝东西啊，拿个吸管低着头喝了。
0: 懂你意思。如果是拿用吸管的话，我们就会头低，但是用杯子你没办法。
1: 这样喝不到东西，
0: 吸不到，所以你一定是抬头挺胸，
1: 慢慢喝。
0: 对，而且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广告说多喝水会让身材变好嘛，因为
1: 头往上仰
0: 不会有双下巴，所以你喝水好，所以养成杯子这个喝水的习惯也不错。然后刚刚穿高跟鞋特别讲到
1: 高跟鞋，然后少翘脚，用抱枕，然后不要沙发上乱坐。
0: 好的，
1: 这个都可以很简单的，
0: 都是小地方哈，但是对你的身形有大改变。好，那生活上矫正身形的秘诀有什么？
1: 我们平常上班族，比如说你要叫他去做运动，有时候他说我根本就没有空，我是要上班，下班要回家打扫煮饭，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可以利用很琐碎的一些时间做一些姿势上的矫正。那这个运动来讲，坦白讲非常非常的受用了。那他平常你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抽个10秒钟就可以做的东西，这很好。
0: 10秒钟
1: 而已啊，
0: 很快。
1: 那重点是他第一个你要个靠背的 椅子，
0: 椅子
1: 它可以帮助你这个地方固定着会比较好。那不要太高，大概到你肩胛骨下缘左右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还比较高一点。那它比较硬一点比较好，太软没有效果。
0: OK。
1: 那它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下巴缩，然后就是沿着它往上躺上去，就是沿着我们刚这个椅背这个高度这个地方，往后就这样躺上去。那下巴不要抬，下巴抬是错的，容易这样颈椎不好。就这样，或者就是这样子，很像这样子往后，人家有人从两手把你往后拉过去，往后拉，所以你胸椎就会挺起来。那有时候听到彪彪的声音也没有关系，它把你胸椎有被拉开的感觉。
0: 好像有点就是自己在做一些扩胸运动就对了。
1: 对，伸展运动，它就是把你的那个整个胸椎的脊椎给它伸展开来。
0: 那你刚好特别提到一个我没有兴趣，就是你说下巴不能抬，为什么？
1: 下巴如果我们这样很容易这样子一直抬，
0: 对啊，不是就这样很舒服啊？
1: 对，颈椎很不好。
0: 哦，真的哦，因为我们一抬这里就会压迫，是不是？
1: 对，如果你有长骨刺或椎间盘突出的人哈，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压迫到神经。所以尽量就是缩下巴就可以了，颈椎不要动，它是要动你的胸椎，不是颈椎。
0: OK。所以练的时候要注意这几个 paper， 你不要一直这样子，有点瞧不起人，这样不好。挤出双下巴 OK 吗？
1: 挤出双下巴不好看啦，是不会怎么样。

0: 觉，好像有东西把你往上拉起来，全身这样往上拉。好，撑个5秒10秒，
1: 是
0: 还蛮好。
1: 两脚一起吗？
0: 就两脚一起垫脚尖啊，就垫着，然后伸起来。
1: 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0: 它可以让你的姿势会比较挺啊。或者你如果觉得这样不方便，也可以你用双手这样抬高，很像人家把你用力往上拉的感觉。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垫脚尖了。
1: OK，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好
1: 有一
0: 像，
1: 种往上拉提的感觉。
0: 对，它就可以把
1: 其
0: 你这边
1: 实
0: 背部的肌肉往上拉，
1: 往上拉，然后
0: 拉
1: 好
0: 筋的
1: 像也
0: 效果，
1: 让也是一种伸展
0: 也是一
1: 嘛。
0: 种伸展的效果。
1: 好，了
0: 好，这
1: 解。
0: 个都很简单，可以自己做的。好，那就是第三个，就是贴墙站立，就跟我们刚刚讲自我测试那个方法有点像。
1: 像这种贴墙站立，如果它是当做是矫正啊，要调整，它每天大概要站多久？
0: 要看你的时间而定了，基本上站个5分钟就有效果了嘛。
1: 每天5分钟，
0: 就是想到就站个5分钟，那当然可以站到10几20分钟更好。你可以站着做一些事情，看电视啦，干嘛的，还蛮简单的。那对。
1: 好，反正你就自己找时间，
0: 自己找
1: 就
0: 时间
1: 站，
0: 做一下。
1: 然后
0: 那
1: 记得4个点要靠
0: 四个
1: 墙。
0: 点，对，没错，就是刚刚讲的后脑勺、肩胛骨、屁股还有脚跟，
1: 好，
0: 这几个点如果站对了，那就很好。
1: OK，还有吗？
0: 那我们起床的时候先进行一个伸展哈。那我们起来有时候，当然你起来会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你就做个伸展操，对你来讲还蛮好的。那就几个部分可以做了哈。第一个就是这样子，双脚。两脚这样抱起来，往胸口这边拉。就双脚抱膝，拉到胸口，拉个大概5秒10秒。好，它可以拉，把那个屁股跟腰椎的肌肉稍微放松一下。好，然后你可以坐起来，单脚再拉一下，就像我们这样子做的运动。
1: 这样子。
0: 好，两脚做一下。然后也可以像这样坐着，脚伸直，上半身把它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抓着，尽量往上伸展，伸个懒腰。
1: 哇，那一天美
0: 起
1: 好的
0: 来
1: 开
0: 精
1: 始，
0: 神会比较好。
1: 对，我们也觉得就是你早上起来稍微滚一滚、拉一拉，然后让自己慢慢苏醒是蛮好，不要闹钟一响就跳起来，对不对？其实对身体是那个影响蛮大的。
0: 对，你做个缓和运动，对你来讲身体还蛮好的。
1: 好，起床前要进行伸展，再来是到游泳池来回游几趟，
0: 蛙式跟仰式。
1: 好，第一个到游泳池可能就已经有点困难
0: 有点困难了。其实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当除非你是心肺功能很差的人以外了哈，那其实游泳是对你来讲是很好很好的运动。
1: 是，那为什么要特别选蛙式跟仰式？
0: 那仰式的第一部分，它是这样躺着仰的，那仰的时候它有个水可以支撑你所有的脊椎，那你往上仰的时候哈，其实会连带带着你的这个肩胛骨。跟那个的胸椎往后做抬升的动作，所以他来讲还蛮好的。那
1: 蛙
0: 式一样，就是我要抬，我们要浮出水面时要抬高，这个地方会扩胸，然后会把你脊椎往上带，都还不错。
1: 所以就是这蛙式跟仰式是有帮助，
0: 有帮助
1: 的，
0: 但自由式也不错，只是它没有像这两个效果这么好。那蝶式大概就没有帮助了，因为它必须还是弯着比较
1: 多。对，而且它不是就是要
0: 对腰部的
1: 大量
0: 比较
1: 用腰
0: 多
1: 部的力量。好，那但如果他腰部的力量很大的话，会不会就比较不容易驼背？
0: 当然是，但是蝶式第一个也很难啦，
1: 比较难。
0: 你怎么学也学不会，有时候就学不会。当然就还是这几个方式。
1: 啊，反正我觉得能现在这个环境，如果有办法去游泳，我觉得你游什么都好，
0: 都好，
1: 对不对？好，还有这个矫正身形的秘诀吗？
0: 哦，拉单杠，
1: 拉拉单杠。
0: 那不一定说你要是要拉很多下，重点是你就挂在那边也可以。就你就悬空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吊在那边，
1: 就吊着就好了。
0: 吊个1、2分钟，它就会把你脊椎往下慢慢拉，拉平，这样拉直都会。
1: 可能拉个 hold 个3秒都 hold 不住哎。
0: 真的吗？就吊着而已。
1: 对啊，就很重啊，这边没有力，手没有力气啊。
0: 那尽量
1: 一下就掉下来了。
0: 看尽量我们拉到10秒20秒了。
1: 这也是要训练的啦，
0: 要训练，
1: 慢慢
0: 你不用拉起来没关系啊，你就是吊在那边就好了。
1: OK，好。
0: 好。
1: 练一下单杠，选择好的床，
0: 这个也蛮重要的。当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你睡得比较软的床，就像这个情况，你的这个脊椎就会有一个弧线的情形出来。
1: OK，
0: 或者你选枕头太高的时候，它往上顶一样，会造成你这个脊椎驼背。
1: OK，所以反正就是要到好的床是蛮重要的，
0: 好的床
1: 撑得住你的脊椎，不要跟着这样子软，然后凹这样。要有支撑力就对了，
0: 支撑力要比较好的，有些软的床，但是它支撑力很好的床也是有。 但那个就很

0: 位。
1: 那有一种是硬邦邦，老人家习惯睡很硬的床哎。
0: 很硬的床就看他睡的习惯。那如果他容易造成他比较瘦的人睡硬的床，有时候怕会造成一些压疮了，就怕这个。
1: 了解。好的，那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来 DIY 做这个矫正棒喽。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黄医师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这个叫什么矫正棒，好，驼背矫正棒，而且是花很少少钱，有大大的功效的，好，不用花大钱的。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
1: 好，那我们这次去设计这两个东西哈，就是进找一个止滑垫，或者像瑜伽垫，好，大概大小大概像这样子吧，好，两份，那
0: 好。
1: 而且要两份，一份可能太小。两份叠起来差不多
0: 啊，那这一份大概是多？
1: 这个是止滑垫了。那如果是瑜伽垫，可能稍微大一点。
0: 对，因为瑜伽垫要做成，你可以给
1: 大概
0: 大家
1: 可以
0: 看一下，
1: 像这样
0: 大概像这样子，就是一个薄的瑜伽垫的大小差不多，卷起来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种止滑垫，你可能要
1: 两
0: 选两捆的。
1: 两捆，
0: 这不是剪长度吗？这是要去哪里买啊？
1: 这个应该大卖场什么都有吧？应该都有了。甚
0: 好，
1: 至你要找瑜伽垫也可以，瑜伽垫就比较贵，这个比较便宜。
0: 好，
1: 瑜伽垫，那就是把它两节就是卷起来，就是两个铺上去，然后慢慢卷起来，就像啊，示范起来大概就像这样，卷好之后，两个铺上去嘛，然后就把它卷，好，卷到底之后呢，就拿个袋子，
0: 把它绑起来，
1: 就把它捆起来，捆起来就像这样，这是我们做好的。
0: 所以就是简单到你现在也不用卷给我们看，是不是？
1: 对啊，非常简单，卷起来就好。我想每个人都会卷。
0: 好了，反正你就是把两捆卷起来，哦，对，就是卷，你没什么其他的秘诀，
1: 就没什么秘诀啊，
0: 反正你就
1: 卷起
0: 是
1: 来就像这样。
0: 绑好就好
1: 好，
0: 了，就
1: 那注
0: 对
1: 意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卷的时候稍微压紧一点啦，
0: 哦，
1: 不要让它太松，它有支撑会比较好。
0: 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宽度，好像一个瑜伽垫也是蛮刚
1: 也是
0: 好
1: 可
0: 的
1: 以啦，你就可以自己试看看，你自己觉得自己对你身体来讲哪个高度刚好最适合。
0: 好的，你做好矫正棒之后，你接下来就是常常来可以来做这个矫正脊椎的自救操了。我们今天示范三个步骤给大家，书里面有很多招式，你可以选一个你就是因时因地不一样的时候来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今天先选第一个，这个地点矫正的胸椎，是不是？
1: 好，肩胛骨。
0: 好，肩胛骨的。
1: 肩胸椎可以先讲胸椎。那胸椎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今天场地的问题啦，本来想说在地上示范它会比较好一点，可是没办法，就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可以做个简单的
0: 没
1: 示
0: 关
1: 范。
0: 系，我们就是给大家示范说，你今天即使是在办公室，
1: 你也有
0: 或
1: 办
0: 是
1: 法
0: 你
1: 做。
0: 在家里的这个客厅、餐厅，你都可以做的几个好方法。
1: 几个好方法，对。那第一个矫正棒，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背部这个地方来，比如说放到椅子这边。好，你就是在椅子这个地方顶着，
0: 对，
1: 好，顶在你后面这个地方。
0: 好，
1: 那你双手抱着你的后颈，然后就慢慢把它顶过去，就是顶着那个棒子这
0: 矫
1: 样
0: 正棒。
1: 往后顶。
0: 那有那个矫正棒跟没有矫正棒有什么不一样？
1: 你顶不到那个点，比如说我这样的话，会整个地方都是整个脊椎都在弯。当如果这个矫正棒的时候，你放在的话，你就会针对你比较驼背那个点，整个伸展开来。
0: 对，因为你驼背的地方就是一个凸出来的地方，所
1: 对，
0: 以你有矫正棒的话，就可以帮你撑住，就对。
1: 它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0: 了解，好，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于你真的就是一个驼背在比较上部位的，
1: 对，上部位的，在
0: 胸椎附近的
1: 上面胸椎那个地方的，
0: 好。
1: 效果比较好。
0: 那另外呢，就是一般人就是很容易肩胛骨就是这样子，那往前缩，然后呢，就变成这一种收腰的坐姿或站姿。

0: 这种的，针对这一种的。
1: 那我们就先要放松你的肩胛骨了、嗯。如果你都是很僵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做个简单的暖身操，就像这样画圈，嗯，就画这样子，前后三圈，前三圈这样子，慢慢画，画越大圈越慢越好。好，它会让你这个地方肌肉先松开来。嗯。好，当你做完这几个运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来做个简单的矫正，嗯、就是把它。就可以把它放到手后面这个地方，嗯、把它往上顶一点。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把肩胛骨两边的肩胛骨靠在一起。嗯，利用这个顶住嘛，然后把肩胛骨两边肩胛骨往内侧靠进来。
0: 哦、我做做看，
1: 这个比较软一点，你可能轻轻点就可以。嗯、
0: 所以这样子，然后手这样子、嗯。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把肩胛骨往后顶，顶开来。
0: 哦，所以这一个矫正棒等于是辅助你往后撑，
1: 辅助你后往后撑。哦，
0: 有，而且这个矫正棒的确就是让你好像有一个支撑的力量。
1: 嗯，那一般可以稍微卷紧一点，效果更好。嗯，那它也不会造成你疼痛的情形。如果你放一个木棍在后面，可能会痛。
0: 对，所以这样一个姿势大概都要做。练多久、啊？
1: 10到20秒都可以，还蛮简单的，所以可以多做个几次。
0: 10分钟可以做完呢、欸？
1: 10分钟真的可以做完，但是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啊。哦，
0: 是要早晚
1: 早晚各10分钟，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0: 好的、嗯，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的体态，也不是说为了什么考试，对不对？你自己体态好看，然后跟健康这个方面，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常这样子，我说真的，你这样不停也很难呢、欸。你看看我现在有多挺，好挺的汉堡神偷。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驼背，就是弯腰驼背，我们最常看到的，尤其是我觉得长辈啦，好，我看到很多长辈是真的久了，真的那个是已经是连腰都是，我现在没办法这弯，就是连腰都是弯的，不只是背而已。像这一种的话，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1: 改善的方法，好，那我们前面讲的都比较胸椎的比较多，那腰的部分的话，当然有几个部分，就是你比如说姿势不良哈、然后骨质流失那个比较多，那简单一些可以做一些，包含就是让你的腰椎的肌肉放松的一些运动、那书上讲的是在躺在那个地上做的，我们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把它这个抱着，然后往这边拉这个筋，好，这可以拉你的那个屁股跟腰的筋，两边都可以轮流做一次。
0: 所以其实是弯腰驼背，但是却是从腿下手，对不对？
1: 先从屁股下手，然后最后再练大那个腰的力量，练起来你就比较不会驼背。
0: 那你刚刚我试试看，因为你刚刚这样做是跟这样子的动作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比较轻松，比较不会伤到膝盖。如果这样抱的时候，膝盖如果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哈，对膝盖会比较不好。
0: 就是有点。会在大力勉强他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你如果自己拉跟有这个矫正棒，
1: 自己拉的时候，你看膝盖是不是要弯着？那你力量会集中在膝盖非常多，所以膝盖会容易痛。尤其膝盖不好的人这样拉比较不好。但你如果放在后面拉的话，它会减轻那个力量，就不会在这边，它会到你的那个屁股跟腰的地方。
0: 试试看，是这样，我这样动姿势是正确的吗？
1: 对，然后往这边拉。
0: 所以然后这样，我是这样拉吗？
1: 对，没错。
0: 要拉到这样就好了吗？不用再拉了吗？这样就好了。
1: 这样就可以，10到20秒就可以。这是平常自己可以做的。
0: 这感觉还蛮轻松的耶。
1: 还蛮轻松的。
0: 对，这样感觉什么？是我手，感觉是我手在用力耶。
1: 对啊，手跟都可以啊，都可以用力。
0: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这样，那我这样没有动到我任何腰的。
1: 屁股那个腰都会拉到。你就是拉松而已，不是要让你先要拉松你的肌肉，然后再强化你的肌力。
0: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呢，因为觉得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轻松、没有压力的，不是说要哇，你知道，就是什么两只手往后拉，要拉很远啊，或是有好像有压力的那种做法。它这个是真的很轻松，这真的只是帮忙，好像做一些伸展，对。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长辈就很容易可以做到。
1: 对，就可以做到。好，
0: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是一个驼背的人，他自己这样子练的时候，你在拉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就往后，你的身体也会变比较挺，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没有办法，两个一起。
1: 两个一起哦，也可以啊，在沙发上很难做，
0: 好像没办法，好，就是
1: 比较难做，
0: 循序渐进的来。嗯，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也可以再教几个？譬如说，有一个我很想做的，不知道我们现场可以做吗？紧实腹肌，因为我们刚好特别讲说要做一些锻炼核心肌群的部分。
1: 紧实腹肌可以做，
0: 做我们坐着的可以做的示范，
1: 坐着的可以做示范，还有如果是要腹肌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就是抬腿啦，就是这样子抬腿，
0: 哦，
1: 就把这个垫在后面，然后这样练抬腿，
0: 嗯，
1: 然后轮流，或者是两脚也可以，但两脚的负担会比较
0: 就会比较重一点，
1: 你就撑了大概十几二十秒，
0: 嗯，
1: 这样就可以简单练下腹肌，那如果上腹肌这个是没办法练，
0: 对。对啊，最重要是有一些坏习惯啦，我觉得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做一些改进改正，好，那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黄永贞医师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要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种花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莺莺，这个字不是这样写的啦。
1: 嗯，笔画不对。
2: 文童哥哥，不是都一样吗？有差吗？
1: 毛笔爷爷说过，汉字一笔一画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啊，不然怎么看起来都怪怪的。
2: 哼，小千哥哥，我不理你了啦。
0: 好啦好啦，不讲了啦。
2: 小千哥哥，你一直背着毛笔，一定很会写毛笔字，不然你帮我写好吗？
0: 哎，我是铅笔耶，当然不会写毛笔字啦。
1: 哼，那你还在那边说东说西的。
2: 嗯，那你为什么背着毛笔呀？
0: 又没有规定背着毛笔就要会写毛笔字。
1: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那支笔是毛笔爷爷送你的。
0: 是啊，
1: 他一定是希望你学写毛笔字吧？可是也没看你拿那支笔写过字啊。
0: 他是我朋友啊，怎么会拿它来写字啊？
1: 什么？
0: 嗯，很奇怪吗？我们都是笔啊。
1: 是没错啦，可是铅笔跟毛笔可以做朋友哦。
0: 为什么不行？我们铅笔王国跟毛笔王国已经互相认识几千年了耶。
1: 怎么可能？古代就有铅笔了。
3: 毛笔爷爷，
4: 小千说的是真的哦。在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用石磨做的古铅笔就很盛行了。
1: 哇，那时就有铅笔了。
4: 是啊，毛笔与铅笔都是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1: 是哦，那笔这个字说的到底是毛笔还是铅笔呢？
4: 哈哈哈哈，我们来看看笔字的演变就知道了。笔原本叫做玉，甲骨文长这样。
0: 那是笔哦，看起来像一只扫把。哎，
1: 小千，那应该是笔啦，你看很像我们拿着毛笔的右手。哎，
0: 哦，原来如此。
4: 金文承袭甲骨文，笔画变得更粗重。
0: 哇，好像手紧紧握住笔杆，很用力的在。

0: 我知道了，毛笔爷爷，笔字的笔讲的是毛笔。
1: 是啊。
2: 那毛笔爷爷，为什么小篆的笔要加上竹字头呢？
1: 因为秦朝的蒙恬用竹子和兔毛做成了毛笔，既好拿又好写，传遍天下。小篆的笔就加了竹字头，保留了这段历史。
0: 难怪毛笔爷爷常说，汉字的一笔一画都有它的意义。
1: 没错，从笔字的演变就知道毛笔的历史了。
3: 遥遥
0: 记载，既然以前就有铅笔，那为什么大家不用铅笔就好呢？
1: 铅笔是方便好写，但用毛笔写的字叫做书法，它更可以达到艺术的境界哦。
0: 是这样啊，
4: 来吃点心咯，今天是芝麻糕哦。
3: 哇！
1: 那我们就边吃边来讲个书法家的故事吧。
3: 好啊，好啊。
4: 很久以前，在唐朝西安城外的柳家庄，有个叫柳公权的少年。有一天放学后，
2: 公权，等等我，上林，什么事啊？今天夫子居然夸赞你写的字像颜真卿，哎，真奇怪。
5: 有什么好奇怪的？
2: 你不是最爱写王羲之的字吗？
5: 我换啦，反正我学谁就像谁。
2: 是吗？我觉得像是像了，不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5: 哎，你说什么啊？来来来，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2: 哇，还真像哎！
5: 才学了几天而已，不输你这个书法世家的子弟吧？
2: 还真有点味道了。不过你怎么说换就换啊？
5: 哎，还不是你爹跟我爹说，这孩子的字是好，不过像姑娘写的，太秀气了。
2: 说得真好。
5: 上林，
2: 别气了，哎，别管我老爹了，他就喜欢嫌东嫌西的。不过他从来不敢嫌我娘做的菜，
5: 那真是一物克一物。
2: 哎，不过上次你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口气还真大哎。
5: 那是当然的啊，飞凤家三个字是最难写好的，我写的这么漂亮。当然得大大的夸赞一番了。
6: 好，好，说得好。
2: 伯伯，什么说得好啊？
6: 这位小兄弟说得真好啊，可不可以让伯伯欣赏欣赏你的字啊？
5: 好啊，当然好啊。
6: 还不错，不过就像我卖的豆腐。
2: 请问老伯，这话怎么说？
6: 就跟我的豆腐一样，表面看起来方方正正的，其实却软趴趴，没筋没骨的。
5: 老伯想必是个中高手，那请伯伯也写几个字来见识见识。
6: 哈哈哈，老汉粗人一个，哪会写字啊？只是城里城外走多了，这字我看还夸不得，夸不得。
5: 刚刚我们夫子才夸过我呢。
2: 是啊，是啊。
6: 哎，你没看过人家那用脚写的字，才真值得夸呢。
2: 用脚写的？你太欺负人了吧！我们走，别理那个骗子。
5: 哎，等等，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人吗？
6: 有啊，城外土地公庙前那摆字摊的。用脚写起字来，那才真是人人夸，不是自己夸。
5: 哪有可能？我才不信。
2: 骗人的吧，脚写的字怎么可能比手写的好？
6: 不然这样好了，明天早上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0: 明早见。上林，我们走。
1: 心高气傲的柳公权再来会碰到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分享。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自从柳公权知道有一位传说中用脚写字的高人后，便急着要去见他，辨明真假。不服输的他，见面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这……
2: 公权，你看，他真的用脚在写字哎！
3: 看吧，伯伯没骗你们。
2: 对呀，好厉害哦！而且这样的比例哪可能是用脚写出来的？公权，你干嘛？
0: 请先生收晚辈为弟子。
4: 小兄弟，快请起。哎，卖豆腐的，快帮忙一下。
3: 写对联的，这位小兄弟是想跟你请教写好字的秘诀。
0: 是的，请师父指点。
4: 老夫从小就孤苦无依，又缺了双手，用脚写字只不过想混口饭吃而已，哪敢为师啊。
2: 请老伯伯指点，公权真的喜欢书法。
4: 这
0: 晚辈真心喜爱书法，诚心受教。
4: 公子有心，老夫深受感动，虽不敢为师，但愿提供心得，助一臂之力。
0: 谢谢师父。
2: 写尽八缸水，燕染劳池黑，博取百家长，使得龙凤飞。
0: 我以为我练字认真已经很不简单了，没想到师父下的功夫更让人望尘莫及。
4: 这是我这辈子写字的心得，

0: 尽在这20个字中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你拿去吧。
1: 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尽心领会，尽力做好。
0: 好，好，快快请起。
2: 太好了，公权。
3: 小兄弟，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是吧？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喽。
1: 嗯，知道了，谢谢伯伯。
4: 几年后，
2: 公权还在练字啊？
1: 到今天为止，刚满7缸水而已。
2: 哇，已经写完7缸水了，好厉害哎！
1: 还好啦，只是我写来写去，总觉得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2: 不会啊，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哎。你看，外面池水的颜色也被你染黑了
1: 哎。唉，不要安慰我了。
2: 公权，我看你太郁闷了，来，跟我出去走一走吧。伯伯好。
3: 你们好啊。嗯，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因为公权他觉得自己写了7缸水，可字还是一样没变化，所以很苦恼。
3: 这样啊？
1: 是啊，伯伯，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下去了。
3: 好吧，你写2笔字给伯伯看看吧。
2: 我去借纸笔来。
3: 嗯，不错啊，没枉费你写了7缸水啊，好字，好字。
1: 伯伯，您别安慰我了，我真的看不出好在哪里啊。
3: 那，以前你写字都是模仿别人吧？
1: 嗯。
3: 那现在呢？
1: 嗯，现在是心里怎么想，笔就怎么写。
3: 那就对了。你已经把许多名家的优点都融成你的东西了，你现在写的才真正是你自己的字啊。
1: 是这样啊？
3: 当然是啊。
2: 我就说嘛，那么用功怎么可能没有变化。
3: 我走了。
2: 伯伯再见。
1: 谢谢伯伯。上林，我决定了，这辈子只要拿得动笔，我就要一直写下去。
2: 嗯，加油哦，公权。
4: 后来，柳公权不止成为唐代的书法名家，他所写的许多字帖及碑帖更流传千年，保留至今呢。其实，书法自古以来就是一门艺术，在日本，书法还被称为书道呢，可见人们对毛笔字内涵的尊重。
5: 奇怪，既然是写字，为什么要叫书道，而不是笔道或者是字道啊？
2: 对啊，为什么呢？
6: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7: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6: 我们来看看书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5: 哇，上面就是甲骨文的笔字哎。
6: 是啊，下面是像砚台一样可以装颜料的盘子，所以书的本意是用笔蘸颜料来写字，不是书本的意思。
2: 原来如此，
5: 没想到书字真的跟笔有关哎。
6: 除了书以外，像画、律、镜啊等等，都是和笔有关的。
2: 啊，镜不是结束完了吗？怎么和笔有关啊？
6: 你看，镜的甲骨文就是这样。手拿着大笔当刷子，把吃完的碗盘刷干净。
5: 哇，毛笔真厉害哎！不但能写字，还能洗碗哦。
2: 毛笔爷爷，那真正的书是哪个字啊？
6: 来，看看这个甲骨文就知道了。
5: 好像是一条毛毛虫哦。
6: 这不是毛毛虫，这是竹简。
1: 竹简是什么？
6: 竹简就是古人的书啊，这个字念作册。你看，那一根根长长短短的，就是写着字的竹片，然后用绳子穿起来，卷起来收好，就是一卷。
1: 一卷是不是一本书啊？
6: 不是的，通常一卷等于现在一页、一课或一篇文章。一本书通常有很多卷。
8: 妈妈，奶奶都会用闽南话叫我要读册，所以奶奶以前也是用竹简读书的吗？
4: 不是哦，因为闽南话保留了相当多唐宋时代的古音，所以会把读书说成读册。
6: 所以像唐诗用闽南话念，比用国语更能表达平仄的韵味哦。
1: 小倩，我的芝麻糕又被你吃掉了，对不对？
5: 哎呦，我们是好朋友嘛，让我吃一块又不会怎样。这块芝麻糕好硬哦，味道也怪怪的。
8: 小千哥哥，你吃的该不会是我的墨条吧？
5: 哇，是哦，难怪味道怪怪的。
8: 小千哥哥，你的牙齿都变黑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元代青花瓷，跨越了700多年，再现艺术风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推出了特展，展出80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带领民众认识元代工艺美学与历史文化，同时见证佛光山与震旦集团40年的深厚因缘，以艺术弘扬人间佛教精神。
1: 一件件元代青花瓷陈列展柜，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震旦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震旦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2: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六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3: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那么用我们那种无常的精神，
2: 请揭幕。
1: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禅法师、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震旦博物馆40年的深厚因缘。
4: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团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1: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0: 在茶席文化中，铁壶不仅是煮水器具，更是结合了历史工艺和茶道美学的铸铁艺术。为了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一份沉稳的器物之美，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特别推出了岁月有声纪念展，要带领观众在沉稳的器物中品味茶道美学与生命回甘的滋味。
5: 水被深歇，茶香袅袅。在茶道的世界里，铁壶不仅是煮水烹茶的必备器具，更是一门凝聚了火与铁、匠心与岁月的独特金属工艺。铁壶文化源自中国唐宋，传入日本后，经过数百年演变成象征日本职人精神的铸铁艺术。方舟永山先生女儿将父亲生前收藏的铜壶、铁壶无偿捐赠给佛光园美术馆，并推出岁月有声纪念展，每一件都充满着收藏者对生活美学的执着。
6: 对于壶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了解，然后是想说如果放在家，其实我们也是就只是放着，放在那个就是柜子里，那倒不如就是捐给美术馆，
7: 希望可以跟大众结缘，让更多人认识那个铁壶。这样，
5: 这次展出可以看到壶身表面有细致颗粒的经典日本

0: 铁壶，展现出职人手工铸造的精湛技艺。老铁壶经年累月煮水所形成的氧化层与光泽，都是经过时间洗礼后的独特韵味。
1: 不论是铁壶还是铜壶，它不单是一个技法，而且它有很多的这种创作，比如说像竹叶啦、松涛啦，它有很多的这个里面去呈现。所以虽然是我们看到这个壶呢，它在煮水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它无声，其实水在滚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声的哈。
0: 铁壶用的越久越有韵味，铁壶文化不仅在于使用，更在于陪伴与传承。透过姐妹俩无私的捐赠，满载父亲回忆的铁壶有了向世人展现的舞台，继续着有声岁月的流转。人间新闻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一杯茶陪伴孩子走过十年成长路，佛陀纪念馆举办了回到新的那一天小小茶师十周年活动，邀请历届小小茶师重返佛馆，以茶会座谈、音乐展演以及礼佛巡礼，共同回顾学习历程，也在温馨的相聚中延续茶道教育和人间佛教传承。
3: 认识父觉音法师、南小法师一路以来的陪伴还有教导，
4: 小小茶师专注泡茶奉茶，与家长共享温馨茶会时光。佛陀纪念馆在双阁楼人文空间举办回到新的那一天两天活动，共有45位小小茶师及18位家长参与，
5: 就是可以让我的心更静得下来。然后我来上小小茶师的课，其实每周都很期待，学到就是每种茶叶都是会需要泡不同的秒数，然后也喝到了许多的茶。
4: 历届小小茶师重返佛陀纪念馆，分享各自泡茶历程和经验，并感谢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共同学习。
6: 就像我刚才在语谈的时候就有说到，最重要是活在当下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借由小小茶师的课程，不仅学到如何专注，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这个不好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想法，如何把它擦掉。
4: 十年不只是时间的累积，更是一场生命教育与传承。透过一杯茶，教会孩子静心、感恩和尊重。小小茶师也将带着人间佛教精神，继续在人生道路上稳健前行。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与茶席礼仪，引导孩子在茶香中培养专注力跟耐心，也从一杯茶开始学习感恩、分享与尊重，将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7: 轻轻拿起茶壶，放入茶叶，再缓缓注入热水。小朋友跟着老师一步步学习泡茶技巧，也认识奉茶礼仪，在茶香中体验茶文化的内涵，感受静下心来的美好。
8: 我以后也会泡茶给阿嬷喝，因为以前都是阿嬷泡给我喝，现在换我可以泡给阿嬷喝。
7: 除了学习泡茶技巧，孩子也在一次次练习中培养耐心与专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接触茶文化，希望透过品茶与奉茶，让孩子学会沉淀心情，也找到面对生活与学习的方式。
9: 透过进行的方式，让未来能够在面对不管生活中的课题或是学习上的课题，都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7: 从认识茶叶冲泡技巧到奉茶礼仪，小茶师班不只是教授泡茶方法，更希望透过茶文化引导孩子学习尊重、感恩与分享，让一杯茶成为陪伴自己与家人的温暖媒介。
10: 透过茶来对家人或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亲密的空间，然后一个思想的一个沉淀。所以学茶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小小茶师泡多厉害的茶，他其实是透过学茶能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7: 透过一堂堂茶艺课程，孩子不只学会泡茶，更在茶香中培养专注与耐心，也把感恩与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让茶文化从课堂走进家庭，为生活增添更多温暖与美好。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传递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光明第一分会在太麻里部落健康站办理讲座，透过音乐和佛法引领长辈感受信仰带来的身心安定。
11: AI 创作曲一社区一莲花为讲座揭开序幕。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光明第一分会透过音乐佛法分享，引领部落长者体会信仰带来的安定幸福。
12: 其实信仰一无法度吼，让风雨停止。
11: 信仰无法抵御天灾，却能够让内心风雨得以缓解。三位讲者分享自身经历，透过故事传递佛法对乐活人生重要性，为长者们送上平安欢喜祝福，也期盼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持续在社区扎根，为更多人因信仰获得安定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2026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7月10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佛光会联合国办公室主任有林法师、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理事蔡碧俊代表出席，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代表交流，共同来关注全球永续发展、人权保障以及多边合作等重要议题。
0: 国际佛光会透过联合国平台参与国际对话，深化与各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全球永续发展议题，发挥宗教团体促进合作与凝聚善的力量。
13: 我们参加的会议是讨论小岛屿发展国家中他们所面临的对气候的挑战、资源的挑战及发展的挑战。经过这个会议，那些小岛屿国家可以共同合作，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0: 有林法师表示，永续发展除了仰赖政策与制度改革，更需从净化人心做起。他强调，环境保护应由心灵环保出发，尊重生命，珍惜自然，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14: 星云大师提倡的心保与环保及同体共生的理念，是我们在生活上与人类及自然生态互相互持及共生的最好指南。
0: 公民社会是推动人权、民主治理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社会参与，共同落实不遗落任何一人的理念，才能携手促进和平与永续发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度的共生法会，美国西莱斯知宾组举办了培训课程，从服装仪容、奉茶礼仪到接待流程全面演练，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作提升服务品质，也将人间佛教的待客精神落实在每个细节。
1: 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的第三部分
15: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现场进行摆盘与奉茶实作，透过模拟接待的情境，让知宾们熟悉服务流程，为即将到来的共生法会做好准备。现场指导的蛮光法师提醒，奉茶不只是动作正确，更重要的是观察宾客需求，茶杯放在哪里就放回原处，如果宾客希望自行添茶，也要懂得弹性调整服务方式，真正做到以客为尊。除了奉茶技巧，课程也针对宴席动线、上菜顺序以及接待礼仪进行演练，希望知宾们面对不同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彼此合作。
16: 我想各位也培养了很多的共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因为跟别人在一起，除了能够互相学习之外，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调整自己所有的不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参加知宾组一个很大的收获。
15: 今年共生法会将有28位知宾投入现供及接待服务，每月固定举办的培训不只是学习站姿、走姿与奉茶技巧，更透过团队合作与反复演练，培养默契与应变能力，并以专业礼仪与欢喜心迎接每一位来到道场的信众，展现人间佛教温暖服务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当古老的佛教经典碰上现代的科学思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芝加哥佛光山日前举办了一场佛学讲座，由赵元修居士结合科学与现代生活，深入浅出解读六祖坛经，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
0: 演讲开始前，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大众唱诵六祖坛经寄语。法师提醒大家，真正的修行不再离开生活，而是在每天的一言一行中关照自己。赵元修居士指出，人人皆具薄幸，只因妄想执着而无法显现，勉励大众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学习抉择，回归自信清净。
17: 每个人都具有菩提心，每个人都有所谓觉悟的本能，可是因为习惯跟这个无明无知啊，幻想跟执着而不能证得。
18: Meditation 一定要坐着吗？还是你可以在动作中进行？
0: Q&A 时间互动热烈，大众就人间佛教、禅修及生活实践等议题踊跃提问。他表示，佛法是生命科学而非迷信，宇宙运作不离因果，若能实践三好四给与慈悲喜舍，人人皆可在生活中走向觉悟。
17: 所有的科学是建立在菩萨论上面，而且不但菩萨论可以看得出有因有果，有这个过程。
0: 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每天的讲话、举手投足间。大众应该找回真心本性，让内心充满光明。近三小时的讲座，最后由佛光青年代表献花致意，大众于合影留念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澳洲南天寺法师日前到当地的超市进行洒净，超市负责人是道场义工，在开业前夕希望透过佛法加持注入清净祥和，见证新店开张，将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元的采购选择。
11: 接近法水便洒在超市各个角落。澳洲卧龙岗这处即将开业的超市，邀请佛光山南天寺法师主持洒净祈福，希望透过庄严仪式，让佛法的慈悲与祝福为营业场所注入清净祥和。
19: 我跟南天寺真的很有缘，我曾经在那边做过义工，我希望我这个店能带给这个社区一个温暖，然后能服务大家。
11: 负责人在南天寺任职义工，和道场有着深厚因缘。透过仪式，大众称念佛号，由法师手持杨枝净水洒进超市，祈愿开业过后和谐顺利。
20: They've opened a new shop at Warrawong. I get to shop on the way home and get some beautiful food.
11: 赠送幸运大师墨宝卷轴，祝贺新店开张吉祥，也愿在佛法加持下生意兴隆。透过崭新店面，为社区民众带来更方便的购物需求。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英国曼城佛光童军举办结业露营，有18位童军透过野外定向、高叠盘、信任跳跃等户外挑战，在团队合作中突破自我，也在实作体验当中收获成长与学习。
21: 曼城佛光童军展开3天2夜结业露营，除了搭摄营帐，还安排野外定向挑战。童军们运用地图辨识方向，在分工合作中完成各项挑战，培养独立自主以及团队默契。露营期间也安排高叠盘、信任跳跃、草地滑跷及弹弓等户外体验，其中高叠盘挑战最具难度，同志们彼此扶持稳住重心，一步步向上攀登，成功突破19层纪录，展现勇于挑战、自我突破精神。透过团队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同志们不仅在户外活动中培养勇气、默契与责任感，也在一次次挑战中建立自信，学习互助合作与独立思考，将户外教育精神融入团队生活，为这场3天2夜结业露营画下圆满句点，也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成长回忆。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3: 来，
24: 过年好。
2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2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3: 拉钩上校100岁不许变。
2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

0: 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郑哲，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炎炎夏日迎战极端高温，台南市举办了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要扩大推广到全台六都，用智慧科技守护弱势。
1: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3: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4: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2: 3、2、1，启动。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炎炎夏日的高温总是劝退许多户外行程，有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造更好的打球体验，推出了兼具多功能的高尔夫球车，装载冷气、手机充电、车辆管理系统、加热座椅，升级开车体验，要让民众享受更好的运动体验。
5: 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加剧，天气过于炎热也影响到了运动的热情，经常在户外的运动

0: 我像是高尔夫球，就有可能面临中暑威胁。但是传统的高尔夫球车为了方便上下车，都是采开放式设计，到底该如何避免受到天气影响？
1: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跟以前的高尔夫球车不一样的，第一个当看到的就是有冷气空调哦，而且它前面有压缩机，是真的是空调冷气，而不是电风扇。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那个动力方向盘，所以它在开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传统的高尔夫球车这么的重。
0: 除了增加冷气功能、改善开车体验之外，还有提供手机充电功能、无线有线、冷均挑选，大幅增加便利性。
2: 我刚试乘的结果，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呢非常的丝滑。夏天我们是没有体验到它的加热座椅，不过它这一次的车子有配备加热座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台首创。
0: 高尔夫俱乐部发表全台首款冷气空调智慧高尔夫球车，希望透过科技与服务，创造更好的体验和有效率的管理，打造友善球场环境。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台湾正式进入小暑，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在面对湿热交加的小暑节气，要做好防暑跟排湿养生，才能够健康度过夏天。
4: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5: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4: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5: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身体很重，然后常常没有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4: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健康饮食讲座，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讲师分享顺势饮食，带领听众认识主食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吸引了数十人到场聆听。
0: 讲师在台上侃侃而谈，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健康饮食讲座，邀请马来西亚医师代有限公司创办人柯彩玲担任讲师，分享健康饮食观念。
6: 当我们想到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什么？为什么会那么年轻就得高血压、糖尿病？为什么那么多人得高血压、糖尿病？
0: 讲师分享，现代人的饮食方式应该随着生活形态改变，要选择天然、均衡、多元的食材，建立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模式，并谈到现代主食有太多精致淀粉，如果又缺乏运动，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建议可以换掉一些精致主食，搭配蔬菜、蛋白质和运动。
7: 心还没有找到的时候，第一个先要解决的是谁？身体。因为身体不舒服，身体不松快，身体有疾病，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心？
0: 法师提到，佛法重视身心平衡，有健康的身体更好修学佛法，更能成就自在人生，实践人间佛教欢喜自在的生活。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暑假当都市的孩子开心的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学童却正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有许多偏乡家长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的生活，导致手机成为了孩子唯一玩伴。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孩子不仅容易会接触到不良的资讯，甚至

0: 甚至连隐私还会被看光光。
1: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约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2: 吃东西、滑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3: 出国两次。
4: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5: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好，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是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4: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将近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6: 这次呢，不分城乡啊，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4: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俄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长期关怀花东乡镇的门诺基金会，多年来已坚守公益前线，而他们也发现花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生长照顾需求以及就医距离等问题。对此，门诺基金会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送餐以及爱心辅具的服务，广邀社会大众响应。
7: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花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8: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7: 花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顾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9: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1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1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7: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辅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花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新闻黄永晴、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要精进厨务义工对长者饮食照护需求，举办了培训课程，从基础观念教育到料理食物操作，强化义工对健康饮食的观念，未来提供社区长辈更营养的餐食。
7: 集体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举办厨务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0: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7: 五道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11: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五道丰富

0: 这些菜也都会把它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1: 透过云水芋头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现在不用出国，在台北车站大厅就能够体验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圆明会欢庆成立30周年之际正式宣告，从7月底开始接连举办3场乐舞盛宴，希望用音乐跟舞步打动人心，让台湾原乡的力量被世界看见。
1: 高亢节奏伴随轻巧舞步，舞者们身披夏威夷花环，让午后的台北车站瞬间变成阳光明媚的热带岛屿。紧接着还有来自泰雅族的传统舞蹈，舞者们在台上挥舞着象征道具，同时跟着旋律喊出口号，充满力道的踏步配合嘹亮呼喊，歌声响彻北车大厅。
2: 刚才就是在台北车站看到这个原住民的，还有就是这个舞蹈，就是感觉很就是这个有感觉到文化的气息，
3: 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让它有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跟留存，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精彩的歌舞不止大受好评，圆明会也趁着成立30周年，接下来要举办3场文化交流盛宴，要把这股台湾原乡的力量带向国际。
4: 透过这联系的音乐的一个互相的交流，不单单是台湾的原住民，也希望邀请更多全世界来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族人，能够一起来透过文化的这个响宴，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也让原住民在台湾被看见，也能够被全世界看见。
1: 一系列精彩活动将从7月底开始，圆明会邀请民众一起共享盛举，不只体验丰富的文化响宴，更要用歌舞让台湾与世界更靠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民族乐团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唐人街，与当地居民交流音乐，并且一起进行快闪表演，透过音乐交流彼此的音乐文化。
5: 艳丽色彩带来强劲的视觉冲击，这里是加拿大渥太华唐人街。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民族乐团走进加拿大渥太华，与当地的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并在唐人街快闪演出。快闪演出登场，各种中式传统民族乐器轮流登场，无锡歌舞团的演奏家与渥太华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一起演奏，演出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观，也有许多人拿起手机录影纪念。透过音乐快闪演出，不同国家的人不止增广见闻，还交流彼此文化，更懂得包容的重要。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6: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2: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3: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4: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3: 对，
5: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炎炎夏日吃冰最消暑，但是您知道吗？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国际冰淇淋日。不过这个有趣的节日传到了台湾之后，主角却悄悄换了人，台湾人反而更疯双淇淋，各大超商跟饭店纷纷推出了限时优惠跟全新的口味，引爆了一场超吸睛的夏日冰品大战。
1: 店员手脚利落压下机器，金黄色的爱文芒果跟鲜奶双麒麟就像一朵花在甜筒里漂亮绽放，最后撒上现刨柠檬皮点缀，光视觉就让人消暑。抢攻夏日冰品商机，五星级酒店找来东京爆红的知名甜点店跨海客座，一口气推出三款限定风味，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在台北就能同步享受东京最夯的消暑滋味。
2: 我觉得芒果就是夏天一定要吃的味道，然后刚刚吃我觉得很绵密，然后芒果味道很香，然后它最后就是服务人员会在上面撒一点那个柠檬皮，我觉得很清香，然后很加分。
1: 不让饭店专美于前，超商也在七月引爆冰品大战，业者找来东势农会强强联手，推出全新梨山水蜜桃双麒麟，粉嫩色泽加上香浓甜蜜的口感十分诱人。不过当大家在大口吃冰一解暑气的同时，你知道每天在吃的冰淇淋跟双麒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双麒麟和冰淇淋的差别主要在于说，双麒麟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不停的搅拌，所以混入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口感就会比较轻盈，那融化的也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它的乳脂含量是比冰淇淋来的低的，所以相对的热量是比较少的。
1: 不论是偏好口味扎实的冰淇淋，还是喜欢口感蓬松的现挤双麒麟，在这个专属七月的双麒麟月里，不妨挑选一款自己最爱的口味，好好享受这份专属夏季的舌尖清凉。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期待20年的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只改善了过去老旧候船环境，全新的建筑更融入了海洋意象，打造舒适又具地方特色的旅运空间，迎接暑假离岛旅游旺季人潮。
4: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部服务全面升级。
5: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最近去的觉得还不错，
6: 还有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5: 很舒服。
4: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7: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好，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8: 鼓掌。
4: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9: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4: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将向日广场闲置的空间重新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跟在地特色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与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吸引更多旅客停留消费。
4: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8: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4: 其实这处空间在十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10: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4: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孩子长大离家之后，展开自己的人生，这时候父母呢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空巢期。这个家里面少了孩子的陪伴，就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安静，很多熟悉的生活节奏也会跟着改变。但是空巢期不只是失落，更可能是重新开始的契机哦。比如说，孩子的房间我们一定要保留吗？如果不保留，可以怎么样的运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长照各管师徐婉玲，婉玲。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叶少雍，少雍。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欢迎两位。刚刚讲到空巢期，我最近就觉得我进行了空巢期，但我真的是满心的欢喜。所以我有三个小孩嘛，前面两个哥哥都去念大学了，所以家里面剩了一个贴心的小棉袄，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进入了空巢期。不过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到底什么叫空巢期？是孩子离家才算吗？
1: 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当然孩子离家，然后剩爸爸妈妈自己在家里面，这会算一个空巢期。但以我们在做这个长照的经验啊，有时候其实不只是孩子离家，有可能是他的另外一半没有跟他一起住了，或是他可能丧偶了，在这段时间他的生命历程，他的家庭形态也开始改变，从原本这个很热闹很多人一起住的房子，然后变成可能只有两个长辈或是一个人，所以他的过去的那种被需要感已经被剥夺了，他内心就会被感受到很孤独，或是他觉得我自己不太需要了，不受这些需求了，对，所以他就会变成我们俗称的空巢期。
0: 我想这个，而且现在又是少子化，
1: 是，
0: 对不对？就特别容易有这种感受。那这个少雍也接触过不少的案主，我想请问一下，孩子离家之后，他们真的会改造房子吗？那如果真的要改造房子的话，第一个改造的会是哪一个空间？
2: 我想很多屋主他在面临孩子离家，比如说上大学或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他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家里的生活一定会有点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大型土木，然后改造我们的生活空间，更符合我们未来的居住需求。那孩子房当然通常都是第一个会被下手的空间，因为孩子搬出去了，那这个闲置的空间一定会希望被再利用这样子。对，
0: 因为我这样的确内心里面都在思考空间的问题。这他孩子离家之后，而且我还有试探过他，我说圣诞节会回来吗？因为他们都是八九月要开学嘛，我说那圣诞节假期会回来吗？然后我有一个小孩就说，妈我不回来，我说好，我已经想到，而且他说我以后都不回来，我心里说没关系，因为你知道吗，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我跟我先生是一个房间，对不对？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睡觉会打呼，会互相干扰，所以房间数就是不够用，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今天刚好遇到少雍，刚好可以来讨论一下。虽然很多人像我这种是满心却要孩子离家的，但是也有相反的，比如说孩子很小的可能只有一个，他若离家了，成家立业，或者是说他出国念大学，类似这样的状况，很多父母他们还是会保留孩子的房间，好像时光胶囊一样都不动。这样对他们的心理调试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我觉得看他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像我遇到的个案就会是他想要保留孩子的空间嘛，因为他会希望孩子定期可以回来看他，然后或者他真的很思念孙子啊，很思念孩子的时候，他就会去那个房间里面翻他以前的毕业纪念册、家族的这些旅游的照片，然后甚至去回想他小孩在成长的过程这些点点滴滴。啊，如果长辈其实看了这些，他心里会有一些慰藉，我倒是觉得蛮好的。但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会遇到一群的个案啊，或是我的长照服务对象，其实他是像丧偶的这一群人，他的负面情绪就会比较影响比较深，因为他走不出那个亲人离世，那他反而就会去保留他另外一半他留下来的东西，有一点触景伤情，那好像就是把东西保留他就没有离开过的这种感觉。对，所以那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会反而再更积极的会去引导他把环境做一个改善，也许在他接下来的人生他会有不太一样的改变这样子。
0: 有时候就是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契机，一个转机，对不对？好，那请教少雍，你以一个室内设计师的立场来说，你觉得孩子房该不该保留？如果我要保留的话，我又想要做别的事情的话，有没有可能呢？
2: 这个首先要看小孩离家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比如说是上大学或是出国念书，嗯，那他就是还可能会毕业之后可能还会再回来住一阵子，比如说要等待找工作啊，或是
0: 当兵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房可能就不需要完全的改造，就是还是可以保留一些让孩子回来住的需求。嗯，那另外一种就是成家立业，就是孩子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居住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原本的孩子房就可以比较大刀阔斧的去改造。嗯，因为现在这个空间就等于是闲置下来了。
0: 对，那他们通常你遇到的业主，他们都改造成什么呢？
2: 这个主要就是看业主他自己的兴趣，比如说有的业主他做生意，他收藏很多名酒。嗯，那这个孩子房可能就会被改造成一个收藏的空间，
0: 酒窖。
2: 对对对，嗯，那或者是有一些他在退休之后，发展出了新的兴趣，嗯，比如说艺术啊、作画啊，或是甚至是听音响，然后影音设备这些，那孩子房这个被改造的空间就很适合拿来做这些新的尝试啊，然后满足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些兴趣这样。我觉得都还不错，
0: 但你知道，我虽然也很想要动我儿子的房间，但我只有烦恼到，万一他中间真的就是会回来，那怎么办？他可能要小住几天，要睡几天，所以这个空间我可以怎么样设计比较好？
2: 就是在居住的方面，我们看一个房间，其实床它是一个占最大面积的一个家具，嗯，但是它使用的频率，比如说小孩离家了，它的使用频率不高，嗯，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代表说坪效不够好，嗯，那我们有很多做法，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沙发床，嗯，平常没有睡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休息啊，或是看书的一个地方，就不会觉得一张床在那边那么占空间，嗯，那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做法，我们有那种可以掀起来收到柜子里面的那种床板。嗯，那它收起来的时候，你就完全看不出这是一间卧室。嗯，那你有睡觉的需求，那再把它翻下来。那有电动的，也有油压的。嗯，然后那都很好使用。嗯，那如果预算足够的，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业主，他们有小孩已经有孙子了。嗯，那他可能就会做一间大的合适或是通铺。嗯，然后让小孩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着孙子一起来玩，那种画面也是蛮温馨的。
0: 嗯，家里要口袋够深哦。
2: 对，
0: 对不对？好，就这种，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买一个房子，有时候要考虑到比较长远，因为如果你口袋没有那么深，不可能每隔十年换一间房子嘛，或者买一间新的房子嘛。所以你买一个房子，可能要把所有的空间都考虑进去，你将来要怎么样使用它，然后又可以灵活的运用。那很多人都会说，将来我就是退休嘛，退休这个房子我就是当我的退休宅，也可能是我的养老宅。所以你退休待在家里之后，你反而觉得这个家里怎么住怎么的不方便，怎么的不舒服？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其实在我们面对退休后族群啊，因为他还健康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么多，以后我家里面会不会有哪一些地方是不太方便的地方。但随着他的年龄越长，或者他的身体功能慢慢的退化之后，他就会开始发现他现在住的地方有非常多的障碍。嗯，他的肌力不太够，脚抬不起来的时候，连那个浴室一点点的门槛3公分高，他都会觉得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嗯，那再来就是以前有小孩住在一起，每一个空间都会有大家各自所属的地方，但现在人不见了，变成这个家很空旷，开始堆了很多的杂物，但舍不得丢，也不知道开始怎么整理，那个心情就会整个非常的阿杂。对，以我们过去很多的长辈，他会遇到开始退休后回到家里面，反而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可是又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没有办法去习惯这样的生活。嗯，
0: 所以应该提早就是把家里面都，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房子我可能住20-30年，然后这也在你在居住的时候会延伸非常多的杂物，很多人都是舍不得丢，
1: 对，
0: 都说这个将来会用到，
1: 是，
0: 所以家里面空间自然就会越来越小。嗯，所以我很习惯丢东西，我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不用了或者是多余了，我就会丢掉。那我都会被我先生骂，他说你太浪费了，这个还可以用。但我就说，你想想看，你一平房子100万好了，
1: 对啊，
0: 是不是？你怎么可能堆那么多无效的东西在里面？你应该好好享受那个空间。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考还是要转换一下。好，那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设计一些养老宅。那我要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房间里面，在这个房子里面设计出，就是我将来不会跌倒啊，也许我将来会有轮椅的需求啊，这个地面的空间跟材质又要怎么设计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足济，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出发了，
1: 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4: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好，一个房子要设计，就是要考虑到30年后以后的需求还能够符合你的要求，对不对？那从一个房子里面，从你结婚，然后生小孩子，小孩子长大出国，然后成家立业，然后你退休，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功能都放进去。可是你想想看，一个家庭里面承载了30年的情感生活，还包括了很多物质生活，里面一定有你舍不得丢。哎，这小时候他骑的脚踏车好可爱，我想留下来做纪念。啊，这是他以前小学时候得到画画讲座比赛、钢琴比赛的讲座，我都想留下来。这些东西到你退休的时候，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到底该怎么取舍呢？
1: 像我之前在整理我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的房子，其实我爷爷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过世了，从来没有看过他，但奶奶后来去世之后，我整理他们的房子，就发现奶奶其实一直有把他们以前的房间完全
0: 原封不动
1: 的保留下来，从民国七十年，
0: 认真，
1: 真的。从民国七十年的东西一直留到现在啊，就是有那个我爷爷70年代去上班的那些文件啊，然后甚至连假牙什么的都还放在，
0: 都舍不得，
1: 对对对，还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0: 哇，
1: 对，
0: 就是大家住在里面觉得他的另外一半还在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算我后来奶奶因为行动不便已经搬去有电梯的大厦之后，那个房间还是家人也都不去动它。但我觉得这也蛮对我来说也蛮好，因为我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像时光胶囊一般的房间，去重新认识我爷爷，从素未谋面的这个爷爷，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子保留的方式，也许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或是保留整个家族记忆的一个方式，但前提就是家里空间要够了，
0: 那倒也是，
1: 对对对，
0: 前提就是没有人对这个房子打了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后来那房间怎么处理呢？
1: 后来房间还把一些重要东西保留下来，后来房间还是作为一个比较多功能的一个卧室来使用，对，这样比较
0: 符合现在的需求。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对不对？好，但我知道说有一些家庭稍微大一点的家庭，他们会习惯把长辈，比如说他奋斗成功的过程的公事包，
2: 有
0: 都留着。
2: 对对对，
0: 有看过这种例子，对不对？
2: 我自己有一个个案，就是他过去是那种军官，所以会有很多的奖牌跟官阶，甚至还有他的军服。
0: 对，
2: 所以他的卧室里面就有一堆是他过去的这些战绩，然后他就很喜欢跟家人。炫耀他过去年轻啊做的这些丰功伟业的过程，但那些东西实在太多了，对，所以像刚刚邵勇讲到，就是家人想要帮他清的时候清不掉，对，所以后来啊这个案家其实也蛮聪明的，他们找了现在其实很夯的一个职业叫居家整理师，对，他透过整理师到家里面陪长辈聊天的过程，然后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断舍离，然后选几个对他而言是比较重要的，那这样他们家就会多出比较多的空间可以进行改造，
0: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你知道在丢那些东西的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是有压力的，
2: 是
0: 觉得他一生的丰功伟业都被我丢掉了，对不对？好，还是有点取舍的。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邵勇啦，你是室内设计师，假设我现在想要帮我的房子改装成退休宅，但我预算是有限的，你觉得最值得优先投资的三个地方好了，好，是哪里？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确认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有没有电梯，我觉得电梯对于未来就是退休生活是高龄化生活，其实有电梯是一件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感觉自己身体多健康，以后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需求，不管是是不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肌力开始下降，爬楼梯变得很辛苦，或是甚至有时候需要急救照护的时候，急救人员照护人员有没有办法迅速的推着轮椅进电梯上来，那如果你是一个只有楼梯的公寓，那就会变成非常多的不方便跟危险，所以我觉得确认我们的住的地方有没有电梯，再来进行整个改造的投资会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想法，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基础工程，基础工程比如说我们的卫浴，假设说老年化干湿分离就变得很重要，那干湿分离一定是在基础工程的方式上面去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之后会不会需要一些必要的设施，比如说电动床啊，那些地方预留的插座够不够，或是比如说老人家天气冷需要暖气，
0: 嗯，
1: 或是空气清净机，甚至现在很夯的全热交换机，
0: 嗯，
1: 那这些管路啊、线路啊有没有预留的足够，这都是在改造退休宅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0: 你知道退休宅啊，我最紧张的就是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小孩子又小，所以我没有想到说厕所里面马桶旁边要加一个扶手，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我现在到了我的年纪之后，我心里面就想说，最近的社会新闻好多人是在厕所里面跌倒就再见的，
2: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我内心就想说，我的厕所是不是要重新的改造一下，跟增加一些什么防滑的设施这样子。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担心在厕所里面跌倒？
2: 我们其实也很害怕长辈跌倒，就是像我们做长照的啊，很多的长辈开始使用长照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家里跌倒了。那一跌可能轻的一两周就恢复了，但如果这个长辈他跌倒的状况是很严重的，他有可能这一跌哦，后续就开始他的长照人生了，就开始使用长照服务啊。那甚至有一些家人他没有办法照顾，那出院之后家里面环境又没有去改善，回到家里面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长辈，甚至是因为这个环境没有做改善，照顾起来就非常辛苦，非常不方便，他们就会直接把长辈送到机构里面去，所以就会变成这是一个在台湾接下来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长照的一个问题，都是从跌倒这件事开始。
0: 所以我最近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自己独居嘛，叫吴文文，然后因为我曾经看到很多新闻就说独居老人然后在家里面跌倒，然后三天三夜都没有人发现，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请你买一个手机手表
2: 戴在身上，
0: 然后跌倒他会叫，对不对？还会通知紧急联络人，
2: 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做法。那除此之外，我又跟他说整个厕所一定要铺满了那种防滑的那种厚毛垫，就有点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都给我们一种脚踏垫，都超厚的？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买便宜的薄的它也是会跌倒的， 是不是？所以要买那种超厚的特别有效。我现在整个把我的厕所的地板全部都铺满了毛垫，对啊，虽然整理起来是有点麻烦啦，会湿湿的，但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讲这个垫子很重要，所以防滑设施一定还有很多吧。好，就那就要问一下少庸了，是不是？我们在讲浴室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让它改装的更安全呢？
1: 首先呢就是瓷砖的那个防滑系数，我们现在一定要选用比较高级数。
0: 你说是地板嘛，浴室
1: 对对对，瓷砖的地面一定要纹路啊，那些什么，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去，甚至可以去瓷砖店自己试踩看看，对不对？

0: 请那个业务在上面倒点水，我们自己去试试看会不会滑。嗯，这个就是最准的。嗯，然后再来就是扶手的设计，刚刚讲到。嗯，假设说我们觉得那种固定式的扶手啊，觉得很碍眼，很像跑进去无障碍厕所一样。那现在有一些设计很优美的可以收折的款式，嗯，那种东西就很适合居家。
1: 你说扶手吗？
0: 对对对，像有一些马桶的扶手，它其实是可以收到后面去的，哦，有必要的时候再翻下来。嗯，对。那我们在做这样的改造的时候，就只要是确定说它锁的那个墙面是一个结构够稳固的墙，其实就很妥当。嗯，然后再来就是做好浴室还有改造好的话，就是我们的通道的宽度一定要抓得足够。嗯，对，就是预想说未来可能需要推轮椅进去浴室的时候，现在的浴室门可能都偏小。嗯，那我们的那个距离就要抓足。嗯，这样子的话改造起来以后，在高龄生活一定就会比较安心。
1: 那个我还看到我朋友家，他们后来把那个洗澡，我们不是淋浴吗？干、湿分离吗？然后因为家里面有长辈要洗澡，他那个洗澡地方不是站着的，是坐着的，然后有一个旁边有柱子，会四面八方都有水柱的，是不是？
0: 按摩水柱
1: 哦，按摩水柱那也蛮享受的，也不错。
0: 是是是，
1: 它是个椅子，所以相对来讲洗澡比较安全。是，
0: 对，
1: 哦，那也蛮好的。好，那从长照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一些居家危险其实很容易发生，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好，
2: 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探讨的。像刚刚我们讨论的重点其实都是放在浴室。那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其实有针对65岁以上的长辈去进行这个跌倒空间的调查，在居家里面第一名的，你们猜看看是哪一个地方？
1: 厕所
2: 设计师
0: 门口。
2: 我跟你讲，两个都不是。我们的调查第一名竟然是卧室，
1: 在自己床上，
2: 对，自己的床铺旁边。而且这个跌倒的阶段时段啊，最频繁的就是晚上长辈要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这其实跟我们长照的个案他们的慢性疾病有关系，还有在卧室里面空间设计的安不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很常进到长照的案家里面，第一个浴室大家警觉性都非常高，该装扶手的装啊，防滑也做了，然后卧室反而就忽略了，床铺旁边可能没有一个辅助性的设施，或是床缘的旁边太多杂物电线，那长辈晚上起身太快了，又没有照顾者在旁边，那他跌倒的几率就会非常高。对，所以其实我们进到这些环境里面，除了浴室，我们还会特别再去着重一下长辈的卧室，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1: 原来卧室啊，难怪我看外国人，他们的床起身下来的第一步的地方，他一定放那个长垫子，
2: 对，
1: 地毯，对不对？这也是怕防滑，对啊，这也是一个好的设计。好，再请教一下这个少庸，在你的眼中看，还有哪一些装潢设计是看起来漂亮，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跌倒风险的？
0: 第一个最容易增加跌倒风险就是高低差，就是我们在整个退休宅的规划，就是地板就是尽量不要有高低差，也不要有门槛。我们就是比如说浴室的门槛，我们做了干湿分离之后，那就是让里面跟外面的地面的高度都是一致的。然后我们也会提醒屋主说尽量不要用水去洗地板。对，这样子可以保持清洁。然后再来就是过多的这种悬浮的东西。比如说挑空的柜子啊，可能我们走晚上起来照明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踢到，或是那种太细的沙发的脚啊，桌脚，或是床脚，这些东西只要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都很有可能是造成危险的一个因子。
1: 所以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居家的设计呢，攸关我们下半身的健康幸福，所以这很重要，要怎么样重新设计？我们休息一下。

0: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2: 白天是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才讲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我讲，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 你真正去

0: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够去。
1: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婉玲，如果家里面未来需要照顾另外一半，或者是照顾父母，好，所以我现在可以先做哪一些准备？
1: 哦，如果你已经知道你以后会变成那个照顾者了，或者你非常有责任感，我会真的非常建议先认识政府现在在推的长照服务。就是长照其实现在有四包钱，那每一包钱里面都会有很重要的资源，比如说你家的长辈以后可能可以去日照中心，去医院啊有交通接送的服务，那遇到真的身体退化了可以购买辅具，然后甚至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无障碍居家的改善，其实这些都在政府长照服务里面有补助的项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整体空间可以开始趁现在还健康，或是以后你真的要把长辈接回来一起住的时候，这个环境可以先去做一些改善，对，不一定要等到说长辈已经失能了跌倒了才去做空间上面的调整。我反倒会建议就是在现在这个年纪你已经知道要变成照顾者了，我们的空间先提早去做很多的改善，那你接下来真的面临到照顾这个议题，或是有一天长辈真的就是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才不会一次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就去做处理这样子。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买一个房子可能要住个30年，好，所以要把这30年内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些空间设计重新思考，所以有哪一些现在做好未来就不用拆掉重做的预留设计，你有推荐大家在新房子重新装潢的时候就要先做好设计的？
2: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基础的水电管路，这些东西就是在你已经住进去的时候要改或是要更新就是非常难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卫浴设备。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很多该注意的地方，在改造的时候这个就要预先做进去了。卫浴设备是我们以后每天都要使用的。所以真的开始生活了要再来改造就是变成非常困难度非常高。然后第三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空调设备。我们不管空调设备在装修的时候重新拉管，重新装置新的设备，比如说它可以有空气净化的功能，或是在晚上它的噪音可以控制在非常低的一个范围内，都是对于我们未来高龄生活品质一个很好的改善这样子。
0: 好，那除了身体的老化，退休之后最怕生活没有重心嘛，所以居家环境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建立新生活呢？
1: 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多个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退休了或他老化之后他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所以像刚刚设计师讲的，环境先做无障碍或是先预留好这些辅具要进去的空间其实是蛮重要的。但第二个我会常常发现就是我好多长照的案家他之后老年人的生活都是在给电视看的，而不是在看电视，然后我就会问那个长辈说你有没有喜欢的兴趣，然后是可以去在家里面做的，然后长辈完全都没有，然后那个退化的过程就会非常快。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长辈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个兴趣可以培养他后续在生活的上面是有一个生活的重心也蛮重要的，或是他真的这以前喜欢的兴趣都是要到户外，要到又有人陪同的兴趣，那也许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居家里面的环境去设计一个他在家里面也可以做的一些兴趣，像农艺啊、烹饪或是写书法，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在退休后的人生做的一件事情。
0: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邵雍设计师，你认为现在50-60岁的族群，我们这个年纪的，好，现在的装修需求跟10年前相比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2: 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对于科技的接受度就越来越高，可能以前我们的长辈他唯一的科技产品就是电视，
1: 对，
2: 那现在大家有了手机之后可能就对科技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我们智能居家啊或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可以在装修改造的时候考虑进去。另外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我觉得退休宅，因为比如说刚刚讲到空巢期，家里成员变少，然后社交的生活跟机会可能也会降低，所以我觉得不如趁这个时候家里有一些多余的空间挪用出来，可以作为一个培养兴趣啊，或是甚至跟其他很久没有联络的老朋友一起聚会交流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对未来退休生活高龄化的生活，我们的身心灵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就等于变成一个交易空间，
2: 对
0: 对不对？社交场合，
2: 比如说像我的外婆啊，她其实就是住在那种一楼 街边的那种房子，嗯，我觉得这种其实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它的客厅永远都是打开的，嗯，然后触鼻盖表都可以来聊天，
0: 随时都来串门。
2: 对，我觉得对于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阿嬷，她来说，她的那种心理健康是远高于就是我们现在住在那种高楼层里面的那种长辈，嗯，所以我觉得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也可以把这种要素考虑进去，怎么在集合住宅的这种前提之下，让大家都有一个可以很随心交流的一个空间。
0: 嗯，就长辈还是需要多一些人，多一点社交空间，
2: 对 对, 对，
0: 跟他流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说，如果你长期的保持社交的能量的话，你比较不会有失智症跟忧郁症发生，哦，对吗？
1: 对，这其实是确实的，嗯，因为我很多罹患失智症的个案啊，他都是关在家里面，然后没有社交，嗯，也没有兴趣，他就会退化的非常快，嗯。但相对那种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喜欢有社交功能，泡个茶，嗯，喜欢跟邻居聊天的，他反而罹患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嗯，所以我有一些个案他是很喜欢打麻将啊，嗯，长辈喜欢打麻将，嗯，他就把空间规划一间麻将室，嗯，邀请朋友来啊，喜欢泡茶的就规划一间茶室，嗯，让他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来，其实他们真的会降低他的失智症罹患的几率，然后还有他的心情真的都会比较开朗，不会有那种忧郁的状况存在。
0: 嗯，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长辈们就是退休之后，他们就是组了一个群组，然后就家里面有一个空间就是麻将间，嗯，然后每个月就把时间
1: 排
0: 出来，然后大家来登记，你知道吗？就好像上班或是上课的逻辑。好，星期一就是这四个人，星期二就是这四个人，嗯，星期三就这四个人，然后每天都排满了，嗯，然后当然中间有一些有人就会说我都没排到，好，就好，再来个夜间部，好，他打五点到十点的，
1: 啊，
0: 就类似这样子
2: 登记候补。
0: 对，登记候补，然后家里面随时都有人在走动，嗯，所以小孩子就算成家立业，或者是说他出去上班什么的，他就不担心父母在家里面无聊，嗯，或没有人照顾，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嗯，而且科学根据，打麻将的确是可以延缓失智的，
1: 没
0: 错，对不对？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空间可以做麻将间，对，交谊厅，这也是很重要的。好，退休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夫妻天天相处很容易有摩擦，嗯，对不对？所以如果住得太近，比如说以前可能主卧室会有厕所，会有卫浴，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大家的睡眠时间不同，你用厕所的时间你就吵到我的睡眠了，这时候怎么办？
2: 条件好一点的屋主，他可以，比如说刚刚讲到小孩的房间已经空出来了，那就可以变成分房睡的一个机会。嗯，因为毕竟就是年纪大，可能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嗯，那同睡一间可能会造成生活品质下降，就可以考虑这样子来做。嗯，那也有业主比较大手笔，他就是把两个卧室都做成这种套房的卫浴。嗯，就是一个人用一间。嗯，因为用这个卫生设备的习惯可能大家也不太一样，嗯，那这样子分开来其实是有助于维持生活品质的。
0: 以前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呢？是我看到王伟忠先生他退休了，然后小孩子也出国了，家里面就他们两个人，可是因为以前早期的设计空间要留给小孩嘛，现在变成家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就觉得上厕所的空间就是会互相干扰，所以他们后来把他们的厕所跟主卧室的设计有点像这样子，他就是会分开，就永远吵不到对方，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办法，但前提条件是刚刚少庸讲的条件好一点的，
2: 就是家里空间要够了，
0: 家里空间要够的，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因为很多夫妻相处之后很容易有摩擦，就是因为空间还是被局限。

局限住了嘛，好，那这个孩子房的改造我们刚刚来讲了哈，当然可以这个当做另外一方，重新就是那个分房睡也是一个很好的空间使用，但除了提到。

0: 我对下厨有兴趣的，喜欢做东西给邻居朋友吃的，那我们甚至可以把整个厨房改造成一个社交空间。那再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麻将室，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它可以做一些声音的隔绝，因为打麻将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嘛。那像以前就是在客厅摆一个麻将桌，可能。夜深了，就是还不想停下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干扰到邻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房间，把隔音稍微做好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打得尽兴，打通宵都没有关系。
1: 你这也是启发了我一个新的思维，对不对？好，所以我要先问一下婉玲，说其实我觉得长辈退休了之后，他需要更多的刺激，更多跟朋友之间的交流。所以你刚提到写书法、泡茶，你还建议他们做哪一些活动呢？
2: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运动蛮重要的，因为长辈的肌力很容易退化，然后或是他们就是会因为不动这件事情，他的身体功能也是会慢慢的不好。对，所以其实兴趣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运动，我觉得是可以维持长辈他的基本的体力之外，这个运动呢，你可以选择就是需要有人互动的运动，比如一起去打球，或者一起去做瑜伽，一起去做爬山。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功能其实对于退休后族群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1: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自己退休以后，你要预想先把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
2: 安排
1: 给安
2: 好。
1: 排起来。朋友要先交，你不能说，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不是你的朋友。你退休之后，你一定要有一群可能跟你兴趣相投的朋友，比如说品酒有品酒的朋友，写书法有写书法的朋友，对不对？爬山有爬山的朋友，麻将对不对？排班制的朋友，所以每天把自己安排得好好的，这晚辈就不用担心，而且你的身体身心灵也会更健康。好，那因为一个房子可能要住超过30年，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呢，现在又开始智慧化，所以我可以把房子重新整理成怎么样的更加的智慧呢？休息一下。

0: 好吃的乌龟壳来了。
1: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0: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2: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0: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3: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4: 今天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0: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4: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再请教一下我们邵雍设计师，一间能够直接舒服住到老好的住宅是存在的吗？还是说你觉得是跟着年纪，所以我们房子要随时重新装潢、重新修整的？
1: 我不会说有一个可以完美住到老的，但是就是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

0: 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然后不用再多花钱，我们省下来的这些钱可以出国玩啊，或是买一些更棒的东西，或是吃更好的，让我们生活品质提升，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规划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预想到更多未来的这种情境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更完善这样子。
1: 因为刚前面有提到说，当然现在的房子很多都是高楼大厦，但还是有一些长辈他住的可能是公寓，华夏是没有电梯的。那这个部分，婉玲怎么办？
2: 我们很常就会遇到长辈因为没有电梯他就不出门了，
1: 对，
2: 那不出门就会退化嘛，像刚刚讲的就会罹患失智了，对，所以在长照服务里面其实有一个服务叫做爬梯机，它是可以让长辈坐在一台机器上面，由专业的人去操控它，那长辈就可以从他可能原本住在公寓四楼，然后慢慢把它移到公寓一楼，那这样长辈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去社区使用一些长照的日照中心的资源，好，甚至去做复健。
1: 这个叫什么？
2: 爬梯机。
1: 爬梯机，
2: 它叫爬梯机，而且只要长辈他其实已经符合政府的失能的等级了，符合这个政府的长照补助了，他其实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资源了，长辈就可以外出，并不会因此就是他住在四楼公寓永远就只能在家里面了，对，所以政府其实是有一项这样子的爬梯机的服务。那第二个是我们有时候会在一些住宅或是透天的这种房子，然后甚至是有一些餐厅会看到有一台椅子是可以坐在上面，然后跟着楼梯这样子走上去的，这叫楼梯升降椅的设计，也是用来帮助我们长辈在进行垂直移动的一项工具跟辅具。
1: 邵雍有设计过吗？有人帮跟你说啊，我老家就是老公寓，那我们需要一台这样子的爬梯机。
0: 爬梯机我还没有接触过，但是那个刚刚讲的楼梯升降椅，
1: 楼梯升降椅
0: 这个做法就蛮常见的，对，不管是餐厅啊，或是商业空间、居家，只要那个楼梯宽度足够，我们都是可以预先规划进去。
1: 然后我去日本啦、啊，然后住一个饭店，然后这个饭店同时是它是百年老饭店嘛，可是它后来又新盖了一栋高楼大厦的饭店，所以同步。他就是老饭店，他就有点做得像宴会厅这样。那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长辈是不是喝醉了？这时候要回新大楼的酒店怎么办？他就有楼梯的落差。然后因为他喝醉了，所以饭店就拿了一台轮椅来，我们就推他。然后推着推着，到了新大楼这边有落差的时候怎么办？我跟你讲，日本人真的好贴心哦。他旁边墙壁上有一个 M 字形的铁框框，他平常是收着的。然后下面有一个板子，所以呢，他就叫我把轮椅推到那个板子，然后上面这个 M 字形的铁框框放下来，然后那个椅子就上了那个台阶，
2: 很棒，
1: 然后就可以把它推走了。
2: 对，
1: 我觉得这种设计真的蛮贴心的，
2: 真的很棒。因为日本其实比我们还早就面临高龄化社会了，对，所以他们的很多环境上面啊，对于长辈，对于这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是比较友善的。
1: 所以他们比我们提早想到。有这种设计，对不对？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好，那刚刚也提到，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智慧宅，对不对？哈，对长辈有利的智慧宅，还需要哪一些设备？你觉得是值得安装的？
0: 像现在很常见的电子锁，我觉得就蛮值得投资的。因为他常常长辈出门忘了带钥匙，那他我们现在靠指纹啊，或是脸部辨识啊，甚至一张悠游卡，他就可以直接开锁，然后再还有就是比如说厨房里面的瓦斯炉或电磁炉，其实现在有非常多款式它是有那个防干烧功能的，就是煮汤啊，煮热水，然后煮到忘记去看电视或是睡着，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那它有定时开关或是有这种自动侦测的话，那就可以减少很多我们就是长辈在家独自生活的一个风险这样子。然后再来还有比如说感应灯，感应灯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可能刚刚提到就是从卧室到浴室这段
2: 路，
0: 对对对，这段路如果没有一个充足的照明啊，感应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安全的设计。只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啊，猫咪晚上不睡觉，它可能走过去啊，灯突然亮了，那这时候可能睡觉起来又稍微有点心神不宁，觉得怎么 好像有东西飘过去这样子。

0: 害怕，
1: 而且有点老花，你知道吗？会吓到自己，是不是？好，所以不要担心，是你家的宠物，是不是？好，猫因为走猫步嘛。好，那以长照的角度来说，这些智能的科技也可以减轻照护者的负担吗？
0: 其实我们刚刚好在今年七月一号啊，我们的政府推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做智能科技辅具。也就是接下来会有一群的长照个案，它是可以透过政府申请到一些科技产品，去减轻我们照顾者的负荷。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跌倒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些防跌侦测的设备，长辈在居家里面自己跌倒的时候，它是可以通报给照顾者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还会有一些是紧急急救铃的设备，因为过去的紧急急救铃是我们按下去它就怎么样就响，但是呢如果这长辈独居，那他响就没有办法有人去救他了嘛，对，所以现在很多紧急设备是你按下去他就会帮你联络紧急急救人，或是你的里长跟你的这些家人，他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里面去协助你做送医啊急救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很多的智能科技产品可以去减轻我们照顾者的负担，但第二个我常常会遇到的是失智的这个族群，智能科技的导入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长辈学不会这些东西，那反而对他的生活来说不是他原本擅长或是习惯的事情，那智能科技辅具可能就不一定会适合这群失智的长辈他们去使用，我们反而是要用他过去传统习惯的方式去照顾他们会比较适合。
1: 所以现在科技其实也越来越进步了。好，所以如果现在重新要装潢的话，就应该要把这些
0: 想进去，
1: 想进去，是不是？你说紧急服务铃，那我也就是要另外再装一条电线。
0: 其实不用，现在就会有蓝牙的设计，对，所以它的设备只要绑定你家的网路，你也不用就是在有水电啊这些装设，那甚至有一些这些紧急设备是可以佩戴在身上的，那长辈跌倒了，它就会自动侦测通知你的照顾者了，
1: 那表示你预测到这个长辈会跌倒啊，
0: 是不是几率是高的
1: 你才需要配备一个这样子
0: 才配备，然后或是就是在居家里面装这个 center 的时候，长辈其实跌倒的时候他就会主动通报，过去其实我们会遇到长辈很怕那个摄影机照了我的隐私，可是现在科技产品是不会有影像出现，不会有长辈的影像出现，但是他可以有办法判断长辈现在这个姿势是跌倒的状态
1: 所以我们要去参加这个展览，
0: 对，可以就认识这样的产品，然后导入在
1: 居家。因为我们要多，已经还有很多产品是我们不知道的，
0: 对，
1: 家里面可以把它重新设计进去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好，那这个如果未来需要照护员到家服务，我们还是要先把无偿考虑进去了。难免人生总有这一天。如果未来需要照护员到家服务，所以两位你们会提醒我们，会建议我们空间最好预留哪一些动线？
0: 照护员进去的，我现在
1: 所以我走廊要大一点
0: 我觉得走廊是一个，就是其实照护员会进到家里面去提供这些服务，大概多半是协助长辈上厕所或是沐浴甚至备餐陪长辈在家里面活动，这些都会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使用辅具的，在长照里面会很常使用辅具，就是助行器，下面有四只脚长辈需要拿着的助行器，第二个是便盆椅，让他从卧室可以移到厕所去上厕所洗澡，所以这些辅具预留的空间，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要使用长照服务的时候，我们在动线上面甚至高低落差的时候都要去做考量的。
1: 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家里空间可以大一点是比较好的，但是以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小坪数的小宅也是蛮多的，所以像这种小坪数小宅也可以设计出比较好的动线吗？
2: 主要就是说在一些我们频繁会出入的地方，比如说从卧室到厕所或是说从餐厅到卧室这些关键的路线我们把它预留一个足够的空间出来那其他比较少会去走动的地方也许就可以稍微压缩一点点把那个空间腾出来那再来就是收纳的部分要做更多比较有智慧的规划，比如说就是机灵空间的收纳然后不要去占用到太多这些走道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点
1: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老后的生活居住的还是很舒服所以我们应该要在事前房子装潢的时候就把未来可能会用到的空间跟用到的方式动线全部都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够舒舒服服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婉玲跟邵佑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达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神杨开瑞，开瑞老师。
1: Hello， 我是开瑞。
0: 开瑞老师
1: ，Hello，
0: 你好，又见面了。
1: 对，
0: 哎呦，每次见到你就是会知道今天的菜色呢，不会有太多的油烟，
1: 是，很清爽的，
0: 没错，没错。好，听说今天要介绍这道菜之前，首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不对？
1: 哦，对，我刚办完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跟台湾素食营养学会我们办了一个妈祖爱甲菜，在他的这个生日的这一段时间呢。办了这个妈祖爱甲菜的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就是很快速，然后很清爽，又能够完成三道菜跟一个饭。哦，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办实体的哟，不是线上的哦。那我特别喜欢办这个实体的活动，因为可以跟所有的朋友面对面，然后如果他们有任何的疑问啊，对素食的疑问，或者是这个营养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快速的解答。
0: 了解，只要是妈祖的生日快到了，我相信就有一堆活动。
1: 对，
0: 先介绍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美味的餐点。
1: 我们的第一道呢，要做一个盐昆布白菜字。那这个盐昆布大家应该已经算是很熟悉的一个食材，为什么那么红呢？因为它只要一点点呢，它就充满了海味。那这个海味呢，来自于它的这个脯氨酸啊，所以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可以。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白菜。如果要做任何的字，是不是都要先怎么样？就是盐要腌过，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赶快把它切成条状。
0: 了解。
1: 好。不需要太细，我们要保留它的口感，把它切碎。那什么样的白菜可以呢？其实像这样的圆白菜也可以，山东大白菜也可以。
0: 了解。嗯，
1: 那刚刚有说我们不用盐，我们用什么？我们要保留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呢？我们要用一种断生的方式。
0: 断生。
1: 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旁边有一个滚水，这是很烫的水了，大家有看到泡泡了吗？
0: 有。
1: 好，我们把它关掉，然后把所有的白菜放进去，只要把它放到滚水里面，然后也不是要加热它哦，是要放到滚水里面一分钟。
0: 啊，计时了吗？
1: 我们可以一分钟计时。
0: 一分钟计时开始。
1: 那这样子的方法呢，就可以断生了。
0: 所以我们只要水滚了，关火。
1: 对，
0: 白菜丢下去，
1: 哦，
0: 不用再继续加温，
1: 不用。
0: 了解。
1: 那我们呢？除了用盐昆布之外，我们还要用另外一个鲜味的来源，就是白味
0: 噌。白味噌，
1: 对，这个是鲜味的叠加。
0: Okay.
1: 像上课的时候啊，同学都会问说，素食好像不太容易做得好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有找到这个鲜味的来源。
0: 了解。
1: 所以呢，我们刚刚有盐昆布，然后我们现在有白味噌。都是不一样的鲜味来源，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
0: 好，盐昆布跟昆布盐是不一样的哦。我们要选的是盐昆布。
1: 然后呢，另外我们再加上这个白醋。
0: 白醋。
1: 因为呢，这两种都是属于比较深一点、深沉的味道。
0: 了解。
1: 所以呢，我们加一点白醋进去。
0: 好。
1: 时间到了吗？
0: 时间到。
1: 哦，好，那我们赶快立刻打开来，然后把它搅拌一下。就是这样，你看，它还是保持了它挺立的蔬菜，
0: 那个脆感还在，
1: 对
0: 哦，然后感觉那个翠绿啊更绿了，
1: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怀疑说，这样到底有没有煮熟它？我们没有要煮熟它，我们要保留它菜的那种脆脆的啊，很爽口的。那种口感，
0: 对哦，今天不是白菜肉哦，
1: 对，
0: 今天我们是白菜字，
1: 是，好，
0: 好，准备好手套了，怎么做，老师？
1: 用力的挤压它，
0: 用力挤压它，
1: 这个你最厉害了，
0: 洪荒之力，
1: 可以，
0: 好，
1: 很烫，
0: 有一点烫，
1: 有一点烫。挤完了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0: 一下哦，再挤干一点哦。
1: 对，没错。哦，烫啊！
0: 哈子呢？
1: 非常烫。
0: 哈子呢？
1: 哈子。好，可以了，可以烫了。
0: OK。
1: 好，拌一拌。
0: 哇，它水分很多哎。嗯，我以为没有煮的情况下水分没有那么多，它水分超级多。
1: 是。哎，好，好，这样量也够了。
0: 够吗？
1: 这样子，
0: 剩一点点。
1: 哎，好
0: ，OK。
1: 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盐昆布呢？这个分量可以自己斟酌。
0: 好，
1: 其实这盐昆布真的很神奇，它才一点点啊，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原因是说，像日本呢，它是有环海嘛，所以它新鲜的昆布很多。嗯，它为了要保存这个新鲜的昆布，然后它就会用电煮的方法，譬如说，它就放很多的酱油啊、米淋下去煮，煮的又咸又香，很下饭。嗯，那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盐昆布。
0: 了解，这可以放久吗，老师？
1: 不行，这个不能放久，
0: 所以要马上吃掉。
1: 对，它会出水。
0: 了解。嗯，那其实因为也不难啦，所以在家里面如果要想要吃一个小菜，然后清爽一点的，如果现在播出的时候比较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哎，就可以来一个像这样子的开开胃。很多人买盐昆布回去哦，会不晓得怎么操作它。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1: 好了
0: ，OK， 很好吃的这个白菜字，
1: 对，哦，
0: 交给大家啊。听说妈祖爱夹菜，不可能就只有一道像这样子的，对不对？开胃菜嘛，一定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哦。好，我们进行下一道。

0: 老师，接下来是什么？
1: 第二道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柳橙凉拌紫高丽。来讲，因为紫高丽菜它颜色很丰富，可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硬一点，所以常常我们在沙拉里面都只有看到它一点点的身影。但是它有丰富的花青素，然后有维他命 C、膳食纤维，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来做这个漂亮的配菜，要怎么样做才能好吃。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它的这个口感，比较生硬的这个口感。那我们呢，一般我们都会这样切细丝，对不对？不够细。所以我们又拿出了我们的这个刨丝器，我们来请袁姐帮我们刨。对，有时候我们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有没有这样？
2: 换个面。
1: 对，让它比较尖的那一面来下。对，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看一下螺丝。
1: 螺丝，
0: 这个真的是必备一台啊，不然你在家里面刀工这样切哦。切完
1: 没办法切，我
0: 妈祖都要下班了。
1: 像这样细细的呢，我们就放一点点的盐巴进来。
0: 好，
1: 放一点点的盐，然后这样搅拌一下，大概到5到10分钟哈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旁边，
0: 来这边已经是软掉了，来一个对比图，这个是刚切的。
1: 对
0: 啊，这个是已经
1: 大概5分钟10分钟，
0: 对，
1: 小小的盐啊，你看它就已经软了，
0: 这个质地就对了。
1: 对，然后我们再请你，再请袁姐，我们帮我们挤出来它的汁，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这样子，因为它很细，刨得很细，所以又加了一点盐，它很快速的呢，它的盐分就会带出它的这个深色味。
0: OK， 了解。哦，还是很多汁，
1: 对不对？很棒啊。
0: 我以为紫高丽不会这么多的汁水，
1: 你知道这个汁水啊，都可以拿来做化学实验哦。对，酸碱值哦，你放一酸呢，它就会变成桃红色；放小苏打碱的，就会变成比较偏绿色。
0: 了解，也蛮好玩的哦。来
1: 放进来，然后我们来拌一个酱。
0: 好，
1: 要让它好吃呢，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橙汁。这个橙汁呢，就是我们刚刚。我刚刚切下来的啊，就是它的果肉。那它这个里面有果糖啊，还有果酸，就会让这个高丽菜啊变得很不一样。好，我们再放我们的油，油进来，
0: 橄榄油，
1: 对，橄榄油。
0: 好，
1: 然后再一点醋。那我们一般呢做这个酱汁的时候，醋跟油都会油水分离。那不管你怎么晃它，到最后还是油水分离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再加一个这个
0: 芥末籽
1: 酱，它有帮助油水呢可以乳化的功用哦。
0: 哎呦，真的耶！
1: 对，我们加一点点的枫糖，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的盐。我们刚刚虽然在高丽菜里面呢有加盐，但是因为我们应该都被挤掉
0: 了，了解，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盐进来啊。然后我们拌起来，
0: 这个寿司不用沾，那不用加在那个高丽菜，
1: 就
0: 这个随便的菜都好吃啊。
1: 对，所以呢，我们的酱汁已经备好了，
0: 哇，颜色又漂亮。
1: 对，它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这个颜值担当。
0: 而且老师故意把那个果肉留下来，清爽。
1: 对，
0: 两款不一样的风格。
1: 是，好，我们盛盘，
0: 很适合。家里面哦，今天想要来一点清爽的小菜的家庭，把它学起来，
1: 对，
0: 又漂亮，老师真的很棒哎。因为其实今天如果你跟我说今天的活动叫妈祖爱吃菜，我可能会觉得是炒菜啦，比较台式中式，结果老师的妈祖是这种清淡优雅，很赞哎，
1: 对呀，
0: 很有气质哦。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30分钟上菜，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快速啊！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可以又有各种蔬菜的营养，各种颜色的蔬菜，那我们这样子会吸收到更全面的营养素。
0: 没错。
1: 好，完成。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来，两款开胃菜，任君选择，好不好？试试看。
1: 下水。
0: 很好吃啊， 白菜完完全全它那个脆度在，水分也在，虽然我刚刚已经挤掉很多水了，可是它的水分还是在的，它不会让整个白菜是糊糊的。
1: 对，
0: 有时候我吃白菜就是怕它糊掉或烂掉，它保有它那个清脆度在，你吃下去的时候你会先吃到那个白味噌的那个香甜，哦，那个咪噌发酵的味道，到尾韵的时候才会吃到盐昆布那个淡淡的海味出来。
1: 对，很重要，很重要，
0: 很有深度哎，而且会回甘，我想应该是盐昆布的作用，它最后面吃到那个昆布之后是回甘
1: 的，那个鲜味。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很下饭，很多人会在日式吃到一种东西叫做温野菜，它就是这种温温的，它不是吃冷的，很舒服，好吃。后再来吃看看这一块，来，哎。这个味道非常的足够，因为其实我们紫高丽很常常会不容易入味，
1: 对，它太脆硬了，
0: 对，它没有办法腌进去，可是这一款是它有办法腌进去，老师一开始是用盐巴先把它腌进去了，一样脆，但是它保有它的水分在，
1: 对 对，
0: 然后这一款是你吃得到那个芥末籽的香气，然后同时吃到我们水果的香气，
1: 对，
0: 它是那种酸甜感居多，
1: 是
0: 光是这个酱，我觉得你淋在你今天自己想要吃的沙拉的菜上面，我觉得都适合。今天我自己看下来，它不是两道开胃菜哦，你可以盐昆布搭配白味噌去沾你想要的蔬菜，你同时也可以用像这样子比较水果风味的油醋去搭配你想要的蔬菜，都没有问题。
1: 可以。
0: 好，老师，我们妈祖爱吃菜，还有其他的料理。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0: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1: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高老师。
1: 是。
0: 我们有三菜一饭。
1: 对。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三道菜。
1: 对。
0: 好。
1: 我们刚刚那两道菜都是属于蔬菜类，
0: 是，
1: 但是呢，要成就一个套餐，我们必须要有蛋白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0: 普烧，
1: 嗯，
0: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什么不一样？
1: 一定不一样嘛，它的名字不同。那这个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浓稠酱汁，带一点粘稠的这个酱汁的普烧酱。那这个豆腐卷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是板豆腐。
0: 是的，
1: 我们要把这个表面呢擦一下，好吧？
0: 好，安全上操作的考量、啊。
1: 对，我们就把它擦一下。
0: 了解。
1: 豆腐水把它擦掉。
0: 了解。
1: 好，那等一下呢，就不要那么担心会爆。
0: 干爽了。
1: 对，好，我们从中间，好，这样从中间划一刀。哦，

0: 我觉得这个今天豆腐买得很好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其实现在豆腐很多的大型或者是中型的超商卖的品质都已经不错了，嗯，而且种类越来越多。我那个时候去看那个豆腐种类，那个琳琅满目啊，然后这种板豆腐啦、嫩豆腐啦，好多选择。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吃蔬食啊、吃素食的朋友们，其实对于这种中型、大型的那种卖场啊，越来越亲民了哦、嗯，不会说你有些东西买不到。好，老师把它卷起来。
0: 对哦，你看我们把它切成这样长条的，然后呢？像这样子，
1: 这个操作还没看过哦。
0: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卷起来，然后这个封口有封口的地方，我们把它朝下。
1: 好，
0: 这样子用一点豆腐的重量啊，把它
1: 粘起来。
0: 那这个的大小呢，我用的是比较厚片的海苔片。然后这样子，
1: 好，
0: 粗糙面在里面啊，粗糙面在里面。然后像这样子，我就会把它往下。这边也可以继续
1: 把这个海苔包完。
0: 对，
1: 这个蛮有意思的哦，
0: 像这样
1: 多一个步骤，让我们这个板豆腐更美味、
0: 嗯、而且刚刚一直有说要找寻鲜味的来源，
1: 是
0: 对不对？这海苔片就是鲜味的来源、啊、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这个素薯粉啊、地瓜粉啊，这些都可以。那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子转一转，对，沾上粉，
1: 全部，
0: 对，全部
1: 360度，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我们的油、嗯、那油呢不能少哦，好，像这样子我们把它加热。
1: 老师，那我在操作的同时想要问你，嗯，像你这样子参加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妈祖爱吃菜的活动 啊一定有很多小白跟小朋友去参加嘛，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啊？你知道小朋友也很厉害耶，我们这次的活动有一个小女生，嗯，她连菜刀都能拿，哎，啊，可见的平常呢，
1: 在家里面，
0: 对，在家里面厨房的活都是她在做，
1: 好可爱哦。
0: 她妈妈在旁边看着说，哎，在这个再多加一点，我觉得这个训练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人呢、啊、说，哇，这个太简单了，回去要叫她的爸爸妈妈做。
1: 嗯，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做出这个三菜一饭，我觉得其实造福了很多家庭啊、嗯、对不对？
0: 对，
1: 有些用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变化出很棒的料理、嗯、这个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想要学起来的。
0: 是，
1: 我们幸福食堂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希望用简单的方式，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的方式，让家里面每一个成员也好，或者你今天要宴客啦，要做大菜啦，都可以很轻松的上手。
0: 嗯，对，没错。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放的这个小颗粒进去，看它有没有浮起来。哎，这样子就有了，对不对？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卷放进去。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有一点

我们这样做这个鹰嘴豆子米饭。那一般来说呢，很多人像我那个学生小白，他就说，老师我不会做紫米饭，紫米饭听起来好难哦。那其实呢，怎么样用一锅电锅，就只要一锅你放到电锅里面就可以煮熟的方式哦。那我呢这边的配比是白米是

0: 经泡好半小时以后，把它放进来，然后你就把它叠在上层，叠在上层。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上下搅拌它，你就叠在上层，然后把它铺开，然后把它铺开，然后呢就放上这个鹰嘴豆，这个鹰嘴豆是煮好的哦，是软的哦，不是那个很硬的鹰嘴豆。
1: 了解啊，
0: 然后这样放在上面，都不要去搅它。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都是不同的大小颗粒，你去搅拌它，它这中间容易夹生。我们就这样子放到电锅里面煮，外锅放1.5杯的水。
1: 了解。
0: 好，
1: 来，就会变成这么。

0: 整个豆腐是这样子酥酥的，然后旁边有那个恰恰的形状，好赞啊！
1: 而且很香哎，在海苔炸出来的很香。
0: 这个在我们素食咸酥鸡摊上，也许可以多一个这样品

0: 点糖，
1: 哎呦，
0: 盛到底下，把它刮一下。好，我们就让它这样子收汁到浓稠。
1: 了解。
0: 嗯，这个时候也是让这个豆腐呢可以吸到这个酱汁。那煮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煮到它油亮油亮，然后这个酱汁浓稠的程度就可以起锅了。
1: 了解，因为它有糖在嘛，所以你慢慢的收汁之后，它那个糖那个慢慢焦糖化之后，它就会亮。
0: 对，没错没错。
1: 哎，不得不说，我在旁边闻这个蒲烧酱啊，昆布的味道很重，你会先闻到昆布的味道，这跟红烧或甚至之前酱烧啦是完全不同的。
0: 对，你看它已经开始收了。然后我们刚刚加了一点点的白醋进去，所以它的整个味道呢就不会那么的甜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
1: 你看那个汁啊，慢慢收汁之后啊，那个糖分越来越明显。
0: 哇，
1: 你看那个酱汁多可口，
0: 几乎快好了。
1: 好，
0: 然后我们来盛一下我们的米饭，稍微把它拌一下。然后这样也它是分层，它是熟得了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的话，有的时候你是煮不熟的哦，尤其你是量多的时候。
1: 哦，这个很棒啊！你看这个，如果无论是装成一碗饭，或者你今天要捏成一个饭团，然后配上我们这个蒲烧的豆腐卷，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好咯，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盛盘。
1: 哎，油油亮亮的，朋友们看一下这个酱汁就对了。哦，我在旁边闻到那个气味啊，它那个焦糖感的味道更重了。
0: 好亮哦！
1: 你光这个酱汁就三碗饭了，你旁边如果有香菜切一点放去，
0: 那就台式了。我们今天呢不用香菜，当然香菜也很棒，但我们可以加一点白芝麻粒。
1: 日式，
0: 对，日式的，
1: 日式就这么出现了啊，好漂亮。
0: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
1: 这个什么？
0: 对，这个是山椒粉。
1: 山椒粉，
0: 对，
1: 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0: 有种柠檬的香气，好香啊！
1: 让它解腻，对不对？
0: 对，像我们这么味道这么重的，我们就放一点山椒粉。
1: 来，朋友们，是不是三菜一饭就在我们一集把它搞定？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呵，老师，那我们也来一起吃好吗？吃看看，老师辛苦了。
0: 很香，
1: 真香。
0: 嗯，
1: 我自己觉得我吃紫米的味道，它有一点点咬到后面会有一点点芋头的香气，
0: 对，
1: 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
0: 是，
1: 对。然后呢，白米恰到好处的是，有点像是把紫米跟鹰嘴豆中间当做一个粘着剂，
0: 对，
1: 哦，软软嫩嫩的。然后你再咬到鹰嘴豆，你会吃到那个豆香。
0: 对对对，
1: 很有深度的一碗饭哦，
0: 光这样我就可以吃了。
1: 然后越嚼越甜，好吃。来，再来吃吃看。
0: 好，
1: 这个豆腐卷，这一定好吃啊，这没问题啊。你看这糖已经挂在上面了，
0: 很亮，
1: 有没有？这一定好吃。
0: 如何？热乎乎的。
1: 老师刚才用粉先炸过，
0: 对，
1: 所以外表呢是恰恰的，然后呢，蒲烧酱我知道它真的是比较甜口，
0: 对，
1: 对，它适合这样子，
0: 反复的去刷那个炙烧，
1: 没错，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甜其实大家因人而异，你如果你再收再干一点，它可能会更甜，
0: 对，
1: 哦，然后你淡一点点的话，它那个甜味其实你可以自己掌握，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料理方式。然后呢，因为有海苔。
0: 对，
1: 海苔我们刚刚也是先炸过，所以它那个海苔也是酥酥的，它整体是酥的，但里面是很 juicy 的，然后那个海味也很明显。重点是我觉得这道菜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是，你咀嚼到后面你会吃到那个山椒的那个香香的、酸酸的，有点带水果的香气，
0: 很好吃，
1: 再解腻，
0: 对，
1: 然后再扒饭，饭吃完之后再来一点小菜，对不对？今天算是一个日式的。
0: 对，
1: 三菜一饭哦，大家可以在回家里面自己斟酌，自己调配
0: 哦，
1: 或者是你回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一起分享讨论，然后我们小编会回答大家哦。
0: 好，
1: 也祝福大家拥有这么好吃的料理，吃完之后全家都幸福，全家都快乐又健康，对不对？
0: 好，
1: 再次感谢柯老师，
0: 谢谢严姐，
1: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莹莹，我跟你说哦，文童的爸爸要回来了耶！
1: 真的，古伯伯要回来啊！
2: 是啊，我爸爸写信说父亲节会休假回来几天。
1: 太好了，文童哥哥。
3: 文童，刚刚你爸爸打电话来说，
2: 我爸爸到了吗？
3: 不是耶，你爸爸说国外的考古工作临时出了问题，休假取消了。
2: 我就知道，反正对爸爸来说，工作永远比我还重要。
3: 文童，别这么想，大哥是真的很关心你的。
2: 真的吗？明明说好要回来的。
1: 文童哥哥，不要难过了。

0: 文童，不要这样啦。
1: 来，文童，毛笔爷爷说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啊？
2: 嗯，好吧。
3: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洵，年轻时爱玩，到了27岁才想读书考取功名，每天读书已经够累了，两个儿子更是让他头痛。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盘古开天，
2: 天地乃现。
5: 念好久，好累，好想睡哦。
6: 哎，如果爹进来，你要叫我哦。
5: 哦，好啊。
7: 嗯，怎么又没声音了？哼，竟然在睡觉。
5: 不要吵。
2: 爹。
7: 哼，还睡。还玩。
5: 哎呦，
7: 我们读书人最重视天地君亲师，书本也是老师啊，怎么能当枕头睡呢？
5: 哎呦，
7: 当扇子摇。
5: 哎呦，
7: 太荒唐了。
5: 我只是想说多亲近书本就能多背一些书啊。
8: 我在感受书卷气息啊。
7: 哪来的威力，坐好读书。嗯，
1: 书是人生随身宝，热了小书当扇摇，困了大书好睡觉。金榜题名步步高。
7: 白天睡大觉的收获就是白日梦，想金榜题名，就要在书桌前慢慢熬。
5: 是的，爹。
7: 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两个都像当年的我，唉，得想想办法呀。啊，有了。
3: 过了几天之后，
5: 啊，人生读书是最苦，读来读去更迷糊，常坐桌前变木杵，不如游玩好幸福。啊，整天捧着书读啊读，都快被读死了。
2: 是啊，哥。爹自己无聊就算了，还要我们跟他一样天天读。
5: 唉，读书真无聊。
7: 哈哈哈哈哈哈！妙妙妙！哎呀，真是太妙了。
8: 咦，哥，爹在妙什么？
5: 不知道啊，我们偷偷过去看看。
7: 哎呀，真是奇闻，奇闻啊。
2: 哦，爹，
8: 嘘，爹好小气哦，原来爹把好看的书都藏起来自己看。
6: 没关系，等爹离开，我们去看看爹在看什么。
8: 好啊，好啊。
7: 嗯，果然上钩了。哎，这得藏好，不然被小毛头拿去当枕头扇子，可就糟蹋了。
8: 哥，爹走了耶。
2: 哥，根本没什么好看的嘛。
5: 别急别急，等我看一下。
8: 嘿嘿，是那本吗？
5: 不知道了，下次我们要看清楚是哪一本。
2: 哦，好吧。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盘古开天，天地乃现。
7: 哈，妙妙妙啊，真是太妙了。
8: 哥，爹要收起来了，你要看清楚是哪一本哦。
2: 哥， 哥，

0: 好了没啊？这本也很无聊啊。
1: 哥哥，你看到什么了吗？
2: 你知道吗？原来韩愈的《寄鳄鱼文》这么厉害，居然可以把鳄鱼改。

0: 那我也来写写看。
1: 嗯，可是
0: 什么啊，哥？
1: 嗯，我觉得我们写的蚊子不会怕。我看我们先把韩愈的书背熟，也许就行了哦。
0: 好啊，好啊，那我也一起背。
2: 嗯，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
3: 这故事中的哥哥就是苏东坡，后来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父子就占了三人，成为千古美谈。
4: 原来苏东坡小的时候不爱读书啊，
5: 还好苏爸爸想出了好办法，让他们兄弟喜欢读书。
4: 对啊，不然我们就吃不到东坡肉了。
5: 哦，小千。对了，毛笔爷爷，我有疑问呢，为什么“负”字的笔画这么简单呢？
4: 简单呢？你看，这两点是眼睛，大叉叉就是胡子啊！啊，真的好像啊！
2: 哈哈哈哈！我们来看看“负”字的演变，就知道啦。先来看看“负”字的甲骨文。
5: 右边应该是手，但左边的是棍子吗？
2: 哈哈哈哈，拿着棍子或树枝的甲骨文是这个字，叫做呼。
5: 哦，那副字里手拿的是什么呢？
2: 是斧头啊。
4: 斧头看不太出来耶。
2: 来看看经文会更清楚哦。
4: 像拿着一块尖尖的石头哎。
2: 对，那是用石头做的斧头，叫石斧。小篆的写法顺着经文，只是斧头变短变小了。隶书一边的手指切成一点，石斧也独立成一点，有点像大胡子大眼睛了。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4: 啊。原来副字的那两撇不是胡子哦。
5: 小千很失望哦。
4: 是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有胡子就是爸爸了。
6: 小千哥哥，能够拿石斧的才是爸爸。
7: 因为在远古时代，石斧可以砍柴造物，可以对抗野兽猛虎，可以保家卫国，所以手拿着石斧自然就成了父亲的象征。
5: 小千，这样你还要当爸爸吗？
4: 啊，我还是继续当小孩好了。
5: 哦，我就知道。
8: 父字手持大石斧，原本

0: 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 老啊，无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钻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2: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近代的大将军陶侃，小的时候很淘气，只喜欢耍刀弄枪，读书不甚用心。但是陶母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因而忧心不已。有一天，西狗，
1: 娘，
0: 你不是应该在学堂上学吗？
1: 娘，我，我，
0: 西狗，你又跟朱家宝他们吵架了吗？
2: 啊，谁叫徐磊和朱家宝，他们都笑我是没爹的小孩。
0: 西狗，也许他们只是想开开玩笑而已。
1: 真的吗？
0: 当然是这样啊。这样好了，你跟他们说，娘很会做点心，请他们来家里吃点心。
1: 好的，谢谢娘。
0: 于是，第二天，陶侃带着两位同窗回家。
3: 伯母好。
0: 是徐磊和朱家宝吗？来来，趁热，来尝尝伯母特别做的薯丝烤米饼。
3: 谢谢伯母。
1: 哇，好好吃哦！
4: 啊，又甜又香又脆，我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吃过耶。
1: 我娘还会做很多好吃的点心哦。陶侃，你好幸福哦。
4: 是啊，伯母做的点心好好吃。
0: 好吃就多吃点，待会儿还有绿豆汤哦。
3: 谢谢伯母。
1: 你娘没做点心给你们吃吗？
2: 唉，我爹娘都很忙。
0: 他们都忙些什么呀？
2: 我爹到很远的地方做生意去了，难得回来一趟。我娘每天还要种菜养猪。
0: 西狗他爹也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比徐磊爹更远更远。
4: 伯母，陶侃的爹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0: 我想是老天爷让他去那里帮忙吧。
4: 哦，
0: 孩子啊，你们的爹都不在，可要互相照应哦。
3: 会的，我们会的。
0: 你们慢慢吃啊，娘要先到田里一趟，灶头上还有绿豆汤。

0: 自己去乘哦。
1: 是的，娘。
2: 伯母慢走。
0: 还有一次，西狗，今天风雨太大了，你就在家自己复习就好了。
1: 是的，娘。
3: 太好了，不用上学，耶！哎，
0: 这孩子很贴心，就是不喜欢上学。以前还以为是他没朋友，可现在有朋友了，他还是只想玩。
4: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长江一去无回了，人老何曾再少年。
0: 唉，这么不爱读书，这可如何是好啊。西狗，过来这边念。
1: 是的，娘。
4: 少年青春容易过，一生岁月快如梭。
0: 西狗，一生岁月快如梭，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
0: 西狗，这就是梭。你看，梭子穿来穿去的，就把布织成了。
1: 对呀，梭子跑得好快哦。
0: 是啊。
3: 原来一生岁月快如梭，讲的就是日子像梭子一样飞快啊。
0: 是的。
3: 娘，怪不得您老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要抓紧读书。
0: 西狗，你终于懂了。
1: 可是读书有什么用呢？
0: 用处可大了。
3: 娘，您能再说仔细一点吗？
0: 就说你喜欢的耍刀弄枪吧，刀枪耍得再厉害，你又能挡得几个敌人呢？
1: 最多三五个人吧。
0: 那如果今天敌人有百人千人，你一把刀一支枪应付得来吗？
1: 这就没办法了。
0: 若你能读书，懂得兵法，不要说百个千个，就是十万百万都能对付得来啊。
3: 哇，读书真有这么厉害。
0: 孙膑双脚不能走路，但靠着兵法成为齐国大将军，所以退敌制胜，如果没有策略，也只是莽夫啊。
3: 好，娘，那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读书。
0: 西狗啊，要做一个真正的大将军，就得读书，熟悉兵法。你爹如果知道你认真读书，一定会很高兴的。从此以后，陶侃在他母亲的循循善诱下发奋苦读，终于成为了晋朝名将。而他母亲的教诲至今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呢。
5: 哇，还好陶侃有这么好的妈妈用心教导他。
6: 是啊，文通，要不是陶侃的妈妈这么会做点心，他也交不到朋友。
7: 小千哥哥。
5: 哦，又是吃。
0: 其实小千说的也没错哦。
7: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母亲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养育子女啊。
8: 哈哈哈哈，没错。
2: 毛笔爷爷，
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母字就知道啦。
6: 哇，好大的眼睛哦。
7: 小千哥哥，那是女字啦。
5: 对啊，明明是一个女子，温柔和顺的跪坐着啊。
6: 可是女字上面怎么会多了两点啊？
8: 小千，这两点是代表乳房，不是眼睛。在婴儿的心目中，乳房就是妈妈的代表。到了经文，为了强调乳房，还采用大特写，夸张中又带着幽默感。小篆的母 把乳房的两点拉长。

0: 左手也拉长了，少了象形的感觉。隶书把经文的母转成横的，也把人身拉平了，就失去母亲的形象了。楷书延续隶书，没有什么变化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是啊，母字的精神是继承了女字的温柔再加以扩大的。
0: 没错，所以汉字的一笔一画往往有很深的内涵。你看，像这个海字的经文，左边是水，右边这个是长头发的母字。
3: 为什么母加水就是海呢？
2: 因为不管是大河、小河、清水、脏水，大海都包容它们，承受它们。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母的经文，凸显的不只是乳房，还包含了宽广心胸的意思。因为母爱是包容一切的。
1: 哇，母亲真伟大！妈妈，以后我要好好孝顺您。
4: 英英，你连点心都不会做，怎么孝顺大师母啊？
1: 哦，小千哥哥。
3: 小千，你怎么只知道吃啊？
5: 女子温柔。

0: 弥勒菩萨呢跟自众天龙八部殷勤的祈请文殊菩萨呢要开始说了哈，说明为什么佛陀会放光的缘由。
1: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2: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那下面呢，这个佛陀示现这些的对象呢，当然指的是弥勒菩萨呢跟四众天龙八部殷勤的祈请文殊菩萨呢，要开始说了哈，说明为什么佛陀会放光的缘由。所以我们来看呢，文殊菩萨的回答。因为弥勒菩萨呢，不知道佛陀放光示现嘛哈，这些灵对的因缘，所以看到了号称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当然就向文殊菩萨请教了。他为什么要去跟文殊菩萨请教？文殊菩萨号称智慧第一，不是智慧第一而已，他是七佛之师，也就是说过去的七佛全部都是依文殊菩萨的教化。那你说希望一个菩萨为什么能够成为七佛的老师？他是他的示现，只是他的示现而已。那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听到弥勒菩萨呢跟所有大众呢怀疑呢佛陀为什么会放光吗？所以呢文殊菩萨要解除呢大众的疑惑，他就说啦，哎呀，以我过去的经验哦，凡是诸佛呢放过这种光的，就是要说大乘的佛法啦，就好像呢大雨可以滋润所有的众生，穿吹那个大法雷来号召一切的众生，即大法鼓以惊醒迷蒙。意思是佛陀的法是可以让我们去除烦恼的，是可以让我们转迷成悟的。最重要是你要不要思维，你听了以后你有没有思维啊？你没有思维当然不可能修嘛，没有修就不可能成为你的智慧啊。所以下面呢他开始呢，文殊菩萨就说了，就譬如呢在过去呢不可思议的无量劫里面呢，有一个古佛叫做日夜灯明佛，他说他演说正法，被求声闻者说四圣地法，度生老病死的，获得究竟涅槃。为辟支佛者，就是圆觉吗？说十二因缘法，为菩萨呢说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来又有一位呢同样名称的佛，也叫日夜灯明佛，他也同样的对象。所以如此呢，总共呢，你看哦，两万尊的日夜灯明佛都有过同样的对象。现在的教义里面，我说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了哈，我们现在不讲古佛，讲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在原始佛教《阿含经》里面的教义，对不起哦，还说的还是一样的。声闻人呢，他还是说苦集灭道，

0: 缘觉呢，还是说十二因缘法？菩萨呢，还是说六度波罗蜜？啊，这三个容不容易啊？你觉得容易吗？那个我们后面呢，我们在解释啊，这个佛陀呢说这些法的内容，所以不管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诸佛，告诉你们，通通是一样。一开始呢，一定会教三皈依的。第二个呢，要教你受持五戒；第三个呢，要受持菩萨戒，乃至呢，你要脱离这个三戒，他一定要修四圣地，或者十二因缘。你要行菩萨道，一定要六度四圣，这是菩萨的固定法门。所以不管过去佛、现在的未来佛，还是一样的。对不起哦，你是现在的未来佛，所以你还是要学。四圣地、十二因缘、六度波罗蜜。他说呢，最后的一位呢，日夜灯明佛，他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呢有八位的王子。那这位八位王子听说父亲要出家修道，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都通通都放弃王位出家修行了，后来都成为法师。那这个日夜灯明佛呢，为大众所说的大乘经。你看哦，其实这个就是《妙法莲华经》另外一个名称，《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复念。事实上，他所说的就是《法华经》。佛陀说法之后呢，他就结跏趺坐，身心不动，一样啊，入无量义处正定之中，就像今天一样。这边发现呢，过去的日夜灯明佛，他要说《法华经》嘛哈，他还是。进入无量义处三昧，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还是同样的瑞相。他说，就像今天一样呢，有天上飘下的香花雨，淋在佛跟大众的身上，使大众都非常的欢喜，所以一心观佛。那同时呢，他所见的瑞相，其实也根据今天呢，此土的六瑞或者他土的六瑞的瑞相是一样的。那在大众里面呢，有二十亿的菩萨想要听佛说法。哇，那二十亿，台湾才2300万。哇，这个二十亿人，这个整个大陆哈，也才13亿，还不够呢。那你就知道多少人，有二十亿的菩萨呢，想要听佛说法。那其中有一位菩萨呢，叫做妙光菩萨。那日夜灯明佛呢，从三昧的正定中起来，就为那个这个妙光菩萨呢等人呢说大乘经，名妙法莲华经，其实就是一样的法华经，只是前后的名称有没有一样？那个都是法华经的别名。那虽然呢讲了很久啦，听着。人呢都是身心不动，就好像一刹那之间而已，所以没有人觉得身心疲倦。那日月灯明佛讲经之后，一中夜就进入无疑涅槃。知道什么叫无疑涅槃吗？无疑涅槃就连呢这个色身也没有了，无疑嘛，就是没有那个色身了。有疑涅槃呢，是呢当生的证悟。因为他还活着，所以叫做有余涅槃。那无余涅槃就等着佛陀真的离开这个世间，进入了他的法身长吉光土，所以叫做无余涅槃。那佛陀灭度之后呢，这个妙光菩萨呢就继承佛位，演说了《妙法莲华经》，经过呢80小劫，而这个日夜灯明佛的八个王子都以妙光菩萨为老师。后来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最后一个呢成佛的叫做燃灯。下面开始说的妙光呢为老师，本身他所教化的他八个王子里面每一个人都成佛，那最后那个佛呢叫做燃灯。那这个妙光菩萨呢在800个弟子里面呢有一个弟子叫做求名，求名是谁啊？就是弥勒菩萨。 那为什么叫做求名呢？因为他贪着名利，虽然呢读诵经典，但是又不能通达机义，智慧光明很久都没有办法显现。那福德呢却是无量啊，就是修福报修很多啦，但是呢因为曾经呢百劫以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百千万亿诸佛，所以他今天呢才会慢慢已经到了补处菩萨。我们这个弥勒菩萨呢，事实上在妙光菩萨的那个时候，本身呢大众里面呢就发现呢他好像在讲我们哦，虽然读诵经典但是都不通，所以我们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显现。他当时呢在僧团里面，因为贪求名利嘛，所以大众里面对他都不很欢喜。这个燃灯呢就跟那个妙光菩萨说，为什么还要让他留在僧团？这时候呢妙光菩萨就说了，其实呢这个求名，刚刚指的是弥勒菩萨的前身，他说他的往劫里面本身呢都已经修很久的慈心三昧，因为慈心三昧呢是他不吃众生肉。他说他曾经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呢遇到饥荒啊，结果呢他在森林中已经饿到快死了，有两只兔子，一个是母亲嘛，一个是孩子，他们说呢他们两个就讲了，我们今天为畜生道，就是因为过去造了不好的业啊，还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轮回，现在难得有一个修行人，那我们呢是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色身去供养，让他能够修道，也能够呢依这个功德看看能不能让我们超脱这个畜生道。那他们两个呢就是那两只兔子，那为了呢这个供养呢这个修行者，就真的呢架起火堆哈，就跳到那个火里面哈。可是呢这个修行者他说呢，我再怎么样我都不可以吃众生肉，所以当然最后他还是饿死了啦。这两只兔子因为他的供养他就成为天人，而他呢累劫以来就是因为修慈心三昧，所以他有很大的福报。所以妙光就跟他说，你不要呢看他这样，他一定未来可以成就佛道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轻视任何的众生。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这个弥勒菩萨呢，事实上在妙光菩萨的那个时候，本身呢，大众里面呢，就发现呢，他好像在讲我们哦。虽然读诵经典，但是都不通，所以我们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显现。他当时呢，在僧团里面，因为贪求名利嘛。

所以大众里面对他都不很欢喜。弥勒菩萨的前身就是我们，我们不是一样吗？虽然毒吗，但是都不通吗？然后呢，说呢，我又有修行吗？这个贪嗔痴慢也还是不断吗？所以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就告诉弥勒菩萨说啊，哎呀，你知道吗？那位妙光的菩萨就是我的前身啊，求弥勒菩萨就是你呀、啊，就是弥勒菩萨哈、啊。所以文殊菩萨又说啦，现在能够看到这些的瑞相呢，我想呢，大概是佛陀要讲《妙法莲华经》吧。也就是说，在这个视线瑞相里面，他已经说明了过去诸佛要讲《法华经》，同样现这样的瑞相。过去诸佛说的法，现在佛还是如是说，未来佛呢，当然也如是说。所以下面我们说，在细品里面的最后一个哈，我们说日夜灯明佛的说法，文殊菩萨呢回答弥勒菩萨呢，提到过去不可思议无量劫中有一个古佛叫做日夜灯明佛，所以他分别为声闻缘觉菩萨演说正法。那正法的内容呢，就是为求声闻者说是圣地，以度生老病死嘛。佛陀为声闻说的四谛圣谛法，事实上呢，他是说了三次。第一次叫做四转四圣谛，第二次叫做欠转，第三次叫做正转。那四转呢，他是先分析世间有八苦，知道吗？这个是最普通的名相嘛，生老病死嘛，还有这个五阴之盛，就是个身体吗？爱别离苦，对不对？厌憎会苦，还有吗？求不得吗？当然我觉得呢，还要加一个比较苦，因为人呢喜欢比较，在比较里面呢，就产生很多的烦恼。要不要比啊？要比漂亮，要比有钱，要比呢上中钱，这叫比较苦。所以我觉得人生不止只有八苦啊，是很多苦啊。集呢就是烦恼嘛，灭呢就所有烦恼都没有了，就是集灭嘛。道呢就是修道，我们先说它意义。那你注意看哦，为什么八苦呢是我们世间的果？因为你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苦嘛，你有烦恼的聚集嘛，这个集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你没有了烦恼的念头一起起，你会有苦吗？你就不会有苦吗？所以这里面呢好多苦，你要说哪一个苦？哎呀，生的时候的苦早就忘记了，对不对？哎呀，好好，跳过一关了，剩下七个。可是现在要加比较苦，所以要加，还是一样八苦。然后好，我们生不知道了吗？老呢？你说老还没有到，你可以去访问一下长者，老了什么滋味，什么现象？其实你看就不是就知道了吗？每一个人啊，通通都会氧化的，听得懂吗？氧化，因为我们是物质嘛，当然会氧化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不用觉得什么了不起，通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遭遇都是一样的。病，哇，从小到老，这中间这个不同的因缘，当然不同的情况嘛哈，不同的病痛，不同的种类，然后这个病的时间的长短哈，还有我们说轻重也很多的差别吧，就千奇哈百怪，然后呢样子非常多。苦不苦啊？苦，你随便一个牙痛看你苦不苦，也很苦啊。

啊，你不要觉得哦，他有五个指头啊，这个少一个没有关系，你找找看。你会发现平常呢觉得他没有什么用哎，可是当他受伤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没有他、啊、还是很多不方便哎。所以平常都没有感觉，这个色身的任何一个组合的，它同时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你拥有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它；当你缺乏它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说世间这个呢叫做烦恼，因为你有烦恼才会造成这个苦哎，所以这个苦叫做果，烦恼叫做因。所以你说现在呢，佛陀呢告诉你，第一个呢你要搞修道嘛？为什么要修道？我要修持正法，能够消除我的烦恼相，让我的烦恼执着可以消除，我当然就不会有世间的苦的嘛。那第一个呢，在佛陀来说叫做四转。为什么叫四转？我显现给你看啊，你没有看到吗？人世间本来就有生老病死这些的种种的诸苦嘛，你没有看到烦恼的人吗？当你心中一个执着的时候，你苦不苦啊？当然很苦啊。任何一个因缘现象都会很苦的。然后这里面呢，一个爱就让你呢昏天暗地，一个钱呢，钱呢很可能让你斗争不断，有没有啊？哎呀，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和好，对不对？只要钱出现了，呵呵，哎，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奉劝呢，我们已经有年纪的长者，呵呵，包括我每一个人自己啊，你要想啊，我万一我要走了，我要把所有东西都要处理好，你知道吗？这留下来的后面呢，会没完没了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也许呢，父母啊，这个家庭啊，姐妹啊，都会反目成仇，你知道吗？这个真的会害死人啊。那这个不是一种烦恼吗？因为贪嘛，当然就烦恼了。那有人呢，非常有智慧说，你要通通给你，我相信就没有纷争了。可是呢，你舍得吗？通常是舍不得啊，舍不得就是要争，争的当下就有烦恼嘛。所以佛陀要示现，就是你看到吗？世间有这么多的苦，是来自于我们的烦恼、执着、贪嗔痴慢以来的。所以你要修道，把你这些烦恼执着的心念剔除，你才不会有烦恼相吗？有苦的果吗？这是佛陀的第一个，叫做四转。第二个呢，他要劝你修，你没有体会到了吗？世间是不是真的很苦啊？有没有啊？没有，还差不多了，没关系，那你下辈子继续来吧。就让你呢，哎呀，欢欢喜喜也很好，人间净土哈。但是你要非常有福报，有福报呢，身相要不要福报？健康要福报，我告诉你。平安要不要福报？要福报。智慧要不要福报？也要福报。哎，你会发现世间呢，任何一项通通是要福报的。我可以告诉你，要挂号也要福报的。我说真的，你去医院挂号都要福报，有时候停车也需要福报。你怎么修福报呢？念头，念头的福报修是最快的。你有好的心念吗？你有好的心念，就有好的福报。

0: AI 猫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过去啊，佛陀啊，他就说了、啊，过去有五王子啊，他说一个呢号称呢内向端正第一，第二个呢号称呢精进第一，第三个呢号称工巧，工巧哈、啊、就是手艺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福报第一，那另外一个是聪明第一。佛陀就说啦，那个号称聪明第一的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号称呢端正第一的就是欧难，工巧第一的就是那个阿那律，号称呢精进第一的叫做苏伦，好像那个经典上面出现的比例比较少。那但号称福报第一的呢，那个王子是谁呢？就是我释迦牟尼佛。你看呢，五个王子他福报第一，所以他其他人通通成为他的弟子。所以你说福报重不重要？哎呀，很重要啊！你没有能干是没有用的，要有福报。所以佛陀在这边呢告诉你说啊，不能有烦恼，你要断烦恼才不会有苦。那你没有尝受到苦的吗？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执着呢？所以要皈依三宝啦，不要皈依孙啦，知道吗？时代不一样了，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时代不一样了。你不要以为说呢，我在照顾孙的过程里面，你的媳妇、你的儿子都很欢喜的，你不要自己往两脸上贴金，因为思想不一样，教育程度不一样，要求不同。我们觉得很好的，他不一定觉得很好，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放下。你为什么不要把烦恼放下？放下，这也是烦恼吗？执着也是烦恼。说你要修吗？修点智慧，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放下吗？这是重点吗？对，佛陀的第二个要劝你修啊。第三个呢，佛陀告诉你说，我已经证得了，因为我已经剔除世间的所有的烦恼相了，所以我没有世间的苦了，因为他已经脱离三界了嘛。他已经证得佛位了，所以他已经没有世间所有这些的染污的。我们说心念嘛，所以在修的过程里面，这个要修什么？修八正道。修八正道呢，这个当然中间呢，什么正业、正命啊，哈，正念、正精进啊，其实最重要是这个，你知道吗？你没有知见，下面通通是不用说的。什么叫正语？你没有正确的知见，你说的话怎么可能会正语呢？所以知见是很重要的。如何培养正知正见，才是你修学佛法的目的。因为你有正知正见，才能够入正理，佛陀的正理啊，真正的真理的意思。所以正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在修为的过程里面呢，这个过去佛说的声闻就是这。

这样的法，现在我还是这样说啊，那你要不要修呢？当然要修的过程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声闻的一个修持的方式。当然修持的方式呢，我们以苦来说哈，我只讲苦。我们苦集灭道，每一个都有四个形象。现在呢，如果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苦的形象是什么？它有四个。一个呢，苦的本质就是苦嘛，不是吗？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苦吗？有没有人说我生病生得好快乐、哦、我遇到什么毛病我都很快乐。我可以告诉你，生病的时候是快乐不起来的，因为色身它会影响到你的觉受嘛，觉受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它是必然的啊。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苦。另外呢，它的特质是什么？空。为什么叫空呢？因为它常常在变化，它绝对不会有的呢。一年365天，从第一天生感冒呢，一直呢感冒到了年底，不可能的。它只能说啊，它也许呢身体比较虚弱，对不对？然后呢，哎，感冒好了一阵子又感冒，一阵子又感冒，只会这样，不会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情况的。因为本来世间，在这个苦的本质上面，它还是会变的啊。第一次感冒就跟第二次感冒就跟第三次感冒，因缘不一样吗？说你的结束就不同啊，那是必然的。还有年龄呢，不一样，恢复力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为什么？免疫力啊，抵抗力、体力都有差别呀、啊。所以叫做空。纵然是苦，它还是有些不同层次的变化的无常，你可以掌握吗？在某个时期里面，我绝对不可以生病，可不可以啊？它没有办法的，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叫无常啊，没有固定的常住不变的意思，所以它常常在变，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无我呢？这个病的当下，它也没有办法让你做。还要我今天呢升2分，后天升3分，后天呢全部都好了，你可以掌握吗？看看医生啊，可不可能？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一个人心态健康，你会发现你的病就好几分了。可是我们通常呢，病一分，身体病一分啊，心态上面大概病7分。如果病3分呢，大概完了，这个人呢就觉得他快不行了。事实上，他的身体有那么严重吗？没有，有时候是心态的问题，你的接受的问题。所以你说呢，有些医生啊，有时还开玩笑说：“哎呀，医生啊，我怎么样，怎么样？”说：“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就是这些呢，回去吃。”那个旁边的护士就问啊：“医生，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维他命啊？”他说：“根本他没有病啊。”当然告诉他吃维他命就会好了嘛。事实上啊，他下个礼拜，医生问他说：“你有没有比较好啊？”“哎呀，好很多，你的药很有效。”事实上有吃药吗？没有啊，那都是维他命啊，那个叫安慰药啊，是我们的心态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病啊。我们的每一个四个，每一个都有四个特性。当然，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介绍四圣谛的苦的四个特性啊。那我们等下一次再来说。那最后，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身身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
愿如常。

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

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我创作最主要还是以人跟环境为主。那在材料上面的话，以前跟其他的绘画者都一样啊，水彩啊、油画我都画。那但是最近16年，我还是回到以小朋友在画的油性粉彩为主。那油性粉彩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掉粉的问题。那其实技术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可以克服。最重要是艺术创作的时候，你如何提出新的东西，这个对我们创作者来讲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媒材它不只是创作的工具，也是艺术家他思考世界的方法。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的媒材多元而且丰富，无论是油画、水彩、水墨、粉彩，甚至油蜡笔啊，那么只要拿起画笔呢，他都可以将看到的自然风景啊马上的记录下来。而在他的创作的时候呢，不光把这个色彩它的纯粹跟温度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画作也表现了他的人生哲学。那么欢迎画家吴希吉。
0: 朱老师好。
1: 希吉哈，那么我知道呢，你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0: 啊，是是是，
1: 听说你5岁的时候啊就想要做画家了哈。那么就跟聊一下，是不是小时候有受到什么人的启发呀，什么因缘呢，让你那么喜欢画画？
0: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有好几个在画画哦。我父亲是喜欢古典音乐，那因为家里是基督教的家庭，所以接触西方的文化文明比较早，那哥哥他们都画画，那我哥哥大我16岁，所以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我都还很

0: 小，那一路上看到他们画油画、画水彩、画水墨，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所以我大概3岁就开始玩素描这种东西。
1: 哦，好早哦。
0: 哎，那5岁跟我爸爸讲说：“爸爸，我以后要当画家。”嗯，哎，是这样子。那一路就走到今天了，
1: 那爸爸
0: 都已经60几岁了。
1: 爸爸怎么回应？
0: 爸爸也没有，就是笑一笑啦。因为我爸也是喜欢
1: 音乐嘛，
0: 音乐艺术类的东西哦。那他也是笑一笑啦，因为他也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啊。嗯，哎，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人走这条路。嗯，大部分都是学校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他们就可能把它当成兴趣，甚至就不再碰了。
1: 那家里面如果说都没有这样的鼓励的话，可是因为兄弟姐妹，像你的哥哥他们也想画画，后来没有走这条路。有的时候做排行比较后面的会比较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啊。你有没有经过那个尝试的阶段？
0: 其实我画画在，因为我家里是做纺织的，有家族企业在，我画画其实应该有经过一个所谓的现在人讲所谓的家庭革命，因为我们家里的企业是在多米尼加，中美洲的多米尼加，我们讲西班牙文
1: 是。
0: 那个时候我当完兵，我就寄宿移民到多米尼加去了。那家里每天的吃饭啊、聚餐啊，每天都在讲商业管理。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啊。我大概去了1年，后来我就决定回来台湾。那家里很不谅解，因为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妈妈很不谅解，
1: 所以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回来了。
0: 他们是不得不同意。我只能说他们是不得不同意，因为我是家族企业未来设计好的接班人。
1: 对，
0: 因为我哥哥大我16岁嘛，他退的时候我才40几。
1: 对。
0: 我是准备要接班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接班，所以家族在我哥哥退休的家族的这些全部都慢慢变卖掉，这些产业都变卖掉，现在没有人从事了。
1: 所以你回到台湾，等于也把多米尼加的那个事业等于也结束了。
0: 对。
1: 哦，怪不得家人不谅解。我听说你后来其实有去念建筑，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读建筑的，土木建筑的。
1: 是在台湾念的吗？
0: 对。
1: 那建筑里面其实也是跟美术很有关系哦。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没有办法取代你的兴趣。
0: 建筑的话，当初会读建筑，我爸说：“我们家读美术系不可能了。”他说：“那你去读建筑也是画画。”以前是父权很重的社会嘛，那就去读建筑了。那建筑它其实也是一个建筑，也是一个美学。但是建筑的美学是比我们平面绘画或是雕塑类的都还要困难，因为它是属于团队，要一个大团队一同来发展的，那它还相关到安全的问题，所以建筑在艺术里面算是一个很高难度的。那我是觉得，因为建筑它有很多的法规，而且要靠很多人的团队精神，我觉得一个人画画比较自由。
1: 而且再怎么说建筑的那个美术也是一种应用的啊，跟在你这种自由的表达上面还是有个距离啊。
0: 是是。
1: 所以你后来回台湾之后，还是因为家里的压力或怎么样，还是不能马上就到绘画，你中间还是有做别的工作。
0: 因为我去多米尼加前就已经结婚了，我觉得还是要考量家里的生活的基本因素了。所以我回来台湾，我就选择跟美学有相关的产业。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初期还是需要一份薪水来养创作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说找一个不离开美学的工作，那又可以满足创作的这个欲望。就这样子，我一直走到35、36岁。
1: 后来是做什么工作？
0: 后来我离开，我本来是一个庭园景观的那个设计部经理。后来我觉得他太伤 我

0: 的思考运作。后来我就辞掉那个工作，就到货柜厂去当警卫。
1: 哇，这好大的变化呀！
0: 我家人，我那时候的岳父母啊，都很不谅解，因为我们那时候当设计部经理，薪水非常非常高的。
1: 有这么不能忍受吗？那个工作的状态？
0: 我28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啊、哦，我体会到人生的时间是很难讲的。嗯，我觉得像我爸一辈子这样子的努力，63岁就走的算短。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留下一点时间。嗯，所以我就比较积极的往这方面走。
1: 再来就是说，以前不能走到艺术，也是背负着家人的压力，尤其是爸爸的哦。
0: 是啊，
1: 爸爸离开也等于在这个部分的压力没有了。
0: 其实我离开家族的时候，我是25岁、25、26岁的时候。嗯，那时候我爸是很开明的、啊，他没有讲太多的话。嗯，他只是告诉我说，你如果离开家族企业，没有为家族企业啊尽心尽力，我家族企业不会支援你的，因为你的哥哥们、嗯、他们是为家族，
1: 是，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后续的支援你，你自己要想清楚。哎，他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想清楚就好了。哎，直到我爸快断气前才跟我讲说，你既然这么爱这个工作，喜欢创作，喜欢画画，嗯，那就专心好好走了。
1: 哦，听起来也是爸爸其实
0: 最后面
1: 跟你告别之前也等于是答应了。
0: 哦，对，他也认同了。
1: 对，所以呢，后来就是说做警卫呀、啊，到做了多久？是因为我看资料，你决心要做全职画家，那时候已经40岁了。哦，
0: 对，
1: 等于5岁开始立下的志愿，40岁才完成。
0: 对，
1: 可是呢，也没那么容易嘛。从警卫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份收入
0: 啊、哦。是啊，是啊。
1: 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决心说40岁说你要做专业画家？
0: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人的时间越来越少。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设定看到我父亲63岁就走了，我给我一个自己一个设定，就是说，如果我像我父亲那样子，我还有几年的时间。嗯，所以我觉得时间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重要。嗯，所以我觉得说人生很难再来一次啊。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个决定。嗯，走自己想走的路。嗯，那到了40来岁以后，我也不教学也不干嘛，就是走画画。
1: 那个时候家人啊、岳父母啊，他们都可以谅解了吗？
0: 还是不能谅解，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走绘画似乎
1: 起步晚了。
0: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画啊、哦，起步可能不是太晚，但是就是说一般人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薪水这么高的工作你都不要了？嗯，是不是思想上有问题，还是怎么样有问题？但是我是很清楚我自己在干嘛。嗯，嘿，那我也知道说走这条路在生活上各方面可能就是说会很贫瘠，但是我没有。真正没有想到会贫瘠到那么的贫瘠。嗯，哎，那也回想到我爸以前跟我讲的，走艺术家会饿死的。我那时候能够理解说老人家担心我们后面的生活。嗯，哎，那个时候我也才慢慢能够体会到说，啊，我父亲当年跟我母亲当年不希望我走这条路的那个用心啊。
1: 了解哦。结果呢，西吉啊，在他的坚持之下啊，虽然40岁，我们说起步有点晚，可是呢，十几年来，我们看到他也帮我们创造了非常美好的一些作品啊。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做介绍。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那我会用那个小的卡片啊，会大概把我想画的东西做一个起草。那起草以后，我觉得哎，大概这个是大方向。那最后面我会在正式的画纸上面不留稿，我就直接蜡笔直接上，就是那个画面上是不会有底线的。
1: 希吉啊，嘿。经过你的介绍，我知道呢，虽然40岁开始全职的画画但至今你的画画一直都没有停嘛，都是你的兴趣，但是你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等于是自己摸索那这个对你来讲的话，所谓没有受过正规训练这一点，会不会让你心态上，比方说会影响到自信啊，或者说你有个不同的思考，觉得哎，这反而是你的一个也许是一个优势啊。嗯，
0: 应该是说，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了，应该是说没有进过，比如说美术学院，
1: 对，
0: 没有进过学院，或是没有进过美工学校。其实我的成长过程，我的训练，自我的训练其实就是学院的那一套，就是素描啊、色彩学啊、结构学啊，只是说很多的东西我比较属于用实验来证实书上讲的这些东西，比较不是说好像在上课用听闻的，
1: 都是自修吗？还是说也有拜老师？
0: 我都是自修。
1: 都自修。
0: 我都是自修。那因为长时间的不断的做实验，其实看到很多的理论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属于哪个层面的东西。那经常也会跟老前辈请益啊。碰到几位老前辈，他也给我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想法，甚至就是说我没想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以前给我很多知识的这些老前辈，我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们。
1: 那一般人他就是说，如果说在学校受正规训练的话，他会觉得说，也许我透过我的成绩啊，或者老师的称赞啦，慢慢建立一个自信那如果是自修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可避免，有时候会自我怀疑就是说在这个自信方面你是怎么样的逐步建立的？
0: 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5、6年级的班导，他是师大美术系的他太太也是师大美术系他从国小看着我画画前两年我们聚会，他还知道我要走绘画这条路。那我是觉得说绘画这个东西，可能我受西化的观念比较早，西方观念比较，我觉得绘画这个东西技术难免，但是最重要的是观念，如何在创作上突破自己的观念跟一般主流观念，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那技术跟观念是环环相扣，它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往上拉，对，那我个人我是觉得说画画是自己的事，所以我上了国中以后，在学校的美术比赛，我到国中就拒绝参加了，我就不参加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拒绝参加任何的美术比赛。
1: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画画是个人的事，那好坏只有少数人来评定。而且艺术的东西，评定的人也有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认知，他去评定，我觉得他不够太客观。那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受到非常好评的作品，到国外就不见得，因为文化认知不一样。那我觉得说画画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我不需要如此。因为创作是要对自己交代。不是为别人。
1: 比赛好像就要符合某个标准啊。
0: 对。
1: 那绘画不应该是有个标准的。
0: 对，那我所知道的很多人在参加比赛的作品，他有为比赛打量的那种心思。
1: 什么比较容易赢啊，或者什么。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会违背我创作的那个观念。所以 我国中以后我就不参加比赛，我高中的同学没有人知道我会画画。嗯，直到我28岁开个展的时候，我同学才知道说，啊，原来你会画画。
1: 嗯，因为是都是自修嘛哈，我知道你也在尝试探索不同的媒材啊，嗯，不管是西画的或是国画的，你都有去尝试啊，也接触过很多的不一样的媒材。那比方说你今天带来的很多都是油蜡笔啊，嗯，
0: 是是是，
1: 这个反而就是我们小学生的时候常常用的一种媒材，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尝试不同媒材的一个这个经验。以后以及最后你的选择啊，是背后的考虑的因素。
0: 哦，其实我在30岁的时候啊，其实我是啊从小也摄影，哦，那画画跟摄影是两个都同时进行。嗯，我10岁的时候我就有相机可以用，哦，那我到3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选择两样，应该要选择一样的，我不能两样都要。后来我把摄影就放弃了，哦，那开始专心的走绘画。嗯，那水彩、水墨、素描、油画，这个其实在台湾绘画是很根本的事。嗯，那所有基本上学绘画的，这个都是必经的过程。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大家都在用同样的材料，它是不是绑住我们创作那个根本还有用心的一个，好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所以我开始往这以外的东西去探索，就开始探索比较少人用甚至没有人用的东西。嗯，我觉得它是打破一个辨识度的一个方式。嗯，那也是创作的一个新的挑战。嗯，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离开了我们主流的绘画材料啊。这个油性粉彩之前有一个材料叫做环氧树脂，哦，那个也是 很特别，那个国内没有人研究。嗯，好像到这一两年开始国外有人开始在研究了。那那个是在这个前面，那个我已经研究了13年，画了13年。嗯，后来觉得那个是属于比较偏向自动技法，我觉得自动技法还不能够彻底的发挥自己的想法，因为它还是要靠地心引力的关系。嗯，后来我进入油性粉彩，第一个它掉粉的关系，第二个油性粉彩在造型上还有结构上，它会比较能够控制我们要的形状，比较能够控制。后来我就深入这个部分，
1: 也是从你今天带来这些作品啊，哎，我开始一看，以为说你是不是画在布上啊？因为我们这个看起来的呈现非常像是一个纺织的感觉啊。嗯嗯嗯，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用油蜡笔画在棉纸上啊，所以你也是经过相当的实验之后才决定这么做。
0: 对，嗯，油性粉彩啊，在全球的画家里面啊，一般都把它当作是记录性的绘画或是实验性的，正式绘画前的一个走在前面的一个方式。哦，那我觉得说油性粉彩第一个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会掉粉，还有在绘画的过程里面呈现它的饱和度会不够。嗯，那会掉粉它最大的问题就保存了，那我觉得保存是第一个必须要突破的。那因为我是读土木工程的，我们有修过材料学，那其实我们用的材料都离不开物理学。那我后来开始去了解说附着性的这个东西，如何让它附着，那我针对这个部分去理解，所以我到今年花在

0: 刘姓坟才啊，已经花了16年了。
1: 嗯，
0: 到这几年完全理解说刘姓坟产跟材质的关系。
1: 嗯，
0: 不掉粉，而且如何保持它高饱和度。
1: 嗯，
0: 这个关系我到这几年才真的把它弄清楚。
1: 是，
0: 那因为我家里是做纺织的，所以我的画里面有朋友讲说你的画很像画在布上。我说可能是因为家族的关系啦。
1: 嗯，对。还有呢，你的画哦，就是一看就是很明显的看到就是那个粗黑的线条哦。我想说，哎，比方说如果是油画的话，我们看到就表示色块了。
0: 对，
1: 所以你的风格呈现这个线条是如此的突出，是不是跟你选用的这个油性粉彩的这个媒彩有关？
0: 有关。像朱老师讲的哦，因为油性粉彩它是属于笔状的。那笔状的东西它最自然最快速就是线条。
1: 嗯，
0: 嘿，那我觉得创作来讲的话，如果能够呈现每一种材料的特性，还有它的主动性，还有它的流畅性，我觉得画画除了个人的观念，而且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个材料的机动性跟它的自然性，我觉得对画画的线条结构是可以帮上很大的一个忙。是这样。
1: 那另外我觉得你的画也好像说显得比较2D 啊，没有一种所谓的 3D 的立体的远近的感觉或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跟媒材有受限了？还是你要表达的风格？
0: 其实有一个秘密，就是说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没有 3D
1: 哦。
0: 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有一点半平面
1: 哦，
0: 像我前面有一条线，我很难去测出来它到底离我多远。我天生就有这个问题，就是眼睛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看到的世界有一点扁平。
1: OK，
0: 那其实油性粉彩要画完全完整的 3D 是没有问题的。其实那是绘画的基本功。但是我现在所画的东西就是我平常所看到的东西，
1: 传达你的视觉经验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可能我称为它有一点好像2.5 维度，没有到3D 维度的那种视觉。
1: 是这样，你看到的世界也是蛮精彩的啊。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距离上的困扰。对，
1: 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希季聊。
2: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3: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2: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3: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2: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3: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那我这几年特别在关注我们的环境长期被破坏以后，我们人类未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居住形式跟环境。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画面中经常可以看到那个框框，那这个框框也是把我们人局限在某个空间里面，将来可能很难再走出这个空间，也无法随便的走出去，人类慢慢走向一个框框的世界。那实际上我们理解这个大自然跟人类可能将来会透过大量的框框，那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将来人类只能住在框框里面享受大自然，到最后面变成一个故事或神话，那个真的就很悲伤的事了。
1: 希姐，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一些作品啊、哦，比方说就我们桌上的这张作品来讲的话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二 D 扁平的特色，我发现你这一幅画很局部的哈，的这个东西都是，比方说一个人的脸的话，只简单的呈现眼睛、嘴巴，然后这些五官，还有景物里面不管是房子、山景、植物等等，都是有一点。好像对我来讲，就是说一种用非常简单的线条呈现出它的一个轮廓，然后又把它这个压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哦。那这样的一种，虽然说它展现的是一个全景，一个全景的面貌，又让我觉得说什么东西其实都非常的靠近。这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你天生的那个视差所造成的，还是说？你背后有一个特别想要传达的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0: 如果说我到现场去写生的话，
1: 对，
0: 我画出来的画它基本上都是扁平的，
1: 对。
0: 但是进入这种纯创作的观念的话，可能是我平常的生活经验让我画出来的东西偏扁平哦。那其实像这一张画来讲的话，基本上它以前。从最早期开始发展这个人形啊，我称为那个叫做人形牢笼，因为我在长时间的禅坐，我发觉说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借用的，我也能够体会到说我们来人间好像是游戏一样，那后面的这些景致啊，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其实它都是一个过渡，所以我会再更刻意的把这个空间压扁以后，好像我们人在电影中后面的荧幕在跑，是有这个用意，
1: 另外呢，我也感觉到就是你的，因为你的人，因为都扁平之后，这个不管是人也好，景物也好，好像它。对我来说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是共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比植物高，
0: 是
1: 也不并不比那种其他的动物高，好像有一种平等的感觉，那是因此呢就更有一种好像说富有一种原始宗教上面的一种意涵，好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图腾，而不是一个比较立体的描绘。
0: 是我个人觉得哈，我们跟所有的植物动植物都好，我们彼此都是过客，都是在时间差里面错身而过，那基本上像朱老师讲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虽然我还没有办法做到所有的物件都是平等，但是我很愿意把它们能够从意识里面认为他们就是平等的，因为毕竟彼此都是过客，互相成长，那在这个方面在我的创作观念里面可能是学佛的关系，我觉得人生还有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只是来一遭，过客一遭，彼此过渡，那这个也是我在创作里面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很珍贵的，那我们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我的画面里面有很多很轻微的警示同样为人类主宰地球的人类，我们真的要爱惜啊。
1: 是，还有呢，你的画作里面呢，都很喜欢 画岛屿啊，比方说今天这一幅背后这幅，我身旁这幅的中心点都是一座岛屿。嗯，你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岛屿啊。不晓得岛屿对于你而言是有什么样的象征意涵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岛屿，而它都在你的画当中有扮演蛮重要的位置？
0: 哦，在佛学上有一句话就是登上彼岸。嗯，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个彼岸要前后去登上，那我们现在登上这个岛这个土地，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理想去登下一座岛，所以我把这个岛引视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嗯，好，我们能够登上它再往下一座岛前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中有一个理想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理想，人生在这个世间上这样走一遭，我觉得太可惜了。嗯，虚晃一遭太可惜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岛屿好像是一个彼岸，好像是一个想象、向往、梦想之地啊。
0: 对，
1: 我想要登上那个岛屿。可是呢，我也有看，也有一些报道啊，说这个岛屿其实是画的是你童年经验看到的龟山岛，因为小时候是住在瑞芳那边嘛。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小时候看到这个龟山岛对你来讲也是形成一个蛮大的影响啊，随时心中都想着它。
0: 因为我有一个姑妈住礁溪，所以我每年暑假都会去他们家。
1: 是啊，
0: 过暑假。嗯，那从瑞芳搭火车从芙蓉出海以后，过了那个时辰就看得到龟山岛，那是最漂亮的那一段。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岛屿好神秘。包括基隆屿也是觉得好神秘。那对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好奇，觉得它是很珍贵的，因为以前是登岛是不可能的事。那会觉得说很想上去一探究竟。那到慢慢走入创作以后，我觉得说那个心啊，其实它带着一种理想跟一种渴望。那到最后面它变成我创作里面的一个自我勉励的一个符号。
1: 是，
0: 对。
1: 另外呢，我从你的画当中也看到啊，这个色彩的表现啊，是非常的丰富而惊人啊。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风景，大概颜色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可是没有像你呈现的这么样的丰富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所看到，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观察呢，才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颜色呢？还是有的时候你试图也把它做了一种转换啊，或者一种特殊的一种手法来说啊，这是你要表现的一个世界。
0: 第一个我想做转换。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空气中的色点。
1: 什么叫做空气中的色点？
0: 应该如果简单的讲，就好像空气中的灰尘带着颜色那种感受。
1: 灰尘的颜色？
0: 不是，灰尘带着各种颜色在空气里面飘。我看得到这。哇。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眼睛是不是不正常？
1: 没有，这是老天给你的礼物啊。
0: 那年纪大了，其实那么已经都60几了，大概到20-30岁的时候，其实也习惯了。也习惯就是说我看到的世界有可能跟别人不大一样。那我看到的颜色，我平常在外面看到的自然的树啊，各种光影啊，我可以在一般人看到就是一个颜色，我可以看到好多颜色。这个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我只能讲说我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能够看到空气中的有一种点状的东西，它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回旋的震动。我是看得到。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它会带着色彩，尤其光线强的时候。很绚烂。
1: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颜色，所以相信呢，你要去找到能够表达你看到的那个颜色，你就必须在不同的媒材当中 尽量的去探索，找到更适合你看到的世界。
0: 应该可以这么讲，或许说，因为我看到的东西里面的光影里面有一般人看不到的，我只是借由画面把它表现出来而已。
1: 是，的确，我们常听说，艺术家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一般人看到的

0: 你的那一点，
1: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1: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靠近一点
3: 点。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4: 来，
5: 过年好。
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0: 站着啊。

0: 我希望说能够透过艺术能够去分享，能够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哦，你说完全没有纷争，我想很难要求，但是至少能够大家能够冷静冷静，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这种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所以我就长时间住在海边，跟我太太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啊，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1: 希吉啊，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跟油蜡笔相关的创作，嗯，但是这一张以及哈，今天带来的其他比较小的作品，嗯，上面都是用水彩啊，据我了解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用水彩来做啊你的创作媒彩，是不是跟心境上面啊有什么样的转换有关？
0: 心境上有关系，其实。创作的人其实一直在心境上琢磨，一直跟着心境做调整。那画这个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我的第二次婚姻刚开始啊，那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过去创作的日子很觉得第一个很累，哎呀，我刚刚。才在讲说，我五十岁以前啊，我每天画画的时间达到14个小时，那个是很长的，那前面的婚姻，因为可能是我走创作啊，就是说很失败啊，后来碰到我现在太太啊，我觉得她的个性，还有她一直鼓励我说，往创作上面。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啊，他给我很多正面跟背面的鼓励跟支撑，让我在创作上没有太多的担心。有时候创作上碰到瓶颈啊，情绪上不平衡的时候，他也会当一个啊，有时候很委屈他了，有点好像受气包。
1: 也就是说啊。那个这个关系啊，让你非常的滋润，滋润就对水有感觉，所以就用了水彩啊，来在你的画作上面。
0: 而且水彩在创作上，它没有像油性粉彩啊那么多的门槛，

0: 可以比较自由。
1: 对，
0: 那其实这么小的水彩啊，其实它花的时间是很长的哦，
1: 因为比较
0: 因为它对它的精致性，而且画面都不大。那我有个习惯，小画面我仍然希望它达到大画面该有的那种质感、色感、结构感、空间感，我都希望它能够达到，而不是因为它小就理所当然应该丧失。所以而且小它我们年纪慢慢大了，眼力也比较差，
1: 对，
0: 所以这个画起来有一点累，眼睛上有一点累，因为我眼睛老化比一般人都早，我40岁就老化了、因为眼睛用的程度太剧烈了。
1: 你在专职画家那个时候是1998年哦，所以距离现在也将近30年了哦。那在30年的过程当中呢，相信你办了很多次不同的展览哦。那有没有哪一次的展览啊，那次得到的回馈啊，或者你对展出的作品啊，都会觉得就是说，对你来讲是特别印象深刻，或觉得要来做分享的。
0: 有一次啊，大概我30来岁哦，初开始出来办个展的时候。
1: 哦，那还没有，还不是40岁之后，没有，是之前。
0: 那个、对，那个很早啊。那个时候我有画一张画，就是画九份。那九份经常下雨嘛，那画一个妈妈撑的伞给穿雨衣的小孩子撑伞。其实那个画面是很平常的。但是我有一个得了那个忧郁症很严重的朋友，他极度也是一直想自杀。后来他看了那一幅画，他跑来跟我讲说：“吴希吉，我看了你这一张画，我必须为我自己跟还有我的小孩子活下去。”他觉得说这样子的画面让他感受到他当妈妈该有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体会到，就是说文学的东西、艺术的东西，它可以给人们带来很深远的人生意义也好，鼓励性也好，在挫败里面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我对绘画这个东西啊，对人有没有正面感，我算很重视啊。我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曾经碰到一位出家师父，一位老师父、老和尚，他告诉我说，如果你的专长是在绘画，你可以用绘画在你人生的过程里面去分享一份和谐，一份自信，还有给受苦在那个阶段活得很辛苦的人，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那我觉得师父给我的这个建议，虽然师父已经圆寂走了，但是这个想法跟这个观念一直留在我心里面。
1: 就是说相信那一次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人家因为看到你的话得到一种鼓励啊，要继续往生命的道路走下去。这个相信呢也是让你对于只是自己爱表达、爱画画之外，有多了一层的觉得说你也肩负着某种责任啊、
0: 是，
1: 所以画画也可以是带来影响力的啊、
0: 是。
1: 那这样子要怎么样的让你的画画能够背后最更具有这种影响人的这种力量，相信也是跟画家本身的涵养有关嘛。那除了画画之外，你平常是怎么样的来准备你这方面，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具有深度、更有涵养？
0: 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哈、那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讲自利利他。那我25岁就进入佛门哦，那在这么长的熏修之下，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作品，给大家有一个舒缓的空间，能够在心灵上能够休息一下，就好像寺院的那个钟声，一敲，法界众生得到一个喘息。那其实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 哦，是一个学习慈悲的机会。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啊，我从事绘画，至少我能够做到自利利他。
1: 嗯，
0: 那至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尽力。
1: 嗯，
0: 哎，所以在绘画上啊，这几年我的绘画比较接近于告诉啊人们，就是说我们要爱护这个地球，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1: 是
0: 人类无处可去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不断的这样子的继续消耗它，啊，就好像这次带来的作品都有一个框框，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好像在太空船里面的那个驾驶上面的那个 monitor 产生的有一个矩形圆形的那种驾驶的那种机制，其实我很担心我们人类未来会活在容器里面。只能在容器里面。
1: 的确啊，从你的绘画当中可以感觉到啊，对我们这个所处环境、对这个世界的爱啊，以及你表现出来的美。那最近呢，你要开一个你的新的个展啊，
0: 嗯，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个展的内容哈。
0: 哦，这次个展啊，在七月份会展。哦，那这次的作品我大概准备有20来件。
1: 嗯。
0: 哦，那。这次的诉求最主要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只能透过强化玻璃或是 monitor 去认识外面的世界。那我有一个隐喻，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再持续关心这个环境，我们终究有一天会走上只能活在室内的这样子的机制之下，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再走出去了。
1: 嗯，
0: 外面的环境变得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非常险峻。哦，当我们的环境如果颜色变成我现在画的这样的颜色，其实它是一种警讯了。
1: 嗯，
0: 那我是希望透过绘画能够呼吁大家对环境的爱护，对个人的心的这种调整。哦，需要的不多，但是往往想要的超过。
1: 嗯，
0: 那这样子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危害。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爱护环境，多爱护环境也是爱护自己，也是自利利他。
1: 嗯，
0: 那这次就是会在台北市的琴山画廊发表这个作品。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大家关心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可能有一点预言性，不希望说这样子的遭遇将来在我们的人类身上发生。
1: 是，我想呢，好的艺术作品啊，除了带给我们美的感受之外，也是帮助我们思考啊。那么希望呢，西极的画展啊，大家有兴趣的话，能够多多去观赏啊，也同样的思考，看到画背后的意义。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谢谢西极今天的分享，
0: 谢谢苏老师。
1: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旦脱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铅锤白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可能是因为我在班会上说了句话吧。
1: 说的啥呀？
0: 我说我不喜欢女的。
1: 啥？
0: 就当时一姑娘总缠着我，我就随口一说。
1: 哦，这样啊。老有这些雄性啊，不打听。我当时还以为啊，你得罪了哪个大哥的女朋友呢。

0: 那以后你就多帮我挡了吧。就是说，我心有所属。
1: 这玩归玩，闹归闹，你不能开这种玩笑。我跟你说，我钢铁炼成的啊。
0: 看得上你吗？还有云生呢。
1: 啊，那我就放心了。呀，
0: 宋江回来了。
2: 哎，你跟他就说这么多，跟我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啊。
0: 云生，今天我请客，涮羊肉。
1: 那我吃什么泡面呀？我这啊，吃涮羊肉。
3: 你们去吧，
0: 我就不去了。不去后果很严重。
1: 对。
3: 什么后果？
0: 你说。
1: 你在给女朋友打电话是吧？我就在旁边学姑娘叫你名字。
4: 喂，小白白，你在给谁打电话呢？你都不理人家，
1: 讨厌讨厌讨厌，哼。
0: 袁生，来，
3: 来，
5: 你俩别光喝呀，说两句。
3: 说什么呀？
5: 哎，你跟那个康阿姨，
3: 我看你们说什么了。
0: 他就说，觉得挺对不住你的，还想和你再见一面，再和你聊聊。
3: 有什么可聊的？我明白，于情于理我不应该恨他，可要不是他，我们家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家那边圈子小，人人都知道我爸那段破事，败家业、赌博，气死老子，气老婆。我来上美院学设计，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那个珠宝行再建起来，把我们家的老房子也赎回来。让我妈在下面能安心一点。
5: 啊，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不，你们家这经确实难念。我们家是简体的，你们家这应该是繁文八节。
0: 我家的也不好念。
5: 你家咋了？
0: 我妈。我妈念珠刚走，
5: 你俩真是不容易啊！
0: 人生在世，谁还没个伤疤呀？被往事拖着不往前走，怎么给在乎的人一个好未来？
3: 咱们就为了我们不开心的过去，干一杯！
5: 来，
0: 这杯酒，你要是为了过去，我还真喝不了。来，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干了！
5: 对，美好的未来，干了！
3: 干了。宋年，
5: 裴叔，从今天开始，我真把你们俩当朋友了。
6: 啊，合着之前都跟我俩演戏呢，我俩是陪你演电视剧呢。

0: 人在江湖，不得不防。
1: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江湖险恶啊！
2: 老板，再拿六啤酒。
3: 哎，好嘞。
2: 走一个。来，
0: 来。孙天，我想见他。有些事儿该聊了。
2: 好。

0: 看一眼。您多久没回去了？
1: 10多年了吧。
0: 不想家吗？
1: 想啊，但是又不敢想。明明那么熟悉的一切，却又感觉那么陌生。
0: 有怀念，也有怨恨吧。
1: 我怎么能恨呢？有资格恨的是你。云生，我就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没有什么怨的、恨的，你都骂出来吧，我听着。
0: 我恨过很多人，但我最恨的不是你，是我爸，他毁了我的生活。也毁了你的。一个中年人把生活过得满目疮痍，然后一死了之，这种人不值得恨吗？
1: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他的。
0: 您还是忘不了的。
1: 我以为我忘了的，确实又忘不干净。我发现那个人，那些事儿总是卡在心里头。
0: 原来陷得最深的人是您啊，康阿姨。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日子久了，所有人都可以笑着想起，哪怕再见面，也可以问出一句最近还好吗？就和你我一样，没事就回去看看吧。人总该为自己活着。

0: 小雪，小雪，小雪，
1: 别吵吵，还有一口，还有一口就吃完了。
0: 小雪，小雪，
1: 素年哥
0: 还没起呢。

0: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2: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你怎么还不
0: 那个，这是鼠子啊，遛猫去了。遛猫？就是文秀院那只，现在在我家住下了。我爸怕它无聊，没事儿就带它出去转转。这还挺新鲜的，我改天见识一下。哎，你送我的东西呢？嗯。这不是静宁阿姨的东西吗？
1: 我妈说好给你的，我给忘了。这两天刚整理好。苏年哥，你看这只猫咪舒心，好可爱呀！
2: 他一直很喜欢猫。
1: 阿姨画的猫也好可爱。苏年哥，你学画学了那么久，我都没有看过你的画。
2: 你给我看看呗。
1: 我的画册都在学校，改天带你看看。嗯，也行。这不是有一个吗？哦，
2: 这本是我之前考学练习用的，
3: 画的不好。
1: 再不好，那也比我的。你给我看。
2: 画的真不好。
1: 我就要看这个。哎，
2: 改天带你看别的。
1: 嗯，我要看这个。你给我看看。
4: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一下。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啊，那你过来，姐姐，在帮帮。别急，沿着盐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 三级要注意，二级四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够要换柳。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幸福。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0: 孙年哥，你怎么花了那么多？
1: 我人像画得不好，就多练了几幅。
0: 那你怎么不送我一张啊？
1: 等下次我好好画一幅送给你。
0: 那你给我写个借条。拿这个写，就写欠小雪一幅画。

0: 不用了吧？
1: 双保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快唱。

故都的秋，郁达夫。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的理由。

0: 师好，我叫林诗音，今天我朗诵的内容是志向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对不起，我们这儿暂时不需要人。
2: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1: 您去别家看看吧。
3: 好，两位先看前面，微笑，三二，
4: 等一下。
3: 保持微笑，三二一。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明天加油。
2: 小雪，
3: 思年哥，解放了！
2: 走吧。嗯。
3: 我妈可真行，让你来接我。
2: 是我主动要求的，这不是离我学校近吗？
3: 思年哥，今晚我们去吃大餐吧，我请客。
2: 你这两天考试没跟你说，昨天扎机回来了，他说等你一考完试就把你绑到饭店好好聚聚。
3: 太好了，我们叫上“深耕无花”吧。
4: 都叫上了。嗯。
3: 美好的大学生活，我来啦！
5: 来吧，庆祝你们高考结束，逃离噩梦，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小子。
3: 呀，张思也可以啊，现在刘海都带味儿了。
6: 妈，你咋是我挺滋润的呀？哎，
5: 你是不知道啊。 我们班有一半都是保送进来的，整天打游戏谈恋爱，成绩还怎么样？我每天啊深夜苦读，才勉强维持在中上游。我这回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智商低。
3: 你可是咱们胡同的骄傲，不能怂啊！我觉得你更应该想想为什么人家能谈恋爱，你就谈不了。
5: 等你上了大学，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狼多肉少，像你这样的都有一帮人抢。
3: 我哪要了我？
5: 好好珍惜眼前。

0: 钱人嘛。
1: 吃菜，菜都熟了，吃菜。
0: 你呀也得改改，这么能吃，以后有人能养得起你吗？
2: 我们家小雪可是有人要的。
3: 就是。
4: 都看看我啊，我有个事儿说。
1: 干嘛？
4: 我要出国了。
3: 出国？你去哪儿呀？你这刚上大学吗？
4: 去剑桥，我们学校挺多人走这条路的，我准备了挺长时间。怎么？
0: 都傻了？不为我高兴吗？
5: 德正，你叫我们来不是想聚，是要走。
0: 先聚再走嘛。两个月前就订好了，八月初的票，我去了还得先适应一段时间。
3: 八月初的票，你现在才说？
0: 我不得等你考完试再说呀，我怕你思念成疾，考不好再赖我。
3: 出息，居然比我还先出国。算了吧，好歹呢也是咱们胡同之光，来敬你一个。
2: 还有我，记得帮我代购。
6: 不愧是我七哥，
5: 干杯。我都要走了，就喝饮料啊？
0: 梅老板，一箱啤酒。
3: 干杯！
6: 少喝点儿。
2: 小雪，
5: 我是真怀念小的时候。我出门喊一嗓子，全都出来了。
3: 我特想念邓阿姨家肉夹馍，现在买个肉夹馍得跑老远了，一口咬下去肉就没了，再咬一口就咬着手了。
5: 你这一走啊。逢年过节他也回不来，咱们离得这么远，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聚了。
3: 能聚，又不管你去哪，天南海北我找你去。
5: 我就知道你就是想走。
3: 站住！
5: 干干杯！
3: 爸爸，
5: 进
3: 来。
5: 爸爸，
2: 去哪儿呀？
5: 这边，
2: 那
5: 边，
7: 那边，
5: 放
7: 行，
5: 要不然，
3: 我要
7: 换
3: 表，
7: 我抓紧，
3: 快点，快点，快点，
5: 小九，哥，哥，
3: 疼死我了，
5: 小雪，
8: 我有话对你说，
3: 坐，
5: 看着我的眼睛。
8: 照顾好我兄弟。
3: 兄弟，
2: 兄弟，
8: 兄弟，
2: 照顾好，
8: 照顾好，兄弟，
3: 慢点，
8: 照顾好小雪。
9: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
8: 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们，
7: 我也舍不得你啊！这样，我先送你回家啊，走。
2: 哥，
7: 哥，这儿是你家，
9: 我自己能走，
7: 我
9: 自己能走。
3: 哎，
8: 等我回来。
3: 干杯！哎，
2: 不走了，走啊，小雪，送你回家。
3: 不要，你送我。
9: 我来吧，师爷。
7: 五官，
9: 送走。
3: 小七，喝酒。师爷，我走啦，拜拜。
10: 我要回去了。
9: 走吧。
2: 喂，就走了？
11: 要不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2: 这么近，送什么呀？
11: 那你考得怎么样？
2: 我考得不错呀，心情也不错。
11: 恭喜。
2: 那你呢？工作定了吗？
11: 还没有。怎么了？
2: 没怎么。你爱干嘛干嘛，跟我没关系。
11: 事业。
2: 又干嘛？
11: 那天在我家，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2: 其实那天我也有点冲动，下次我去跟阿姨道歉。
11: 不用了，我们以后也不是同学了。啊？
2: 什么意思啊？
11: 今天我们毕业了，你也再不用躲着我了。
2: 谁躲着你了？
11: 当初我想退学，是你说需要我，我才留下。但是我感觉现在你好像不需要我了。曾经我把你当成一束光，我喜欢追着光跑。
2: 曾经。
11: 但是现在我被这道光灼伤了。当然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从来不管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只是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才能出现。那天你能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那天是我过过的最珍贵的生日。你别哭啊，你应该高兴才对。我以后再也不会缠你。你的世界以后再也没有我了。
2: 走吧。

0: 这局你师傅要败，这俩老爷子下了一辈子棋也分不出个胜负。不着急，等他们俩退休之后，您跟郑师傅结了婚呗。
1: 你这嘴跟乔木学的，伶牙俐齿的啊！
0: 那可不得学吗？要不然吵架都吵不过的，总输没赢过。 跟媳妇儿吵架，你还想赢？我告诉你，赢了之后后果更严重。看来您在家没少挨揍啊。乔木预产期什么时候？国庆节前后。真快。哎，
1: 是啊。
0: 哎，那个小雪的通知书收着了吧？别提了。
2: 愁坏，要是真没录取，你说可怎么办呀？你也别着急，再等两天，这录取通知书都是分批级的。可是人家师英的，两周前人家就收到了，这两天呢，也就是最后一批了。要是再收不到，当时他估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悬。
3: 哎，江江在线上，你说这再凑个一两道题，这填志愿不是一次也填好几个吗？就算这个没有过，应该也能有别的退路吧？我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4: 什么？你没报第二志愿？不是说你外院一定没戏，就是觉得你好歹也保个底啊。唉。
5: 没有，我当时脑子一热，就觉得非外院不可。
6: 有志气，这样也简单。录取通知书要么不来，要来肯定是外院了。
5: 不会不来的，我是有认识外院的老师，他说最后一批通知书前不久刚寄出。
6: 按理说，我在北京，我应该是最早收到的那个。我加的那个外院新生 QQ 群。 里面除了我，其他人都收到了，最后两个收到的，一个在西藏，一个在海南。我明天要是再收不到，我都不好意思在那个群里待着我。
5: 咱们去鼓楼吃好吃的吧，别想这些破事了。
6: 嗯，我去。
7: 对了，你不是一直想看动物吗？走，陪你去动物园。
5: 我去。
7: 要不我们去西单逛街吧？今天夏装可好看了。你们去吧，我不配。我要回去看《哈利波特》了。新出的《哈利波特》都看几百遍了，还看啊？
5: 我就愿意在那个世界里，至少邓布利多会给我发录取通知书的。不至于。
7: 不读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呀？我是没办法，而且我害怕，小雪万一真没考上怎么办？我
8: 听得见。
7: 从小到大，我还是第一次给你想一块儿去。估分的时候，的确是勉强过线，但有几道题他记不清答案了。
3: 要是全对的话，应该没问题。万一全错了呢？万一作文跑个题，万一数学再落选四道大题呢？
8: 你以前最大的优点就是乐观。哎，我现在优点太多了，不差这一个了。
3: 哎呀，听不下去了。你们想辙吧，只要是为了小雪好，我都配合。
8: 那你去陪陪她。
3: 你不了解小雪吗？她只要一开始重新看《哈利波特》，就进入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在旁边也只是凡人的麻瓜。我先走了。
8: 哎，你干嘛去啊？找吴欢去啊？
9: 关你什么事儿？为你们鼓掌。为你们开心。哎，就是可惜了我们吴欢了，你也配不上呢。你
10: 这是羡慕嫉妒恨。我先走了，有事随时找我。
9: 嗯。
10: 喂，小年年，救命啊！我又忘带钥匙了。 暑假也找不到宿管，
7: 您正在吗？
10: 不知道啊，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0: 行吧，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是有忘带钥匙了？
0: 你不是要抛弃我吧？我马上就要出国了。随时联系。

0: 您是季经理吧？我收到您的通知，说我被录用了。哦，吴欢是吧？对，真的特别感谢您。之前我都没敢往大站上想，小的物流站都不收我，您能收我，我真是太激动了。
1: 石英说的没错啊，是个实诚孩子。
0: 来，我先带你参观一下物流站。来啊，
1: 到这边来。
0: 石英让我给你安排一个管事儿的职务，可是我们这儿全是管事儿的，而且管的都是累事儿、难事儿。
1: 您是石英的？哦，我是他舅舅。他没跟你说呀？
0: 没有。
1: 这孩子，上次来我这儿磨了两三天呢，我还以为他都跟你交代过了。
0: 可能是想给我个惊喜吧。
1: 哎，不打紧，既然你都来了这儿了。
2: 干好干差，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加油吧，年轻人！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4: 走，我带你再熟悉熟悉。哎，我以为梦想在远方。来哦，好家伙，龟壳来了！
3: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4: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5: 啊，没有啦，没有，你看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4: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不一样？
5: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2: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哎呦，哎，
4: 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现在不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天好是等，健康幸福每一天。
6: 怎么这么大酒窝啊？哇，这果然在屋里呢。对，又应酬了。可不嘛，连续一周了。哎呦，
2: 你说，做设计是真难啊，这画要拿得出手，还得会喝酒。哎，也没见其他学设计的这样。
6: 小白白野心大呗，想做自己的品牌。 就得各方铺路。你说那些甲方他懂什么设计啊？不就是喝吗？ 先把它弄起来吧，吃点东西。
2: 哎，算了吧，让他再睡会儿，估计啊，晚上还得喝呢。

0: 小雪，
1: 妈，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不是，你这还没吃。
2: 愁着呢，
0: 我这儿也愁。我看他这个样子，我连话都不敢说，都快憋死我了。
2: 憋着吧，你说准吵起来。
0: 我还敢跟他吵架？事情已经这样了，考上最好，考不上再想别的办法。
2: 你说咱孩子要是真考不上大学，后面怎么办啊？让他复读一年？
0: 我是怕他吃不了这份苦，还是看他怎么想吧。
2: 我以为你肯定让他复读了，这不上大学你受得了吗？
0: 我受得了受不了有什么呀？我是怕闺女受不了，这高三这一年，看给孩子累的都瘦成什么样了。
1: 这要是让他再复读一年，你不心疼？
0: 可是大学还是要上的。

1: 咱把钱都取出来，他不是一直想出国上学吗？我们想办法送他出国留学。
2: 我媳妇现在可以呀，为了闺女什么都豁出去了。
1: 不行，我现在给你看看，咱们家现在有多少钱。
3: 哎哎哎！

0: 年哥，别藏了，我已经看到你了。
1: 啊，送你的。
0: 魔杖，哪儿来的？
1: 玩具店买的。
0: 唉，都是骗人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
1: 那你许个愿试试，没准真有呢。
0: 我希望不要再让我爸妈失望了。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再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哎，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哎，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我是何安里长，我来讲我过去哈，当村长到里长这个过程哈。起初我家境是不好，当时我小时候哈，我家里我有九个兄弟姐妹。当时我父亲在母亲在养我们的时候很辛苦，但是我们是还小，他们赚钱就不过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来吃，赚钱也是像打工一样，如果打工有很多钱我们就吃好一点，如果打工没有钱的话我们还是隔壁去借，就是我们一个乡长说你来选里长啊，选那个村长，我说不要呢，我现在工作一个月收入有少了十万嘛，少了有十万，因为开大卡车了，以后没要选看看嘛。然后我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就选了，选看看好不好啊？我太太说可以吗？我看是不要。我太太当时也是反对了哈。说没关系啦，我们过去有很多人照顾我们的里民哈，以前都是照顾我们家，我们如果选上的话，我们再回馈他们。结果一选的话就选上了，很高票就当选了。啊，当选之后我吓了一跳，我跟太太讲说，我怎么办呢？我们当选了怎么办呢？啊，我太太说，啊，当选就我们就要认真啦，里民选给我们就要把事情做好嘛，好，这样就一起做，做到现在，这样做的已经25年了哈，到现在已经25年。
1: 拍手。
0: 明天要过年哦。
2: 这
0: 你
2: 明天吃啊？
0: 哦，嘿。
2: 你
0: 有
2: 嘞，先来。
0: 阿伯春家哦，春家哈。
2: 春家乖。
0: 春家哈。
2: 我大伯。
0: 哦。
2: 我拢吃啊，吃啊。
0: 他有。
2: 哦。吃啊，吃啊哦。
0: 系啊。
2: 来啦。
0: 过年啊。
2: 哦，谢谢。好，谢谢。
0: 开心。我们今天哦。就是讲，阮的本地啊吼，独居老人很多，而且阿湾就是讲列入在迄个独居老人，我们河安里差不多有40几位。
3: 伊
0: 迄个我哪来？伊上个月入去啊。阿伯哥，阿哥，哦，伊个安那就看，人看到我就，
4: 想爱看到你啊，你敢看我嘞？
0: 像伊这户就是独居老人，后囡仔拢伫外口伫做工课，啊，因两个暗时拢家己住。啊，当阮就是甲定义讲，咱独居老人，阮就是夜管，哦，上无一礼拜也是两工啊三工，状况吼有状况就马上到，因为因我都处理嘛。
3: 阿伯哥呢？
2: 要，
3: 你嘛休假啦，拢差不多啦。差不多吼，啊，你即马拢有去运动
2: 啦吼？有啊。
0: 所以讲，我哪来的时阵，我会带寡物件，吼，啊来甲访问，啊看伊身体好无，吼，啊最近的情形安怎，吼，即号阮就是大部分，即阮是里内底吼，里长目前吼介重要的一个工课安尼吼。
5: 今仔日就甲里长来。李明家啊，摕一寡物件给伊，啊来甲因关心，因为这几天足寒，啊看因穿较少的，啊有乌白走，有时因会乌白走，啊就因会去厝边遐行，啊就甲因关心一下，安尼。有影未？
2: 嘿。你若放假来，我烦恼。
5: 就利用下晡时啊、下班啊，也是暗时，啊来甲因看看顺顺的，啊有啥物情形、啥物状况，我拢会较好滴张。像电话厝边啊，阿伯跋倒的，我嘛有甲李长讲，甲伊汇报，嘿啊，啊李长就随起来甲因观察、甲因顺、甲因看。
6: 来，你带点遐济啦，
0: 哎，对啊，遐济，你
6: 坐车，你坐车，哎呀，什么你坐车，你坐车，
0: 啊，还毛哥一样，
6: 对啊，
0: 哦，没啦，
6: 恁家己才坐尔，嘿啊，哎，较食起来活动的，哈，哦，你坐嘞，好啊，你坐嘞，你坐嘞，
7: 坐嘞，
6: 嘿，你坐嘞。
7: 阿妈哥啊，你，
6: 好起来哦。
7: 你若早时介寒，你啊穿较少咧。
5: 啊，伊个李长会甲因遐个囡仔通知，因为之前囡仔拢伫外口嘛，啊，阮先生有时嘛会走去看阿伯啊，啊无。阿伯捌一边家路阁做好个，捌一边走去捡山水，啊跋倒，啊带先生去甲巡甲看，较早讲伊跋倒，啊就是甲李长讲，啊李长隔工会知后随起来甲看，甲关心，因为囡仔拢无伫个啊，啊拢中因家己嘛，啊咱就袂放心嘛，吓、啊。啊，就甲因孙孙看看。
7: 所以讲，恁阿呢，闹什么代志吼，拢爱甲我讲。
6: 嘿啦。
7: 囡仔若无伫厝，啊闹什么代志，你爱敲电话给我。我迄个迄有电话，你知影吼？
6: 知啦。
7: 嘿，啊就爱敲给我，啊我就会来。
6: 嘿，你只空
7: 头家就。啊，因若是服务无好，你爱甲我讲哦哈。因为恁咱是真诚。嘿
6: 啦。
7: 啊，有好无？
6: 伊对阮足好啦。
7: 安尼吼，对啦，哎，安尼吼。
6: 哎，对阮足好。阿妹啊。
7: 阿妹吼。
6: 阿妹。
7: 阿妹来哦，阿妹哦。
6: 阿妹啦。
7: 阿妹袂歹啊。
6: 阿妹袂歹啦。
7: 是我问你啊，煮足济人诶。
6: 嘿。
7: 伊煮足济。
6: 伊煮足济人诶。
7: 嗯。安尼阿摆嘛，叫伊去洗身躯。安尼。甲洗身躯啊，一礼拜洗皮干一遍。啊，早时爱去甲整理伊诶皮。
6: 对
7: 哦，
6: 哦，
7: 安
6: 尼嘛足无闲嘞。
7: 阿摆来就孤单老人啊，伊就拢阿无是大人啊，伊若食饭的啥货喏，拢我即摆拢叫伫迄个，无叫人煮，因为伊租厝，无灶卡。哦，阿我拢伫迄个咱恁迄个咱的自助式呀，去食阿我逐个月拢爱去个人请。
6: 你
7: 去个人请？明仔载过来啦。
6: 安尼哦，人伊做里长足好，足好嘞。恁
7: 听，
6: 足好。
7: 啊，恁拢恁，我爱当作啦，恁吼，就是阮的四大人之首嘛，嘿啦。嗯，哈哈哈。恁唔敢嫌啦，恁唔敢嫌啦。
6: 恁听，讲真诶，真正足好啦。嘿，迄只坑头卡度。
8: 无，只坑咧咧开出
7: 来。我甲你坑遐，
8: 吼，
7: 吼，再甲你坑遐安尼。
6: 好。
7: 好。
6: 好。
7: 我滴阿叔，坑遐阿爸，小孩。
5: 对啦，拢是当阿姐呢。我想讲，家己的爸爸妈妈嘛同款啊。嗯，那身体勇健健康，啊，咱就会较放心啊。讲出外做工课做事，啊，遮个老人嘛是啊，因为。啊，因的囡仔拢无伫因的身躯边，咱就做会到的尽量甲看看顾。啊，因为以后我嘛是啦，是囡仔要陪咱的身躯边是无可能啦。想讲做咱应该做的，尽量去甲做，做会到的尽量做。
0: 在这25年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当村长的时候。我都一解惑，化解到，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很辛苦，但是我们李明他没有钱，没有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他家境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所以我们是非常了解我们在那个村庄里面，我们哦那个贫民呐，啊是那个我们家境不好的话，然后去体会，啊后来我们就想就是办法来去服务嘛。但是我们也不是很富裕啦哈，因为我父亲他养我们养到有都有负债。
7: 来这边，一起热络。嗯。这特别特别好，好，很有钱，好。阿锦，你今天好。盖都是伊当过我们的模范母亲，伫我这里哦，哎，伊当过模范母亲。
9: 嗯，伊来
8: 关心阮先生的时阵，啊，就我就讲阮先生的情况，啊，他每天有经过这里，都会跟我们打招呼说：“先生现在情况怎样？”我说：“现在恢复得很好。”这样子。
0: 啊，就讲因厝的囡仔啦，吼啊，无囝拢唔敢未敢放弃，吼嘛是敢坚持讲安尼，吼照顾安尼吼。这精神拢介好啊，因为这是美德嘛，这是让人一个家庭啊，夫妻啦吼，啊是讲咱的子女吼，啊对起大人，这是一个礼貌。吼，我认为讲就是，伫咱礼内底，啊是讲咱的教育部分吼，咱都是爱有这种精神。好，这样子，因为这种就是什么人都不爱，什么人都不用的，但是你要发生就是爱，吼爱忍耐安尼。
8: 哦，里长他在我们和安里做得非常好，啊，对李明也很关心呐。嗯，那时候是先生紧急，我就赶快叫救护车把他载出去。啊，那时都在医院，等回来的时候，里长知道我们出院了，他就来关心我们。从我嫁到这边，啊，认识里长这样，也认识很多年了。对，和安里的人都对里长。很不错，啊！里长对李明这样都也很关心，也有每家户户都去关心他们，还有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互动。
7: 主要做工没得没？
9: 嗯，
7: 好，谢谢，谢谢你哈。可能水也无水，有可能有。
9: 我早餐不来啊，
10: 我早餐干嘛两个？你跑去打水。
5: 我住伫大山，啊，正咧拍冬瓜园的瓜啊粒，啊，边落笋啊挂完，就开始用冬瓜园的工课，安尼。
11: 那这目前你的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5: 都爸爸妈妈有较稳定啊，啊，阮都较有法度出来。做工作啊。
11: 那当初是发生什么事？
5: 当初就是爸爸他脚在痛啊，住院啊，过年前妈妈就是跌倒，脚也是受伤了啊，住院也是我在照顾他。他们就是因为较好啊啊有配合我，啊，我就较会当出来做，啊，无嘛袂使负责。你生冬瓜算个较巧个、较肉个，爱拍条，啊，冬瓜瓜太大大条太细，无做工个爱有做才有钱，嘿，做工个啊，遮加生宝龙、宝龙里。嘿，啊，阮就是今冬瓜有较大条，啊，头家娘之前阮有做过，啊，算一冬一遍尔，啊，开始爱收割啊，我自己的工作，阮就一冬挂一遍嘛就算了，啊，其他就是做散工啊，有工课头家有做就有通我做啊。其进前嘛是袂晓啊，头家娘教的，教阮安怎做，啊安怎拍安尼啊，算冬瓜较巧的、较肉的，就爱拍条，啊较水的、较直的爱留，啊就安尼冰，安尼找啊，豆豆啊找，因为这嘛袂使紧啊，这拢爱豆豆啊来啊，啊若看有较肉的，就甲拍好条，冬瓜就甲拍好条，
12: 种的是冬瓜。啊，他们是因为之前就稍微有认识，然后刚好就是缺工，然后就问他们能不能帮忙做，然后就这样子就一起来工作这样子。认识他好几年了啦，但是实际几年我也不知道，之前没有那么认识，是后来工作越来越认识，然后工作上他很认真负责，然后交代他事情都会做得很好。啊，至于他们。会不会做这？我会自己会亲自下去指导他们， 然后跟他们说怎么做怎么用，他们就会，而且他们做也做蛮多年的，两三年有了，在我这边工作已经两三年有了，所以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
7: 这是几个路？哦，这是几个路？好啊，安尼好啊。我那伫厝吼，那想着食饭食到。

0: 煎我嘛泡面啊。
1: 哎呀，
0: 你去病院诶？哦，嘿，哎呀，哎，伊对伊多几工？
2: 送三工我呢？
0: 三工我嘛吼。
2: 三工我。
0: 阿姐嘛，安尼有好无？有好无？
2: 有。
0: 真的真正吼，你讲老岁仔人嘛是安尼爱顾啊，爱顾啊啦。啊，阿华呢？就开始伫遮呢，就过来到即马呢，你对感觉安怎？
3: 袂歹啊，
0: 袂歹哦。啊，伊拢甲恁，伊甲恁，甲你做个工课，拢是做哪会？
3: 伊拢在做完，迄个呀，伊拢去人做工课啊。
0: 做工课哦，啊那伫厝呢？
3: 有嘛？
0: 伫厝啊，你那底迄个换药啊啦吼，啊是迄个伫蚊床遐要用被换药啊。阿华，你家用心是？
3: 嗯，
0: 安尼哦，安尼你敢唔满意？
3: 有啊。
0: 哦，哦。
3: 他对我爸爸妈妈都照顾得很好，嗯，而且他很尽责任，不会让我操烦这样子，哎。就，有工作出去工作啊，没工作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如果没有那个长照的没有来，就是他在家照顾的。爸爸妈妈状况是脚步放比较不方便而已啊，脚比较不方便，稍微看一下而已啊。爸妈都年纪大了。哎，而且我们两夫妻都在工作，哦，啊，这不比较不方便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回来煮给老人家吃，都叫那个长照的在煮，这样子，啊，回来他们老人家吃饱了就睡觉了，这样子，比较我们两夫妻回来就只看他。看他有没有睡觉，在里面有没有在睡觉，或者他身体状况有没有好的这样子。就我的感想就是他尽人家的媳妇很尽责的，而且都很认真的在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4: 你刚刚不是在说他？
5: 我说他都没有吃药啊。这一包都要吃到
6: 中山
5: 了。我
6: 妈妈无食，无。无啦，这有病啦，一定会吃，是真病。
5: 无啊，这一礼拜药嘛爱吃完，哪吃不完呢？啊，这都爱吃完啊，这爱搁下药啊，啊，这药啊，这项吃较济，这项吃较济。
0: 汤去话更是，老公也会吵架。他说：“哎，不行啊，他当连长，他那么忙，他为什么在吵架呢？我再去了解一下。”我就跟他的先生讲说：“家境不好，会吵架是难免的啦，哈，大家忍耐一下。”阿姨的汤秀华的跟我说苦了，说：“我回来还要煮饭，他五点是直接煮饭的哦，三点四点就要煮饭的哦，煮饭之后。”用给他公公婆婆吃饭之后，他们夫妻才可以到外面去。
5: 到
0: 啊。工作。啊，后来我跟他丈夫讲说，这样你们要撑过去呢，你要撑过去，不要放弃哦。后来他们两个夫妻又是很好的，吵架是有啦，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哦。以我来讲，我也会吵架，但是吵架哦，你把那个结脱开之后，夫妻就不会吵架了。家庭问题会吵架，就是第一嘛，就是家境不好，要花没有钱。啊，如果公公婆婆发牢骚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两个年轻人在打拼，啊，我两个老的拢无啥甲恁照顾，这嘛是一个问题。当时华他也是一个念头，我这样我真的我做不了了。我说你不要离开哦，我真的想你不要离开哦。 你现在嫁的丈夫不一定，下一次再嫁那个丈夫不一定比这个好。哎，汤志华就听进去了。啊，他会问，说队长啊，这样我这样活下去，后续会怎么样？我就跟他讲，人生途的路啊，不是那么好走啊，高高低低啊，高高低低，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坏，你就多忍耐。一直讲，一直讲，到现在我化解他，他对公公婆婆是很孝顺，对家人就是很有责任。因为阮这里是会使讲老人啊，吼，六十五岁以上的吼，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吼，差不多有210。以目前独居老人有40几个，哦，这都是阮目前顶面讲的要求的，就是讲这老人要照顾。啊，但是呢，阮全个里内底遐尼宽，阮有专里内底有333户，阮的人口有718位，哦，人口是安尼。啊，所以阮会使讲百分比啦，吼，老人啦，吼，伫阮的人口是排了差不多将近要1/3，哦，1/3拢是65岁以上的。啊，所以照顾的独居老人，这是阮最重要一个工作啦。因为汤秀华是我们的领长。好，伊这是司令嘛，伊是阮的连长。啊，连长，伊做连长，甲阮呢，我当连长之后，伊就做连长啊，已经10几年了。啊，十几年呢，连长的任务，阮拢甲交代。因为你这连内底，因为阮全面要服务，靠连长是不够力的吼，嘛是爱靠连长。啊，连长爱去了解各住户的哦生活状况，哦，啊，是讲独居的老人现在哦，他需要什么，拢爱是靠汤秋华哦来跟我们联络，哦，这目的就是安尼。阿松叫他来，伊嘛真着心，哦，我若要来，伊就停开啊哈。哦，啊，里长要来啊，咱就来去看老伙仔咧。他本来哈，本来是以前跟他丈夫在一起，结婚之后伊嘛，我觉得家庭是当很独当啦哈，来照顾公婆啦哈，阿哥先生，阿哥囡啊。啊，我即马会叫伊出来的原因，就是讲伊有迄个热忱，好，伊有迄个热心，所以讲当连长的，伊若要服务，就是爱有迄个心嘛。我有这个意愿，我要来服务，咱的百姓。安尼，迄阵我才算着，因为连长是我们里长聘的，也不是上面聘的哈。啊，所以讲伊会做连长，就是阮算讲这个会使，可以，我就信得住，啊，我就信任伊。啊，所以讲我就叫伊来做领队完了。哦，阿姨出来吼，拢真热心啦，吼，真热心。所以讲我们在我们和安里吼，有种和安哦，我感觉我们和安这边大家都很和平、很安，好，对不对？很平安。阿姨，那么就感觉说，在选第二届在选，我就跟他讲了，讲讲阿李里长阿李别哥算了，讲对我回馈的还不够。我要阁继续跟恁服务，好，也阁算，阁对着，啊对了，第三届又选，马是阁对啊，反正就跑不掉。啊，当个合并之后，我在选，我不是都是同额呢，有同额，但是也有人跟我选，啊，跟我选有几位，我们跟他讲说，大家都有机会，我从来不抹黑人家了，也不要说人家坏话，我们选举。

0: 以前我们这边跟客家人，客家无车嘛，要用行过高山穿物件，对，若要经过客庄，就爱想拍拍赢才当坐。
1: 啊，所以阮遮的老伙仔出门一定拢会扎这，万不一拍输人，后者赶紧吞吞的袂死啊！因为细汉就讲对阿公啦，就对爸爸妈妈拢去山顶，哦，啥物会食是，啥物袂食是，啊，就细汉对因安尼啊，就记咧安尼咧。
2: 啊，你较早细汉敢捌行这条？
1: 捌啊，行遐偌久啊？看电影啊，看遐偌久有电影院啊？
3: 以前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可是发生风灾之后，我才开始去想说我是从哪里来嘛。那如果你一旦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其实你会对这个土地会更有情感。
1: 他国中以后都得摇啊啦，一阵啊找着讲家乡有咧讲平埔族啊啥物，那个时候只是好奇尔啦，嘛唔知影讲到底平埔族是属于什么。我是感觉讲希望因知影讲这是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啊，因为毕竟这是我的根啊。
4: 水灵，哎，那水呀，你可能已经拢白毛啊，好不？
5: 无，这水顿足水啊，
4: 哦，水顿足水。
6: 一大早的社区就相当热闹，因为今天有许多人要来这个村子里认识大武龙的传统植物。
7: 早，你早，安尼恁这边拢白毛啊吗？恁家拢是白毛啊较济吗？
8: 95%。
7: 啊，村内嘞5%是哪里嘞？
9: 那个五位是一根正球球，一个是这样的正球球的客家人，啊是一个外省的。哦。
4: 你讲啊，祖先出诶，祖岁上回的，你那个民工，你根本连住民工不是嘞？我啊，你诶，祖先人，我出去种，想俩出去上班，想民工。
7: 啊，你安那讲？你讲你不是？
4: 我讲我不是咧，我有个性嘛，我老唐请个原住民，我嘛袂歹啊。跟头生，头大学啊，读书好，开始讲问讲，你敢是原住民咧？
9: 高中开始，老师甲学校就拢讲，问看讲恁是不是真正原住民，可以补助哦。我讲没有。
7: 啊，你说他们？还可以补助哦。
4: 老师唔想，老师都卖神嘞，我几千就清楚了看嘞。
6: 深邃的面孔，黝黑的肤色，他们是山林区金星社区的居民，经常被认为是原住民的他们，对于闽南传统文化相当的熟悉。不过，却也常常被问：你们是原住民吗？
1: 遐有一行屁伫头壳叫笨地金，啊，加芦荟用较大嘞，哎，这会种这吼，是跟阮的生活文化有牵连啦。因为阮遮较早是连外道路，到63年才有连外道路。哦。啊，所以阮遮较早要去看一个医生，足无方便。所以人若破病，就是通去庙问神明，啊，伊就派药草。
10: 派药草嘛，你
1: 嘛。派药草。啊，这拢较早留落来。啊，像这，这你敢知影叫做啥？
10: 龙船吗？
1: 哎，阮这龙船有两种。啊，这是白龙船。
10: 白龙船。
1: 哎、哦，白龙船较少。哦。红的比较多，红的山上有很多。哎、啊，其实伊生长起来，伊原底就一种白，一种红的。哦。阮遮山顶嘛是有一种白，但是白的拢较少。
10: 哦，白
1: 的
10: 较少。
1: 红的足侪，红的现在侪，但是若要用，拢用白的。因为细汉就讲对阿公啦，是对爸爸妈妈，拢去山顶。拢是安尼加减减嘛，哦，啥物会食是，啥物袂食是，啊，着细汉对因安尼啊，着记咧安尼咧，无讲实际讲去对啥物人学啦，还是讲去上啥物导览的课的，拢无啦，迄着是自较早细汉对这老伙仔安尼，啊，老伙仔讲起啥，啊，咱有记起来，咱有用到的，咱记起来安尼，咱咧讲嘛无啥物深度啦，啊，着是知影的，家己讲，咱是自然来讲啦。唔是讲吼，真正有去上课啦，还是啥物的迄种的。你若有去上过课的人，你像以前迄个苏老师，伊咧讲的就较深度。哦，你也啊讲，即阮只讲啥物名人，伊有法度通啊随讲出来学名是啥。即个叫做鸡血藤。
6: 即使对于满山的植物如数家珍，但从坤哥的口中，还是不难听出些许的不自信。 那些自然而然从小跟着长辈学会的传统知识，放在现在的社会中，其实才是最珍贵的生活记忆与文化传承，更是早期居民在这块山头生活的真实写照。原名芳寮的金星社区在早期也是重要的树薯产地。
1: 以前种树薯的时候，我们这附近就是我们这树薯产量强盛，伊当阵也无什么工厂嘛，拢伊在遐咧做工，所以较早阮遮你若讲像五十几年迄个时阵，山顶暗时啊拢会起山了吼，啊拢会点电头火，你若安尼看，每一条山都是拢会光光，因为暗。

0: 是爱卡手珠皮，
1: 手珠皮。
0: 哎，伊是骨骨的，暗时卡啊，透早串出来拍拍签啊。
1: 哦，嗯，串
0: 签。
2: 白色的那个吗？
0: 不是，以前阮家拢乌皮，
3: 伊那遮正正的，拢冬天的时阵吼，这溪底拢会捡拖拉机要走的咯。啊，较早拢用人呢，较早无机械呢。你若像阮到九月初，就每一户爱出一个壮丁，出来整理溪底的咯，同阿要出手珠啦，出手珠签啊。啊，伊就是到过年梅雨季了后，就去无路啊。冬天才有路通去面尔，啊，骑手就无路
2: 啊。啊，种手珠好像叫放疗。
0: 无啊，放疗迄是搁较早，较早阮遮是疗房啊的所在。
1: 疗房啊，啥物？
0: 阮的砖头较早是伫遐。哇，遐即摆迄个无大望无看无，啊无遐有一支铁塔。较早阮的砖头是伫遐。哦。啊，后来因为遐水源较不方便，才搬落来伫迄边遐叫公馆啊。啊，这个所在，这个部落，这个所在较早是疗房啊的工寮。
1: 疗房啊的意思是？
0: 就是较早拢用手工疗房啊，对。哎，阮遮较早就是疗房啊的工寮。哦啊，到尾啊，这因为这水源较迄个，拢较方便，人就渐渐搁搬来遮。哦。后来遮才变房寮部落。哦。无原底遮是疗房啊的工寮呢。哦。部落是伫迄边。
4: 这个旧民荒寮的小小社区，由附近巨木成群，可以证实过去以伐木制作木板为主要产业的真实性。在那个时空里，六龟山林沿线木业正兴盛，也让人口逐渐移入这里。
0: 阮阿公是迄个家当户，恁在去翕迄个火把节啊？较早规个家当户，规砖头拢是阮的亲属啊。我较知影是，阮阿公伫家当户来遮，阮阿妈接。啊，我唔知影，我阿公是对对个，因的祖先是对对来的，因为我查户籍嘛是查到因伫家当户，有查到阮阿公因阿爸遐尔，因阿公阮就查无啦。啊，阮阿妈是遮在地姓潘伫遮的大家族，较早规砖头拢姓潘的啦。啊，有别个姓就是拢平埔族，平埔族通婚吼，来互招入来。你像阮姓杨的。嘛是外口红烧起来，爱像有姓老的啦、姓啥的，就是拢互人烧起来。啊，无只原底顺的，就是拢姓潘。
4: 早期平埔族之间的互相通婚，或是和其他族群的通婚，相当常见。不过，因为通婚的因素，使得平埔族的文化快速的消逝在族群共荣的洪流之中。这块昔日英国摄影家汤姆森曾经到访的小山村，也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
2: 你讲这边去是要去汤姆森古道的所在？
0: 嘿，较拄仔咱行落，迄这是拢盖过啊，无较早就是拢对遐落来。
2: 所以一般人较早是行这条去。
0: 对老龙行对这条出来。汤姆森伊记录来阮帮了食水煮蛋嘛，伊个相片我也看是大老藤甲咱初坑这条小夹只，迄个所在较早吼，你也像讲人咧行拢会伫遐休困，迄个所在拄好双车港吼，啊。有树啊，卡当啊，休困。伊个相片，阮砖头四周有时拢种刺蝶。啊，伊讲伊有问为虾米要种刺蝶，就是防疫惊迄个原住民落来迄个除草，哦啊，所以种刺蝶，规砖头种一可能等安尼，啊，就留家己要防疫的路安尼。啊，
2: 你
0: 看到
2: 啥？你刚行一条？
0: 无啦，行迄偌久啊？
2: 行了久
0: 啊？看电影啊？刚才偌久有电影院啊？啊，要读册就爱行对这座溪出去。哦。嘿，啊，所以呐，雨季啦，西横山呐，落雨落两公，迄阮就会当休头三公四公啊。
1: 唔免去学校啊。
0: 唔免去学校。啊，恁
2: 遮课堂环境算改歹吗？对你来讲。
0: 我感觉改好啊，唔免去读册，太歹。
4: 空旷的溪床上，溪水声潺潺，岁月在此无声流动。当年不爱念书的孩子，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却还牢牢记得关于家的记忆。
2: 他在家有看到
0: 电影。因为以前六股是一个发电所嘛，日本时代日本人在遐起发电所，所以六股的行政中心，因遐较老个，因正港的行政中心是台南，叫府城嘛。哦，啊，因拢会台南到遮安尼通往啊，较早的木泥啦，哦，金蕉啦，啊，火炭。拢会伫遮交易，
2: 嘿，
3: 一物一物啦，较早也无咧买卖啊，拢是一物一物的，无现金啷个买卖啦？
5: 准备好了吗？
6: 好，
5: 还没，还没好，预备备
6: ，Go！
5: 准备一。

0: 是太祖父，曾曾祖父，这个是阮阿公，伊自我细汉捌伊的时阵，伊就是阮曾阿翁头，而且伊做翁头真厉害。以前阮只有咧过茶会，先讲啦，爹阿婶拢有咧过茶会，得规群人吼，拢爱去山顶采茶，采火茶，伊是采淡的哦。阿兄做火炭的时阵才过火。啊，你若像阿嬷的话吼，我对伊的印象伊就是，较早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迄款伊的平埔族，较早拢平埔拢母系社会嘛。伊就是爱做，我啊带遐囝、新妇安尼做，啊阿公就是拢红头锵锵哦，所以无咧做。
1: 阿妈伫遐是头巾吗？
0: 伊是绑一条头巾，伊个头毛拢会留足长。哦啊，伊个身躯洗好，也是头洗好，伊种个头毛安尼用安尼洗哦，啊洗用一条乌个头巾啊怎包起来，啊怎缠起来洗。
1: 是平埔族，
0: 平埔族的迄个，较早阮这女人、老人几乎，我看大家拢是安尼，平埔族的，因拢会用一条乌的头巾啊包头毛。我讲以后阮岁阵啊，食到像阮阿妈九十几岁吼，伊会像阮阿妈，阮阿妈伊九十几岁，伊个双眼皮吼，足恐怖，安尼垂落来，到这拢个目睭盖的。啊，我若去大工厂，我若转来叫阿嬷，你食饱未？啊，伊安尼吐起来，李尚，真诶。读国中以后，就得药啦。读国中以后，因为读国中，迄阵啊，找着拢加减有咧讲平埔族啊，啥物？啊，迄阵拢用药诶，拢讲看遮有无？结果看这也未准啊！那个时候只是好奇尔啦，嘛唔知影讲到底平埔族是属于什么，对不對？唔知影讲伊是所番，还是讲迄、那个就知影讲有听过平埔族的名尔。啊，较早你也像读国中啊，拢会讲平埔啊、平埔啊，其实嘛唔知影平埔啊到底是啥物身份啊，是知影讲吼有平埔啊尔。啊，是到个。爸爸熟悉了，跟郑文敏老师因熟悉，甲邓龙坤熟悉了，因才去话讲，哎，恁这敢那平埔啊？看恁这个砖头的迄个生活习惯，敢那像个平埔啊？自阮望远者就拢无讲说，但是那个有一两户厝内底有在拜迄翁啊。较早做囡仔遐有到尾啊，因算阮同学，因阿讲无了就无啊。虽然讲。真正不一样，就是因为呐，我自出社会到含阮囝，阮也出社会，人拢讲我烦啊，因为我皮肤足乌嘛。我啊，迄阵我拢我唔是烦啊，我是平地人。你要看我台语讲到遮好，但是到尾也知影讲，吼，家己是真正烦啊，是所烦啊。尾啊，是因为受阮囝迄个啦，阮囝影响，阮囝伊是讲，家己知影讲家己的。经验啊吼，找一下较早的文化到底是啥物啊？了解一下呢。啊，其实我对这我嘛无啥物迄个啦，因为生活自细汉生活到即阵，就是拢安尼过啊。你讲要去改变啥物，嘛无法度通改变啥物啊啦。你讲语言，虽然你有兴趣要学，嘛无人有法度通给你教。
2: 三义的语言，流失的祭典歌谣，对于大武龙族来说，是找回自己名字的路上最为坎坷的一段。但十五年来，坤哥和其他的族人依然努力着找回阿公的名字。
3: 它的意义应该是他们更认识自己吧，就是他们更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啊。就像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可是发生风灾之后，我才开始去想说我是从哪里来嘛。那如果你一旦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其实你会。对这个土地会更有情感，你会对这个族群会更有就是使命感，就是你会一直你会去做更多对于这个族群是好的事情，或是对于这个族群的不管是栽培后代也可以，你就会可以更重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阿北他如果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的话，他们应该会更投入在这件事情，而且更会去跟他的后代讲说你就是大武龙啊。不然以前阿公阿嬷的时候是没跟我们讲过大武龙这三个字，也没讲过大门这个字，而且阿嬷他们以前是办祭典是自己偷偷去的、欸。他不会光明正大带孩子去，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阿北，如果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大声的跟他孙子说：“你就是哪一族。”

0: 不是像以前是遮遮掩掩的。阿伯的认同会影响到他的后代的认同，甚至他的孙子都会开始认同他自己，而不是像我们以前阿嬷绝口不提，甚至我爸也不知道。那对我们来讲，就会我爸一我小时候问我爸、啊，问我说，哎、欸，因为我小时候就一直开始，因为我一直被问是原住民嘛，就是我就一直被问，就是念书一直被问，而且被取外号嘛，有点霸凌的那种外号啊，嘎类什么那些，我都被叫过啊。就是那我就回去问我爸说，哎、欸。到底我从哪里来？我是原住民。我爸说没有，我们嘉义来的。你听的就是爸爸那一个已经是一个断层了。那到我这里，那我要不要相信我爸？小时候一定相信爸爸嘛。然后，但是可是我觉得爸爸跟我讲嘉义人，但是同学一直问我是原住民，啊，就是这个很冲，他非常非常冲突啊。可是我一旦，如果当时的我爸爸就知道他自己，他一定会很理直气壮跟我讲说，哎、欸，你就是哪一族？你从哪里来？那我就可以回去跟同学讲说，哎、欸，对我就是啊。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可以，它是有变化，对于社区的发展，对族群的发展，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有一个家族而已，它是整个环境都在改变。
1: 那是讲宣判，还是讲迄个无迄个族，你讲啥族啥？无族民的话啦，吼，讲叫我去挖别人的族。啊，怎去登记原住民？那安尼我就甘愿即卖安尼自然自然的，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讲吼，我们的族群从哪里来？啊，即卖已经知影咱家己的族群啊，为什么无多人去登记，爱去挖别人的？那安尼我甘愿无爱登记，要找家己的源，结果找到啊，啊你搁去挖别人，安尼搞有什么意思？
2: 事实上，我们现在目前的平埔原住民族，他的确是台湾的原住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的平埔原住民族在历史上，他们遭受到很多其他异族的这一种不正义或不正当的侵害，那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个有关修法或另立专法的方式，能够得到另外一种方式的一个补偿，或是来做修正？我这个重点应该放在这边了。比如说像土地权的部分，事实上在日治时期也好，或甚至清朝时期也好，事实上这些不同族群的统治者在台湾的时候，都对目前的平埔原住民族原来原有生活的土地常常遭到他们的没收，变成国家的。那这些土地的权利，事实上被剥夺之后，就使得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上更加的不容易跟其他族群来做一个比较平衡或好的安置。那这个部分呢，应该也要得到相对的恢复原来历史的正义。就在我实际的做田野调查的经验里面，事实上我是真实在高雄的山区也好，或是屏东的他们那个目前的那个马卡道族也好，他们的生活有些部落的确是相当辛苦，而且是陷于真的是贫穷，而且他们自己也会提到说，好像台湾的人群的一个分等里面啊，贫富的分等里面，他们几乎是属于最贫穷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但是从这个方，而且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变成这样一个很失利的这个状态下，事实上有时候是经常都是历史，啊，或我们的目前的法律造成的后果。所以我觉得的确需要我们在法律上，在一个相关措施上，赶快尽快来补正，给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做一个族群的发展。
3: 能不能证明成为官方认定的原住民，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对于坤哥来说，自己是谁已经深深的印在心里。
1: 因为我之前在用社区嘛，很多老师都跟他们说，啊，你敢有想要再复振回来？我想是有想，但是真正困难很多啦。因为咱家己这几钟头已经拢甲平埔啊，迄个拢放了去啊，嘛无人知影讲哦，以前伫拜翁啊，是伫拜安怎？我是感觉讲，希望因知影讲，这是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啦，因为毕竟这是阮的根啦。你像我甲你讲，我之前就是去予洪丽媛老师因推荐去做 平埔委员，阵迄当阵就是像，唔是像迄间个说明会拢因在讲个，因迄当阵伫平，伊伫迄个原民会，伊是问看讲恁卡苏恁啊，会当恢复平埔族的身份，你们意思就是讲恁。你要爱的是什么款的福利啊？啥？讲嘛，唔免讲到55岁领老人年金，迄种唔免唔要紧，只是教阮，阮家己的土地献给阮安尼就好。我讲，阮遮为什么恁拢甲阮设置林班地？阮干那要刮一个竹笋，路旁去要去收一个咯，收一个，林务局就要来发一个30万，啊，无要发6万起跳的。我讲，迄是阮祖先。阮伫这个前头400几年啊呢，啊恁国民党政府来遮才偌久尔，你甲阮为做恁的地，阮着爱去甲恁租哩，请阮干呐要收一条路，着爱互恁发钱。这真正为着遮安尼尔，敢怪我平埔族的迄、那个迄、那个委员们，着去互捏掉呀。我着是干呐讲遮尔，我讲因为高山原住民因有什么保留地啊，什么。我讲你甲阮的保留地献给阮了啊！啊，其实伊讲这知识伫在阿祖说有影，你若是安尼讲起来，阮平埔族，你若是讲阮对，互阮警察个讲真正对台南那边过来好无？遐台庭地是毋是拢讲平埔族的？对无？啊，包括甲遮个山顶，这山顶这，阮伫遮住，阮祖先伫遮住400几年啊，这敢属恁林务局的？你爱幸福阮嘛？我跟他讲安尼，就平埔族的迄个就无去啊。
3: 即使被从名单上除名，不再收到开会通知，但对于坤哥来说，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等待了15年，今年10月，大武龙族能不能成为法定原住民，将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史上重要的一页。
0: 我是认为一定可以，只是到什么程度而已。而且这个是。就我现在看起来，我就是趋势啊。以前对原住民没那么友善，可是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开始对原住民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觉得原住民还是很弱势啊，就是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很弱势。可是我觉得相对以前比起来，它已经有比较好一点了。那不管我们在跟政府应对，或者说在跟政府接洽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没有那么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可是的确。一般人是没办法去做这些决定，一定要在往就是上面那一层，对啊，而且我觉得大法官实现了，再来就是可能也蛮多人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有机会啊。我不知道这个修法修多久，5年10年，很多人等不了那么久。那有一种方式就是，那我们就先变成平地原住民嘛。那你要修，应该有别的配套吧？对啊，会这会不会是原民会的拖延战术？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我们的族人有很多长辈已经等着要证明，很急，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照理讲，应该是最快的时间帮我们让我们恢复才对，应该站在我们的角度看这件事情。
4: 那你刚刚那个证明刚好希望？
5: 嗯，还有信心吗？
4: 还有信心吗？啊，那不贵吗？那
5: 不贵啊，那不贵，顺其自然啊。
4: 不贵，你又话讲我就是大乌龙的人。
5: 对啊，对对，哎，
4: 就算讲不贵嘛，
5: 没。你讲我是对，对啊！
4: 啊，即马人阿问讲你是倒个人，你讲你是？
5: 大武龙啊！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要带您一起来欣赏元代青花瓷，跨越了700多年，再现艺术风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推出了特展，展出80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带领民众认识元代工艺美学与历史文化，同时见证佛光山与震旦集团40年的深厚因缘，以艺术弘扬人间佛教精神。
1: 一件件元代青花瓷陈列展柜，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震旦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震旦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2: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6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3: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那么用我们那种无常的精神，
4: 请接。
1: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昌法师、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震旦博物馆40年的深厚因缘。
5: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团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1: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0: 在茶席文化中，铁壶不仅是煮水器具，更是结合了历史工艺和茶道美学的铸铁艺术。为了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一份沉稳的器物之美，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特别推出了岁月有声纪念展，要带领观众在沉稳的器物中品味茶道美学与生命回甘的滋味。
6: 水被深些，茶香袅袅。在茶道的世界里，铁壶不仅是煮水烹茶的必备器具，更是一门凝聚了火与铁、匠心与岁月的独特金属工艺。铁壶文化源自中国唐宋，传入日本后，经过数百年演变成象征日本职人精神的铸铁艺术。方舟永山先生女儿将父亲生前收藏的铜壶、铁壶无偿捐赠给佛光园美术馆，并推出岁月有声纪念展，每一件都充满着收藏者对生活美学的执着。
7: 对于壶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了解，然后是想说如果放在家，其实我们也是就只是放着，放在那个就是柜子里，那倒不如就是捐给美术馆，
8: 希望可以跟大众结缘，让更多人认识那个铁壶。
6: 这次展出可以看到壶身表面有细致颗粒的经典日本铁壶，展现出职人手工铸造的精湛技艺。老铁壶经年累月煮水所形成的氧化层与光泽，都是经过时间洗礼后的独特韵味。
9: 不论是铁壶还是铜壶，它不单是一个技法，而且它有很多的这种创作，比如说像竹叶啦、松涛啦，它有很多的这个里面去呈现。所以虽然是我们看到这个壶呢，它在煮水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它无声，其实水在滚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声的。
6: 铁壶用的越久越有韵味，铁壶文化不仅在于使用，更在于陪伴与传承。透过姐妹俩无私的捐赠，满载父亲回忆的铁壶有了向世人展现的舞台，继续着有声岁月的流转， 人间新闻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一杯茶陪伴孩子走过十年成长路，佛陀纪念馆举办了回到新的那一天小小茶师十周年活动，邀请历届小小茶师重返佛馆，以茶会座谈、音乐展演以及礼佛巡礼，共同回顾学习历程，也在温馨的相聚中延续茶道教育和人间佛教传承。
4: 认识傅觉音法师、南小法师一路以来的陪伴还有教导，
1: 小小茶师专注泡茶奉茶，与家长共享温馨茶会时光。佛陀纪念馆在双阁楼人文空间举办回到新的那一天两天活动，共有45位小小茶师及18位家长参与，
10: 就是可以让我的心更静了下来，然后我来

0: 上逍遥茶室的课，其实每周都很期待，学到就是每一种茶叶都是会需要泡不同的秒数，然后也喝到了许多的茶。
1: 历届小小茶师重返佛陀纪念馆，分享各自泡茶历程和经验，并感谢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共同学习。
2: 就像我刚才在语谈的时候就有说到，最重要是活在当下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借由小小茶师的课程，不仅学到如何专注，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这个不好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想法，如何把它擦掉。
1: 十年不只是时间的累积，更是一场生命教育与传承。透过一杯茶，教会孩子静心、感恩和尊重。小小茶师也将带着人间佛教精神，继续在人生道路上稳健前行。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与茶席礼仪，引导孩子在茶香中培养专注力跟耐心，也从一杯茶开始学习感恩、分享与尊重，将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4: 轻轻拿起茶壶，放入茶叶，再缓缓注入热水。小朋友跟着老师一步步学习泡茶技巧，也认识奉茶礼仪，在茶香中体验茶文化的内涵，感受静下心来的美好。
5: 我以后也会泡茶给阿嬷喝，因为以前都是阿嬷泡给我喝，现在换我可以泡给阿嬷喝。
4: 除了学习泡茶技巧，孩子也在一次次练习中培养耐心与专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接触茶文化，希望透过品茶与奉茶，让孩子学会沉淀心情，也找到面对生活与学习的方式。
6: 透过进行的方式，让未来能够在面对不管生活中的课题或是学习上的课题，都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4: 从认识茶叶冲泡技巧到奉茶礼仪，小茶师班不只是教授泡茶方法，更希望透过茶文化引导孩子学习尊重、感恩与分享，让一杯茶成为陪伴自己与家人的温暖媒介。
7: 透过茶来对家人或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一个思想的一个沉淀。所以学茶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小小茶师泡多厉害的茶，他其实是透过学茶能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4: 透过一堂堂茶艺课程，孩子不只学会泡茶，更在茶香中培养专注与耐心，也把感恩与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让茶文化从课堂走进家庭，为生活增添更多温暖与美好。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传递人间佛教，走入社区。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光明第一分会在太麻里部落健康站办理讲座，透过音乐和佛法引领长辈感受信仰带来的身心安定。
8: AI 创作曲《一社区一莲花》为讲座揭开序幕。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光明第一分会，透过音乐佛法分享，引领部落长者体会信仰带来的安定幸福。
9: 其实信仰，伊无法度吼，让风雨停止。
8: 信仰无法抵御天灾，却能够让内心风雨得以缓解。三位讲者分享自身经历，透过故事传递佛法对乐活人生重要性，为长者们送上平安、欢喜、祝福，也期盼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持续在社区扎根，为更多人因信仰获得安定力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2026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7月10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佛光会联合国办公室主任有灵法师、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理事蔡碧俊代表出席，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代表交流，共同来关注全球永续发展、人权保障以及多边合作等重要议题。
10: 国际佛光会透过联合国平台参与国际对话，深化与各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全球永续发展议题，发挥宗教团体促进合作与凝聚善的力量。
11: 我们参加的会议是讨论小岛屿发展国家中他们所面临的对气候的挑战、资源的挑战及发展的挑战。经过这个会议，那些小岛屿国家可以共同合作，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10: 有灵法师表

0: 示，永续发展除了仰赖政策与制度改革，更需从净化人心做起。他强调，环境保护应由心灵环保出发，尊重生命，珍惜自然，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1: 星云大师提倡的心保与环保及同体共生的理念，是我们在生活上与人类及自然生态互相互持及共生的最好指南。
0: 公民社会是推动人权、民主治理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社会参与，共同落实不遗落任何一人的理念，才能携手促进和平与永续发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度的共生法会，美国西莱斯知宾组举办了培训课程，从服装仪容、奉茶礼仪到接待流程全面演练，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作提升服务品质，也将人间佛教的待客精神落实在每个细节。
3: 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的第三部分
4: 演练活动正式开始，现场进行摆盘与奉茶实作，透过模拟接待的情境，让知宾们熟悉服务流程，为即将到来的共生法会做好准备。现场指导的蛮光法师提醒，奉茶不只是动作正确，更重要的是观察宾客需求，茶杯放在哪里就放回原处，如果宾客希望自行添茶，也要懂得弹性调整服务方式，真正做到以客为尊。除了奉茶技巧，课程也针对宴席动线、上菜顺序及接待礼仪进行演练，希望知宾们面对不同情况都能从容应对，彼此合作。
5: 我想各位也培养了很多的共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因为跟别人在一起，除了能够互相学习之外，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然后调整自己所有的不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参加知宾组一个很大的收获。
4: 今年共生法会将有28位知宾投入线供及接待服务，每月固定举办的培训不只是学习站姿、走姿与奉茶技巧，更透过团队合作与反复演练，培养默契与应变能力，并以专业礼仪与欢喜心迎接每一位来到道场的信众，展现人间佛教温暖服务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当古老的佛教经典碰上现代的科学思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芝加哥佛光山日前举办了一场佛学讲座，由赵元修居士结合科学与现代生活，深入浅出解读六祖坛经，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
0: 演讲开始前，住持永汉法师带领大众唱诵六祖坛经寄语。法师提醒大家，真正的修行不在离开生活，而是在每天的一言一行中关照自己。赵元修居士指出，人人皆具佛性，只因妄想执着而无法显现，勉励大众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学习抉择，回归自信清净。
6: 每个人都具有菩提心，每个人都有所谓觉悟的本能，可是因为习惯跟这个无明、无知啊、幻想跟执着，而不能证得。
7: 必须一定要坐着吗？还是你可以在动作中进行？
0: Q&A 时间互动热烈，大众就人间佛教、禅修及生活实践等议题踊跃提问。他表示，佛法是生命科学，而非迷信。宇宙运作不离因果，若能实践三好四给与慈悲喜舍，人人皆可在生活中走向觉悟。
6: 所有的科学是建立在《菩萨拉经》上面，而且不但《菩萨拉经》可以看得出有因有果，有这个过程。
0: 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每天的讲话、举手投足间。大众应该找回真心本性，让内心充满光明。近3小时的讲座，最后由佛光青年代表献花致意，大众于合影留念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澳洲南天寺法师日前到当地的超市进行洒净，超市负责人是道场义工，在开业前夕希望透过佛法加持注入清净祥和，见证新店开张将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元的采购选择。
8: 洁净法水便洒在超市各个角落。澳洲卧龙岗这处即将开业的超市，邀请佛光山南天寺法师主持洒净祈福，希望透过庄严仪式，让佛法的慈悲与祝福为营业场所注入清净祥和。
9: 我跟南天寺真的很有缘，我曾经在那边做过义工，我希望我这个店能带给这个社区一个温暖，然后能服务大家。
8: 负责人在南天寺任职义工，和道场有着深厚因缘。透过仪式，大众称念佛号，由法师手持杨枝净水洒进超市，祈愿开业过后和谐顺利。
10: They've opened a new shop at Warrawong. I get to shop on the way home and get some beautiful food.
8: 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卷轴，祝贺新店开张吉祥，也愿在佛法加持下生意兴隆。透过崭新店面，为社区民众带来更方便的购物需求。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英国曼城佛光童军举办结业露营，有18位童军透过野外定向、高叠盘、信任跳跃等户外挑战，在团队合作中突破自我，也在实作体验当中收获成长与学习。
11: 曼城佛光童军展开3天2夜结业露营，除了搭摄营帐，还安排野外定向挑战。童军们运用地图辨识方向，在分工合作中完成各项挑战，培养独立自主以及团队默契。露营期间也安排高叠盘、信任跳跃、草地滑跷及弹弓等户外体验，其中高叠盘挑战最具难度，同军们彼此扶持稳住重心，一步步向上攀登，成功突破19层纪录，展现勇于挑战、自我突破精神。透过团队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同志们不仅在户外活动中培养勇气、默契与责任感，也在一次次挑战中建立自信，学习互助合作与独立思考，将户外教育精神融入团队生活，为这场3天2夜结业露营画下圆满句点，也留下充满成长回忆。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2: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3: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14: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15: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14: 对，
12: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1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7: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8: 对，
17: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19: 白天就差不多40几度，所以我才讲安尼，这个所在要紧张。法师甲我讲，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8: 你真正去。
19: 我不是去出家啦，我6个月啊哈，真正过去。
16: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哎，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要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用智慧科技守护弱势。
1: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3: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4: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2: 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炎炎夏日的高温总是劝退许多户外行程。有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造更好的打球体验，推出了兼具多功能的高尔夫球车，装载冷气、手机充电、车辆管理系统、加热座椅，升级开车体验，要让民众享受更好的运动体验。
5: 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加剧，天气过于炎热也影响到了运动的热情。经常在户外的运动，像是高尔夫球，就有可能面临中暑威胁。但是传统的高尔夫球车为了方便上下车，都是采开放式设计，到底该如何避免受到天气影响？
6: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跟以前的高尔夫球车不一样的，第一个当看到的就是有冷气空调哦，而且它前面有压缩机，是真的是空调冷气，而不是电风扇。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那个动力方向盘，所以它在开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传统的高尔夫球车这么的重。
5: 除了增加冷气功能、改善开车体验之外，还有提供手机充电功能，无线有线任君挑选，大幅增加便利性。
7: 我刚试乘的结果，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呢非常的丝滑。夏天我们是没有体验到它的加热座椅，不过它这一次的车子有配备加热座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台首创。
5: 高尔夫俱乐部发表全台首款冷气空调智慧高尔夫球车，希望透过科技与服务，创造更好的体验和有效率的管理，打造友善球场环境。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台湾正式进入小暑，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在面对湿热交加的小暑节气，要做好防暑跟排湿养生，才能够健康度过夏天。
8: 小暑报道宣告盛夏跟台风季正式拉开序幕，最近台湾告别梅雨季，但紧接着来的就是热浪和午后雷阵雨交替轰炸。面对这种又湿又热的闷烧锅天气，很多人都快受不了。其实最简单、最快也最有效的解方，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透过日常食疗，就能轻松帮身体排湿去暑。
9: 通常我们会建议吃一点比较清热消暑的瓜啦，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西瓜啦，或者是这个冬瓜啦，还有甚至一些苦瓜，那有一些可以清暑祛湿，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呢健脾益气的，比如说小黄瓜啦、大黄瓜啦，这些都很可以。
8: 全台进入像上蒸下煮一样的极端闷热状态，不止体感不舒服，体内外更容易失衡生病。盛夏极端的高温最容易化为体内的心火，当人体为了散热而大量流汗时，会过度耗损体内的气血与水分。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小心你中标了。
9: 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比较湿热的感觉，所以通常你会觉得精神不振，好像觉得整个身体很重， 然后常常

0: 精神，尤其到下午就觉得昏昏欲睡。那还有因为有湿有热的关系，所以通常呢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会比较不良，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胀气啊，消化不良，拉肚子啊。
1: 消暑不止吃瓜，常见的番茄也是夏日圣品。中医指出，番茄切开后一格一格的构造，长得就像心脏，这就是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红色入心。夏天吃番茄能养心安神，促进气血循环，帮心脏加加油。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健康饮食讲座，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讲师分享顺势饮食，带领听众认识主食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吸引了数十人到场聆听。
3: 讲师在台上侃侃而谈，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健康饮食讲座，邀请马来西亚医师代有限公司创办人柯彩玲担任讲师，分享健康饮食观念。
4: 当我们想到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什么？为什么会那么年轻就得高血压、糖尿病？为什么那么多人得高血压、糖尿病？
3: 讲师分享，现代人的饮食方式应该随着生活形态改变，要选择天然、均衡、多元的食材，建立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模式，并谈到现代主食有太多精致淀粉，如果又缺乏运动，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建议可以换掉一些精致主食，搭配蔬菜、蛋白质和运动。
5: 给心还没有找到的时候，第一个先要解决的是谁？身体、因为身体不舒服，身体不松快身体有疾病，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心？
3: 法师提到，佛法重视身心平衡，有健康的身体更好修学佛法，更能成就自在人生，实践人间佛教欢喜自在的生活。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暑假当都市的孩子开心的参加营队出国旅游，偏乡学童却正面临乏人照顾、误入网络陷阱的双重危机。有许多偏乡家长为了生计不得不缺席孩子的生活，导致手机成为了孩子唯一玩伴。在缺乏把关的情况之下，孩子不仅容易会接触到不良的资讯，甚至连隐私还会被看光光。
6: 写几页暑假作业，去打球、洗澡、吃饭，写作业跟同学一起玩，然后做家事、照顾弟弟妹妹，
7: 吃东西、玩手机、写功课，再写妈妈给的功课。
8: 出国两次。
1: 偏乡孩子现在滑手机比搬课本还要勤劳。根据俄盟最新调查，偏乡学童拥有手机玩社群的比例竟然高达85%，甚至连规定13岁以下不能注册的抖音和小红书，偏乡孩子玩得比都市小孩还要疯。主要是偏乡家长为了生计实在太忙了，没时间陪伴，也让手机无形中成了孩子的隐形保姆。
9: 我们会尽可能让白天时间小朋友在学校的这个7到8个小时间，让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甚至也会拍一些暑假作业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用平板或是用手机自己去酷音网去练习英文口说。其实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有时候他们回到家里面就是瞬间会变成真空，因为没有人陪，没有人教，他就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划开短影音。
1: 根据调查，在日常互动和文化体验严重不足情况下，有1/4的偏乡孩子心里觉得孤单，最后只能转向虚拟世界，在网络和手机里寻找心灵慰藉。
10: 这次呢，不分城乡使用3C、使用网络，几乎都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主要的安排。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环境，特别是在长假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数位危害，特别是个资隐私外泄、外流的情况，都是一样严重的。
1: 对孩子的长假危机，俄盟认为必须三管齐下，加强生活中的实体照顾，落实网络安全教育，及透过修法扩大儿少的数位安全防护。只有建构起多重防护网，才能全面守护孩子的现实生活与网络安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长期关怀花东乡镇的门诺基金会，多年来已坚守公益前线，而他们也发现花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生长照顾需求以及就医距离等问题。对此，门诺基金会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送餐以及爱心辅具的服务，广邀社会大众响应。
8: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花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

0: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1: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0: 花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护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2: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一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一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0: 常常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扶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花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要精进厨务义工对长者饮食照护需求，举办了培训课程，从基础观念教育到料理食物操作，强化义工对健康饮食的观念，未来提供社区长辈更营养的餐食。
0: 集体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举办厨务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4: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0: 五道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5: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五道丰富营养的蔬食，那未来呢这些菜也都会他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0: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民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现在不用出国，在台北车站大厅就能够体验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圆明会欢庆成立30周年之际正式宣告，从7月底开始接连举办3场乐舞盛宴，希望用音乐跟舞步打动人心，让台湾原乡的力量被世界看见。
1: 高亢节奏伴随轻巧舞步，舞者们身披夏威夷花环，让午后的台北车站瞬间变成阳光明媚的热带岛屿。紧接着还有来自泰雅族的传统舞蹈，舞者们在台上挥舞着象征道具，同时跟着旋律喊出口号，充满力道的踏步配合嘹亮呼喊，歌声响彻北车大厅。
2: 刚才就是在台北车站看到这个原住民的，还有就是这个舞蹈，就是感觉很就是这个有感觉到文化的气息，
3: 能够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让它有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跟留存，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精彩的歌舞不止大受好评，圆明会也趁着成立30周年，接下来要举办3场文化交流盛宴，要把这股台湾原乡的力量带向国际。
4: 透过这联系的音乐的一个互相的交流，不单单是台湾的原住民，也希望邀请更多全世界来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族人能够一起来，透过文化的这个响宴，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也让原住民在台湾被看见，也能够被全世界看见。
1: 一系列精彩活动将从7月底开始，圆明会邀请民众一起共享盛举，不只体验丰富的文化响宴，更要用歌舞让台湾与世界更靠近。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民族乐团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唐人街，与当地居民交流音乐，并且一起进行快闪表演，透过音乐交流彼此的音乐文化。
5: 艳丽色彩带来强劲的视觉冲击，这里是加拿大渥太华唐人街。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民族乐团走进加拿大渥太华，与当地的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并在唐人街快闪演出。快闪演出登场，各种中式传统民族乐器轮流登场，无锡歌舞团的演奏家与渥太华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一起演奏，演出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观，也有许多人拿起手机录影纪念。透过音乐快闪演出，不同国家的人不止增广见闻，还交流彼此文化，更懂得包容的重要。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

0: 欢迎回来，炎炎夏日吃冰最消暑，但是您知道吗？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国际冰淇淋日。不过这个有趣的节日传到了台湾之后，主角却悄悄换了人，台湾人反而更疯双淇淋，各大超商跟饭店纷纷推出了限时优惠跟全新的口味，引爆了一场超吸睛的夏日冰品大战。
1: 店员手脚利落压下机器，金黄色的爱文芒果跟鲜奶双淇淋就像一朵花在甜筒里漂亮绽放，最后撒上现刨柠檬皮点缀，光视觉就让人消暑。抢攻夏日冰品商机，五星级酒店找来东京爆红的知名甜点店跨海客座，一口气推出三款限定风味，让民众不用飞日本，在台北就能同步享受东京最夯的消暑滋味。
2: 我觉得芒果就是夏天一定要吃的味道，然后刚刚吃我觉得很绵密，然后芒果味道很香，然后它最后就是服务人员会在上面撒一点那个柠檬皮，我觉得很清香，然后很加分。
1: 不让饭店专美于前，超商也在七月引爆冰品大战，业者找来东势农会强强联手，推出全新梨山水蜜桃双淇淋，粉嫩色泽加上香浓甜蜜的口感十分诱人。不过当大家在大口吃冰一解暑气的同时，你知道每天在吃的冰淇淋跟双淇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双淇淋和冰淇淋的差别主要在于说，双淇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不停的搅拌，所以混入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口感就会比较轻盈，那融化的也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它的乳脂含量是比冰淇淋来的低的，所以相对的热量是比较少的。
1: 不论是偏好口味扎实的冰淇淋，还是喜欢口感蓬松的现挤双淇淋，在这个专属七月的双淇淋月里，不妨挑选一款自己最爱的口味，好好享受这份专属夏季的舌尖清凉。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富冈港是往返绿岛兰屿的重要门户，台东人期待20年的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不只改善了过去老旧候船环境，全新的建筑更融入了海洋意象，打造舒适又具地方特色的旅运空间，迎接暑假离岛旅游旺季人潮。
4: 准备搭船前往绿岛兰屿的旅客走进了全新的候船大厅，宽敞明亮的空间搭配着流线型天花板，让不少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历经20年等待，台东富冈港交通船客运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也象征港部服务全面升级。
5: 因为以前我没来过，这边新的，现在还不错，
6: 还有感觉不错哈，很舒服啊，
5: 很舒服。
4: 新的客运中心跟登船码头直接串联，购票、报到、候船都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旅客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建筑的外观以海浪、海鸥以及绿岛珊瑚礁来作为设计灵感，室内则是以海底龙宫的概念打造，希望让旅客一踏进来就感受到浓厚的海洋意象。
7: 这一栋建筑是以我们的水世界跟 海洋为发想，好，那整个室内大致上它可以容留大概700-800人，那我们是用一个龙宫的概念，整个案子建构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符合我们台东地域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地标。
8: 鼓掌。
4: 富冈港在过去因为候船设施老旧经常被旅客诟病，如今不仅客运中心落成，交通船也陆续的更新，整体旅运品质大幅提升，工程经历了风灾、经费等挑战，但终于完成了这项地方期待已久的重要建设。
9: 台东县终于在富冈港有一座崭新的建物，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出的动线上，在整个外观里面的这个策划上，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效率、非常美观的候船室。
4: 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全新的富冈港客运服务中心正式的投入营运，不仅是提升了往返绿岛兰屿旅客的便利跟舒适度，也为台东打造了兼具交通、观光跟城市意象的新门户。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提到花莲渔港，很多人

0: 第一个想到的是搭船赏金，不过现在花莲区渔会希望翻转大家对渔港的印象，将向日广场闲置的空间重新活化，引进了临海咖啡厅跟在地特色展售区，打造兼具休闲、美食与观光的新景点，也希望吸引更多旅客停留消费。
1: 面对蔚蓝海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吹海风，眼前还能看见赏金船进出港这样悠闲的画面，如今在花莲渔港也体验得到。花莲区渔会近期完成了向日广场南侧空间的活化，把原本长期闲置的场域重新的打造成为了临海咖啡厅，希望让民众来到渔港，不只是买鱼搭船，还能够停下脚步，感受港湾的慢活氛围。
2: 有多一个可以静静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海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变成一座咖啡。因为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那渔会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
1: 其实这处空间在10多年前就曾经有咖啡馆进驻，是不少花莲人共同的回忆。而这次重新开幕，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港湾记忆，也加入了轻食餐饮、舒适座位区，让游客多了一个休憩的新选择。咖啡厅旁还设置了渔村好物的展售区，集结了花莲在地的农渔产品、特色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希望把赏金带来的人潮延伸到周边商圈，带动地方消费。
3: 这里还可以吹海风，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名产，可以直接在这边吹着凉凉的冷气就可以选购，然后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吃的松饼，我觉得还不错，新的一个新的景点。
1: 花莲区渔会希望透过港区空间再造，重新赋予传统渔港新的生命力，未来也将持续的推动港区的绿色观光跟特色产业，让花莲港不只是赏金的起点，更能够成为旅客感受海港魅力的新地标。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同法立身的工作必定是集体创作，绝对没有个人的情绪。既然连自己都奉献给了众生，自然要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才是弘法者应有的形象。

0: 可能是因为班会的时阵，我有讲一句话。
1: 讲啥？
0: 我讲，我无介意查某诶。
1: 啥？
0: 啊，当时有查某囡仔甲我哭哭啼啊，我就凊彩讲讲诶。
1: 哦，安尼哦。哎呀，莫怪啊，定有这个查甫的来探听你。我当时我俩准讲哦，你是得罪倒一个老大的女朋友呢。
0: 啊，以后吼，你就替我拢个动起来，就讲我有心爱人啊。
1: 算懵算闹懵闹，袂用过这种算笑啦。我跟你讲哦，我是男子汉，真真正正男子汉。
0: 咁快介意你啊？还佫温馨呢？
1: 啊，安尼我就放心啊。哎呦，
2: 苏林正啊？
0: 嗯。
1: 你佮伊讲话，就讲遮侪字，啊，佮我讲话就敢那一字一字讲哦。
0: 嗯。温馨。今天我请牛肉火锅。
1: 安尼我都唔要食泡面啊！我这食牛肉火锅。
2: 免去啦，我不爱去啊。
0: 不爱去效果真严重哦。
1: 对。
2: 什么效果？
0: 你讲啊。
1: 你搁甲恁女朋友咧讲电话的时阵吼，我就踮伫边啊，学姑娘叫你的名。喂，小撇撇，你咧甲谁讲电话啊？咱拢袂插人啊！讨厌，讨厌，讨厌！哼！
0: 不行，来。
2: 啊，来，
1: 来。你两个卖过瘾啦，讲两句啊！
2: 你讲啥？
1: 你甲迄个孔阿姨，即马，
2: 伊甲恁讲啥？
0: 伊是讲，感觉对你真袂得过。伊想要甲你阁见一下面，阁甲你讲一下。
2: 有啥物通好讲的？我知影，不管安怎，我拢无应该怨恨伊。严格男子，阮家嘛要变作即马安尼。阮大兄吼，也无偌济人，每一个人拢知阮爸做个见笑台，败家囝，跋筊。气死阮阿公，气死阮妈！我来读美术学院，学设计，就是想要让阮家的珠宝店搁再兴旺，把阮家的旧厝买回来。好妈在天一定会较安心。
1: 唉，这家家户户拢有困难的所在啦，恁家吼确实也真无简单。啊，阮家是。普通无简单，不过恁家的是哦，更加无简单呐、啊。
0: 哼，阮家的嘛无简单。
1: 恁家是安怎？
0: 阮妈，阮妈年初拄啊离开。
1: 你两个真正有够可怜呢。
0: 人生在世，加减拢有不如意。哪一直想往事，无要向前行，明仔载给咱看中的人，有好的未来呢？
2: 对啊。来，来。就为着咱无欢喜的过去，干一杯。
0: 这杯酒，若是讲要为着过去， 我真正忍袂落去。来，为着咱大家美好的未来，干杯！
1: 对，为着美好的未来，干杯！
2: 孙雷，
3: 伟叔，为今仔日开始，我要甲恁两个人当作朋友。
1: 哈哈哈！啊，原来之前拢在甲阮两个搬戏哦，阮两个是陪你搬电视剧哦。
3: 这不是啦，人在江湖，必须爱红。
1: 今仔日。我就让你知道说江湖的险恶，头家，再拿六罐美露。
4: 好，没问题。
1: 扣一下。来。
0: 来。
2: 孙雷，我想要见。有一些事情，应该要解决。
0: 好啊。

0: 孔阿姨，你多久没回去啊？
1: 差不多十多年啊。
0: 你都没想啊？
1: 想啊，不过更不敢想。明明是那么熟悉一切，所以又感觉那么千分。
0: 有怀念，也有万分对吧？
1: 我原来当万分，有资格万分的是你。文心，我就是想要跟你讲一句，是的，你有什么怨叹的、怨恨的，你都骂出来了。我听，
0: 我有怨恨过真侪人，不过我上怨恨的不是你，是阮爸，伊把我的生活毁掉，也把你也毁掉。一个中年人的生活活到这么落魄，落尾死死的，这种人敢无值得怨恨？
1: 不喏，这件代志袂当全部怪伊。
0: 你还搁咧想伊对吧？
1: 我俩阵我会当放袂记哩，不过煞毋是安尼。我发现，遐个人，遐个代志，拢一直伫我心内卡掉咧。
0: 原来受了影响上侪人是你，孔阿姨。时间真是会当改变一切。时间一个久，所有的人拢会当笑笑来想起。就算搁再见面，也当问一句最近好无？就甲咱两个同款。有闲就回去看卖啦。人总是爱为家己活。

0: 阿帅，阿帅，阿帅，
1: 门吃好了，要过几次？过几次都交完呢？
0: 阿帅，阿帅，
1: 少年哥，
0: 要不要起床哦？
1: 来啊！少年哥，你稍等一下哦。
0: 好。
1: 来啊！
0: 毛风啥啦？猪肉卷饼啊？
1: 你唔才是猪嘞！
0: 给你一个物件，来阮家。
1: 好啊，你先回去等我，我等下先去找你。三连哥，等下就无电哦。
0: 传鸟出去啊？
1: 你讲鸟？
0: 就文胸鱼迄只，即马住伫阮家。阮爸惊伊无聊，无代志，就出来出去踅踅咧。
1: 阁真出名呢，恁跟我见识者。哎，你要送我个物件咧？
0: 嗯。
1: 这可毋是志玲阿姨个物件。
0: 嗯。我妈讲这要送你，我袂记啊。志玲刚拄整理好尔。
1: 少年哥，你看这只猫的册子啊，足够多呢。
0: 伊一直真喜欢猫。
1: 哎呦喂，猫嘛足够多啊！少年哥，你的画图遐尼久，我唔捌看过你画呢，你画看麦。
0: 我的画册拢伫学校，林刚摕互你看。
1: 嗯，蛮好啊。嗯，这个唔是有一本。
0: 哦，这本是我之前要考试之前练习用的啦，画了无好。
1: 佫较无好，咪比我会较好啊，好看看袂。
0: 真正画了无好啦。
1: 我就是要看这。
0: 哎，林刚，我咧看别项啦。
1: 嗯，我要看这，你给我啦，我看一啊啊，给我看麦，你给我看啦，我看一就好。哎，你给我看啦，你。
2: 我是一位。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4: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6: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7: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9: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0: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苏兰哥，你哪会话遐尼啊多？
1: 我人上话了无好，就加练习一寡。
0: 啊，你哪无送我一张啊？
1: 等后摆，我好啊，买一包再送你。
0: 安尼你写欠条给我。帖子来写，你就写欠阿帅一百多。

0: 搞镜头啊。
1: 唔免啦。
0: 上保险。
2: 搞镜头啊，一百年袂当变。
0: 邓秋雨呢？

故都的秋天，郁达夫。秋天，不管你什么所在，秋天总是好的。也不过，北国的秋天煞特别冷清，特别安静，特别凄凉。是我不远千里，要为杭州赶回青岛，也要为青岛赶去北平的理由。

0: 位老师好，我叫做林诗音。今天我要朗读的内容是《你像手》。我若是爱你，绝对无亲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展示家己。
1: 歹势哦，阮这暂时无欠人。
2: 那无你搁考虑看卖，
1: 你去北京看卖好不好？
3: 好，两位新人看头前，笑容，三、二。
4: 等一下嘞。

0: 那个，你怎么了？在想
1: 你要吃咖油哦。
2: 日子过足紧的，我高三迄年，就敢那风气快速翻动。未出前一天，搁咧认真惊遐咧读册，后一天就已经伫咧六月考场啊。

0: 小帅，
1: 三林哥，改妥了。
0: 改了。
1: 嗯。我妈搁真戆，叫你来接我。
0: 这是我要求的，离我好好较近啊。
1: 哎，三林哥，因阿唔能去食好料的，我请你。
0: 你这两天考试，我无甲你讲，张天吉回来啊。伊讲等你若考试煞，甲你白点仔餐厅，好我食一顿。
1: 安尼足好诶。那嘛叫徐英跟我回来，
0: 已经叫我啦。
1: 嗯，美好的大学生活，我来啊！
2: 来啦，庆祝恁的联考结束，脱离噩梦，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哎，吃菜啊！
1: 哎呀，丁奇厉害呢，今麦头毛会晓识度啊！看来美好的生活运要袂歹。
2: 哎，你都唔知咧。我哩班哦，有一半拢是保送入来，逐工拍电动谈论来，成绩阁遐尔好。我逐工吼读到三更半暝，才保持伫咧中午尔。我这边总算见识到，因的弟兄真正有够好诶。
0: 你是咱这条巷仔的骄傲呢，袂用输哦。
3: 我感觉你爱好好想看卖，谁来有法度谈论呢？你都无法度。
2: 但你若读大学，你就知影啦，一块饼都遮大块尔。亲像你这班的哦，同款有一群人要抢。
3: 我嫌我啦，
2: 好啊，珍惜身躯边的人。
1: 啊嗯，吃菜啦，菜拢熟啊，吃菜啦。
2: 你嘛在小解者，这么贤食，以后敢有人有在条饲你啊？
3: 我那说有人要爱，好不好？
1: 都是讲啊。
2: 您看我这边，我有代志要讲。
1: 要从啥？
2: 我要出国啊！
1: 出国？你要去倒？你敢不是拄读大学尔？
2: 去剑桥啊！阮学校真侪人拢行这条路，我嘛准备足久的时间。安怎？你拢硬去啊？无要替我欢喜哦？
0: 原来你招大家，唔是要做伙，是你要走？
2: 先做伙联络感情才走嘛。两个月前就决定好啊，八月初机票，我去到遐，待过一段时间才当适应。
1: 八月初票，你即摆才讲哦？
2: 我待等你考试考完才讲啊。我今日受思念我，考不好怪我。
1: 厉害呢，比我搁较大声出国。煞落去啦，至少嘛算是咱行业公赢。来。敬你一杯，
3: 请跟我，会记替我买物件。
4: 结果你足够的，
0: 干杯！
2: 我已经要离开啊，干那啉饮料。头家，一箱啤酒。
1: 干杯！干杯！
4: 麦古你妈啦！
3: 阿帅，
2: 我足怀念咱细汉的时阵，我出门只要小喊一下，恁大家拢来啊！
1: 我就想定阿姨的糕肉饼，今晚是要买只糕肉饼来当粽哎，一嘴加落，肉都无啊，我加一嘴都加着呛啊！
2: 我这边啊走，过年过节嘛唔知我都回来，咱搁离个这么远，嘛唔知影讲以后敢够用个见面。
1: 阿英哎。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天边海角，我去找你。
2: 我知，你就是想要走。
1: 不对。
2: 干杯。
1: 干杯。
2: 继续你摸，干杯你摸。
1: 要去哪里？
3: 等等等等，吃啦吃。
2: 你倒来较加油的。那无吼，
1: 小李我都不管啦。
4: 我无聊好无聊好。
1: 不要紧。
4: 干嘛你干嘛？
1: 啉酒。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嘛。
1: 就这样。
2: 阿帅，我有话要跟你讲。
1: 你讲。
2: 你看我的目睭。
1: 我看。
2: 爱照顾，爱照顾我的兄弟。
1: 兄弟。
3: 啊！
1: 哎呀，弟。
2: 苏联。
1: 糟糕
2: 啊！苏联。
3: Sally, Sally.
2: 好啊，照顾阿帅。
0: 放心啦，我会把照顾好。
2: 我唔敢离开你。
3: 是你是你。
2: 我唔敢离开你。我就唔敢离开你。
4: 你我嘛唔敢啊，无我先送你转去啦，行。
2: 哥你，你
4: 出兵就是领导啦。
2: 我家己等，行，我坐着行啦。等我回来哦。
1: 干部，
3: 来回来哦，行。阿帅，我送你回去。
1: 我不能送啊。
0: 我来了，齐，我换，上起来。
4: 好。
1: 刘杰。
0: 行了。
3: 哎，啊，你准备走？
4: 那无，我送你到门口靠。
3: 这紧着，那就送。
4: 啊，你考了啥款？
3: 我考了袂歹，心情嘛袂歹。
4: 恭喜。
3: 啊，你呢？工作敢确定啊？
4: 也未，安怎是？
3: 无安怎啊？你要创啥就创啥，跟我无关系。
4: 是。
3: 是要安怎？
4: 迄天伫阮家，我无应该对你生气，是的。
3: 其实，迄天我嘛有较冲动，临工我才来向阿姨回信的。
4: 免啊，咱以后不是同学啊。
3: 啊？什么意思啊？
4: 今仔日咱毕业啊，你嘛免阁逼我。
3: 我哪有在逼你啦？
4: 当初。我想要退下，是你讲你需要我，我才留落来。严格我感觉即马你，敢那无需要我。过去，我把你当作借外光，我想要缀即拍光走。
3: 过去，
4: 严格即马，我予即拍光借个碰拍。当然啦、啊，这跟你无什么关系，你根本无咧管我咧过什么款的生活，我只是在你需要我的时阵，我才会当出现。希望你会当来，我真是足欢喜足欢喜。迄天嘛是我一世人上珍贵的生日。你别哭了。

恁该欢喜才对啊！我以后袂阁甲你勾勾缠啊！你的世界以后嘛袂有我。

0: 使可能有事啊。这两老伙仔安尼行去行一世人，嘛分袂出输赢。
1: 啊，无你管啊，等因两个拢退休，你甲电视两个刷落平啊。
0: 你这个嘴吼，甲交无学噶，这样你还搞讲话啊？
1: 当然爱学啊，那无冤家就冤袂赢伊，定定输无赢过。
0: 甲虽无冤家，你阁想要赢哦？我跟你讲啦，那赢效果搁较严重啊！
1: 你伫厝应该订红包对吧？
0: 交无差不多当时要死啊！
1: 国庆迄阵啊，
0: 真紧啊！
1: 唉，是啊。哎，迄个阿叔的通知书收了未啊？
0: 卖讲遐啦，真烦恼啊！
2: 那真正无落厝啊，看是要安怎才好。
3: 你卖着急啦，搁等两天啊。唉，落厝的通知书拢是分批寄来啊。
2: 俺个人死心吼，两礼拜前就收着哎。这两天应该嘛最后一批啊啦，那是阁无收着，亲像伊家己先算分数吼，阮就咧烦恼啦。哎，拄拄啊好及格啦，啊你看哈，那阁有一两块唔对。

0: 有咧。
1: 啊，因写志愿，敢毋是一摆写几下个？就算这个无过，应该嘛有别个退路啊。
2: 我无替我家己留退路。
3: 什么啊？你无第二志愿哦？
0: 嘛毋是讲你愿意，绝对无机会啦。只是感觉，嘛现在有路通退啊。
2: 无，我迄当阵头壳歹去，就感觉一定要考试的。
4: 有志气，安尼嘛简单啊。录取通知书买着买来，那来一定是外语学院，
5: 一定会收到。我小学实在外语学院的老师，伊讲最后一批通知书，进前才拄寄出来。
2: 照你讲，我伫咧北京，应该是上早收到迄个啊。我甲迄个新生的群组。内底除了我，其他人拢收到啊。最后两个收到的，一个伫咧西藏，一个伫咧海南。明仔我若是阁无收到，我拢无迄个面子阁留伫咧群组啊。
4: 无咱来去食好料的啦，莫讲啥有诶无诶啊。
2: 莫去。
5: 对啦，对毋起，你想要看动物，行，陪你去动物园。
2: 莫去。
3: 无咱去实验室计划啦，今年有足侪衫足水诶呢。
2: 免去啦，我无迄个资格，我要转去看《哈利波特》啊。
4: 新出诶《哪里波特》已经看几百遍，来搁看。
2: 我就是想要伫诶迄个世界，至少邓布利多会发录取通知书给我。
4: 咁有需要呢？自己搁顶头啊！啊，恁即马要安怎啊？
0: 我嘛无法度啊！而且我就惊诶，啊，算了，真正无考着是要安怎？
6: 我听会着。
4: 自细汉到大汉，我可是第一遍甲你想诶共款呢。
5: 估计时阵，确实是勉强过关啦。不过过题目，伊未记答案啦。那是拢写对吼，应该无问题。
4: 万一若拢唔对咧，万一作文啊文不对题，数学阁漏到几落题咧？
5: 你较早上大优点就是乐观。
4: 我即卖优点想过侪啊，无差之类啦。
0: 啊，真正听袂落去，你去想办法啦。只要有阿帅好，我拢会当配合。
4: 啊，无你去陪伊啊。
0: 你敢无了解阿帅？伊只要来开始定看《哈利波特》，入去家己的精神世界，咱伫边啊嘛只是讨厌麻瓜。我袂来吵。
4: 你要走去倒啊？找我烦哦。
0: 跟你什么关系啊？
4: 替您拍破啊！
5: 替您欢喜。
4: 哎呀，实在真可惜我欢啊！你嘛配袂起啊！
0: 你是心生还是怨妒啊？我先走啊，有代志再找我。
4: 嗯。
5: 喂。
7: 小莲莲啊，救人啊！我讲袂记炸锁匙啊！叫路啊，拢找无管理员。
5: 阮兄弟无？唔
7: 知咧，我弄门拢无人甲我应啊。
5: 好啦，我随过去。
4: 什么代志啊？
5: 媳妇袂记炸锁匙。
4: 你是不是要放杀我啊？我临边就要出国啊呢。
5: 随时联络。
4: 硬心气骨放杀骨哎！
5: 功课有进步，再讲一个。
4: 后悔不及。
5: 这拢是急件啊！还赶紧共送过哦。
8: 好，
5: 赶紧送。
4: 无好，

0: 你是谁啊？
1: 你是基经理对不？我有收到你的通知，讲我通过啊。
0: 哦，我欢喜嘛。
1: 对，这是足感谢你的。之前大站我唔敢去面试，小站也未甲我请。你愿意请我，我实在足感动的。
0: 是唔讲了无唔对，有影是故意囡仔。来，我先带你参观我的物流站。来，来这边。新局给你安排一个管事的职务啦，因为阮这吼全部拢是咧管事，而且管的是忝的代志、困难的代志。
1: 你是新的？
0: 我是阿姑啦。伊无甲你讲啊？
1: 无。
0: 这个囡仔，顶回来我这吼，甲我话两三工，我想讲。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但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4: 靠近一点点，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5: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4: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4: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1: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4: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6: 今天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4: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6: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现在只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8: 我是一位梦想在人。
9: 怎麼都手臂啦？
10: 哇，真正在房间来呢。哎呀，
9: 可能是我，
10: 就是说的连续一礼拜啊。哎呀，你看啦，做设计真的不简单，不然画的图都要拿出手，还要会晓饮酒。哎呀，
9: 没看其他有设计的像这样啊，
10: 小皮皮比较有野心嘛，想要做自己的品牌都要铺路啊！你看啦，遐客户吼拍什么设计啊？都是饮酒尔啊！
9: 先甲叫精神，食寡物件啦。哎，
10: 刷刷去啦，搁互伊困者。我想吼，伊暗都还搁饮呢。

0: 阿彩，来。
1: 妈，我吃饭。恁大大吃。
0: 根本都还袂吃哩。
2: 实在真烦恼啊！
0: 我嘛咧烦恼啊！看伊安尼哦，我啥物话拢唔敢讲呢，真正够艰苦啦。
2: 艰苦是无？你若甲伊讲一定冤家。
0: 我敢敢甲伊冤家啊？代志都到这地步啊，考条是上好啦。啊，若考无啊，就想其他办法啦。
2: 是讲咱阿叔，大项若真正考无条，过来是变怎？叫伊阁读一年哦。
0: 我是怕他沒在這裡吃苦啦，看他自己怎麼想啦。
2: 我抓準說，你一定要叫他再重讀的，不讀大學你敢沒辦法接受？
0: 我敢沒辦法接受，敢不重要啊？我是怕阿叔沒辦法接受。你看他高中三年啦，忝到這樣，整個都散落了，哪還叫他讀一年？你不敢嗎？是讲大学也是爱去读。咱家钱拢捏捏出来，伊敢是一直想要出国读书？

0: 咱想只办法送伊出国留学。
1: 水母，你即摆变一个人呢？为着宝贝查某囝，安尼无惜一切。
0: 袂用的，我即摆进来看卖啊，难道即摆剩偌济钱？
1: 喂，你。

0: 少林哥，卖米呀，我已经看到你呀。
1: 那，桑林。
0: 魔法棒，哪有这？
1: 这都名店吗？
0: 拢骗人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无魔法。
1: 啊，若无你下关试看卖啊，反正真是有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法要真正的为佛法而来，为悟道而来，为远离烦恼而来，为了生脱死而来。只要发心正，立愿广，所求的佛法自然能圆满成就。

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我是何安里长，我来讲我过去哈，当村长到里长这个过程哈。起初我家境是不好，当时我小时候哈，我家里我有九个兄弟姐妹。当时我父亲在母亲在养我们的时候很辛苦，但是我们是还小，他们赚钱哦，就不过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来吃。赚钱也是像打工一样，如果打工有很多钱，我们就吃好一点；如果打工没有钱的话，我们还是隔壁哈去借。就是我们一个乡长说：“你来选里长啊。”选那个村长，我说不要呢。我现在工作一个月收入有几，少了十万嘛，少了有十万，因为开大卡车了。以后没要选看看嘛。然后我跟我太太讲说，我本来就选了，选看看好不好啊？我太太说可以嘛。我看是不要，我太太当时也是反对了哈。说没关系啦，我们过去很多人照顾我们的里民哈，以前都是照顾我们家。我们如果有如果选上的话，我们再回馈他们。结果一选的话就选上了，很高票就当选了。啊，当选之后我吓了一跳，我跟太太讲说，我怎么办呢？我们当选了怎么办呢？啊，我太太说，啊，当选就我们就要认真啦，里民选给我们就要把事情做好嘛，好这样就一直做，做到现在，我这样做了已经25年了哈，到现在已经25年。
1: 拍手。
2: 嗯。
0: 明天要过来哦。
2: 你
0: 明
2: 天
0: 不
2: 要
0: 走。
2: 哦。
0: 嘿。
2: 你
0: 有
2: 你
0: 现在。阿伯春家哦。春家哦。春
2: 家哦。
0: 春家哦。
2: 我等
0: 半。哦。
2: 我坐一坐下。
0: 下午。
2: 哦。坐一坐下哦。
0: 系啊。对啊。
2: 过
0: 来啊。
2: 哦，谢谢。好，谢谢。
0: 开心。我们今天哦。就是讲，阮的本地呀吼，独居老人很多，而且啊，阮就是讲列入在迄个独居老人，我们河安里差不多有40几位。
3: 伊
0: 迄个我哪来？伊上下是你哥啊？阿伯哥，阿哥，哦，伊个安那就看，认就看到我就，
3: 想爱看到你啊，你敢讲安尼？
0: 像伊这号就是独居老人，后囡仔拢伫外口伫做工课，啊，因两个暗时拢家己住。啊，当阮就是甲定义讲，咱独居老人，阮就是列管，哦，少无一礼拜，也是两工啊、三工，状况吼有状况就马上到，因为因我都处理嘛。
4: 阿伯哥咧，
2: 要
4: 你
2: 来
4: 休息啦，咱差不多啦。差不多吼，啊，你即马拢
2: 有
4: 去运动啦吼？我讲你做哪，你拢安尼，我袂走，是跋倒
0: 呢。所以讲，我哪来的时阵，我都会带寡物件，吼，啊来甲访问，啊看伊身体好无，吼，啊最近的情形安怎，吼，即号阮就是大部分，即个阮是里内底吼，里长目前吼介重要的一个工课安尼吼。
5: 今仔日就甲里长来。李明家啊，摕一寡物件给因，啊来甲因关心，因为这几天足寒，啊看因穿较少的，啊有乌白走，有时因会乌白走，啊就因会去厝边啊遐行，啊就甲因关心一下，安尼。
2: 有影未？哎呀，放开来，我烦恼。
5: 就利用下晡时啊下班啊，啊是暗时，啊来甲因看看顺顺的，啊有啥物情形、啥物状况，我拢会较有伫听。像顶回厝边啊阿伯跋倒的，我嘛有甲李长讲，甲伊汇报，嘿啊，啊李长就随起来甲因观察，甲因顺，甲因看。
6: 来，内底真遐济啦，
0: 哎，
6: 对啊，
0: 遐
6: 济，
0: 你
6: 坐车，你坐车，哎呀，什么你坐车，你坐车，
0: 啊，还有毛裤衣啊，
6: 嗯，
0: 对对对，
6: 这
0: 样多，哦，没啦，
6: 恁家己只坐尔，
5: 系啊，
6: 哎，佮食起来活动的，哈，好，你坐嘞，好啊，你坐嘞，你坐嘞，
7: 坐嘞，
6: 嘿，你坐嘞。
7: 阿妈哥，啊你，
6: 好起来哦。
7: 你若早时介寒，你啊穿较少咧。
5: 啊，伊个李长会甲因遐个囡仔通知，因为之前囡仔拢伫外口嘛，啊，阮先生有时嘛会走去看阿伯啊，啊无。阿伯捌一边脚路阁足好个，捌一边走去捡山水，啊跋倒，啊带先生去甲巡甲看，较早讲伊跋倒，啊就是甲李长讲，啊李长隔工会知后随起来甲看，甲关心，因为囡仔拢无伫个啊，啊拢中因家己嘛，啊咱就袂放心嘛，嘿啊。啊，就甲因算算看看。
7: 所以讲，恁阿呢，闹什么代志吼，拢爱甲我讲。
8: 嘿啦。
7: 囡仔若无伫厝，啊闹什么代志，你爱敲电话给我。哦。哦，我迄个有迄电话，你知影吼？
8: 知啦。
7: 嘿，啊就爱敲给我，啊我就会来。嗯。
8: 你
7: 只
8: 肯头家的。
6: 我变做空的爱就
7: 是啦。嘿。啊，因若是服务无好，你爱甲我讲哦。哦。哦，因为恁咱是真诚。嘿
8: 啦。
7: 嘿。啊，有好无？
8: 好
7: 啊，好啊，吼！
8: 伊对阮足好啦。
7: 安尼吼，对啦，哎，安尼吼。
8: 哎，对阮足好。哦哦。哎，阿妹啊。
7: 阿妹吼。
8: 阿妹。
7: 阿妹来哦，阿妹吼。
8: 阿妹啦。
7: 阿妹袂歹啊。
8: 阿妹袂歹啦。
7: 我嘛是啊，煮足济人诶。
8: 嘿，
7: 伊煮足济。
8: 伊煮足济人诶。
7: 嗯。阿妹阿伯嘛，叫伊去洗身躯。

0: 啊，洗身躯啊，一礼拜洗皮干一遍，啊，再是爱去甲整理伊的皮。
1: 安尼哦，
0: 对
1: 哦，
0: 哦，安
1: 尼嘛足无闲嘞。
0: 啊，摆来就孤单老人啊，伊就拢也无是大人啊，伊把食饭的啥货喏，拢我即摆拢叫伫迄个，无叫人煮，因为伊租厝，无灶脚，啊，我拢伫迄个咱恁迄个咱的自助式呀，去食啊，我逐个月拢爱去个人吃。明仔载爱过来啦。
1: 安尼哦，人伊做里长足好，足好啦。
0: 真正足
1: 好，
0: 啊！恁讲恁，阮爱当个啦，恁吼就是阮的是大人小强啦，
1: 嘿啦，
0: 嗯，恁唔敢嫌啦，恁唔敢嫌啦。
1: 真正讲真嘞，真正足好啦，嘿，迄只坑头卡头，
2: 无只坑咧开出来。
0: 我甲你坑遐，吼，吼，再甲你坑遐安尼，
1: 好，
0: 好，
1: 好。
0: 我依家就坑遐阿爸，阿爸。
3: 有啊，拢是伫咱阿遮呢。我想讲，家己的爸爸妈妈同款啊。嗯，那身体勇健、健康，啊，咱就会较放心啊。讲出外做工课、做事，啊，遮个老人嘛是啊，因为。啊，因的囡仔拢无伫因的身躯边，咱就做会到的尽量甲看、看顾。啊，因为以后我嘛是啦，是囡仔要陪咱的身躯边是无可能啦。想讲做咱应该做的，尽量去甲做，做会到的尽量做。
0: 在这25年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当村长的时候。我都一解化解到，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很辛苦，但是我们里面他没有钱，没有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他家境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所以我们是非常了解我们在那个村庄里面，我们哦那个贫民呐，啊是那个我们家境不好的话，那些体会，啊后来我们就想这个办法来去服务嘛。当时我们也不是很富裕啦哈，因为我父亲他养我们养到有都有负债。来这边，一起热闹，就特别特别好，好，没有钱，好。阿静，你听到吗？盖就是伊当过我们那个模范母亲，伫我这里哦，哎，伊当过模范母亲。
4: 嗯，伊来关心阮先生的时阵，啊，的我老公阮先生的情况，啊，他每天有经过这里，都会跟我们打招呼说：“先生现在情况怎样？”我说：“现在恢复得很好。”这样子。
0: 阿叔，你。厝的囡仔啦吼，啊，无囝拢唔敢袂甲放弃，吼嘛是甲坚持讲安尼，吼照顾安尼吼，这精神拢介好啊，因为这是美德嘛，这是咱能一个家庭啊，夫妻啦吼，啊是讲咱的子女吼，啊对其他人这是一个礼德，吼我认为种就是伫咱历来底啊是讲咱的教育部分吼，咱都是爱有这种精神，好这样精神，因为这种。这种就是什么人都不爱，什么人都不用的。但是你要发生就是爱，哦爱啉奶安尼。
4: 哦，里长他在我们和安里做得非常好，啊，对里民也很关心呐、啊。嗯，那时候是先生紧急，我就赶快叫救护车把他载出去。啊，那时都在医院，等回来的时候，里长知道我们出院了，他就来关心我们。从我嫁到这边，啊，认识里长这样。也认识很多年了，对河岸里的人都对里长很不错。啊，里长对里民这样都也很关心，也有每家户户都去关心他们，还有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互动。
0: 做完做工袂得咩？嗯，收
5: 钱
0: 啦。哦，
5: 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0: 可能最后无最后关闭哦。
5: 我早餐不来啊。
6: 我早上搞完两天，因为跑去打。

0: 我住伫嘉善，啊，正咧拍东街园的瓜仔粒，啊，边落笋啊挂完，就开始用东街园的工课，安尼。
1: 那这目前你的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0: 都爸爸妈妈有较稳定啊，啊，阮都较有法度出来做工课安尼。当初就是爸爸他脚在痛啊，住院啊，多年前妈妈就是跌倒，脚也是受伤啊，住院也是我在照顾他。他们就是因为有较好啊，啊有配合我，啊我就较会当出来做。啊，无嘛袂使负责。你先当归算个较巧个较肉，迄爱拍条，啊当归过太大条太水。无做工个爱有做才有钱，嘿，做工个啊。遮嘉善宝龙里，嘿，啊，阮就是种当归有较大条。啊，头家娘，之前阮有做过，啊，算是当一遍尔，啊，开始爱收割安尼。有自己的工作，阮就一当挂一遍嘛，就算了。啊，其他就是做散工啊，安尼啊。有工课，头家有叫，就有通我做，啊，无就伫厝休困。其之前嘛是袂晓啊，头家娘教的。教阮安怎做，啊哪拍安尼啊，算当归较巧的较肉，就爱拍条，啊较水的较直的爱留，啊就安尼冰，安尼找啊豆豆啊找，因为这嘛袂使紧啊，这拢爱豆豆来啊，啊哪看有较肉的就甲拍好条，冬瓜就甲拍好条。
2: 种的是冬瓜，啊他们是因为之前就稍微有认识。然后刚好就是缺工，然后就问他们能不能帮忙做，然后就这样子就一起来工作这样。认识他好几年了啦，但是实际几年我也不知道，之前没有那么认识，是后来工作越来越认识。然后工作上他很认真负责，然后交代他事情都会做得很好。啊，至于他们会不会做这，我会自己会亲自下去指导他们。然后跟他们说怎么做怎么用，他们就会，而且他们做也做蛮多年的，两三年有了，在我这边工作已经两三年有了，所以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
3: 你平时几好？哦，平时几好？好啊，安尼好啊。我那伫厝吼，那想着食饭食到会先，我嘛泡面啊。你去便宜诶。嘿，嘿啊！阿爷对许多几工，
0: 送三工多呢。
3: 三工多嘛吼，
0: 三工多。
3: 阿姐嘛，安尼有好无？有好无？
0: 有。
3: 真的真正吼，你讲老岁仔人嘛是安尼爱顾啊，爱顾啊啦。啊，阿华呢就开始伫家呢，就过来到即马呢，你对？感觉安怎？
4: 袂歹啊，
3: 袂歹哦。啊，伊拢甲恁，伊甲恁，甲你做个工课，拢是做哪会？
4: 伊拢，伊在做饭，迄个啊，伊拢在人做工课啊。
3: 做工课哦，啊那伫厝呢？
4: 有嘛？
3: 伫厝啊，你那底，迄个换药啊啦吼，啊是迄个伫蚊床遐要用皮换药啊，阿华，你甲伊用是毋是？
4: 嗯，
3: 安尼哦。安尼你敢唔满意？
4: 有啊。
3: 哦。
4: 他对我爸爸妈妈都照顾得很好，而且他很尽责任，不会让我

0: 炒完这样子，哎，就有工作出去工作啊，没工作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如果没有那个长照的没有来，就是他在家照顾的。爸爸妈妈状况是脚步方比较不方便而已啊，脚比较不方便，稍微看一下而已啊。爸妈都年纪大了，而且我们两夫妻都在工作，比较不方便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回来煮给老人家吃，都叫那个长照的在煮，这样子，回来他们老人家吃饱了就睡觉了，这样子，比较我们养父亲回来就只看他看他有没有睡觉，在里面有没有在睡觉，或者他身体状况有没有好的这样子。就我的感想就是他进人家的媳妇很尽责了，而且都很认真的在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1: 你刚不是在说他？
2: 我说他都没有吃药啊，这一包的药加个中啥药？我妈妈都是不，
3: 我那就掉了，已经回家是都掉了。
2: 无啊，这一礼拜药嘛爱吃，我哪吃不完呢？啊，这都爱吃完啊，这爱搁下药啊，啊伊这药啊，这项吃较济，这项吃较济。
4: 汤去火跟是老公也会吵架，他说也不行啊，他当连长，他那么忙，他为什么在吵架呢？我再去了解一下，我就跟他的先生讲说，家境不好会吵架是难免的啦，大家忍耐一下。汤去火的跟我说苦了，说，我回来还要煮饭，他五点是直接煮饭的哦，三点四点就要煮饭的哦，煮饭之后。用给他公公婆婆吃饭之后，他们夫妻才可以到外面去。
2: 到啊。
4: 工作。后来我跟他丈夫讲说，这样你们要撑过去呢，你要撑过去，不要放弃哦。后来他们两个夫妻又是很好的，吵架是有啦，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哦。以我来讲，我也会吵架，但是吵架哦，你把那个结脱开之后，夫妻就不会吵架了。家庭问题会吵架，就是第一嘛，就是家境不好，要花没有钱。如果公公婆婆发牢骚的时候，他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在打拼，我两个老的拢无啥甲恁照顾，这嘛是一个问题。当时华他也是一个念头，我这样我真的做不了了。我说你不要离开哦，我这么讲你不要离开哦。你现在嫁的丈夫不一定，下一次再嫁那个丈夫不一定比这个好。汤志华就听进去了。他会问，说别想这样，我这样活下去，后续会怎么样？我就跟他讲，人生的路啊，不是那么好走啦，高高低低啊，高高低低，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坏，你就多忍耐。一直讲，到现在我发觉他对公公婆婆是很孝顺，对家里这些很有责任。因为阮这里是会使讲老人啊，六十五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老人哈，差不多有210倍。以目前独居老人有40几个，这都是阮目前顶面讲的要求的，就是讲这老人要照顾。但是呢，阮全国里内底遐尼宽，阮有专利内底有333户，阮的人口有718位，人口是安尼。所以阮会使讲百分比啦，老人啦吼，伫阮的人口是排了差不多将近要1/3，三分之一拢是65岁以上的。所以照顾的独居老人，这是阮最重要一个工作啦。因为汤秀华是我们的领长。好，伊这是水林嘛，伊是阮的林地。

啊，连长，伊做连长，甲我呢，我当连长之后，伊就做连长啊，已经十几年了。啊，十几年呢，连长的任务，我拢甲交代，因为你这连内底，因为我全面要服务，靠连长是不够力的吼，嘛是爱靠连长。啊，连长爱去了解各住户的哦生活状况，哦啊，喜欢独居的老人现在哦，那需要什么，拢爱是靠汤秋华哦来跟我们联络。哦，这目的就是安尼。阿松叫他来，伊嘛真着心。哦，我若要来，伊就停开啊哈。哦，啊，李长要来，阿恁就来去看老伙仔咧。他本来哈，本来是以前跟他丈夫在一起，结婚之后伊嘛，我觉得家庭负担很重啦哈，还照顾公婆啦哈，阿哥先生，阿哥囡啦。啊，我即马会叫伊出来的原因，就是讲伊有迄个热忱。好，有迄个心，所以讲当连长的，伊若要服务，就是爱有迄个心嘛。我有这个意愿，我要来服务，咱的百姓。安尼，迄阵我才算着，因为连长是我们里长聘的，也不是上面聘的哈。啊，所以讲伊会做连长，就是阮算讲这个会使，可以，我就信得住，啊，我就信任伊。啊，所以讲我就叫伊来做连长安尼。好，啊，伊出来吼，拢真认真啦，哈，真认真。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和安里哈，然后说和安和安哦，我感觉我们和安这边大家都很和平，很安，好，对不对？很平安。哎，你那么就感觉说，在选第二届在选，我就跟他讲了，讲说啊，李里长啊，你别个算了，讲对我回馈的还不够，我别个继续跟你服务，好，也可算，够对的。啊，对了，第三届。第三届又选，马斯克掉啊，反正就跑不掉。啊，当个合并之后，我在选，我不是都是同额呢，有同额，但是也有人跟我选。啊，跟我选的几位，我们跟他讲说，大家都有机会，我从来不抹黑人家了哈，也不要说人家坏话，我们选举。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以前我们这边跟客家人，客家无车嘛，要用行过青山穿物件，对，若要经过客庄，就爱小爸爸的名，你也当做。啊，所以阮遮的老伙仔出门一定拢会扎这，万不一怕输人，吼，这赶紧吞吞的袂死啊！因为细汉就讲对阿公啦，是对爸爸妈妈，拢去山顶，吼，啥物会扎住，啥物袂扎住，啊，就细汉对安尼啊，就记咧安尼。
1: 啊，你较早细汉敢捌行这条？
0: 捌啊，行迄六股啊。看电影啊，较早六股有电影院啊。
2: 以前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可是发生风灾之后，我才开始去想说我是从哪里来嘛。那如果你一旦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其实你会对这个土地会更有情感。
0: 读国中以后都在摇啦，一阵啊找着拢加减有在讲平埔族啊，啥物？那个时候只是好奇尔啦，嘛唔知影讲到底平埔族是属于什么。我是感觉讲，希望因知影讲这是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啊，因为毕竟这是阮的根呐。
3: 一大早的社区就相当热闹，因为今天有许多人要来这个村子里认识大武龙的传统植物。
4: 早，班长，安尼恁这拢白布啊吗？恁这拢是白布啊较济吗？
5: 95%。
4: 啊，村内嘞剩下5%是哪里来
6: 的？那个五位是一种正球球，一个是这样一个正球球的客家人，啊是一个外省人。哦。
7: 你
6: 讲
7: 我祖先出诶，自水上回落去，那个你讲你跟住原住民，我唔是咧。我啊你诶，祖先人我出去种，想要出去上班，人问讲。
4: 你个是
7: 原住民，啊！
4: 你
7: 会哪讲？
4: 你
7: 讲
4: 你
7: 唔
4: 是？
7: 我讲我唔是咧，我有个姓嘛，我若有通请个原住民，我嘛袂歹啊。跟后生，头大学也是读小学，开始讲问讲，你敢是原住民咧？
6: 高中开始，老师甲学校就拢讲，问看讲恁是毋是真正原住民，可以补助哦。我讲没
4: 有啊，你说他们？还可以补助哦。
7: 老师唔想，老师都卖身嘞，我几千出来看嘞。
3: 深邃的面孔，黝黑的肤色，他们是山林区金星社区的居民，经常被认为是原住民的他们，对于闽南传统文化相当的熟悉。不过，却也常常被问：你们是原住民吗？
0: 遐一堂屁地头壳叫本地音，啊，加芦荟用较大嘞，因为。这会种这吼，是跟阮的生活文化有牵连啦。因为阮这较早是连外道路，到63年才有连外道路。哦。啊，所以阮这较早要去看一个医生，足无方便。所以人若破病，就是讲去庙问神明，啊，伊就派药草。
8: 派药草毛
0: 利嘛。派药草。啊，这拢较早留落来。啊，像这，这你敢不知叫做啥？
8: 龙船
0: 吗？哎，我啊，这龙船有两种。啊，这是白龙船。
8: 白龙船。
0: 哎，白龙船较少。哦。红的比较多，红的山上有很多。
8: 哎，
0: 啊，其实伊生长起来，伊原底就一种白，一种红的。
8: 哦。
0: 阮遮山顶嘛是有一种白，但是白拢较少。
8: 哦，白较少。
0: 红的足侪，红的现在侪，但是内底用拢用白。因为细汉就拢对阿公啦，是对爸爸妈妈，拢去山顶。拢是安尼加减减嘛，哦，啥物会食住，啥物袂食住，啊，着细汉对因安尼啊，着记咧安尼呢，无讲实际讲去对啥物人学啦，还是讲去上啥物导览的课的，拢无啦，迄着是自较早细汉对这老伙仔安尼，啊老伙仔讲起啥，啊咱有记起来，咱有用到的，咱记起来安尼，咱咧讲嘛无啥物深度啦，啊着是知影的，家己讲，咱是自然来讲啦。唔是讲吼，真正有去上课啦，还是啥物的迄种的。你若有去上过课的人，你像现在迄个苏老师，伊咧讲的就较深度。哦，你也讲，即阮只讲啥物名人，伊有法度通个随讲出来学名是啥？即个叫做鸡血藤。
3: 即使对于满山的植物如数家珍，但从坤哥的口中，还是不难听出些许的不自信。 那些自然而然从小跟着长辈学会的传统知识，放在现在的社会中，其实才是最珍贵的生活记忆与文化传承，更是早期居民在这块山头生活的真实写照。原名芳寮的金星社区在早期也是重要的树薯产地。
0: 以前种树薯的时候，我们这附近就是我们这树薯产量最好，以前也没什么工厂嘛，都入来这里做工，所以以前我们这里像五十几年那个时候，山顶暗时都会起山了，都会点电头火，你如果这样看，每一条山就是都会光光，因为暗时要卡手猪皮，
5: 手猪皮，
0: 伊是骨骨的暗时卡，啊，透早撮出来拍拍签啊，
5: 哦，撮
0: 签，
1: 白色的那个吗？
0: 不是，以前阮遮拢乌皮，伊若遮正正的，拢冬天的时阵吼，这溪底拢会捡拖拉机要走的咯，啊，较早拢用人呢，较早无机械呢，你若像阮到九月初，就每一户爱出一个壮丁，出来整理溪底咯。人家要出手珠啦，出手珠签啊！啊，伊就是到过年梅雨季了后，就阁无路啊。冬天正有路通去面尔，啊，骑手就无路
1: 啊。啊，种手珠好像叫芳寮。
0: 无啊，芳寮迄是阁较早，阮遮是寮芳啊的所在。
5: 寮芳啊，啥物？
0: 阮的砖头较早是伫遐。我，遐即摆迄个无大望无看无，啊，无遐有一支铁塔。较早阮的砖头是伫啊，啊后来因为遐水源较不方便，才搬落来伫迄边遐叫公馆啊。啊，这个所在，这个部落，这个所在较早是寮帮啊的工寮。
5: 寮帮啊的意思是？
0: 就是较早拢用手工寮帮啊，对。阮遮较早就是寮帮啊的工寮。到尾啊，这因为遮水源较迄个，拢较方便，人就渐渐搁搬来遮。后来才在变芳寮部落，原底才是寮芳啊工寮呢。部落是伫迄边。
3: 这个旧名芳寮的小小社区，由附近巨木成群，可以证实过去以伐木制作木板为主要产业的真实性。在那个时空里，六龟山林沿线木业正兴盛，也让人口逐渐移入这里。
0: 阮阿公是迄个家当户，恁得去翕迄个火把节啊？较早规个家当湖，规砖头拢是阮的亲族啊！我较知影是，阮阿公伫家当湖来遮，阮阿妈招。啊，我唔知影阮阿公是对倒个，因的祖先是对倒来的。因为我查户籍嘛是查到因伫家当湖，有查到阮阿公因阿爸遐尔。因阿公阮就查无啊。啊，阮阿妈是遮在地，姓潘伫遮的大家族。较早规砖头拢姓潘的啦，啊有别个姓，就是讲平埔族，平埔族通婚吼，来互招入来。你像阮姓杨的，嘛是外口互招入来。啊，像有姓刘的啦，姓啥的，就是讲互人招入来。啊，无只原底顺的，就是讲姓潘。
3: 早期平埔族之间的互相通婚，或是和其他族群的通婚相当常见。不过，因为通婚的因素，使得平埔族的文化快速的消逝在族群共荣的洪流之中。这块昔日英国摄影家汤姆森曾经到访的小山村，也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
1: 你讲这边是去汤姆森古道的所在？
0: 他拄仔咱行了，这是拢盖过啊，无较早就是用对啊落来。
1: 所以
0: 一
1: 般人较早是行这条去。
0: 对老龙行对这条出来，汤姆森伊记录来阮帮了食水煮蛋嘛，伊个相片我也看是大老藤甲咱初坑这条小夹只，迄个所在较早吼，你也像讲人咧行拢会伫遐休困，迄个所在拄好双车港吼，啊有树仔卡当个休困，伊个相片阮砖头四周有是种正气的，啊伊讲伊有问为虾米要正气的，就是防疫惊迄个。原住民得来的粗糙，所以正气的龟砖头正可能等安尼，就留家己要防疫的路安尼。
1: 你
0: 看到
1: 山岗发展了？
0: 冇啦，行了久啊。
1: 行
0: 看电影啊，刚才老久有电影院啊，啊要读册就爱行到这座溪出去。所以呐，雨季啦，虽然说呐落雨落两天，迄阮就会等休头三天四天啊。
5: 唔免去学校啊！
0: 唔免去学校。啊，恁
1: 遮较早环境算改歹嘛？对你来讲？
0: 我感觉改好啊，唔免去读册，太歹。
3: 空旷的溪床上，溪水声潺潺，岁月在此无声流动。当年不爱念书的孩子，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却还牢牢记得关于家的记忆。
1: 他在家有看到电
0: 影。哎，因为以前六股是一个发电所嘛，日本时代日本人在那起发电所，所以六股的行政中心，因那较老个，因正港的行政中心是台南叫府城嘛。哦，啊，因拢会台南到这安尼通往啊，较早的木泥啦，哦，金蕉啦，啊，火炭，拢会伫遮交易，嘿，一物一物啦，较早也无咧买卖啊，拢是一物一物的，无现金通去买卖啦。
9: 准备好了吗？
10: 好，
9: 还没好，预备备
10: ，Go，
9: 准备，1、2、3，耶！
0: 这个是谁？
11: 不是你的阿公吗？
0: 对，啊，我的阿公，你要叫什么？
11: 阿祖啊。
0: 太祖。
11: 太祖。
0: 这个才是你们的阿祖，这是我爸爸，我妈妈。
12: 哦，这是你爸爸妈妈。
0: 嗯。
12: 那这个？
0: 这个是你一个姑婆。
12: 那他？
0: 啊，这个是曾子户。
11: 曾子户。
0: 啊，这是太子户，曾子户。这个是我阿公，伊自我细汉。捌伊的时阵，伊就是阮村的红头，而且伊做红头真厉害。以前阮只有咧过茶会，先讲啦，底下生拢有咧过茶会，就规群人吼，拢爱去山顶采茶，采火茶，伊是采淡的哦。阿兄做火炭的时阵才过火。啊，你若像阿嬷的话吼，我对伊的印象伊就是，较早。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迄款伊个平埔族，较早拢平埔拢母系社会嘛，伊就是爱做。哦，啊，娶遐囝、新妇安尼做，啊，阿公就是拢红头锵锵哦，所以无咧做。
1: 阿妈伫遐是头巾吗？
0: 伊是绑一条头巾，伊个头毛拢会留足长。哦，啊，伊个身躯细也是头细吼，伊种个头毛安尼。用安尼洗哦，啊洗用一条乌的头巾啊，怎包起来啊，怎缠起来洗。
1: 这是平埔族。
0: 平埔族的迄个，较早阮这女人、老人几乎，我看大家拢是安尼。平埔族的，因拢会用一条乌的头巾啊包头毛。我讲以后阮岁定啦，食到像阮阿妈九十几岁吼，伊会像阮阿妈伊九十几岁，伊个双眼皮吼。足恐怖哦！安尼垂落来，甲只拢甲目睭盖咧。

0: 嘛唔知影讲到底平埔族是属于什么，对不对？唔知影讲伊是所番，还是讲迄、那个就知影讲有听过平埔族的名呢？啊，较早你也像读国中啊，拢会讲平埔啊，平埔啊，其实嘛唔知影平埔啊到底是啥物身份啊，是知影讲吼有平埔啊遐尔，啊是到个。爸爸熟悉了，跟郑文敏老师因熟悉，甲邓龙坤熟悉了，因才去话讲，哎，恁这敢那平埔啊？看恁这个砖头的迄个生活习惯，敢那像个平埔啊？自阮目我这着拢无讲说，但是啊，搁有一两户厝内底有咧拜迄翁啊。较早做囡仔遐有到尾啊，因算阮同学，因阿讲无了就无啊。虽然讲。真正不一样，就是因为呐，我自出社会到含阮囝，阮也出社会，人拢讲我烦啊，因为我皮肤足乌嘛。我啊，迄阵我拢我唔是烦啊，我是平地人。你要看我台语讲到遮好，但是到尾也知影讲，吼，家己是真正烦啊，是所烦啊。尾啊，是因为受阮囝迄个啦，阮囝影响，阮囝伊是讲，家己知影讲家己的。根源啊吼，找一下较早的文化到底是啥物，啊了解一下呢。啊，其实我对这我嘛无啥物迄个啦，因为生活自细汉生活到即阵就是拢安尼过啊。你讲要去改变啥物，嘛无法度通改变啥物啊啦。你讲语言，虽然你有兴趣要学，嘛无人有法度通给你教。
1: 三义的语言，流失的祭典歌谣，对于大武龙族来说，是找回自己名字的路上最为坎坷的一段。但十五年来，坤哥和其他的族人依然努力着找回阿公的名字。
2: 它的意义应该是他们更认识自己吧，就是他们更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啊。就像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可是发生风灾之后，我才开始去想说我是从哪里来嘛。那如果你一旦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其实你会对这个土地会更有情感，你会对这个族群会更有就是使命感，就是你会一直你会去做更多对于这个族群是好的事情，或是对于这个族群的不管是栽培后代也可以，你就会可以更重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阿北他如果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的话，他们应该会更投入在这件事情，而且更会去跟他的后代讲说你就是大武龙啊。不然以前阿公阿嬷的时候是没跟我们讲过大武龙这三个字，也没讲过大门这个字，而且阿嬷他们以前是办祭典是自己偷偷去的、欸。他不会光明正大带孩子去，所以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阿北，如果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大声的跟他孙子说：“你就是哪一族？”就不是像以前是遮遮掩掩的。阿北的认同会影响到他的后代的认同，甚至他的孙子都会开始认同他自己，而不是像我们以前阿嬷绝口不提，甚至我爸也不知道。那对我们来讲，就会我爸我小时候问我爸、啊，问我说：“因为我小时候就一直开始，因为我一直被问是原住民嘛，就是我就一直被问，就是念书一直被问，而且被取外号嘛，有点霸凌的那种外号啊，嘎类什么那些，我都被叫过啊。就是那我就回去问我爸说，到底我从哪里来？我是原住民。我爸说没有，我们嘉义来的。你听的就是爸爸那一个已经是一个断层了。那到我这里，那我要不要相信我爸？小时候一定相信爸爸嘛。然后但是可是我觉得爸爸跟我讲嘉义人，但是同学一直问我是原住民。啊，就是这个很冲，他非常非常冲突啊。可如果一旦，如果当时的我爸爸就知道他自己，他一定会很理直气壮跟我讲说，你就是哪一族，你从哪里来？那我就可以回去跟同学讲说，对我就是啊。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可以，它是有变化，对于社区的发展，对族群的发展，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不是只有一个家族而已，它是整个环境都在改变。
0: 那是讲。宣判还是讲迄个无迄个族，伊讲啥族啥，无族名的话啦吼，讲叫我去挖别人的族，啊怎去登记原住民？那安尼我就甘愿即摆安尼自然的，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讲吼，我们的族群从哪里来？啊，即摆已经知影咱家己的族群啊，为什么？无法度人去登记，爱去挖别人个，那安尼我根本无法登记。要找家己个源，结果找到啊，啊你搁去挖别人，安尼搞有什么意思？
3: 事实上，我们现在目前的平埔原住民族，他的确是台湾的原住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的平埔原住民族在历史上

0: 他们遭受到很多其他异族的这一种不正义或不正当的侵害，那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个有关修法或另立专法的方式，能够得到另外一种方式的一个补偿，或是来做修正？我这个重点应该放在这边了。比如说像土地权的部分，事实上在日治时期也好，或甚至清朝时期也好，事实上这些不同族群的统治者在台湾的时候，都对目前的平埔原住民族原来原有生活的土地，常常遭到他们的没收，变成国家的。那这些土地的权利，事实上被剥夺之后，就使得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上更加的不容易跟其他族群来做一个比较平衡或好的安置。那这个部分呢，应该也要得到相对的回复原来历史的正义。就在我实际的做田野调查的经验里面，事实上我是真实在高雄的山区也好，或是屏东的他们那个目前的那个马卡道族也好，他们的生活有些部落的确是相当辛苦，而且是陷于真的是贫穷，而且他们自己也会提到说，好像台湾的人群的一个分等里面啊，贫富的分等里面，他们几乎是属于最贫穷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但是从这个方，而且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变成这样一个很失利的这个状态下，事实上有时候是经常都是历史啊，或我们的目前的法律造成的后果。所以我觉得的确需要我们在法律上，在一个相关措施上，赶快尽快来补正，给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做一个族群的发展。
1: 能不能证明成为官方认定的原住民，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对于坤哥来说，自己是谁已经深深的印在心里。
2: 因为我之前在永社区嘛，很多老师都跟我问说，你敢有想要再复政回来？我想是有想，但是真的困难很多啦。因为咱家己只规砖头，已经拢甲平埔啊，迄个拢放了呀嘛，无人知影讲哦，以前伫拜翁啊，是伫拜安怎？我是感觉讲，希望因知影讲，这是一个平埔族的部落啊，因为毕竟这是阮的根啊。你像我甲你讲，我之前就是去洪丽文老师因推荐去做平埔委员，时阵迄当阵就是像。不是像那天的说明会，都他们在说的，他们当时在平埔，在那个原民会，他是问看说，你们假设你们可以恢复平埔族的身份，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爱的是什么样的福利还是什么？也不用说到55岁领老人年金，那都不用不要紧，只是加我们阮家己的土地幸福，阮安尼就好。我讲，阮遮为虾米恁拢甲阮设置林班地？阮干呐要刮一个竹笋，路旁去要去收一个咯，收一个。林务局就要来发一个30万，啊，无要发6万起跳的。我讲，迄是阮祖先，阮伫这个砖头400几年啊呢。啊，恁国民党政府来遮才偌久尔？你甲阮划做恁的地，阮就爱去甲恁租哩，请阮干呐。要收一条路，就爱给恁发钱。这真正为着这安尼尔，赶怪我平埔族的迄、那个，迄、那个委员们，就去用泥条呀。我就是跟他讲这尔，我讲，因为高山原住民，因有什么保留地啊，什么，我讲你甲我的保留地还我了啊。啊，其实。伊讲这知识伫搭阿叔说有影，你若是安尼讲个，阮平埔族，你也是讲阮对，互阮警察个，讲真正对台南迄边过来好无？遐台庭地是毋是拢阮平埔族个，对无？啊，包括甲遮个山顶，遐山顶这，阮伫遮待，阮祖先伫遮待400几年啊，这敢属恁林务局个？你爱幸福阮嘛？我甲他讲安尼，着平埔族个迄个着无影。
1: 即使被从名单上除名，不再收到开会通知，但对于坤哥来说，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等待了15年，今年10月，大武龙族能不能成为法定原住民，将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史上重要的一页。
3: 我是认为一定可以，只是到什么程度而已。而且这个是，就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趋势啊。以前对原住民没那么友善，可是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开始对原住民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觉得原住民还是很弱势啊，就是在整个大环境还是很弱势。可是我觉得相对以前比起来，它已经有比较好一点了。那不管我们在跟政府应对，或者说在跟政府接洽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没有那么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可是的确，一般人是没办法去做这些决定，一定要在往就是上面那一层。对啊，而且我觉得大法官实现了，再来就是可能也蛮多人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有机会啊。我不知道这个修法修多久，5年、10年，很多人等不了那么久。那有一种方式就是，那我们就先变成平地原住民嘛。那你要修，应该有别的配套吧？对啊，这会不会是原民会的拖延战术？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我们的族人有很多长辈已经等着要证明，很急，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照理讲，应该是最快的时间让我们恢复才对。应该站在我们的角度看这件事情。
4: 那你刚刚那个证明刚好希望？
5: 嗯，有信心吗？
4: 还有信心吗？啊，那不贵变哪？
5: 不贵哦，那不贵，顺其自然啊。
4: 不贵，你又话会讲我就是大乌龙的人。
5: 对啊，对对，哎，
4: 就算讲不贵嘛，无贵。
5: 没讲我是对。对呀、啊、呀！
4: 啊，即马人阿问讲你是倒个人，你会讲你是？
5: 大乌龙啊！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创作最主要还是以人跟环境为主。那在材料上面的话，以前跟其他的绘画者都一样啊，水彩啊、油画我都画。那但是最近16年，我还是回到以小朋友在画的油性粉彩为主。那油性粉彩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掉粉的问题。那其实技术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可以克服。最重要是艺术创作的时候，你如何提出新的东西，这个对我们创作者来讲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媒材它不只是创作的工具，也是艺术家他思考世界的方法。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的媒材多元而且丰富，无论是油画、水彩、水墨、粉彩，甚至油蜡笔啊，那么只要拿起画笔呢，他都可以将看到的自然风景啊马上的记录下来。而在他的创作的时候呢，不光把这个色彩它的纯粹跟温度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透过他的画作啊，也表现了他的人生哲学。那么欢迎画家吴希吉。
2: 朱老师好。
1: 希吉哈，那么我知道呢，你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2: 啊，是是是，
1: 听说你5岁的时候啊就想要做画家了哈。那么就跟聊一下，是不是小时候有受到什么人的启发呀、啊？什么因缘呐、啊，让你那么喜欢画画？
2: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有好几个在画画哦。我父亲是喜欢古典音乐，嗯，那因为家里是基督教的家庭，所以接触西方的文化文明比较早，嗯，那哥哥他们都画画，那我哥哥大我16岁。

0: 对，所以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我都还很小，那一路上看到他们画油画、画水彩、画水墨，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所以我大概三岁就开始玩素描这种东西。
1: 哇、哦，好早哦！
0: 那五岁跟我爸爸讲说：“爸爸，我以后要当画家。”嗯，是这样子，那一路就走到今天，
1: 那爸爸
0: 都已经六十几岁了。
1: 爸爸怎么回应？
0: 爸爸也没有，就是笑一笑啦。因为我爸也是喜欢
1: 音乐嘛，
0: 音乐艺术类的东西哦、
1: 嗯。
0: 那他也是笑一笑啦，因为他也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啊。嗯，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人走这条路。嗯，大部分都是学校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他们就可能把它当成兴趣，甚至就不再碰了。
1: 那家里面如果说都没有这样的鼓励的话、哦嗯、可是因为兄弟姐妹，像你的哥哥他们也想画画，后来没有走这条路。有的时候做排行比较后面的会比较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啊。你有没有经过那个尝试的阶段？
0: 其实我画画在，因为我家里是做纺织的，嗯，有家族企业在，嗯，我画画其实应该有经过一个所谓的，现在人讲所谓的家庭革命，因为我们家里的企业是在多米尼加，嗯，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哦，我们讲西班牙文，
1: 是，
0: 那个时候我当完兵，我就寄宿移民到多米尼加去了。哦、oh. ，那家里每天的吃饭啊、聚餐啊，每天都在讲商业管理。嗯，哎，啊，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啊。我大概去了一年，后来我就决定回来台湾。哦、oh. ，那家里很不谅解。嗯、oh. ，因为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嗯嗯嗯。哎，妈妈很不谅解，
1: 所以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回来了。
0: 他们是不得不同意我只能说他们是 不得不同意，因为我是家族企业未来设计好的接班人。
1: 对，
0: 因为我哥哥大我16岁嘛，嗯嗯嗯，他退的时候我才40几。
1: 对
0: 啊，我是准备要接班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接班，所以家族在我哥哥退休的家族的这些全部都慢慢变卖掉，这些产业都变卖掉，现在没有人从事的。
1: 所以你回到台湾等于也把多米尼加的那个事业等于也结束了。
0: 对，
1: 我、哦、怪不得家人不谅解。哎，我听说你后来其实有去念建筑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读建筑的，土木建筑的、
1: 哦、是在台湾念的吗？
0: 对哦，
1: 那建筑里面其实也是跟美术很有关系、哦、
0: 是啊是啊、哦、
1: 但是没有办法取代你的兴趣。
0: 嗯，建筑的话当初会读建筑，我爸说啊、我们家读美术系不可能、啊嗯、他说、嗯、那你去读建筑也是画画、啊嗯以前是父权很重的社会嘛，那就去读建筑了、嗯、那建筑它其实也是一个建筑，也是一个美学，但是建筑的美学是比我们平面绘画或是、雕塑类的都还要困难，因为它是属于团队、嗯、要一个大团队一同来发展的、嗯、那它还相关到安全的问题，所以建筑在艺术里面算是一个很高难度的。那我是觉得因为建筑它有很多的法规，而且要靠很多人的团队精神，我觉得一个人画画比较自由。
1: 嗯，而且再怎么说建筑的那个美术也是一种应用的啊、哦，跟在你这种自由的表达上面还是有个距离啊、哦。
0: 是是，
1: 所以你后来回台湾之后还是因为家里的压力或怎么样，还是不能马上就到绘画，你中间还是有做别的工作、哎、
0: 因为我去多米尼加前就已经结婚了，我觉得还是要考量家里的生活的基本因素了、嗯嗯、所以我回来台湾我就选择跟美学有相关的产业、嗯、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部分、嗯嗯、那我觉得初期还是需要一份薪水来养创作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说找一个不离开美学的工作，那又可以满足创作的这个欲望，就这样子我一直走到35、36岁。
1: 后来是做什么工作？
0: 后来我离开，我本来是一个庭园景观的那个设计部经理、 后来我

0: 觉得它太伤我的思考运作，后来我就辞掉那个工作，就到货柜厂去当警卫。
1: 哇，这好大的变化呀！
0: 我家人，我那时候的岳父母啊，都很不谅解，因为我们那时候当设计部经理，薪水非常非常高的。
1: 有这么不能忍受吗？那个工作的状态？
0: 因为我28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
1: 啊。
0: 我体会到人生的时间是很难讲的。我觉得像我爸一辈子这样子的努力，63岁就走的算短。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留下一点时间。所以我就比较积极的往这方面走。
1: 再来就是说，以前不能走到艺术，也是背负着家人的压力，尤其是爸爸的哦。
0: 是啊，
1: 他爸爸离开也等于在这个部分的压力没有了。
0: 其实我离开家族的时候，我是25岁、25、2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爸是很开明啊，他没有讲太多的话。他只是告诉我说，你如果离开家族企业，没有为家族企业啊尽心尽力，我家族企业不会支援你的，因为你的哥哥们他们是为家族，
1: 是，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后续的支援你，你自己要想清楚。他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想清楚就好了。直到我爸快断气前才跟我讲说，你既然这么爱这个工作，喜欢创作，喜欢画画，那就专心好好走了。
1: 哦，听起来也是爸爸其实
0: 最后面
1: 跟你告别之前也等于是答应了。
0: 哦，对，他也认同了。
1: 对，所以呢，后来就是说做警卫呀，到做了多久？是因为我看资料，你决心要做全职画家，那时候已经40岁了。哦，
0: 对，
1: 等于5岁开始立下的志愿，40岁才完成。
0: 对，
1: 可是呢，也没那么容易嘛，从警卫。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份收入啊。
0: 是啊，是啊。
1: 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决心说40岁说你要做专业画家？
0: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人的时间越来越少。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设定看到我父亲63岁就走了，我给我自己一个设定，就是说，如果我像我父亲那样子，我还有几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时间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说人生很难再来一次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个决定。走自己想走的路。那到了40来岁以后，我也不教学也不干嘛，就是走画画。
1: 那个时候家人啊，岳父母啊，他们都可以谅解了吗？
0: 还是不能谅解，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走绘画似乎
1: 起步晚了。
0: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画
1: 啊，
0: 起步可能不是太晚，但是就是说一般人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薪水这么高的工作你都不要了。是不是思想上有问题，还是怎么样有问题？但是我是很清楚我自己在干嘛。那我也知道说走这条路在生活上各方面可能就是说会很贫瘠，但是我没有真正没有想到会贫瘠到那么的贫瘠。那也回想到我爸以前跟我讲的，走艺术家会饿死的。我那时候能够理解说老人家担心我们后面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也才慢慢能够体会到说，啊，我父亲当年跟我母亲当年不希望我走这条路的那个用心啊。
1: 了解啊。结果呢，西吉啊，在他的坚持之下啊，虽然40岁，我们说起步有点晚，可是呢，十几年来我们看到他也帮我们创造了非常美好的一些作品啊。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做介绍。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那我会用那个小的卡片啊，会大概把我想画的东西做一个起草。那起草以后，我觉得大概这个是大方向。那最后面我会在正式的画纸上面不留稿，我就直接蜡笔直接上，就是那个画面上是不会有底线的。
1: 希吉啊，嘿。经过你的介绍，我知道呢，虽然四十岁开始全职的画画啊，但至今你的画画一直都没有停嘛，都是你的兴趣，但是你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啊，所以等于是自己摸索。那这个对你来讲的话，所谓没有受过正规训练这一点，会不会让你心态上，比方说会影响到自信啊，或者说？你有个不同的思考，觉得这反而是你的一个也许是一个优势啊。
0: 应该是说，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了，应该是说没有进过，比如说美术学院，
1: 对，
0: 没有进过学院，或是没有经过美工学校。其实我的成长过程，我的训练，自我的训练其实就是学院的那一套，就是素描啊、色彩学啊、结构学啊，只是说很多的东西我比较属于用实验来证实书上讲的这些东西，比较不是说好像在上课用听闻的，
1: 都是自修吗？还是说也有拜老师？
0: 我都是自修。
1: 都自修。
0: 我都是自修。那因为长时间的不断的做实验，其实看到很多的理论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属于哪个层面的东西。那经常也会跟老前辈请益啊。碰到几位老前辈，他也给我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想法，甚至就是说我没想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以前给我很多知识的这些老前辈，我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们。
1: 那一般人他就是说，如果说在学校受正规训练的话，他会觉得说，也许我透过我的成绩啊，或者老师的称赞啦，慢慢建立一个自信哦。那如果是自修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是不可避免？有时候会自我怀疑啊，就是说在这个自信方面你是怎么样的逐步建立的？
0: 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五六年级的班导，他是师大美术系的，他太太也是师大美术系，他从国小看着我画画，前两年我们聚会，他还知道我要走绘画这条路。那我是觉得说，绘画这个东西，可能我受西化的观念比较早，西方观念比较，我觉得绘画这个东西技术难免，但是最重要的是观念，如何在创作上突破自己的观念跟一般主流观念，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那技术跟观念是环环相扣，它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往上拉，对，那我个人我是觉得说画画是自己的事，所以我上了国中以后，在学校的美术比赛，我到国中就拒绝参加了，我就不参加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拒绝参加任何的美术比赛。
1: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画画是个人的事，那好坏只有少数人来评定。而且艺术的东西，评定的人也有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认知，他去评定，我觉得他不够太客观。那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受到非常好评的作品，到国外就不见得，因为文化认知不一样。那我觉得说画画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我不需要如此。因为创作是要对自己交代，不是为别人。
1: 比赛好像就要符合某个标准啊。
0: 对，
1: 那绘画不应该是有个标准的。
0: 对，那我所知道的很多人在参加比赛的作品，他有为比赛打量的那种心思，
1: 什么比较容易赢啊，或者什么。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会违背我创作的那个观念，所以 我国中以后我就不参加比赛，我高中的同学没有人知道我会画画，嗯，直到我28岁开个展的时候，我同学才知道说，啊，原来你会画画，
1: 嗯，因为是都是自修嘛哈，我知道你也在尝试探索不同的媒材啊，嗯，不管是西画的或是国画的，你都有去尝试啊。也接触过很多的不一样的媒材，那比方说你今天带来的很多都是油蜡笔啊，嗯，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反而就是我们小学生的时候常常用的一种媒材，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尝试不同媒材的一个这个经验，以后，嗯，以及最后你的选择啊是背后的考虑的因素。
0: 哦，其实我在30岁的时候啊，其实我是从小也摄影。哦，那画画跟摄影是两个都同时进行。嗯，我10岁的时候我就有相机可以用。哦，那我到3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选择两样，应该要选择一样的，我不能两样都要。后来我把摄影就放弃了。哦，那开始专心的走绘画。嗯，那水彩、水墨、素描。油画这个其实在台湾绘画是很根本的事，嗯，那所有基本上学绘画的这个都是必经的过程。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大家都在用同样的材料，它是不是绑住我们创作那个根本还有用心的一个好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所以我开始往这以外的东西去探索，就开始探索比较少人用甚至没有人用的东西，嗯，我觉得它是打破一个辨识度的一个方式，嗯，那也是创作的一个新的挑战，嗯，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离开了我们主流的绘画材料啊。这个油性粉彩之前有一个材料叫做环氧树脂，哦，那个也是很特别，那个国内没有人研究，嗯，好像到这1-2年开始国外有人开始在研究了，那个是在这个前面，那个我已经研究了13年，画了13年，嗯，后来觉得那个是属于比较偏向自动技法，我觉得自动技法还不能够彻底的发挥自己的想法，因为它还是要靠地心引力的关系，嗯，后来我进入油性粉彩，第一个它掉粉的关系，第二个油性粉彩在造型上还有结构上，它会比较能够控制我们要的形状，比较能够控制。后来我就深入这个部分，
1: 也是从你今天带来这些作品啊，嗯，哎，我开始一看，以为说你是不是画在布上啊？因为我们这个看起来的呈现非常像是一个纺织的感觉啊。嗯嗯嗯，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用油蜡笔画在棉纸上啊。所以你也是经过相当的实验之后才决定这么做。
0: 对，嗯，油性粉彩啊，在全球的画家里面啊，一般都把它当作是记录性的绘画或是实验性的，嗯，正式绘画前的一个走在前面的一个方式。哦，那我觉得说油性粉彩第一个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会掉粉。还有在绘画的过程里面呈现它的饱和度会不够，嗯，那会掉粉它最大的问题就保存了，那我觉得保存是第一个必须要突破的。那因为我是读土木工程的，我们有修过材料学，那其实我们用的材料都离不开物理学，那我后来开始去了解说附着性的这个东西，嗯，如何让它附着，那我针对这个部分去理解，所以我到今年花在油性粉彩已经花了16年了，嗯，到这几年完全理解说油性粉彩跟材质的关系，嗯，不掉粉而且如何保持它高饱和度，嗯，这个关系我到这几年才真的把它弄清楚。
1: 是，
0: 那因为我家里是做纺织的，所以我的画里面 有朋友讲说你的画很像画在布上，我说可能是因为家族的关系啦。嗯，对。
1: 还有呢，你的画哦，就是一看就是很明显的看到就是那个粗黑的线条哦。我想说，哎，比方说如果是油画的话，我们看到就表示色块了。
0: 对，
1: 所以你的风格呈现这个线条是如此的突出，是不是跟你选用的这个油性粉彩的这个媒彩有关？
0: 有关。像朱老师讲的哦，因为油性粉彩它是属于笔状的，那笔状的东西它最自然最快速就是线条。那我觉得创作来讲的话，如果能够呈现每一种材料的特性，还有它的主动性，还有它的流畅性，我觉得画画除了个人的观念，而且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个材料的机动性跟它的自然性，我觉得对画画的线条结构是可以帮上很大的一个忙。是这样。
1: 那另外我觉得你的画也好像说显得比较二 D 啊，没有一种所谓的三 D 的立体的远近的感觉或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跟媒材有受限了？还是你要表达的风格？
0: 其实有一个秘密，就是说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没有三 D 哦。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有一点半平面哦。像我前面有一条线，我很难去测出来它到底离我多远。我天生就有这个问题，就是眼睛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看到的世界有一点扁平。
1: OK。
0: 那其实油性粉彩要画完全完整的 3D 是没有问题的。其实那是绘画的基本功。但是我现在所画的东西就是我平常所看到的东西，
1: 传达你的视觉经验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可能我称为它有一点好像2.5 维度，没有到 3D 维度的那种视觉。
1: 所以这样你看到的世界也是蛮精彩的啊。
0: 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距离上的困扰。对，
1: 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希季聊。

0: 那我这几年特别在关注我们的环境长期被破坏以后，我们人类未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居住形式跟环境。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画面中经常可以看到那个框框，那这个框框也是把我们局限在某个空间里面，将来可能很难再走出这个空间，也无法随便的走出去。人类慢慢走向一个框框的世界，那实际上我们理解这个大自然跟人类可能将来会透过大量的框框。那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将来人类只能住在框框里面享受大自然，到最后面变成一个故事或神话，那那个真的就很悲伤的事了。
1: 希姐，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一些作品啊，比方说就我们桌上的这张作品来讲的话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二 D 扁平的特色，我发现你这一幅画很局部的哈，的这个东西都是，比方说一个人的脸的话，只简单的呈现眼睛、嘴巴，然后这些五官，还有景物里面不管是房子、山景、植物等等，都是有一点。好像对我来讲，就是说一种用非常简单的线条，呈现出它的一个轮廓，然后又把它这个压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虽然说它展现的是一个全景，一个全景的面貌，又让我觉得说什么东西其实都非常的靠近。这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你天生的那个视差所造成的，还是说？你背后有一个特别想要传达的一个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0: 如果说我到现场去写生的话，我画出来的画它基本上都是扁平的。
1: 对，
0: 但是进入这种纯创作的观念的话，可能是我平常的生活经验让我画出来的东西偏扁平。那其实像这一张画来讲的话，基本上它以前。从最早期开始发展这个人形啊，我称为那个叫做人形牢笼。因为我在长时间的禅坐，我发觉说我们这个身体真的是借用的，我也能够体会到说我们来人间好像是游戏一样，那后面的这些景致啊，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其实它都是一个过渡。所以我会再更刻意的把这个空间压扁以后，好像我们人在电影中后面的荧幕在跑，是有这个用意。
1: 另外呢，我也感觉到就是你的，因为你的人因为都扁平之后，这个不管是人也好，景物也好，好像它对我来说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是共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比植物高，
0: 是
1: 也不并不比那种其他的动物高，好像有一种平等的感觉。那是因此呢，就更有一种好像说富有一种原始宗教上面的一种意涵，好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图腾，而不是一个比较立体的描绘。
0: 是，我个人觉得哈，我们跟所有的植物、动植物都好，我们彼此都是过客，都是在时间差里面错身而过。那基本上像朱老师讲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虽然我还没有办法做到所有的物件都是平等啊，但是我很愿意把它们能够从意识里面认为他们就是平等的，因为毕竟彼此都是过客，互相成长。那在这个方面在我的创作观念里面可能是学佛的关系，我觉得人生还有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只是来一遭，过客一遭，彼此过渡。那这个也是我在创作里面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很珍贵的，那我们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我的画面里面有很多很轻微的警示同样为人类主宰地球的人类，我们真的要爱惜了。
1: 是。还有呢，你的画作里面呢，有都很喜欢 画岛屿啊，比方说今天这一幅背后这幅，我身旁这幅的中心点都是一座岛屿。嗯，你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岛屿啊。不晓得岛屿对于你而言是有什么样的象征意涵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岛屿，而它都在你的画当中有扮演蛮重要的位置？
0: 哦，在佛学上有一句话就是登上彼岸。嗯，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个彼岸要前后去登上，那我们现在登上这个岛这个土地，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理想去登下一座岛，所以我把这个岛引视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嗯，好，我们能够登上它再往下一座岛前进，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中有一个理想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理想，人生在这个世间上这样走一遭，我觉得太可惜了。嗯，虚晃一遭太可惜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岛屿好像是一个彼岸，好像是一个想象、向往、梦想之地啊。
0: 对，
1: 我想要登上那个岛屿。可是呢，我也有看，也有一些报道啊，说这个岛屿其实是画的是你童年经验看到的龟山岛，因为小时候是住在瑞芳那边嘛。是不是小时候看到这个龟山岛对你来讲也是形成一个蛮大的影响啊，随时心中都想着它。
0: 因为我有一个姑妈住礁溪，所以我每年暑假都会去他们家过暑假。那从瑞芳搭火车，从芙蓉出海以后，过了那个时辰就看得到龟山岛，那是最漂亮的那一段。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岛屿好神秘。包括基隆屿也是觉得好神秘。那对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好奇，觉得它是很珍贵的，因为以前是登岛是不可能的事。那会觉得说很想上去一探究竟。那到慢慢走入创作以后，我觉得说那个心啊，其实它带着一种理想跟一种渴望。那到最后面它变成我创作里面的一个自我勉励的一个符号。
1: 是，
0: 对。
1: 另外呢，我从你的画当中也看到啊，这个色彩的表现啊，是非常的丰富而惊人啊。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风景，大概颜色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可是没有像你呈现的这么样的丰富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所看到，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观察呢，才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颜色呢？还是有的时候你试图也把它做了一种转换啊，或者一种特殊的一种手法来说啊，这是你要表现的一个世界。
0: 第一个我想做转换。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空气中的色点。
1: 哦，什么叫做空气中的色点？
0: 应该如果简单的讲，就好像空气中的灰尘带着颜色那种感受。
1: 灰尘的颜色？
0: 不是，灰尘带着各种颜色在空气里面飘。我看得到这。哇！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眼睛是不是不正常？
1: 没有，这是老天给你的礼物啊。
0: 那年纪大了，其实那么已经都60几了，大概到20-30岁的时候，其实也习惯了。也习惯，就是说我看到的世界有可能跟别人不大一样。那我看到的颜色，我平常在外面看到的自然的树啊，各种光影啊，我可以在一般人看到就是一个颜色，我可以看到好多颜色。这个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我只能讲说我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能够看到空气中的有一种点状的东西，它一直这样回旋的震动。我是看得到。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它会带着色彩，尤其光线强的时候。很绚烂。
1: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颜色，所以相信呢，你要去找到能够表达你看到的那个颜色，你就必须在不同的媒材当中 尽量的去探索，找到更适合你看到的世界。
0: 应该可以这么讲，或许说，因为我看到的东西里面的光影里面有一般人看不到的，我只是借由画面把它表现出来而已。
1: 是，的确，我们常听说，艺术家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啊。但透过希吉的解说，的确是如此。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

0: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希望说能够透过艺术能够去分享，能够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哦，你说完全没有纷争，我想很难要求，但是至少能够大家能够冷静冷静，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这种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所以我就长时间住在海边，跟我太太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啊，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1: 希吉啊，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跟油蜡笔相关的创作，但是这一张以及啊，今天带来的其他比较小的作品，上面都是用水彩啊，据我了解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用水彩来做啊你的创作媒彩，是不是跟心境上面啊有什么样的转换有关？
0: 心境上有关系，其实创作的人其实一直在心境上琢磨，一直跟着心境做调整。那画这个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我的第二次婚姻刚开始啊，那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过去创作的日子很觉得第一个很累，哎呀，我刚刚才在讲说担心其他的事啊，他给我很多正面跟背面的鼓励跟支撑，让我在创作上没有太多的担心。有时候创作上碰到瓶颈啊，情绪上不平衡的时候，他也会当一个啊，有时候很委屈他啦，有一点好像受气包。
1: 也就是说啊。那个这个关系啊，让你非常的滋润，滋润就对水有感觉，所以就用了水彩啊，来在你的画作上面。
0: 而且水彩在创作上，它没有像油性粉彩啊那么多的门槛，它可以比较自由。
1: 对，
0: 那其实这么小的水彩啊，其实它花的时间是很长的哦。
1: 因为比较，
0: 因为它的对它的精致性，而且画面都不大，那我有个习惯，小画面我仍然希望它达到大画面该有的那种质感、色感、结构感、空间感，我都希望它能够达到，而不是因为它小就理所当然应该丧失，所以。而且小它，我们年纪慢慢大了，眼力也比较差，
1: 对。
0: 所以这个画起来有一点累，眼睛上有一点累，因为我眼睛老化比一般人都早，我40岁就老化了哦，因为眼睛用的程度太剧烈了。
1: 你在专职画家那个时候是1998年哦，所以距离现在也将近30年了哦。那在30年的过程当中呢，相信你办了很多次不同的展览哦。那有没有哪一次的展览啊，那次得到的回馈啊，或者你对展出的作品啊都会觉得就是说，对你来讲是特别印象深刻，或觉得要来做分享的？
0: 有一次，大概我30来岁。初开始出来办个展的时候，
1: 那还没有，还不是40岁之后，沒有是之前、
0: 那個，对，那个很早、那个时候我有画一张画，就是画九份，那九份经常下雨嘛，那画一个妈妈撑的伞给穿雨衣的小孩子撑伞，其实那个画面是很平常的，但是我有一个得了那个忧郁症很严重的朋友，他极度也是一直想自杀。后来他看了那一幅画，他跑来跟我讲说：“吴希吉，我看了你这一张画，我必须为我自己跟还有我的小孩子活下去。”他觉得说这样子的画面让他感受到他当妈妈该有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体会到，就是说文学的东西、艺术的东西， 它可以给人们带来很深远的人生意义也好，鼓励性也好，在挫败里面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我对绘画这个东西啊，对人有没有正面感，我算很重视啊。我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曾经碰到一位出家师父，一位老师父老和尚，他告诉我说，如果你的专长是在绘画，你可以用绘画在你人生的过程里面去分享一份和谐，一份自信，还有给受苦在那个阶段活得很辛苦的人，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那我觉得师父给我的这个建议，虽然师父已经圆寂走了，但是这个想法跟这个观念一直留在我心里面。
1: 是，就是说啊，相信那一次啊，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人家因为看到你的话得到一种鼓励啊，要继续往生命的道路走下去。这个相信呢，也是让你对于只是自己爱表达、爱画画之外，有多了一层的觉得说你也肩负着某种责任啊。
0: 是，
1: 就画画也可以是带来影响力的啊。
0: 是是。
1: 那这样子要怎么样的让你的画画能够背后最更具有这种影响人的这种力量，相信也是跟画家本身的涵养有关嘛。那除了画画之外，你平常是怎么样的来准

0: 备你这方面，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具有深度，更有涵养。
1: 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哈、嗯，那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讲自利利他。那我25岁就进入佛门哦，那在这么长的熏修之下，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作品，给大家有一个舒缓的空间，能够在心灵上能够休息一下，就好像寺院的那个钟声啊，一敲啊，法界众生得以得到一个喘息。那其实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哦，是一个学习慈悲的机会。那我觉得说啊，我从事绘画，至少我能够做到自利利他。那至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尽力。所以在绘画上啊，这几年我的绘画比较接近于告诉啊人们，就是说我们要爱护这个地球，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0: 是
1: 人类无处可去了。如果说我们不断的这样子的继续消耗它啊，就好像这次带来的作品都有一个框框，甚至有一些好像在太空船里面的那个驾驶上面的那个 monitor 产生的有一个矩形圆形的那种驾驶的那种机制，其实我很担心我们人类未来会活在容器里面，只能在容器里面。
0: 的确啊，从你的绘画当中可以感觉到啊，对我们这个所处环境，对这个世界的爱啊，以及你表现出来的美。那最近呢，你要开一个你的新的个展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个展的内容哈。
1: 这次个展在7月份会展。那这次的作品我大概准备有20来件。那这次的诉求最主要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只能透过强化玻璃或是 monitor 去认识外面的世界。那我有一个隐喻，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再持续关心这个环境，我们终究有一天会走上只能活在室内的这样子的机制之下，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再走出去了。外面的环境变得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非常险峻。当我们的环境如果颜色变成我现在画的这样的颜色，其实它是一种警讯了。那我是希望透过绘画能够呼吁大家对环境的爱护，对个人的心的这种调整。需要的不多，但是往往想要的超过。那这样子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危害。那希望大家能够多爱护环境，多爱护环境也是爱护自己，也是自利利他。那这次就是会在台北市的琴山画廊发表这个作品。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大家关心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可能有一点预言性不希望说这样子的遭遇将来在我们的人类身上发生。
0: 是，我想呢，好的艺术作品啊，除了带给我们美的感受之外，也是帮助我们思考啊。那么希望呢西极的画展大家有兴趣的话能够多多去观赏啊，也同样的思考看到画背后的意义，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谢谢西极今天的分享。
1: 谢谢朱老师。
0: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

感谢总住持满洲法师的引言，那么也谢谢我们各位功德主今天再次莅临。那么昨天呢、我们讲的一个部分是从什么叫做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来做一个阐述，最重要的就是叫做虽久不废。昨天都已经有分析，让我们各位功德主、各位护法信徒了解。那么接着下来，我就运用了师父上人，我怎样走入世界。那么其中是儿童篇，我先说。那么童年这一个部分呢、就有提到大师的这一种慈悲力、劳动力、这一种忍耐力，不但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有这种性格，等到

他年纪已经是非常的年长了，或是已经来到台湾了，他的这种性格都还是保留下来。那所以我昨天特别在最后请大家共同念一段文字，那就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就是本来具有的性格。那这种本来具有的性格就是一个菩萨再来的一个现象。那么今天要探讨的部分是从哪个地方来跟大家说明呢？就是接着下来这个星云大师12岁出家，进入到僧团以后，他在僧团的这一段期间对他的生命的帮助又是什么？有4个重点，这边有写：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念旧恶，不变随缘。那么这个部分讲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师父上人是23岁来到了台湾，1949年。那么等于接着下来都是在台湾弘法的生活，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共同探讨的是这两个部分。那么我们都知道星云大师是12岁出家，是在1938年。那么1937年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个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么从 北方慢慢的一直就到南方来，那么到了南方啊，上海保卫战，那么虽然守住一段时间，到最后还是弃守。而到了南京以后，就有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那我们都知道师父上人的父亲那时候人在南京，那么等南京大屠杀结束了以后，他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的讯息，所以星云大师跟随着他的母亲来到了哪里？来到了这个南京。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出家，这个是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我就不再赘述。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要去探讨的是什么？星云大师说在这个出家的这一段期间，他有4句话对他最有帮助，就是刚才说的：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念旧恶，不变随缘。那什么叫做不忘初心？那么大师啊，在他的文章里面有叙述，大师提到我们夫妻朋友各行各业都要不忘初心。那么大师的不忘初心是什么？大师一生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和尚。这是星云大师一生只做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这个叫什么？叫做不忘初心。那我就举2个例子来让大家了解到星云大师不忘初心的一些理念。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台湾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枢机主教，叫做善国喜枢机主教。他在2006年的时候罹患肺癌，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罹患肺癌的这一段期间他又到处去弘法，留下生命的最后的一种光芒，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告别之旅》。那《生命告别之旅》新书发表会邀请我们的师父上人去做他的引言人，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就是弘一主教，可以选教宗的呢，甚至于他自己都有资格可以当教宗，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尝试啊。那么这个竟然是请星云大师去做这个什么？去做引言人。那么大师怎么引言？大师说啊，我们善枢机主教啊，他是河南濮阳人，黄河之水孕育他成为今天的主教。我是生长在扬州，是长江之水培育我成为今天的和尚。我们两个人相约啊，你来生继续做主教，我来生继续
做和尚，我们两个人一起都来到人间啊，做什么事？为众生服务，我们永远做人间的义工，那了不起啊。做和尚不是一句话，做和尚是还要有他的目的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印象，在2016年，那么星云大师啊叫我们都监院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大专禅学啊生命营。那么这个等于就是大专夏令营啊，你们这边有大专夏令营早年的学员，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后来改成大专禅学，那个就是说这一种就是生活营，而且呢把大陆的好多的一些学校的学生都请他们一起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师父上人几乎每一次都会跟学生之间有一个对谈。那么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光明大学的学生，他就举手说，师父，我有事情要报告啊。那么这个菲律宾学生就走上台，他说，师父，我们向你保证，我们菲律宾光明大学的同学10年以后我们都会好好的弘扬人间佛教。大师听得很欢喜，但是后面师父讲了一句话，每一个人都留下伤心的眼泪。大师说，如果我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来生再来看你们。这是我们的师父啊。那师父的意思是不是我来生还要继续做和尚？有没有始终如一？这个叫做不忘初心。好，所以我们师父说，夫妻之间，所以我们叫菩提伉俪啊。啊，朋友之间，各行各业都要不忘初心，就是讲这一种观念。那你看看哦，接下来我又举星云大师几个生命的历程来做例子。你看，大师12岁出家，上课听不懂啊，因为为什么？人家都是年纪比他大呀，都已经快20岁上下的这种人来出家呀，他12岁常常被欺负啊，所以呢，上课也听不懂啊，又不能够外出，又不能够会客，又不能够回家，又被学长欺负。大师说自己心里很苦。那么说实在，人在一痛苦的时候，都是朝着负面的方向去思考。但是大师就是大师，虽然是只有12岁，但是大师怎么做呢？他反问我自己，今天是谁叫我出家的？他说，是我自己叫我自己出家的呢。有没有？你们记得吗？刚才说的到栖霞山，对不对？不就是要去找他爸爸吗？是刚好路过，被一个出家人看到他，看到师父上人长相非常的庄严啊。因为师父早年啊，胖胖的，非常的庄严，人家都说他是小和尚。大师早年就被人家叫小和尚，那么甚至于呢，他的外婆也常常带他到庙里面去，这个就是拜拜走走。所以大师心中都已经种下那个菩提种子，所以在人家告诉他你要不要跟我出家，来到我们这边出家，他马上说什么？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因缘出来。所以大师这个时候就反问自己，是谁叫我出家？是我自己出家。那既然是我自己要我出家，所有的这一些苦难我都必须要承受。那么因为念头一转了以后，哎，星云大师说，我50年如一日没有改变。我后面写了4个字，当你面对不顺利的时候，你还能够不忘初心吗？好，再来我们看看，大师15岁的时候受戒的时候苦难也是特别多啊。所以呢，在佛门有一句话叫做打沙弥跪比丘火烧菩萨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刚刚出家的阶段，你是沙弥，就是要接受千锤，不管有理无理就是打啊。那么等到沙弥这个阶段，你对佛门的规矩都已经慢慢纯熟了，
那你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比丘灯。

0: 灯坛的这个部分。那比丘的灯坛是怎么灯坛？哎，我跟我们家的法师讲，哎呀，这一届的三坛大戒的戒指，还有短期出家的戒指，真是福报啊！为什么？我到大雄宝殿去，现在都凉快凉快，外面32度，里面20几度。为什么？大雄宝殿整修好，有冷气啊！所以这一届出家的很幸福啊！所以上次你们出家比较辛苦一点，我们刘总会长10几年前有去短期出家53天嘛，那一次比较辛苦，现在是比较 OK 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听经闻法必须跪下来。那你知道不是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地板的，或是这种瓷砖的，它是那种小石头，有没有？那一种土，那一种地，结果一听不是2个小时，就是3个小时。等到起来了以后，小石头全部啊看进去他的这一个膝盖里面，那么结果拔出来的时候是叫做血肉模糊。今天跪，伤都还没有好，明天继续跪，受伤的地方重复不断的在受伤。这个是以前训练出家人，这个叫做跪比丘。那最后一关就是火烧菩萨头，有没有？你们有些在家众不是有受菩萨戒吗？那个一样叫做火烧你的这一个什么，你的双臂就对了，这样子的一种出家受戒。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以无理对待你的有理啊，所谓的打都念头死，许得法生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也就是把你压到谷底的时候，你才会心甘情愿去接受各种的考验。所以大师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无理的面前我都可以低头，真理的面前我能够不接受吗？这句话很棒啊，把你的理打掉了，代表你内心里面的什么，你的傲慢心，你的烦恼杂人心全部去掉了以后，你的内心是空的，空的你才有办法接受法水的滋润。这个是当初啊，整个的这一种出家受戒的一个方式。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那你看下面这个部分，十七岁身染疟疾，自开上人送了半碗咸菜，发愿一定要弘法立身，以报师恩。那这个地方我曾经去研究，我们常常接受到师父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奇怪怎么没有那种特别的感动。那为什么人家师父得到疟疾啊，施工送了半碗咸菜，他竟然可以感动到说我发愿要弘法立身以报师恩。那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大师会有？这个是值得要去研究的。我后来去研究，大师十七岁的时候是在公元1943年，1945年等于就是啊，这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才平息嘛，对不对？1943年，南京是什么状况？南京还在谁？日本人的统治哎。南京那时候，汪精卫的政权是在哪里？是在南京呢。而且那个时候刚刚宣布对美国、英国要作战，那你说南京的情势是不是特别严峻？南京控制一定特别严格，还有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一种吃的东西啊，还有各种的这一些物品，一定是叫稀缺。大师在这样子的一种困难环境之下，我们的师公能够送半碗咸菜，你说这个感动不感动？他的感动，我的研究是从这边过来的啊、哦。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那么样子困难的时候，师公竟然能够有这半碗咸菜，所以我们的师父上人感动莫名，会发愿我一定要好好弘扬佛法以报师恩。好，所以我们师父上人今天都做到了。所以你看我这边讲，面对病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不忘初心？嗯，那再来你看看，我们进入到什么？对国家要当作不请之友，这是从维摩经来的。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不请之友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到你有困难，你有需要帮助，我马上会过去啊，助你一臂之力。一般来说，这个叫做不请之友啊。但是为什么当管理员竟然是不请之友？当白塔国小校长竟然是不请之友？到了华藏寺，大师是21岁当白塔国小校长。那第二年，因为为什么师父被抓去关了10天？关了23天是到台湾，他在大陆已经被关过了。因为今天国民党来，明天共产党来啊，然后就问那个共产党在这边讲了什么话，共产党就问这一个国民党做了什么事，就逼着他。所以大师那时候想要好好在那边读书教学也都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他去做华藏寺住持的时候啊，对改革这叫不请之友？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在这边。甚至于23岁的时候组织僧侣救护队帮助军民，为什么叫做不请之友？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啊。下面这个就看得懂，我待会儿后面那个会让大家知道。你看大师到了西来寺挂一单，除了上课演讲会客，也在春节期间协助交通指挥。在1990年的时候，因为西来寺是1988年开光落成，那么开光落成在1989年那一年，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西来寺要到西来寺去的人结果严重塞车，塞到哪边？塞到 freeway。 那时候从60号 freeway 要到西来寺，光是开车至少要7-8分钟，等于7-8分钟的路程，竟然把车子怎么讲，等于塞车塞到了 freeway。 所以大师啊
认为我应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1990年大师在什么，在春节期间，星云大师在西来寺担任交通指挥。大师站在哪里？我告诉你们，有没有看到中间？中间这是西来寺。有没有看到最下面？有看到黄色的线吗？最下面那一边，大师就是站在这边，站在这边指挥交通。因为为什么？这是交通枢纽啊！我们的师父站在这边啊，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师父知道徒弟们现在对于交通没有这个概念啊，那大师对这方面很有概念，所以亲自，你们没有邀请我，我也自动自发，我要来做交通指挥。这个一听就知道，这个叫不请自由，对不对？那你们看看哦，他后面。

面那一句话，有一年的除夕夜，这边我还没有找到资料，大师在满香园画停车格，那个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这个是满香园，因为每一年的春节平安灯法会，佛光山的这一个停车位都是不够，包括现在我们山下又多了两个停车场，南北停车场一样是不够，而且停都停到了上，这个叫做这个叫河堤岸的那个地方，所以代表说我们佛光山是越来越旺，所以停车场怎么建都不够。那个时候满香园师父上人买到这一块地，刚好准备要过年，所以大师当天的晚上啊，亲自监督指挥画停车格，画好停车格的时候，突然听到我们什么大雄宝殿的钟声响起，代表大师一个晚上都没睡觉，认认真真的就是在干嘛，就是在画停车格，目的为什么，为了要提供给所有的大众能够停车有个方便。你看我们也没有请师父去帮忙弄，但是大师就亲自弄，这个就是叫不请之友。甚至于星云大师啊，这一个设立的好苗子，为了照顾偏乡的人，也没有人叫大师用啊，但是大师都亲自愿意去弄。三好体协啊，支持这些棒球队，所以我昨天讲的我们的郑宗哲是红袜队有史以来第一个完全打击，昨天不是有讲过了吗，这没有三好体协，你说我们今天哪里有这个好成绩出来。这一些都是大师的什么不请之友，一听就懂。但是我刚才说的，当图书馆管理员，当这一个什么学校的校长啊，担任这个寺院的住持，要做改革啊，甚至于带领人来到台湾，为什么都叫做不请之友？我后面这边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一般我们在工作上都是有做，做完就好，很少人是做对做好，做得有佛法。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职业，我们能够有做，做完以外，又能够做对做好，做得欢喜，做得有佛法，那老实讲一句话，你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你真的就是叫做不请自由。我去年啊，到马来西亚去演讲，我是讲那个慧心传道绝有情，上次也在你们这边讲过。结果呢，我是五月过去，我七月去参加青年大会啊，又讲了慧心传道绝有情的这个叫做续集，哈哈，因为那时候只有上半段，我后面又讲续集。那么结果有一个师兄啊来找我，他说这个院长我要谢谢你。我说你干嘛要谢谢我？他说你上次来演讲讲的一句话很重要，我有把它记下来。我说是哪一句话？他说你说啊，大师在当白塔国小校长的时候是做什么像什么啊？哎，我觉得你这一句话很棒，所以我就把这一句话啊运用在我的公司，告诉我们的同仁，你们既然是做一个房屋的销售员，你们要做这个销售员就要像一个销售员，你不懂没有关系，你要做中学，学中做。这是人家法师告诉我的。他说院长你知道吗，我这个短短的不到两个月当中，我卖了七栋房子。因为为什么，本来你只是把卖房子当做一个工具而已，当做一个工作，有卖没卖对你来讲没关，但是现在觉得我卖房子，我要像一个真正卖房子的销售员。这个就是做对做好的意思在这边。你看做那个改革，华藏式的改革，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旧势力啊非常的强大，等于新旧两股势力正在撞击，但是大师就是看到了太多的这一些弊病，他说要改革，没有人叫大师改革，但是大师说我要改革，
活

否则佛教会出问题。还记得昨天说的吧，大师本来他的愿望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是要做一个什么僧，饭头僧，等于大了的一个出家人，但是发现到佛教越来越衰败，佛教的弊病那么多，不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改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大师不就是转变的心念，有没有发现又是相同。所以你看大师讲的这一句话，人在这个社会上只要是好事善事功德的事情，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事情都要做，不请之友，人家不必请，自己就要来。这是大师对于不请之友的定义。所以除了看到人家需要帮助，常住需要帮助，自己自动自发愿意来做，是叫不请之友。另外一种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什么一样要做不请之友。那这个不请之友就是说你要更用心更细腻的去经营的意思，让做了以后能够让这个跟你在一起的人能够欢喜快乐，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不请之友的另外一种含义。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哈，对朋友要不念旧恶，这是大师从八大人觉经里面研究出来的一句话。那么这边我特别写到啊，说大众生活在一起难免意见相左，语言冲突，有了不念旧恶的观念，别人对我不好会忘记，别人对我有恩我要记住。那我来开始分析几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来了解。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佛教会啊，对大师是不太友善的，我们从全集里面都有看到哈，约烈的这几篇文章啊。那么所以师父上人为什么要来到南部发展，就是因为在台北啊，他受到人家排挤啊，甚至于还要跟人家应酬吃饭啊，大师很不习惯这种生活。一个出家人就是应该好好的这个充实自己，要去弘扬佛法嘛，干嘛还要在那边应酬做这一些所谓的应酬之事，所以大师就不喜欢，所以呢常常被排挤。但是在1965年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那么呢中国佛教会仍然希望大师 要能够好好接待这一批华僧来到了高雄。那么大师想一想，我要不念旧恶，我不要去跟他们这个就一般计较，今天这个是为佛教私人恩怨我可以撇开，但是对于佛教有利益的事情我必须要勇于承担。

承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念旧恶它是公私很分明哦？你们对我不好是一回事，但是这个事情是对佛教有帮助，我愿意把它承接起来。那么承接起来以后要怎么做？刚好那个时候为什么华僧那么多过来？因为刚好碰到双十节。那你知道早年有没有双十节？不是那个是什么世界侨胞回来有没有庆祝联欢晚会啦，种种这一些，刚好那个出家人也都是那个什么，这个叫华人的出家人，他们也都回来了。那么大师想到要好好的接待，我要怎么接待？哎，突然就想到我们每一次双十节不是都有牌楼吗？啊，那个牌楼还没有拆，所以大师就去找谁？找高雄市市长，说你这个牌楼借我用，你们先不要拆，等到我们华僧离开了以后，你们再来拆。哎，高雄市也非常的这个明理，就答应了师父。你说师父上人怎么弄？就把这个油漆一漆，横标一贴，就是欢迎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那大师在日记里面还特别写，我只有花了2000块新台币就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自己做可能要好几万，以那个时候的价格。所以大师是用什么？大师有一句话很重要，叫要用智慧创造，不要用什么金钱堆积。还记得大师讲过的这句话吗？你看大师自己就做到了。那么结果呢，我不能够只有牌楼啊，我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来欢迎啊。所以大师就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道场去跟人家拜托，他说你们呢可以带信徒到这个高雄的火车站去迎接他们，你们的衣服只要穿统一就好，你们的这个旗子要拿教旗或是你们自己制作的旗子都非常的统一，都是 OK 的，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结果大师说跟他们在讲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很冷淡，没有那个兴趣。大师想一想糟糕，这一下子的话会不会在火车站看不到多少人？结果大师说当天一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教界团体全部莅临现场，整个火车站全部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各个这个单位的全部过来。结果大师就带领的，我们看到黑白彩色这一张，这一些华僧就从哪边走过去？就从牌楼那个地方中间就把它穿越过去，所以受到了这一些华僧们共同的什么赞赏。所以大师你看这个叫做不念旧恶，因为公私分明，你对我个人不好我不跟你计较，只要对佛教好，我任何的委屈牺牲我都甘之若饴。这就是我们的师父。你看再来昨天我不是讲麦粒枝吗？那为什么这个麦粒枝很重要？因为在这之前这一个大树的这一些乡民对我们非常不好。大师在有一篇演讲集里面写的一句话，有一天就问人家说奇怪，这个大树区的这个乡民为什么这个个性那么样子的这种强悍坚硬有一个人就分析给他听，他说这一些人有一个个性，你对他好他不会感激，你对他不好他会报复。那么指什么样子的方式他才会欢喜呢？要对他有利对你有害他会很高兴。这个是什么逻辑我听不懂，你们这样听懂意思吗？我们佛光山为什么下面的人对我们那么的不好？有一句话叫做金庙欺行，竟然会对我们的欺负到这个样子。师父上人做了好多的善事在帮助他们，到最后你们记得吧，有一年的信徒相会，我们头三门有没有被围住？这个你们还记得吧我们的三门被围了好几天都不能够过去那为什么会被围？因为他们的车子
一定要穿越过菩提路。

就是从头山门的那一条路，有没有？那一条路叫菩提路，然后经过妈祖园，然后再到了大雄宝殿。他们坚持这一条叫做产业道路，所以他们的村民就是一定要从这边经过。但是这一块地是佛光山的地，是我私人的土地，我怎么可以把这边打开？到了晚上你们还在那边不不不不不不的过去，那我佛光山将来这边的治安怎么办啊？他们不跟你管这个东西。后来到了最后真是闹得不可开交，这个谁？这个就是余承岳因老县长，他出来协调。所以现在你们记得吧，佛光山不是还有一条叫做什么登云路，有没有？上去了以后刚好是在我们都监院后面那一边，那一条路非常的斜，也是佛光山的土地把它让出来以后，然后开辟的一条路让村民从那边走过去。所以你说这些村民对佛光山是糟蹋到这个样子啊，啊！但是大师听到他们竟然拿不出钱，还要借钱去什么？去让他的孩子去读书，大师竟然告诉我们要帮助他，是不是不念旧恶？这就是我们的师父的慈悲跟他的心胸的宽大，内心没有任何的仇恨，只要对众生有利啊，我所有的恩怨我可以排除；只要对佛教有利，我私人的恩怨我都可以排除。这个叫做不念旧恶啊，这个也让大家知道啊。所以你看看，这些都是有照片为证的。你看我们卖荔枝的时候啊，人家这个是农民啊，看到了大师来，你看开心的要命啊，要拿荔枝给师父吃，但是师父不能吃啊，糖尿病没在家，但是他们不知道啊。那但是这个代表什么？他们看到师父真心的那一种感谢，好，这个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地方，大师的快乐之道说，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不要把怨恨啊留到明天，不要把忧虑传染给别人，不要把情绪挂在脸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叫做不念旧恶的一个重要的那个寄语，可以把它记下来。你要如何不念旧恶？就是大师说的，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不要把怨恨留到明天，不要把忧虑传染给别人，不要把情绪挂在脸上。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我这边有一个师父讲的星云禅话，有一个故事叫一口好牙，讲给大家听，非常的好玩。大师啊，在全集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啊，他说有一天会计啊，就去跟师父讲啊，师父啊，最近我们佛光山的那个就是看牙医的那个什么费用非常的高啊，他说有时候动辄啊。一年都要到几千万啊。那师父上人啊，我们是不是在看牙的部分应该要有所限制？因为大师说这个不行啊，他们这个什么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也是要人命啊，我们应该。

但还是要给他们看。那会计就马上补充，师父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一些常常在那边叫的人啊，哦，他们啊常常嘴巴啊有时候在骂山上啊，啊，有时候呢牙齿补好，补好了以后竟然就溜单走了。所以这种人我们不要补助。那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对不对？那师父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哎呀，我们不要跟他们计较，纵然他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还

师父还是一样对他们这么好，这就是伟大的师父的心胸，这个是菩萨的境界才有办法做到的，也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么再来呢，我们就是对社会要不变随缘。我相信三八二十三的故事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不是要买布吗，啊，那个老板就讲是三八二十四，他说不对，是三八二十三，不就是吵起来了吗？哎，刚好颜回不是走过了吗？他说哎呀，人家老板说的才是对的。这个人就讲很生气，你懂什么三八才是二十三啊。他说我是孔子的弟子，我是有学问的，我说的是没有错。但是这个人更生气，他说我们来打赌啊，到你师父那边去评评理，如果我输我头砍掉给你啊。那颜回说好，那不要赌那么大，如果我输，我的帽子，因为出家人的帽冠代表他的荣誉，我就送给你啊。到了孔子那边一对证，孔子说什么，哎呀颜回你错了，是三八二十三。哎呀，这个颜回很生气啊，但是不敢当场发飙啊，然后就跟老师说我要告假，我要离开一阵子。那是孔子也知道他在生气，就不管他。那么等经过一段时间回来了以后，这时候颜回又问孔子，老师啊，到底是三八二十三还是三八二十四啊？你知道吗？孔子怎么说，哎，颜回啊，头重要还是你的帽子重要啊？你们这样听懂意思吗？啊，变的是什么？输赢之间的变化而已。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孔子内心的那一种慈悲。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就是你的中心原则是什么？你把它抓住，你在做人处事，你就知道怎么去判断。就好像玄奘大师，经过了万里流沙啊，五天四夜都没有滴水未进，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几乎已经快死掉了。但是玄奘大师讲了一句什么话？临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记得吧？经过了万里流沙以后，到了哪边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叫做菊文泰，对这个玄奘大师是特别的好，甚至于两个人互称兄弟啊。所以呢，这时候这个菊文泰啊，就说你就不要走了，不用到西天取经哦，你就留在我们这边哦，然后送他多少的珠宝，甚至于送他美女。玄奘大师干脆说绝食不吃，你不让我走我就不吃饭，我宁可饿死。这就是气节。那到了最后，菊文泰没有办法，才说你取经回来，你记得一定要到我这边为我讲经啊。但是这个因缘到了最后就没有了，因为高昌国后来被唐太宗灭掉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没有办法继续演变下去。但是从这地方有没有发现到，我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我明明知道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苦难，但是我宁可去接受苦难。为什么？因为我不变的原则就是西天取经。所以这一些所谓的苦难，所有的这一些诱惑，对我来讲都是可以变化的，不变的是我取经的决心。所以慢慢的我把这个不变随缘，不变啊，随缘不变的一种道理，甚至于我们常常看到大师有一幅墨宝叫做什么，和而不留，跟人家同流合污，有没有发现它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同流合污，但是我们要学习星云大师所说的和而不留。我可以跟你和平相处，但是我不随着你的因缘去变化我的心意。这样一听大家就听到那个意思。所以你看我后面特别写到什么，大师二十三岁的时候到台湾，无亲无故，三餐不继，

露宿街头，在大钟底下寄宿。昨天我有提到了，师父上人从基隆下港以后啊，就是先到基隆，基隆过后第一站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台南。大师啊，第一站是来这呢，到基隆登陆了以后第一站是来台南呢。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孙立人的那个什么，这个叫训练部队的地方是在台南，他是要特别来找这个就是孙立人将军的。但是因缘不成熟，后来就是所谓的生前救护队不就是解散吗？那么是后来这样子才北上，要去找谁？要去找慈航菩萨啊！因为慈航菩萨在办学，所以大师想要来跟着他一起要办学就对了。大师是这样子心中的主张，是要去办学的。结果呢，到了台北以后你们去看那个，就是人家都不接待他，也不给他饭吃啊，纵然他以前认识的人，人家也都不愿意接受。那么大师在那样子艰困的环境之下，委屈在大钟，是在善导寺的一口大钟底下委屈的过了一个晚上。那一天风雨交加，大师是这样子苦难过来的。所以面对贫苦，你是不是能够不变随缘？没有改变他的一个心意啊。那你看四十多岁罹患糖尿病，大师说我要与病为友，面对病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不变随缘？那你看这边啊，大师是法相庄严，中间这一章看到了没有？以现在的标准，这个叫帅哥中的帅哥啊！你看大师法相庄严，信徒要收他做干儿子嫁女儿，孙夫人就是孙立人将军的太太孙章清扬女士，以金子做的餐具来请客呢，甚至要送大师出国读书。那个时候大师还没有到宜兰呢，大师那四年是叫做飘泊不定，但是他竟然不为所动。我是一个出家人，要面对三观，名利观、恭敬观、情爱观，面对诱惑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不变随缘？有没有？我都把大师这个故事真实的呈现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将来你们在看大师的那些文章，你会更加的认识了解大师的伟大到底是在哪里。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弘法利生的工作必定是集体创作，绝对没有个人的情绪。既然连自己都奉献给了众生，自然要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才是弘法者应有的形象。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孩子长大离家之后，展开自己的人生，这时候父母呢，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空巢期。这个家里面少了孩子的陪伴，就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安静，很多熟悉的生活节奏也会跟着改变。但是空巢期不只是失落，更可能是重新开始的契机哦。比如说，孩子的房间，我们一定要保留吗？如果不保留，可以怎么样的运用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长照各管师徐婉玲，婉玲。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叶少雍，少雍。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欢迎两位。刚刚讲到空巢期，我最近就觉得我进行了空巢期，但我真的是满心的欢喜。所以我有三个小孩嘛，前面两个哥哥都去念大学了，所以家里面剩了一个贴心的小棉袄，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进入了空巢期。不过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到底什么叫空巢期？是孩子离家才算吗？
1: 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当然孩子离家，然后剩爸爸妈妈自己在家里面，就会算一个空巢期。但以我们在做这个长照的经验啊，有时候其实不只是孩子离家，有可能是他的另外一半没有跟他一起住了，或是他可能丧偶了，在这段时间他的生命历程，他的家庭形态也开始改变，从原本这个很热闹很多人一起住的房子，然后变成可能只有两个长辈或是一个人，所以他的过去的那种被需要感已经被剥夺了，他内心就会被感受到很孤独，或是他觉得我自己不太需要了，不受这些需求了，对，所以他就会变成我们俗称的空巢期。
0: 我想这个，而且现在又是少子化，
1: 是，
0: 对不对？就特别容易有这种感受。那这个少雍也接触过不少的案主，我想请问一下，孩子离家之后，他们真的会改造房子吗？那如果真的要改造房子的话，第一个改造的会是哪一个空间？
2: 我想很多屋主他在面临孩子离家，比如说上大学或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他这个是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家里的生活一定会有点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大型土木，然后改造我们的生活空间，更符合我们未来的居住需求。那孩子房当然通常都是第一个会被下手的空间，因为孩子搬出去了，那这个闲置的空间一定会希望被再利用这样子。对，
0: 因为我这样的确内心里面都在思考空间的问题。这他孩子离家之后，而且我还有试探过他，我说圣诞节会回来吗？因为他们都是八九月要开学嘛，我说那圣诞节假期会回来吗？然后我有一个小孩就说，妈，我不回来。我说好，我已经想到，而且他说我以后都不回来。我心里说没关系，因为你知道吗，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我跟我先生是一个房间，对不对？可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睡觉会打呼，会互相干扰，所以房间数就是不够用，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今天刚好遇到少雍，刚好可以来讨论一下。虽然很多人像我这种是满心却要孩子离家的，但是也有相反的，比如说孩子很小的可能只有一个，他若离家了，成家立业，或者是说他出国念大学，类似这样的状况，很多父母他们还是会保留孩子的房间，好像时光胶囊一样都不动。这样对他们的心理调试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吗？
1: 我觉得看他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像我遇到的个案就会是他想要保留孩子的空间嘛，因为他会希望孩子定期可以回来看他，然后或者他真的很思念孙子啊，然后很思念孩子的时候，他就会去那个房间里面翻他以前的毕业纪念册、家族的这些旅游的照片，然后甚至去回想他小孩在成长的过程这些点点滴滴。啊，如果长辈其实看了这些，他心里会有一些慰藉，我倒是觉得蛮好的。但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会遇到一群的个案啊，或是我的长照服务对象，其实他是像丧偶的这一群人，他的负面情绪就会比较影响比较深，因为他走不出那个亲人离世，那他反而就会去保留他另外一半他留下来的东西，有一点触景伤情，那好像就是把东西保留就他就没有离开过的这种感觉。对，所以那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会反而再更积极的会去引导他把环境做一个改善，也许在他接下来的人生他会有不太一样的改变这样子。
0: 有时候就是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契机，一个转机，对不对？好，那请教少雍，你以一个室内设计师的立场来说，你觉得孩子房该不该保留？如果我要保留的话，我又想要做别的事情的话，有没有可能呢？
2: 这个首先要看小孩离家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比如说是上大学或是出国念书，嗯，那他就是还可能会毕业之后可能还会再回来住一阵子，比如说要等待找工作啊，或是
0: 当兵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房可能就不需要完全的改造，就是还是可以保留一些让孩子回来住的需求。嗯，那另外一种就是成家立业，就是孩子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居住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原本的孩子房就可以比较大刀阔斧的去改造。嗯，因为现在这个空间就等于是闲置下来了。
0: 对，那他们通常你遇到的业主，他们都改造成什么呢？
2: 这个主要就是看业主他自己的兴趣，比如说有的业主他做生意，他收藏很多名酒，那这个孩子房可能就会被改造成一个收藏的空间，
0: 酒窖。
2: 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他在退休之后，发展出了新的兴趣，比如说艺术啊、作画啊，或是甚至是听音响，然后影音设备这些，那孩子房这个被改造的空间就很适合拿来做这些新的尝试啊，然后满足我们退休生活的一些兴趣这样子，我觉得都还不错。
0: 但你知道，我虽然也很想要动我儿子的房间，但我只有烦恼到万一他中间真的就是会回来，那怎么办？他可能要小住几天，要睡几天，所以这个空间我可以怎么样设计比较好？
2: 就是在居住的方面，我们看一个房间，其实床它是一个占最大面积的一个家具，但是它使用的频率，比如说小孩离家了，它的使用频率不高，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代表说坪效不够好，那我们有很多做法，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沙发床，平常没有睡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休息啊，或是看书的一个地方，就不会觉得一张床在那边那么占空间，那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做法，我们有那种可以掀起来收到柜子里面的那种床板，那它收起来的时候，你就完全看不出这是一间卧室，那你有睡觉的需求，那再把它翻下来，那有电动的，也有油压的，然后那都很好使用，那如果预算足够的，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业主，他们有小孩已经有孙子了，那他可能就会做一间大的合适或是通铺，然后让小孩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着孙子一起来玩，那种画面也是蛮温馨的。
0: 家里要口袋够深哦。
2: 对，
0: 对不对？好，就这种，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买一个房子，有时候要考虑到比较长远，因为如果你口袋没有那么深，不可能每隔10年换一间房子嘛，或者买一间新的房子嘛。所以你买一个房子，可能要把所有的空间都考虑进去，你将来要怎么样使用它，然后又可以灵活的运用。那很多人都会说，将来我就是退休嘛，退休这个房子我就是当我的退休宅，也可能是我的养老宅。所以你退休待在家里之后，你反而觉得这个家里怎么住怎么的不方便，怎么的不舒服？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其实在我们面对退休后族群啊，因为他还健康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么多，以后我家里面会不会有哪一些地方是不太方便的地方。但随着他的年龄越长，或者他的身体功能慢慢的退化之后，他就会开始发现他现在住的地方有非常多的障碍，他的肌力不太够，脚抬不起来的时候，连那个浴室一点点的门槛3公分高，他都会觉得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那再来就是以前有小孩住在一起，每一个空间都会有大家各自所属的地方，但现在人不见了，变成这个家很空旷，开始堆了很多的杂物，但舍不得丢，也不知道开始怎么整理，那个心情就会整个非常的阿杂。对，以我们过去很多的长辈，他会遇到开始退休后回到家里面，反而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可是又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没有办法去习惯这样的生活。
0: 所以应该提早就是把家里面都，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房子我可能住20-30年，然后这也在你在居住的时候会延伸非常多的杂物，很多人都是舍不得丢，
1: 对，
0: 都说这个将来会用到，
1: 是，
0: 所以家里面空间自然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我很习惯丢东西，我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不用了或者是多余了，我就会丢掉，那我都会被我先生骂。他说你太浪费了，这个还可以用，但我就说你想想看，你一平房子100万好了，
1: 对啊，
0: 是不是？你怎么可能堆那么多无效的东西在里面？你应该好好享受那个空间。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考还是要转换一下。好，那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设计一些养老宅，那我要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房间里面，在这个房子里面设计出就是我将来不会跌倒啊，也许我将来会有轮椅的需求啊，这个地面的空间跟材质又要怎么设计呢？我们休息一下。

0: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九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砖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2: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好，一个房子要设计，就是要考虑到30年后以后的需求还能够符合你的要求，对不对？那从这个房子里面，从你结婚，然后生小孩子，小孩子长大出国，然后成家立业，然后你退休，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功能都放进去。可是你想想看，一个家庭里面承载了30年的情感生活，还包括了很多物质生活，里面一定有你舍不得丢。哎，这小时候他骑的脚踏车好可爱，我想留下来做纪念。啊，这是他以前小学时候得到画画讲座比赛、钢琴比赛的讲座，我都想留下来。这些东西到你退休的时候，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到底该怎么取舍呢？
1: 像我之前在整理我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的房子，其实我爷爷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过世了，从来没有看过他。但奶奶后来去世之后，我整理他们的房子，就发现奶奶其实一直有把他们以前的房间完全
0: 原封不动
1: 的保留下来。从民国70年，
0: 认真，
1: 真的从民国70年的东西一直留到现在啊。就是有那个我爷爷70年代去上班的那些文件啊，然后甚至连假牙什么的都还放在，
0: 都舍不得，
1: 还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0: 哇，
1: 对，
0: 就是大家住在里面，觉得他的另外一半还在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算我后来奶奶因为行动不便，已经搬去有电梯的大厦之后，那个房间还是家人也都不去动它。但我觉得这也蛮对我来说也蛮好，因为我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像时光胶囊一般的房间，去重新认识我爷爷，从素未谋面的这个爷爷。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子保留的方式也许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或是保留整个家族记忆的一个方式。但前提就是家里空间要够了。
0: 那倒也是。
1: 对对对。
0: 前提就是没有人对这个房子打了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后来那房间怎么处理呢？
1: 后来房间还把一些重要东西保留下来，后来房间还是作为一个比较多功能的一个卧室来使用，对，这样比较
0: 符合现在的需求。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对不对？好，但我知道说有一些家庭稍微大一点的家庭，他们会习惯把长辈，比如说他奋斗成功的过程的公事包，
2: 有
0: 都留着。
2: 对对对，
0: 有看过这种例子，对不对？
2: 我自己有一个个案，就是他过去是那种军官，所以会有很多的奖牌跟官阶，甚至还有他的军服。
0: 对，
2: 所以他的卧室里面就有一堆是他过去的这些战绩，然后他就很喜欢跟家人炫耀他过去年轻啊做的这些丰功伟业的过程，但那些东西实在太多了。对，所以像刚刚邵勇讲到，就是家人想要帮他清的时候清不掉。对，所以后来啊，这个案家其实也蛮聪明的，他们找了现在其实很夯的一个职业叫居家整理师。对，他透过整理师到家里面陪长辈聊天的过程，然后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断舍离，然后选几个对他而言是比较重要的，那这样他们家就会多出比较多的空间可以进行改造。
0: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你知道在丢那些东西的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是有压力的，
2: 是
0: 觉得他一生的丰功伟业都被我丢掉了，对不对？好，还是有点取舍的。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邵勇啦，你是室内设计师，假设我现在想要帮我的房子改装成退休宅，但我预算是有限的，你觉得最值得优先投资的三个地方好了，好，是哪里？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确认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有没有电梯。我觉得电梯对于未来就是退休生活，是高龄化生活，其实有电梯是一件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感觉自己身体多健康，以后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需求，不管是是不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肌力开始下降，爬楼梯变得很辛苦，或是甚至有时候需要急救照护的时候，急救人员照护人员有没有办法迅速的推着轮椅进电梯上来。那如果你是一个只有楼梯的公寓，那就会变成非常多的不方便跟危险。所以我觉得确认我们的住的地方有没有电梯，再来进行整个改造的投资，会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想法。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基础工程。基础工程比如说我们的卫浴，假设说老年化，干湿分离就变得很重要。那干湿分离一定是在基础工程的方式上面去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之后会不会需要一些必要的设

0: 施，比如说电动床啊，那些地方预留的插座够不够，或是比如说老人家天气冷需要暖气，
1: 嗯，
0: 或是空气清净机，甚至现在很夯的全热交换机，
1: 嗯，
0: 那这些管路啊、线路啊有没有预留的足够，这都是在改造退休宅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1: 你知道退休宅啊，我最紧张的就是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小孩子又小，所以我没有想到说厕所里面马桶旁边要加一个扶手。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我现在到了我的年纪之后，我心里面就想说，最近的社会新闻好多人是在厕所里面跌倒就再见的，
2: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我内心就想说，我的厕所是不是要重新的改造一下，跟增加一些什么防滑的设施这样子。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担心在厕所里面跌倒？
2: 我们其实也很害怕长辈跌倒，就是像我们做长照的啊，很多人长辈开始使用长照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家里跌倒了。那一跌可能轻的一两周就恢复了，但如果这个长辈他跌倒的状况是很严重的，他有可能这一跌哦，后续就开始他的长照人生了，就开始使用长照服务啊。那甚至有一些家人他没有办法照顾，那出院之后家里面环境又没有去改善，回到家里面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长辈，甚至是因为这个环境没有做改善，照顾起来就非常辛苦，非常不方便，他们就会直接把长辈送到机构里面去，所以就会变成这是一个在台湾接下来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长照的一个问题，都是从跌倒这件事开始。
1: 所以我最近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自己独居嘛，叫吴恩文，然后因为我曾经看到很多新闻就说独居老人然后在家里面跌倒，然后三天三夜都没有人发现，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请你买一个手机手表
2: 戴在身上，
1: 然后跌倒他会叫，对不对？还会通知紧急联络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做法。那除此之外，我又跟他说整个厕所一定要铺满了那种防滑的那种厚毛垫，就有点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都给我们一种脚踏垫，都超厚的。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买便宜的薄的它也是会跌倒的， 是不是？所以要买那种超厚的特别有效。我现在整个把我的厕所的地板全部都
2: 铺满了
1: 毛垫，对啊，虽然整理起来是有点麻烦了，会湿湿的，但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讲这个垫子很重要。所以防滑设施一定还有很多吧。好，那就要问一下少庸了，是不是？我们在讲浴室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让它改装的更安全呢？
0: 首先呢就是瓷砖的那个防滑系数，我们现在一定要选用比较高级数。
1: 你说是地板嘛，浴室
0: 的。对对对，瓷砖的地面一定要纹路啊那些什么，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去，甚至可以去瓷砖店自己试踩看看，对不对？请那个业务在上面倒点水，我们自己去试试看会不会滑。这个就是最准的。然后再来就是扶手的设计，刚刚讲到。假设说我们觉得那种固定式的扶手啊，觉得很碍眼，很像跑进去无障碍厕所一样。那现在有一些设计很优美的，可以收折的款式。那种东西就很适合居家。
1: 你说扶手吗？
0: 对对对，像有一些马桶的扶手，它其实是可以收到后面去的。
1: 哦，
0: 有必要的时候再翻下来。对，那我们在做这样的改造的时候，就只要是确定说它锁的那个墙面是一个结构够稳固的墙，其实就很妥当。然后再来就是做好浴室还要改造好的话，就是我们的通道的宽度一定要抓得足够。对，就是预想说未来可能需要推轮椅进去浴室的时候，现在的浴室门可能都偏小。那我们的那个距离就要抓足。这样子的话改造起来以后在高龄生活一定就会比较安心。
1: 那个我还看到我朋友家，他们后来把那个洗澡，我们不是淋浴吗？干湿分离吗？然后因为家里面有长辈要洗澡，他那个洗澡的地方不是站着的，是坐着的，然后有一个旁边有柱子，会四面八方都有水柱的。是不是
0: 按摩水柱？
1: 按摩水柱那也蛮享受的，也不错。
0: 是，
1: 它是个椅子，所以相对来讲洗澡比较安全。
2: 是，
0: 对。
1: 那也蛮好的。好，那从长照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一些居家危险其实很容易发生，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2: 好，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探讨的。像刚刚我们讨论的重点，其实都是放在浴室。那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其实有针对65岁以上的长辈去进行这个跌倒空间的调查。在居家里面第一名的，你们猜看看是哪一个地方？
1: 厕所，
2: 设计师呢？
0: 门口。
2: 门口，我跟你讲，两个都不是。我们的调查第一名竟然是卧室。
1: 在自己床上，
2: 对，自己的床铺旁边、而且这个跌倒的阶段时段啊，最频繁的就是晚上长辈要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这其实跟我们长照的个案他们的慢性疾病有关系，还有在卧室里面空间设计的安不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很常进到长照的案家里面，第一个浴室大家警觉性都非常高，该装扶手的装啊，防滑也做了，然后卧室反而就忽略了，床铺旁边可能没有一个辅助性的设施，或是床缘的旁边太多杂物电线，那长辈晚上起身太快了，又没有照顾者在旁边，那他跌倒的几率就会非常高。对，所以其实我们进到这些环境里面，除了浴室，我们还会特别再去着重一下长辈的卧室，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1: 原来卧室啊，难怪我看外国人，他们的床起身下来的第一步的地方，他一定放那个长垫子，
2: 对，
1: 地毯，对不对？这也是怕防滑，对，这也是一个好的设计。好，再请教一下这个少庸，在你的眼中看，还有哪一些装潢设计是看起来漂亮，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跌倒风险的？
0: 第一个最容易增加跌倒风险就是高低差，就是我们在整个退休宅的规划，就是地板就是尽量不要有高低差，也不要有门槛。我们就是比如说浴室的门槛，我们做了干湿分离之后，那就是让里面跟外面的地面的高度都是一致的。然后我们也会提醒屋主说尽量不要用水去洗地板。对，这样子可以保持清洁。然后再来就是过多的这种悬浮的东西。比如说挑空的柜子啊，可能我们走晚上起来照明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踢到，或是那种太细的沙发的脚啊，桌脚，或是床脚，这些东西只要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都很有可能是造成危险的一个因子。
1: 所以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居家的设计呢，攸关我们下半身的健康幸福，所以这很重要，要怎么样重新设计，我们休息一下。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婉玲，如果家里面未来需要照顾另外一半，或者是照顾父母，好，所以我现在可以先做哪一些准备？
1: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以后会变成那个照顾者了，或者你非常有责任感，我会真的非常建议先认识政府现在在推的长照服务。就长照其实现在有四包钱，那每一包钱里面都会有很重要的资源，比如说你家的长辈以后可能可以去日照中心，去医院啊有交通接送的服务，那遇到真的身体退化了可以购买辅具，然后甚至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无障碍居家的改善，其实这些都在政府长照服务里面有补助的项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整体空间可以开始趁现在还健康，或是以后你真的要把长辈接回来一起住的时候，这个环境可以先去做一些改善。对，不一定要等到说长辈已经失能了跌倒了才去做空间上面的调整，我反倒会建议就是在现在这个年纪你已经知道要变成照顾者了，我们的空间先提早去做很多的改善，那你接下来真的面临到照顾这个议题，或是有一天长辈真的就是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才不会一次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就去做处理这样子。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买一个房子可能要住个30年，好，所以要把这30年内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些空间设计重新思考，所以有哪一些现在做好未来就不用拆掉重做的预留设计，你有推荐大家在新房子重新装潢的时候就要先做好设计的？
2: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基础的水电管路，这些东西就是在你已经住进去的时候要改或是要更新就是非常难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卫浴设备。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很多该注意的地方，在改造的时候这个就要预先做进去了。卫浴设备是我们以后每天都要使用的。所以真的开始生活了要再来改造就是变成非常困难度非常高。然后第三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空调设备。我们不管空调设备在装修的时候重新拉管，重新装置新的设备，比如说它可以有空气净化的功能，或是在晚上它的噪音可以控制在非常低的一个范围内，都是对于我们未来高龄生活品质一个很好的改善这样子。
0: 好，那除了身体的老化，退休之后最怕生活没有重心嘛，所以居家环境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建立新生活呢？
1: 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多个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退休了或他老化之后他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所以像刚刚设计师讲的，环境先做无障碍，或是先预留好这些辅具要进去的空间，其实是蛮重要的。但第二个我会常常发现就是我好多长照的案家，他之后老年人的生活都是在给电视看的，而不是在看电视，然后我就会问那个长辈说你有没有喜欢的兴趣，然后是可以去在家里面做的，然后长辈完全都没有，然后那个退化的过程就会非常快。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长辈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个兴趣可以培养他后续在生活的上面是有一个生活的重心也蛮重要的，或是他真的这以前喜欢的兴趣都是要到户外，要到又有人陪同的兴趣，那也许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居家里面的环境去设计一个他在家里面也可以做的一些兴趣，像农艺啊、烹饪或是写书法，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在退休后的人生做的一件事情。
0: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邵雍设计师，你认为现在50-60岁的族群，我们这个年纪的，好，现在的装修需求跟10年前相比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2: 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对于科技的接受度就越来越高，可能以前我们的长辈他唯一的科技产品就是电视，那现在大家有了手机之后可能就对科技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我们智能居家啊或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家电设备其实都是可以在装修改造的时候考虑进去。另外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我觉得退休宅，因为比如说刚刚讲到空巢期，家里成员变少，然后社交的生活跟机会可能也会降低，所以我觉得不如趁这个时候家里有一些多余的空间挪用出来，可以作为一个培养兴趣啊，或是甚至跟其他很久没有联络的老朋友一起聚会交流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对未来退休生活高龄化的生活，我们的身心灵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就等于变成一个交易空间。
2: 对对
0: 对, 对不对，社交场合，
2: 比如说像我的外婆啊，她其实就是住在那种一楼 街边的那种房子，嗯，我觉得这种其实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它的客厅永远都是打开的，嗯，然后触鼻 gay 表都可以来聊天，
0: 随时都来串门子。
2: 对，我觉得对于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阿妈，她来说，她的那种心理健康是远高于就是我们现在住在那种高楼层里面的那种长辈，所以我觉得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也可以把这种要素考虑进去，怎么在集合住宅的这种前提之下，让大家都有一个可以很随心交流的一个空间。嗯，
0: 就长辈还是需要多一些人，多一点社交空间，
2: 对 对, 对，
0: 跟他流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说，如果你长期的保持社交的能量的话，你比较不会有失智症跟忧郁症发生，哦、对吗？
1: 对，这其实是确实的、嗯。因为我很多罹患失智症的个案啊，他都是关在家里面，然后没有社交，

0: 也没有兴趣，它就会退化的非常快。但相对那种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喜欢有社交功能，泡个茶，喜欢跟邻居聊天的，他反而罹患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我有一些个案，他是很喜欢打麻将啊，长辈喜欢打麻将，他就把空间规划一间麻将室，邀请朋友来啊，喜欢泡茶的就规划一间茶室，让他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来，这样他们真的会降低他的失智症罹患的几率，然后还有他的心情真的都会比较开朗，不会有那种忧郁的状况存在。
1: 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长辈们就是退休之后，他们就是组了一个群组，然后就家里面有一个空间就是麻将间，然后每个月就把时间
0: 排
1: 出来，然后大家来登记，你知道吗？就好像上班或是上课的逻辑。好，星期一就是这四个人，星期二就是这四个人，星期三就这四个人，然后每天都排满了。然后当然中间有一些有人就会说，我都没排到，好就好再来个夜间部，好他打5点到10点的，就类似这样子。
2: 登记候补。
1: 对，登记候补，然后家里面随时都有人在走动，所以小孩子就算成家立业，或是说他出去上班什么的，他就不担心父母在家里面无聊或没有人照顾，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科学根据，打麻将的确是可以延缓失智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空间可以做麻将间，对，交谊厅，这也是很重要的。好，退休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夫妻天天相处很容易有摩擦，对不对？所以如果住得太近，比如说以前可能主卧室会有厕所，会有卫浴，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大家的睡眠时间不同，你用厕所的时间你就吵到我的睡眠了，这时候怎么办？
2: 条件好一点的屋主，他可以，比如说刚刚讲到小孩的房间已经空出来了，那就可以变成分房睡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就是年纪大，可能大家生活习惯不同。那同睡一间可能会造成生活品质下降，就可以考虑这样子来做。那也有业主比较大手笔，他就是把两个卧室都做成这种套房的卫浴。就是一个人用一间。因为用这个卫生设备的习惯可能大家也不太一样。那这样子分开来其实是有助于维持生活品质的。
1: 以前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呢？是我看到王伟忠先生他退休了，然后小孩子也出国了，家里面就他们两个人。可是因为以前早期的设计空间要留给小孩嘛，现在变成家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就觉得上厕所的空间就是会互相干扰。所以他们后来把他们的厕所跟主卧室的设计有点像这样子，他就是会分开，就永远吵不到对方，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办法，但前提条件是刚刚少庸讲的条件好一点的，
2: 就是家里空间要够了，
1: 家里空间要够的，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因为很多夫妻相处之后很容易有摩擦，就是因为空间还是被局限住了嘛。好，那这个孩子房的改造我们刚才讲了哈，当然可以这个当作另外一方重新就是如果分房睡也是一个很好的空间使用，但除了提到的这个兴趣培养工作室还可以改造成哪一些新功能呢？你的例子里面你都改造成什么样子的空间？
2: 说闲置出来的孩子房嘛，有就是比如说看屋主的兴趣啊，比如说刚刚有提到有收藏的，或是甚至有一些他有对下厨有兴趣的，喜欢做东西给邻居朋友吃的，那我们甚至可以把整个厨房改造成一个社交空间，那再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麻将室，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它可以做一些声音的隔绝，因为打麻将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嘛，那像以前就是在客厅摆一个麻将桌，可能夜深了，就是还不想停下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干扰到邻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房间，把隔音稍微做好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打得尽兴，打通宵都没有关系，
1: 好，对。你也是启发了我一个新的思维，对不对？好，所以我要先问一下婉玲，说其实我觉得长辈退休了之后，他需要更多的刺激，跟更多跟朋友之间的交流。
0: 对，
1: 所以你刚提到写书法、泡茶，你还建议他们做哪一些活动呢？
0: 我觉得一件事情运动蛮重要的，嗯，因为长辈的肌力容易退化，然后或是他们就是，会因为不动这件事情，他的身体功能也是会慢慢的不好，对，所以其实兴趣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运动，我觉得是可以维持长辈他的基本的体力之外。

0: 这个运动呢，你可以选择就是需要有人互动的运动，比如一起去打球，哦，或者一起去做瑜伽，一起去做爬山。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功能其实对于退休后族群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1: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自己退休以后，你要预想先把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
0: 安排
1: 给安
0: 好，
1: 排起来，朋友要先交，
0: 对，
1: 你不能说，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不是你的朋友，你退休之后，你一定要有一群可能跟你兴趣相投的朋友，比如说品酒有品酒的朋友，写书法有写书法的朋友，对不对？爬山有
0: 打麻
1: 爬山的朋友，麻将对不对？排班制的朋友，所以每天把自己安排得好好的，这晚辈就不用担心，而且你的身体身心灵也会更健康。好，那因为一个房子可能要住超过30年，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时代进步呢，现在又开始智慧化，所以我可以把房子重新整理成怎么样的更加的智慧呢？休息一下。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好，我再请教一下我们邵雍设计师，一间能够直接舒服住到老，好的住宅是存在的吗？还是说你觉得是跟着年纪，所以我们房子要随时重新装潢、重新修整的？
1: 我不会说有一个可以完美住到老的，但是就是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然后不用再多花钱，我们省下来的这些钱可以出国玩啊，或是买一些更棒的东西，或是吃更好的。让我们生活品质提升，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规划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预想到更多未来的这种情境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更完善这样子。
0: 因为刚前面有提到说，当然现在的房子很多都是高楼大厦，但还是有一些长辈他住的可能是公寓，华夏是没有电梯的，那这个部分婉玲怎么办？
2: 我们很常就会遇到长辈因为没有电梯他就不出门了，
0: 对，
2: 那不出门就会退化嘛，像刚刚讲的就会罹患失智了，对，所以在长照服务里面其实有一个服务叫做爬梯机，它是可以让长辈坐在一台机器上面，由专业的人去操控它，那长辈就可以从他可能原本住在公寓四楼，然后慢慢把它移到公寓一楼，那这样长辈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去社区使用一些长照的日照中心的资源，甚至去做复健。
0: 这个叫什么？
2: 爬梯机。
0: 爬梯机，
2: 它叫爬梯机，而且只要长辈他其实已经符合政府的失能的等级了，符合这个政府的长照补助了，他其实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资源了，长辈就可以外出，并不会因此就是他住在四楼公寓永远就只能在家里面了，对，所以政府其实是有一项这样子的爬梯机的服务。那第二个是我们有时候会在一些住宅或是透天的这种房子，然后甚至是有一些餐厅会看到有一台椅子是可以坐在上面，然后跟着楼梯这样子走上去的，这叫楼梯升降椅的设计，也是用来帮助我们长辈在进行垂直移动的一项工具跟辅具。
0: 邵雍有设计过吗？有人帮跟你说啊，我老家就是老公寓，那我们需要一台这样子的爬梯机。
1: 爬梯机我还没有接触过，但是那个刚刚讲的楼梯升降椅，
0: 楼梯升降椅
1: 这个做法就蛮常见的，对，不管是餐厅啊，或是商业空间、居家，只要那个楼梯宽度足够，我们都是可以预先规划进去。
0: 然后我去日本啊，然后住一个饭店，然后这个饭店同时是它是百年老饭店嘛，可是它后来又新盖了一栋高楼大厦的饭店，所以同步。它就是老饭店，它就有点做得像宴会厅这样。那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长辈是不是喝醉了？这时候要回新大楼的酒店怎么办？它就有楼梯的落差。然后因为他喝醉了，所以饭店就拿了一台轮椅来，我们就推他。然后推着推着，到了新大楼这边有落差的时候怎么办？我跟你讲，日本人真的好贴心。

0: 这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是比较友善的。
1: 嗯，所以他们比我们提早想到有这种设计，对不对？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好，那刚刚也提到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智慧宅，对不对？好，对长辈有利的智慧宅还需要哪一些设备？你觉得是值得安装的？
2: 像现在很常见的电子锁，嗯，啊，我觉得就蛮值得投资的。嗯嗯，啊，因为他常常长辈出门忘了带钥匙，嗯，那我们现在靠指纹啊，或是脸部辨识啊，甚至一张悠游卡，嗯，他就可以直接开锁，嗯。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厨房里面的瓦斯炉或电磁炉，其实现在有非常多款式，它是有那个防干烧功能的，嗯，就是煮汤啊，煮热水，然后煮到忘记去看电视，嗯，或是睡着，嗯，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嗯，那它有定时开关或是有这种自动侦测的话，那就可以减少很多我们就是长辈在家独自生活的一个风险这样子，嗯，对。然后再来还有比如说感应灯，嗯，感应灯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可能刚刚提到就是从卧室到浴室这段
0: 路，
2: 对对对，这段路如果没有一个充足的照明啊，感应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安全的设计，嗯，只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啊，猫咪晚上不睡觉，它可能走过去啊，灯突然亮了，嗯，那这时候可能睡觉起来又稍微有点心神不宁，嗯，就是怎么好像有东西飘过去这样子，
1: 而且有点老花，你知道吗？会吓到自己，是不是？好，所以不要担心，是你家的宠物，是不是？好，猫因为走猫步嘛。好，那以长照的角度来说，这些智能的科技也可以减轻照护者的负担吗？
0: 其实我们刚刚好在今年7月1日啊，我们的政府推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做智能科技辅具，嗯，也就是接下来会有一群的长照个案，它是可以透过政府申请到一些科技产品，嗯，去减轻我们照顾者的负荷，嗯，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跌倒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些防跌侦测的设备，长辈在居家里面自己跌倒的时候，它是可以通报给照顾者的，这是第一个，嗯，然后再来还会有一些是紧急急救铃的设备，嗯，因为过去的紧急急救铃是我们按下去它就怎么样就响，嗯，但是呢如果这长辈独居，那他响就没有办法有人去救他了嘛，嗯，对，所以现在很多紧急设备是你按下去他就会帮你联络紧急急救人，或是你的里长跟你的这些家人，他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里面去协助你做送医啊急救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是很多的智能科技产品可以去减轻我们照顾者的负担，但第二个我常常会遇到的是失智的这个族群，智能科技的导入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长辈学不会这些东西，那反而对他的生活来说不是他原本擅长或是习惯的事情，那智能科技辅具可能就不一定会适合这群失智的长辈他们去使用，我们反而是要用他过去传统习惯的方式去照顾他们会比较适合，
1: 嗯，哦，所以现在科技其实也越来越进步了，嗯，好，所以如果现在重新要装潢的话就应该要把这些
0: 想进去，
1: 想进去是不是？你说紧急服务铃，那我也就是要另外再装一条电线。
0: 哎，其实不用，现在就会有蓝牙的设计，嗯，对，所以它的设备只要绑定你家的网络，嗯，你也不用就是在有水电啊这些装设，嗯，那甚至有一些这些紧急设备是可以佩戴在身上的，嗯，那长辈跌倒了，它就会自动侦测通知你的照顾者了，嗯，
1: 那表示你预测到这个长辈会跌倒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几率是高的
1: 哦，你才需要配备一个这样子
0: 才配备，然后或是就是在居家里面装这个 center 的时候，嗯，长辈其实跌倒的时候他就会主动通报，嗯，啊，过去其实我们会遇到长辈很怕那个摄影机照了我的隐私，可是现在科技产品是不会有影像出现，不会有长辈的影像出现，嗯，但是他可以有办法判断长辈现在这个姿势哦是跌倒的状态哦，
1: 所以我们要去参加这个展览，
0: 对，可以就认识这样的产品，然后导入，
1: 因为我们要多人，一定还有很多产品是我们不知道的，
0: 啊，对，
1: 家里面可以把它重新设计进去的，嗯，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好，那这个如果未来需要照护员到家服务，我们还是要先把无偿考虑进去了，嗯，难免人生总有这一天。如果未来需要照护员到家服务，所以两位你们会提醒我们，会建议我们空间最好预留哪一些动线？
0: 照护员进去的，嗯，我现在
1: 所以我走廊要大一点。
0: 哦，我觉得走廊是一个，就是其实造福员会进到家里面去提供这些服务，大概多半是协助长辈上厕所，或是沐浴，甚至备餐啊，陪长辈在家里面活动，这些都会有。很多的时候是需

0: 要使用辅具的，在长照里面会很常使用辅具，就是助行器，下面有四只脚，长辈需要拿着的助行器。第二个是便盆椅，让他从卧室可以移到厕所去上厕所洗澡。所以这些辅具预留的空间，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要使用长照服务的时候，我们在动线上面甚至高低落差的时候都要去做考量的。
1: 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家里空间可以大一点是比较好的，但是以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小坪数的小宅也是蛮多的，所以像这种小坪数小宅也可以设计出比较好的动线吗？
2: 主要就是说在一些我们频繁会出入的地方，比如说从卧室到厕所，或是说从餐厅到卧室这些关键的路线，我们把它预留一个足够的空间出来，那其他比较少会去走动的地方，也许就可以稍微压缩一点点，把那个空间腾出来。那再来就是收纳的部分，要做更多比较有智慧的规划，比如说就是机灵空间的收纳，然后不要去占用到太多这些走道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点。
1: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老后的生活居住的还是很舒服，所以我们应该要在事前房子装潢的时候就把未来可能会用到的空间跟用到的方式动线全部都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够舒舒服服的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婉玲跟少优，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法要真正的为佛法而来，为悟道而来，为远离烦恼而来，为了生脱死而来。只要发心正，立愿广，所求的佛法自然能圆满成就。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神杨开瑞，开瑞老师。
1: Hello， 我是开瑞。
0: 开瑞老师
1: ，Hello，
0: 你好，又见面了。
1: 对，
0: 哎呦，每次见到你就是会知道今天的菜色呢，不会有太多的油烟，
1: 是，很清爽的，
0: 没错，没错。好，听说今天要介绍这道菜之前，首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不对？
1: 哦，对，我刚办完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跟台湾素食营养学会，我们办了一个妈祖爱甲菜，在他的这个生日的这一段时间呢。办了这个妈祖爱甲菜的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就是很快速，然后很清爽，又能够完成三道菜跟一个饭。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办实体的哟，不是线上的哦。那我特别喜欢办这个实体的活动，因为可以跟所有的朋友面对面，然后如果他们有任何的疑问啊，对素食的疑问，或者是这个营养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快速的解答。
0: 了解，只要是妈祖的生日快到了，我相信就有一堆活动。
1: 对，
0: 先介绍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美味的餐点。
1: 我们的第一道呢，要做一个盐昆布白菜字。那这个盐昆布大家应该已经算是很熟悉的一个食材，为什么那么红呢？因为它只要一点点呢，它就充满了海味。那这个海味呢，来自于它的这个脯氨酸啊，所以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可以。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白菜。如果要做任何的字，是不是都要先怎么样？就是盐要腌过，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赶快把它切成条状。
0: 了解。
1: 好。不需要太细，我们要保留它的口感，把它切碎。那什么样的白菜可以呢？其实像这样的圆白菜也可以，山东大白菜也可以。
0: 了解。
1: 那刚刚有说我们不用盐，我们用什么？我们要保留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呢？我们要用一种断生的方式。
0: 断生。
1: 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旁边有一个滚水，这是很烫的水了，大家有看到泡泡了吗？
0: 有。
1: 好，我们把它关掉，然后把所有的白菜放进去，只要把它放到滚水里面，然后也不是要加热它哦，是要放到滚水里面一分钟。
0: 计时了吗？
1: 我们可以一分钟计时。
0: 一分钟计时开始。
1: 那这样子的方法呢，就可以断生了。
0: 所以我们只要水滚了，关火。
1: 对，
0: 白菜丢下去，
1: 哦，
0: 不用再继续加温，
1: 不用。
0: 了解。
1: 那我们呢？除了用盐昆布之外，我们还要用另外一个鲜味的来源，就是白味
0: 噌。白味噌，
1: 对，这个是鲜味的叠加。
0: Okay.
1: 像上课的时候啊，同学都会问说，素食好像不太容易做得好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有找到这个鲜味的来源。
0: 了解。
1: 所以呢，我们刚刚有盐昆布，然后我们现在有白味噌。都是不一样的鲜味来源，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
0: 好，盐昆布跟昆布盐是不一样的哦。我们要选的是盐昆布。
1: 然后呢，另外我们再加上这个白醋。
0: 白醋。
1: 因为呢，这两种都是属于比较深一点、深沉的味道。
0: 了解。
1: 所以呢，我们加一点白醋进去。
0: 好。
1: 时间到了吗？
0: 时间到。
1: 哦，好，那我们赶快立刻打开来，然后把它搅拌一下。就是这样，你看，它还是保持了它挺立的蔬菜，
0: 那个脆感还在，
1: 对
0: 哦，然后感觉那个翠绿啊更绿了，
1: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怀疑说，这样到底有没有煮熟它？我们没有要煮熟它，我们要保留它菜的那种脆脆的啊，很爽口的。那种口感，
0: 对哦，今天不是白菜肉哦，
1: 对，
0: 今天我们是白菜字，
1: 是，好，
0: 好，准备好手套了，怎么做，老师？
1: 用力的挤压它，
0: 用力挤压它，
1: 这个你最厉害了，
0: 洪荒之力，
1: 可以，
0: 好，
1: 很烫，
0: 有一点烫，
1: 有一点烫。挤完了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0: 一下哦，再挤干一点哦。
1: 对，没错。哦，烫啊烫啊！
0: 哈子呢？
1: 非常烫。
0: 哈子呢？
1: 好，可以了，可以烫了。
0: OK。
1: 好，拌一拌。
0: 哇，它水分很多哎。嗯，我以为没有煮的情况下水分没有那么多，它水分超级多。
1: 是。哎，好，好，这样量也够了。
0: 够吗？
1: 这样子，
0: 剩一点点。哎，
1: 好
0: ，OK。
1: 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盐昆布呢？这个分量可以自己斟酌。
0: 好。
1: 其实这盐昆布真的很神奇，它才一点点啊，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原因是说，像日本呢，它是有环海嘛，所以它新鲜的昆布很多。嗯。它为了要保存这个新鲜的昆布，然后它就会用电煮的方法，譬如说，它就放很多的酱油啊、米淋，它去煮，煮的又咸又香，很下饭。嗯。那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盐昆布。
0: 了解，这可以放久吗？老师？
1: 不行，这个不能放久，
0: 所以要马上吃掉。
1: 对，它会出水。
0: 了解。嗯。那其实因为也不难啦，所以在家里面如果要想要吃一个小菜，然后清爽一点的，如果现在播出的时候比较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哎，就可以来一个像这样子的开开胃。很多人买盐昆布回去哦，会不晓得怎么操作它，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1: 好了。
0: OK， 很好吃的这个白菜籽。
1: 对，
0: 教给大家啊！听说妈祖爱夹菜，不可能就只有一道像这样子的，对不对？开胃菜嘛，一定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哦。好，我们进行下一道。老师，接下来是什么？
1: 第二道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柳橙凉拌紫高丽。因为紫高丽菜它颜色很丰富，可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硬一点，所以常常我们在沙拉里面都只有看到它一点点的身影。但是它有丰富的花青素，然后有维他命 C、膳食纤维，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来做这个漂亮的配菜，要怎么样做才能好吃。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它的这个口感，比较生硬的这个口感。那我们呢，一般我们都会这样切细丝，对不对？不够细。嗯，所以我们又拿出了我们的这个刨丝器，我们来请袁介帮我们刨。对，有时候我们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有没有这样？
0: 换个面。
1: 对，让它比较尖的那一面来下。对，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看一下多丝。
1: 丝，
0: 这个真的是。

0: 北北一台啊，不然你在家里面刀工这样切哦，切完
1: 没办法切，
0: 妈祖都要下班了。
1: 像这样细细的呢，我们就放一点点的盐巴进来。
0: 好，
1: 放一点点的盐，然后这样搅拌一下，大概到5到10分钟哈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旁边，
0: 来这边已经是软掉了，来一个对比图，这个是刚切的。
1: 对
0: 啊，这个是已经
1: 大概5分钟10分钟
0: 的
1: 小小的盐啊，你看它就已经软了，
0: 这个质地就对了。
1: 对，然后我们再请你，再请袁姐，我们帮我们挤出来它的汁，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这样子，因为它很细，刨得很细，所以又加了一点盐，它很快速的呢，它的盐分就会带出它的这个深色味。
0: OK， 了解。哦，还是很多汁，
1: 对不对？很棒啊。
0: 我以为紫高丽不会这么多的汁水。
1: 你知道这个汁水啊，都可以拿来做化学实验。哦，对，酸碱值。哦，你放一酸呢，它就会变成桃红色；放小苏打碱的，就会变成比较偏绿色。
0: 了解，也蛮好玩的哦。嗯，来
1: 放进来，然后我们来拌一个酱。
0: 好，
1: 要让它好吃呢，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橙汁。嗯，这个橙汁呢，就是我们刚刚。我刚刚切下来的啊，就是它的果肉。那它这个里面有果糖啊，还有果酸，就会让这个高丽菜啊变得很不一样。嗯，好，我们再放我们的油，油进来，
0: 橄榄油，
1: 对，橄榄油。
0: 好，
1: 然后再一点醋。那我们一般呢做这个酱汁的时候，醋跟油都会油水分离。那不管你怎么晃它，到最后还是油水分离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再加一个这个
0: 芥末籽
1: 酱，它有帮助油水呢可以乳化的功用哦。
0: 哎呦，真的耶！
1: 对，我们加一点点的枫糖，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的盐。我们刚刚虽然在高丽菜里面呢有加盐，但是因为我们应该在被挤掉
0: 了，了解，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盐进来啊。然后我们拌起来，
0: 这个寿司不用沾，那不用加在那个高丽菜，
1: 就
0: 这个随便的菜都好吃啊。
1: 对，所以呢，我们的酱汁已经备好了，
0: 哇，颜色又漂亮。
1: 对，它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这个颜值担当。
0: 而且老师故意把那个果肉留下来，清爽。
1: 对，
0: 两款不一样的风格。
1: 是，好，我们盛盘，
0: 很适合。家里面哦，今天想要来一点清爽的小菜的家庭，把它学起来，
1: 对，
0: 又漂亮，老师真的很棒哎。因为其实今天如果你跟我说今天的活动叫妈祖爱吃菜，我可能会觉得是炒菜啦，比较台式中式，结果老师的妈祖是这种清淡优雅，很赞哎。
1: 对呀，
0: 很有气质哦。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30分钟上菜，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快速啊！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可以又有各种蔬菜的营养，各种颜色的蔬菜，那我们这样子会吸收到更全面的营养素。
0: 没错。
1: 好，完成。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来，两款开胃菜，任君选择，好不好？试试看。
1: 我下去。
0: 很好吃啊，嗯，白菜完完全全它那个脆度在，嗯，水分也在，虽然我刚刚已经挤掉很多水了，可是它的水分还是在的，它不会让整个白菜是糊糊的。
1: 对，
0: 有时候我吃白菜就是怕它糊掉或烂掉，嗯，它保有它那个清脆度在，你吃下去的时候你会先吃到那个白味噌的那个香甜，哦，那个 miso 发酵的味道，嗯，到尾韵的时候才会吃到盐昆布那个淡淡的海味出来。
1: 对，很重要，很重要，
0: 很有深度哎，嗯，而且会回甘，我想应该是盐昆布的作用，
1: 嗯，它
0: 最后面吃到那个昆布之后是回甘，
1: 那个鲜味，
0: 对对对对对，哎，嗯欸，这个很下饭，很多人会在日式吃到一种东西叫做温野菜，嗯，它就是这种温温的，它不是吃冷的，很舒服，好吃。后再来试看看这一块，来，哎，欸，这个味道非常的足够，嗯，因为其实我们紫高丽很常会不容易入味，
1: 对，它太脆硬了，
0: 对，它没有办法腌进去，嗯，可是这一款是它有办法腌进去，老师一开始是用盐巴先把它腌进去了，嗯，一样 脆，但是它保有它的水分在。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一款是你吃得到那个芥末籽的香气、嗯，然后同时吃到我们水果的香气。
1: 对，
0: 它是那种酸甜感居多。
1: 是。
0: 光是这个酱，我觉得你。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1: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0: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
2: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3: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2: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房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3: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2: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3: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房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柯老师。
0: 是，
1: 我们有三菜一饭。
0: 对，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三道菜。
0: 对，
1: 好，
0: 我们刚刚的两道菜都是属于蔬菜类，
1: 是。
0: 但是呢，要成就一个套餐，我们必须要有蛋白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1: 普烧，
0: 嗯，
1: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五香不同，
0: 一定不一样嘛，它的名字不同。那个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浓稠酱汁，然后带一点粘稠的这个酱汁的普烧酱。那这个豆腐卷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是板豆腐。
1: 是的，
0: 啊，我们要把这个表面呢擦一下，好吧？
1: 好，安全上操作的考量。
0: 对，我们就把它擦一下。
1: 了解。
0: 豆腐水，把它擦掉。
1: 了解。
0: 好，那等一下呢，就不要那么担心会爆。
1: 干爽了。
0: 对，好，我们从中间，啊，这样从中间划一刀。我觉得这个今天豆腐买得很好哎，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其实现在豆腐很多的大型或者是中型的超商卖的品质都已经不错了，
0: 嗯，
1: 而且种类越来越多。我那个时候去看那个豆腐种类，那个琳琅满目啊，然后这种板豆腐啦、嫩豆腐啦，好多选择。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吃蔬食啊、吃素食的朋友们，其实对于这种中型、大型的那种卖场啊，越来越亲民了，
0: 嗯，
1: 不会说你有些东西买不到。好，老师把它卷起来。
0: 对
1: 哦，
0: 你看我们把它切成这样长条的，然后呢，像这样子。
1: 这个操作还没看过哦。
0: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卷起来，然后这个封口有封口的地方，我们把它朝下。
1: 好，
0: 这样子用一点豆腐的重量啊，把它
1: 粘起来。
0: 那这个的大小呢，我用的是比较厚片的海苔片，然后这样子，
1: 好，
0: 粗糙面在里面，粗糙面在里面，然后像这样子，我就会把它往下，这边也可以，
4: 好，继续把这个海苔包完，
0: 对，
4: 这个蛮有意思的哦，
0: 像这样，
4: 多一个步骤，让我们这个板豆腐更美味。嗯，
0: 而且刚刚一直有说要找寻鲜味的来源，对不对？
4: 是，
0: 这海苔片就是鲜味的来源啊。
4: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这个树薯粉啊、地瓜粉啊，这些都可以。那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子转一转，
4: 转一转，
0: 对，沾上粉，
4: 全部，
0: 对，全部
4: 360度，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我们的油，那油呢不能少哦，好像这样子，我们把它加热。
4: 老师，那我在操作的同时想要问你，
0: 嗯，
4: 像你这样子参加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妈祖爱吃菜的活动啊，一定有很多小白跟小朋友去参加嘛，对不对？
0: 对，
4: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啊？你知道小朋友也很厉害，我们这个次的活动有一个小女生，
4: 嗯，
0: 她连菜刀都能拿，哎，
4: 啊，
0: 可见的平常呢，
4: 在家里面，
0: 对，在家里面厨房的活都是她在做，
4: 好可爱哦。
0: 她妈妈在旁边看着说，哎，在这个再多加一点，我觉得这个训练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人啊说，哇，这个太简单了，回去要叫他的爸爸妈妈做。
4: 嗯，因为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做出这个三菜一饭，我觉得其实造福了很多家庭啊，
0: 嗯，
4: 对不对？
0: 对，
4: 有些用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变化出很棒的料理。
0: 嗯，
4: 这个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想要学起来的。
0: 是，
4: 我们幸福食堂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希望用简单的方式，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的方式，让家里面每一个成员也好，或者你今天要宴客啦，要做大菜啦。

0: 啊，都可以很轻松的上手。
1: 嗯，对，没错。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放的这个小颗粒进去，看它有没有浮起来。哎，这样子就有了，对不对？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卷放进去。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有一点。

怎么样做这个鹰嘴豆子米饭。那一般来说呢，很多人像我那个学生小白，他就说，老师我不会做紫米饭，紫米饭听起来好难哦。那其实呢，怎么样用一锅电锅，就只要一锅你放到电锅里面就可以煮熟的方式哦。那我呢这边的配比是白米是

这个紫米已经泡好半小时以后，把它放进来，然后你就把它叠在上层，叠在上层。这个时候你不要去。

0: 这个鹰嘴豆是煮好的哦，是软的哦，不是那个很硬的鹰嘴豆。
1: 了解啊，
0: 然后这样放在上面，都不要去搅它。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都是不同的大小颗粒，你去搅拌它，它这中间容易夹生。我们就这样子放到电锅里面煮，外锅放1.5杯的水。
1: 了解。
0: 好，
1: 来，就会变成这么漂亮。

0: 我们就让它这样子收汁到浓稠。
1: 了解。嗯，
0: 这个时候也是让这个豆腐呢可以吸到这个酱汁。那煮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煮到它油亮油亮，然后这个酱汁浓稠的程度就可以起锅了。
1: 了解。因为它有糖在嘛，所以你慢慢的收汁之后，它那个糖那个慢慢焦糖化之后，它就会亮了。
0: 对，没错没错。
1: 不得不说，我在旁边闻这个蒲烧酱啊，昆布的味道很重，你会先闻到昆布的味道，这跟红烧或甚至之前酱烧啦是完全不同的。
0: 对，你看它已经开始收了，然后我们刚刚加了一点点的白醋进去，所以它的整个味道呢就不会那么的甜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
1: 你看那个汁啊，慢慢收汁之后啊，那个糖分越来越明显。哇，你看那个酱汁多可口，
0: 几乎快好了。
1: 好，
0: 然后我们来盛一下我们的米饭，稍微把它拌一下。然后这样也它是分层，它是熟的料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的话，有的时候你是煮不熟的哦，尤其你是量多的时候。
1: 哇，这个很棒啊！你看这个，如果无论是装成一碗饭，或者你今天要捏成一个饭团，然后配上我们这个蒲烧的豆腐卷，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好喽，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盛盘。哎，
1: 油油亮亮的，朋友们看一下这个酱汁就对了。哦，我在旁边闻到那个气味啊，它那个焦糖感的味道更重了。
0: 好亮哦！
1: 你光这个酱汁就三碗饭了，你旁边如果有香菜切一点放去，
0: 那就台式了。我们今天呢不用香菜，当然香菜也很棒，但我们可以加一点白芝麻粒。
1: 日式，
0: 对，日式的，
1: 日式就这么出现了啊，好漂亮。
0: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
1: 这个什么？
0: 对，这个是山椒粉。
1: 山椒粉，
0: 对，
1: 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0: 有种柠檬的香气。好香啊，
1: 让它解腻，对不对？
0: 对，像我们这么味道这么重的，我们就放一点山椒粉。
1: 来，朋友们，是不是三菜一饭就在我们一集把它搞定？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呵，老师，那我们也来一起吃好吗？吃看看，老师辛苦了。
0: 哇，很香，
1: 真香。我自己觉得我吃紫米的味道，它有一点点咬到后面会有一点点芋头的香气，
0: 对，
1: 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
0: 是，
1: 对。然后呢，白米恰到好处的是，有点像是把紫米跟鹰嘴豆中间当做一个粘着剂，
0: 对，
1: 哦，软软嫩嫩的。然后你再咬到鹰嘴豆，你会吃到那个豆香，
0: 对对对，
1: 很有深度的一碗饭哦。
0: 光这样我就可以吃了，
1: 然后越嚼越甜，好吃。来，再来吃吃看，
0: 好，
1: 这个豆腐卷。这一定好吃啊，这没问题啊！你看这糖已经挂在上面了，
0: 很亮，
1: 有没有？这一定好吃。
0: 如何？热乎乎的。
1: 老师刚才用粉先炸过，
0: 对，
1: 所以外表呢是恰恰的，然后呢，蒲烧酱我知道，它真的是比较甜口，
0: 对，
1: 对，它适合这样子，
0: 反复的去刷那个炙烧，
1: 没错。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甜其实大家因人而异。如果你再收再干一点，它可能会更甜。
0: 对，
1: 然后你淡一点点的话，它那个甜味其实你可以自己掌握，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料理方式。然后呢，因为有海苔，
0: 对，
1: 海苔我们刚刚也是先炸过，所以它那个海苔也是酥酥的，它整体是酥的，里面是很 juicy 的，然后那个海味也很明显。重点是我觉得这道菜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是，你咀嚼到后面你会吃到那个山椒的那个香香的酸酸的，有点带水果的香气，
0: 很好吃，
1: 再解腻，
0: 对，
1: 然后再扒饭，饭吃完之后再来一点小菜，对不对？今天算是一个日式的三菜一饭，大家可以在回家里面自己斟酌，自己调配，或者是你回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一起分享讨论，然后我们小编会回答大家。
0: 好，
1: 也祝福大家拥有这么好吃的料理，吃完之后全家都幸福，全家都快乐又健康，对不对？
0: 好，
1: 再次感谢柯老师，
0: 谢谢严姐，
1: 顺时尚，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今天上的是续品的最后日月灯明如来的说法，说法的内容四谛、十因缘、六度。过去佛说法如是说，现在佛说法还是如是说。释迦牟尼佛在经典留下来的智慧真理，还是告诉我们要修四正谛、十因缘、修六度。纵然未来的诸佛他要说法的内容，他还是离不开四谛、十因缘、六度。你要现在学呢，还是要等到龙华三会的时候再学呢？苦集灭道了，苦呢是人生的问题。在娑婆世间，没有发现天气冷天气热，下雨不下雨，通通都是苦啊。山河大地的变化之外，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本身也是苦啊，因缘环境不顺也是苦嘛，事业不顺遂也是苦，家庭不和谐也是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人生的问题。那你说为什么急呢？因为人生有这样的苦相，是来自于过去我们是所留下来的业力嘛，成就的正依报，正报依报。那为什么急呢？这个烦恼它是一个缘起的问题，因缘的事项，随因缘生，随因缘灭，没有所谓的好坏，好坏都是我们的心在执取。一样发生事情，一件的事项里面呢，也许有些人很烦恼，可是有些人呢他就很欢喜。那你说为什么？同样的因缘没有所谓的好坏耶，因缘所升起的现象本来就叫做真理实相，它没有所谓好不好。所以一样的下雨，一样的晴朗，一样的天气冷跟热，这都是缘起的问题嘛。气候的变化本来就会产生这些冷热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外在的这些的因缘而产生很多的烦恼？简单的说，都是我们自找的。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大自然的情况，所以引发身心的交煎，观念上面就会开始烦恼执着分别，那是必然的吗？所以人生的现象本来就是当然的，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现象嘛。所以在气候也好，环境也好，人也好，因缘也好，本来就会不断的一直在改变呐、啊，那本来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个相上面执取的当下，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恼。就像我们亲人往生，事实上它是一个实相问题，是不是实相啊？ 因为每一个人总是要去圆满他的人生嘛，他只不过是移民到另外一个净土而已，他愿意移民的净土比现在还要好。可是我们通常呢，99.999%，知道吗？每一个人呢，都是用呢最悲切的哈，哀痛的心，去看待呢这个离开世间圆满他人生的人。有时候我们确实要学一下那个庄子，他的太太呢往生了，他还骨盆而歌，所以他呢，他的朋友啊，就跟他说啊：“你实在是无情无义耶，你的太太呢往生了，你还有心情骨盆而歌。”他说呢：“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难过，可是我后来想到，人的生死本来就很自然的事。”人从自然而来，回到自然而去，那是多么幸福的事。那我应该替他欢喜，我为什么要难过呢？就像我们人呢，来到那个世间，只不过是短暂的舞台而已。你舞台的戏总是会演完的，你总是要下台的嘛。没有人永远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那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可是我们为什么对很多自然的现象，我没有办法接受呢？所以这引发的就是我们的烦恼、执取、贪着。当然，贪着之下就会造业嘛，造业的结果就是产生我们种种苦的人生。应该要先看这个，因为你透过呢各种不同的修道哈，增长智慧。弃除烦恼，才会有后面远离娑婆世界的苦嘛。所以我们说面它是一个证悟的世界，可是道呢是一个修养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修养到什么样程度。一样的八正道，你究竟可以守几个？我说八个嘛，正见啊，正思维啊，正义啊，正业啊，正命啊，正念啊，正精进，正定，对不对哈？啊，请问我们可以守几个？这是一个修养的问题。我念几句话给你们听听看哈，我觉得这句话呢还挺有意思的。诵了十年经，从来没有不思，烧了十年香，未能消除嗔恨心。磕了十年头，因为我们常常拜佛不是吗，未曾感恩一个人，未曾呢去感谢任何一个因缘。合了十年掌，你不是常常拜佛要合掌吗？你合了十年掌，可是为何一个群，你到哪里去都可以跟人家合众吗？可以和平相处吗？修了十年行，未修一日心。如果我们修道不能在心上面修，只在相上来说，你永远都是外道。如果不能从一个观念上面去净化，这个修了亿万年呢，还是愚痴人啊。我觉得这句首诗哈很有意思，也讲得非常的贴切，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提醒。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检验我们每一年心境上都有在增长，每一年的脾气上面都有在改，每一年的烦恼有在减少，每一年的欲望上面都有不断的应该在去除。我们应该要自我检讨有没有嘛， 这才是一个学佛修行上面哈最大的关键。所以为什么叫一个修养问题？是啊，我们确实很多人读了很多的书，也阅读了很多的经典，也满口的佛法哈。可是问题是，我们究竟实践了多少？这是一个修养的问题。在现象上来说，哎呀，我最喜欢禅宗，叫做境界现前。每一个因缘掀起的当下，都可以检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口意的行为，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行为去做这件事情，都叫做境界现前。就是禅宗祖师呢，在接引学人，就要点破他的烦恼，所用的叫做机缘呢。所以每个生活当下都是机缘呢，就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每一个情境，内心都有定力、有智慧，这是重点呢。

我们确实很多人读了很多的书，也阅读了很多的经典，也满口的佛法哈。可是问题是，我们究竟实践了多少？这是一个修养的问题。在现象上来说，哎呀，我最喜欢禅宗，叫做境界现前。每一个因缘掀起的当下，都可以检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口意的行为，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行为去做这件事情，都叫做境界现前。这是禅宗祖师呢，在接引学人，就要点破他的烦恼所用的叫做机缘呢。所以每个生活当下都是机缘呢，就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每一个情境，内心都有定力、有智慧，这是重点呢。所以我们上次呢介绍苦集灭道嘛，当然我们说苦集灭道呢，如果要从菩萨的四弘誓愿来说，大家都会背吧，对不对？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背。众生无边誓愿度，苦地为什么叫做众生呢？众因缘和合而生，我们所有的心念起的分别妄想，都可以叫做众生。我们可以每天检验一下，你每天起的心念里面有几个烦恼的，有几个欢喜的，有几个自在的，几个感恩的，我们都可以自己检验呢。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不要说哎呀外在的啊，这些啊实在度不完啊，先度自己心中的众生吧。自己心中的众生不能消除，你呢就不要说你能够度外在的众生啊，你都没有办法降服自己，你凭什么降服别人？你都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情绪，主宰自己的感受，你说你凭什么有能力去度化别人？烦恼无尽誓愿断，好吗？修菩萨道都要断烦恼的，可是每一个因缘当下都很可能会产生烦恼相，会不会啊？都会吗？人家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很可能就把你惹毛了。说吗？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真的呢有想要断吗？法门无量誓愿学要叫从这个道上面说的，我任何的法门我都愿意修，因为所有的法门都在对治我们的烦恼。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我凡事我都愿意学习，你有这个才会有这个吧。

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菩萨道呢，这四句话不是用唱的，用说的。哎呀，我觉得学佛啊，跟那个虚云老和尚说的，他说我们要有三个好。我这个三个好呢，就虚云老和尚说的三个好，跟师父的三好是不一样的。老和尚说的好呢，他说第一个啊，我们要有好眼力，眼力哈，因为你能够明辨世间的善恶是非好坏，你才会知道了什么叫做真理实相啊。你不能明辨是非善恶好坏啊，你凭什么开智慧呢？所以你要有好眼力啊。第二个，你要好耳朵啊，要好耳力啊。我听了好好坏坏啊，顺也好不顺也好，我通通都可以耳顺，可以接受。好的呢我记取了吗？我不好的我就把它放出去吗？你要有好耳根呢，别人所有的一切的言语我都能够听得进去，都能够接受。我要有一个好肚皮呀。弥勒菩萨呢示现在人间就是布袋和尚，所以他常常不是拿一个布袋吗？所有东西就装到布袋里面。这个好肚皮的意思就是我们面对一切世间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缘，好好坏坏，我通通都可以忍，我通通都可以接受。力衰回忆嗔痴苦乐，哎呀，通通包啊。如果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度量，他不成佛才怪。所以我们说呢，你呢在学佛过程不是只有身口意的三好，哎，你要有这个你学佛过程的三好，你才能够真正的开发智慧。这是我们提到的苦集灭道哈。那这个苦集灭道呢，哎，我事实上呢，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找一点诗句哈，给大家参一参。四谛心三界，苦集灭道呢，它是通一切色界无色界的。只要你修四圣谛，就可以断除三界的烦恼惑。顿教亦分明，这个顿教呢，指的是直截了当，他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你，我们凡夫在三界里面哈，一界、色界、无色界，最主要是苦集灭道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苦集的集，这个烦恼呢，是必须要透过三界来断的。所以在意义上他已经非常清楚简单明了，苦断即已灭。如果你在世间，本来这世间就难免会有生老病死嘛，哎呀求不得啦，五蕴之胜苦啦，爱别离苦啦，等等的苦，对不对？当然我们说啊，这个比较也是一种苦嘛，对不对？当然更多的苦。可是当你呢生在世间，你不以苦为苦的当下，你的苦受没有了，当下的烦恼执着也就断了。即嘛，即是烦恼意识，就不会再生下一个烦恼因而引发下一个烦恼果了。所以这是重点，圣道自然成。你要这个吗？就是我们生活在世间，我们没有办法免除这个世间外在因缘的好坏，
也没有办法去除我们所有身在世间人呢要面对的各种的苦相。生老病死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最重要是我面对的时候我的心境，如果我能够学习这个的话，当然你的圣道指的是声闻，指的是缘觉，是我们二乘人的果位，当然自然就会成就嘛，就脱离三界的烦恼惑了。声闻莫妄想，声闻用耳朵听闻佛法的人，就修习的过程里面最怕的，没看到胡思乱想啦，做白日梦啦，不该想的想一堆啦，就是喜欢呢想开垦啦，还没有到的事情就想一堆。那事实上你真的遇到的时候呢，会像你如想如所想的这样吗？通通是不会的。我说人算不如天算，你知道吗？我不会骗你，这个佛祖自有安排，所以还是活在当下比较好了。什么都不用想，反正来了该来的就是就来。缘觉亦安宁，缘觉的指的是我们等一下介绍的十二因缘。修缘起法门的圣者，最主要是意念。这边是告诉你不要妄想，就是 你看到镜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呢什么都想起来放，然后神经系统多好几条。这边是告诉你说我们的意念上面，我如何让它只是在当下的境思维，不要让你的意念啊想东想西。同样的吗？因为我们的意念会造就了我们的无明烦恼啊，意念会造就很多的妄想，意念呢也会造就了我们呢，你看不好的念头就会牵扯到不好的因缘。

声闻莫妄想，声闻用耳朵听闻佛法的人，就修习的过程里面最怕的，没看到胡思乱想啦、啊，做白日梦啦、啊，不该想的想一堆啦、啊，就是喜欢呢想开坑啦。缘觉亦安宁，缘觉的指的是我们等一下介绍的十二因缘。修缘起法门的圣者，最主要是意念。这边是告诉你不要妄想，就是 你看到镜，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呢什么都想起来放，然后神经系统多好几条。这边是告诉你说，我们的意念上面，我如何让它只是在当下的镜思维，不要让你的意念啊想东想西，同样的吗？因为我们的意念会造就了我们的无明烦恼啊，意念会造就很多的妄想，意念呢也会造就了我们呢，你看不好的念头就会牵扯到不好的因缘。哎呀，我们呢有一个信徒就说啊，老师啊，怎么办呢、啊？我就说你没有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他就说啊，因为这个爸爸妈妈之前啊都生病嘛，然后他就想说，他就跟佛菩萨说：“佛菩萨，如果我呢活在世间哈，他就以自己算哦，活在世间，假设我是75岁来说，我愿意呢5年给我爸爸，然后呢？”因为我妈妈的身体比较好一点，我也希望她能够多活几年。哎，她的爸爸真的那时候生病蛮严重的，可是因为她这样子发愿哈，就真的延了5年了。然后延了5年呢之后，就开始妈妈，她已经一点妈妈对不对？一给妈妈当下，她又想，这个万一呢，我75岁啊，移了15年，就剩下60岁对不对？我60岁的时候啊。万一临时就走了，那我不是很遗憾吗？然后呢，万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交代清楚，那我也会觉得，哎，不是很能够放得下。他要去跟佛菩萨说：“佛陀啊，我在想啊，我最好呢，如果假设我活到60岁。”你要让我慢慢慢慢哈，去体会身体的病苦啊，到最后呢，就是体会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弃除执着。哎，现在呢40多岁了哈，哎，现在开始呢，妈妈刚走而已，她就这边的病，这边病，然后就看医生，你知道呢，看医生呢，哎，这个好了就换那个，那个好了换那一个，然后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啊。嘿，你嫌哦哈，看老家紧，就是他身体的每一个病痛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退化，包括体力哦。所以他就很紧张，说：“我发现不行了，我这半年来哈，医生说我老得很快嘞。”我又一直笑，我说：“啊，你不是你家己以为吗？你说呢？你要慢慢老嘛，对不对哈？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你慢慢去体会这个身体的病痛哈退化嘛，然后让你能慢慢去除执着。我说这个不是你求的吗？他就说：“老师，我不要这样啊，这样子不行啊，因为医生说我老得很快耶。”我说：“啊，是你自己求的啊。”他说：“问我怎么办呢？”我说啊，你去跟佛陀说啊，说回成命，重新发愿这样。我说你自己呢去忏悔，重新来过。所以为什么一个人的念头不可以随便乱起？哎呀，不是只有声闻缘觉啊，我们都是的。欲知成佛处，你要知道哪里可以成就圣道吗？哪里可以得到解脱吗？
心上莫留停啊，我就说了，凡事啊，点到为止。可是这句话呢，实在太有学问了，很多人都听不懂了。不是告诉你离开世间的五欲六尘，我只是告诉你，你点到为止。凡事呢，我有尝试到就好，不要起第二念的贪执，你是不会造业的嘛。在心上来说，莫留停，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因缘境

已经过去的影像一直停留在心中，好也过去啦，不好也会过去啦，你为什么要一直抓过去的那些的垃圾啊？只会这样子不断的伤害自己吗？就好像呢，上厕所对不对？你上厕所，如果大姐知道吗？哈，你呢不冲，你把它留着看看，看你可以留几天。同样的，我们也没有想，其实我们当过去你所伤害的那些的烦恼，或者是痛处，你不断的在上面执取的话，就等同呢，你那个坏的东西呀、啊，一直在那边发霉发菌，对你来说只有不断的伤害而已。给你们去参一参哈、哦，哎，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参十二因缘的。现在我们介绍缘觉的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呢，它基本的法则就是在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缘起法门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当下呢，不是只有人，而是世间万物，包括山河大地，通通都是离不开缘起的法则。那我们说站在人的角度呢，才有胎生学的十二因缘。假设我们在这十二支里面，透过呢无明跟行，因为过去的无明烦恼嘛，哈，起烦恼了，所以造就生口意的行为，才有今生投胎的事，就是现在你的思维，就是所有的业力啊。然后在这支里面呢，投胎之后就造作你的精神跟你的这个色身，就是现在的你呢，之后呢，在胎中出生，开始有六根嘛，六根呢，出生之后接触外境，就有感受嘛，有感受的就会有喜欢、不喜欢，这个好、恶就是不喜欢嘛哈，的接受而产生执取，你有这些执着，当然就会。喜欢的不喜欢的吗？有呢，是占有的意思。你有今世这样子，当然来世就继续嘛，生老死。那你会发现呢，假设呢，无明跟行彼此来说，它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我们没有无明烦恼，当然就不会造作错误的行为嘛，那是一定的。如果呢，你的欧那也是里面没有烦恼的种子，你也不会随便讲话骂人的。如果你没有内在欧那也是里面嗔心的种子，你外在对待外在来说，你也不会起烦恼、起我慢、发脾气的。因为你过去的无明的种子，就会造作你今生外在的行为。就像呢，这个桃园呢。有一桩的命案啊，家里面四个兄弟共同经营一家公司，是父亲留下来的。然后呢，老是觉得这个分配不当嘛，不欢喜，就拿枪把给老二枪毙了。老三呢，看不下去。来阻止的当下啊，就顺便一起两个哥哥都被他杀了，他看了，他自己本身也开枪然后跳楼，所以三个人呢通通再见了。只是因为对钱的分别占有，那我们说世间这种执着分别的因缘。

0: 太多了，你随便一个因缘都会让你起烦恼的。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准了。

现在我们介绍圆觉的十二因缘。这个十二因缘呢，它基本的法则就是在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缘起法门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当下呢，不是只有人，而是世间万物，包括山河大地，通通都是离不开缘起的法则。那我们说站在人的角度呢，才有胎生学的十二因缘。假设我们在这十二支里面，透过呢无明跟行，因为过去的无明烦恼嘛，哈，起烦恼了，所以造就生口意的行为，才有今生投胎的事，就是现在你的思维，就是所有的业力啊。然后在这支里面呢，投胎之后就造作你的精神跟你的这个色身，就是现在的你了。之后呢，在胎中出生开始有六根嘛，六根呢出生之后接触外境，就有感受嘛，有感受的就会有喜欢不喜欢，这个好恶，恶就是不喜欢嘛哈的接受，而产生执取。你有这些执着，当然就会喜欢的不喜欢的吗？有呢，是占有的意思。你有今世这样子，当然来世就继续嘛，生老死。你过去因为有造作的行为嘛，所以它会成为你的因，在你的今世里面呢，阿赖耶识里面，仓库里面储存的种子，都是你过去的记忆呀。过去的记忆呢，这些的能量，我们这是业力好了哈，会展现在你的名色，就是你现在的想法跟你的报身。所以我们这个相上面的好坏，其实跟我们的业力是有关系的。所以人呢，总是被业力牵着走啊，有业力呢在主宰你所有人生的一切行为。但是如果你不清除你的业力，不掌控你的念头，不修心，你永远脱不了轮回。你看哦，这中间呢，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因为个别两个都负责因果，这两个是因果，然后这两个又是因果，这两个又是因果，这两个又是因果。所以整个十二因缘它是一个

0: 而投胎嘛，哈，产生今生的思考嘛的神识，投胎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的果报身，就是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色身。那因为在母胎里面才长养我们的现在的六根嘛，然后出母胎之后接触外境，有一切的感受嘛。所以到这边为止都是属于过去造作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思。”不是用念的啦，你要去好好去思维，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的境，那是因为我过去生所造作的。一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看哦，你要怎么样创造你的未来，就看你现在怎么做。我们面对的情境当下，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冤屈，很多的不平，很多的苦难，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当下的苦难的问题，遇到境的问题，而是你解决的方式，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才是重点。你说我已经长得很安全了，又矮了，又瘦了，那你要怎么办？接受啊。你希望呢下辈子要庄严一点呢，高大一点，对不对哈？那你要自己要制造啊，制造那个庄严的因啊，向好的因啊，你自己本身要去行动啊。所以我们当下的爱取有，就是我们现在的造作嘛，我们现在的造作就会影响到来世的生老死嘛，这叫流转门。那另外呢，环灭门，当然环灭门呢，哎呀，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一直下去。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无明烦恼什么时候灭啊？什么时候灭啊？我们碰到的境呢？我们的无明烦恼呢，就像那个我们说一个仓库一样，这个仓库多少东西不知道，反正碰到外在的因缘它就会现，碰到外在的因缘就它就现，它就无穷无尽的。所以对我们最简单来说，大概是这两个，我碰到所有一切因缘的感受上面，我能不能转我的念头，转我的观念、心态、行为？你看呢？你要从这个下手呢，还是从这个下手？只要一个就好了。我如果从这边的话呢，反正我所感受到的，不管好不好，一切因缘都无自性生，是不是吗？一切好坏都会过去，那请问我执着什么？如果你这样子想，再苦很快也会过去啊，你再快乐再欢喜的事也很快都会过去啊。如果你常常这样思维，你就不会执取了。然后另外一个，从一个现境来说，我只努力做，就像师父说的行三好嘛，我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不管我过去受到什么，也不管现在的一个感受怎么样，我只管行三好。当然你的现在的因成就都是好的，那未来当然就会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

上观诸勤品，愿如持世尊，忍辱即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根，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